0: 红不上了，堵了，大脑不对，瘫痪呐、啊，还有什么？嗯，咱们脸部的神经，嗯，有的那手神经，还有那个脚神经，嗯，它都不听使唤了。
1: 那我听明白了，这关键呢还是这个神经酸，神经酸足了，供血就好，神经呢也不太会出问题。
0: 对对对对对，嗯，神经酸充足了，脑神经健康有活力了，咱们这个大脑啊。它发出的这个指令啊，哎，这个肢体啊，别的那个身体的部位才能迅速的去完成，
1: 就是、指哪儿打哪儿了。
0: 哎，没错，这话说的准啊。所以呢，我要跟大家讲，这个神经酸对我们的健康来说，它是很重要的。神经酸充足，那么负责传达血管问题的这个神经，才能第一时间把血管的问题呢告诉给大脑的指挥部，大脑呢它及时的做出应对的方案。那说到这儿，正好呢，我就把第二个常见的会引起脑供血不足的这个问题呢，也讲一下。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
1: 哎呦，
0: 这
1: 颈椎
0: 嘎嘣嘎嘣，颈椎不好的朋友，咱们有的时候不注意也会引起脑供血不足。
1: 哎呦，
0: 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你的颈部它压迫了你的神经，还有压迫到你的血管。
2: 嗯，那这时候补点神经酸
0: 啊，
2: 给它修复修复呗。
0: 啊，
2: 神经酸一补
0: 啊，
2: 一修复，
0: 对，
2: 神经血管
0: 啊，
2: 又能恢复正常的工作了。
0: 对对对，
2: 不也挺好吗？
0: 对对对，这个脑供血不足啊，跟这个神经是有关系。所以平时你看，有些朋友出汗多，啊，胸口闷，手脚凉，腰酸背疼，脖子疼的啊，有这些问题的朋友，有的话你就要重视。为什么呀？因为这个都是脑供血不足的危险信号，别把这些不当回事儿。还有呢，出现过，就以前有过头晕、头疼，我是三天两头的睡不着觉，或是我总睡不够，或者我总觉得累，或者我的记忆力像比以前差了很多，还有四肢经常有麻木的啊，我也建议您到医院去检查一下。您是不是脑供血不足啊？没什么问题，那最好；那是有问题的话呢，咱们也好及时的准备啊，该看病看病，该吃药吃药，该补点神经酸咱补点神经酸，咱解决血管堵塞，调节一下咱们的血糖、血脂、血压的问题，把所有的隐患呢，咱们给它都清除了，那自然咱们就不会啊。脑供血不足了。
1: 看来神经系统指挥好，身体交通不用愁，神经酸补足啊，一二三四全部高。哎呀，这脑好血足，那就广场健了，跳广场舞了。
0: 哎呀，这什么时候也坐上诗了啊？你想的这是挺好，但是人体本身是不能合成神经酸的，也很难在我们日常吃的东西当中汲取到，只能靠什么呢？人为的补充。说到这个，我又想起刚才讲的那个搓澡工了。
1: 嗯，
0: 那个时候啊，可不像现在有那么多的营养素，所以当时我呢，我就告诉他那个前台那个同事啊，一个他们当地特别常见的食物，什么食物呢？
1: 嗯，
0: 就是刚子今儿带来的木耳。
1: 木耳啊？
0: 对，
1: 黑木耳。
0: 黑木耳。
1: 嗯，
0: 我就对他们前台的女同志说了，麻烦您呢，帮我转告一下刚刚晕倒的那个搓澡师傅，
1: 嗯，
0: 让他用那个木耳啊，黑木耳、生姜，就是老姜，
1: 嗯，
0: 还有红枣熬个汤。三天两头的吃一吃，能缓解他这个情况。日常的坚持吃一吃，对他的问题是很有帮助的。
1: 哟，这木耳这么厉害！
0: 我告诉你，因为木耳里啊，里边也含有神经酸。那神经酸能干什么，也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1: 嗯。
0: 说到这儿呢，我又想起我们这一家三口的沈阳之旅了。那你说大冬天的特别冷，我们南方人到沈阳去真不习惯冬天，冻死我们了。洗完澡暖和了，为了让这爷俩压压惊啊，我们就就近去了个东北菜馆。我儿子就在这个菜馆里呀、啊，第一回吃到了木须肉这道菜。
1: 嗯，
0: 吃了一回他就爱上了。
1: 嗯，
0: 这木须肉有肉有菜，呵，他吃得特别开心。他就跟我说，妈，回家之后我还要吃这道菜。你说孩子爱吃，
1: 嗯，
0: 我儿子说行，回去我让你妈妈做。随后呢，我们就分头行动，回宾馆再碰头。回到宾馆之后，完了
1: 啊，怎么了？
0: 我发现他们父子两人呢，扛了两大袋子木耳回来。
1: 哟，
0: 我一看我就说， 你们俩不知道吧？嗯，就这么一

0: 小把木耳，我一泡就能泡一碗出来。你们整了这么两大袋子，干嘛买这么多呀？
1: 买一送一吗？
0: 哪儿啊，我爱人就说了，这两袋木耳一个是在商店里买的，另外一个呢是从商店里出来以后就路边那个摆摊
2: 儿买的。
0: 哎，然后呢他说第二袋买的可便宜了，而且呢第二袋买的这个上面还有那个小根儿呢。
3: 哟，那带根儿的木耳可不好啊。
0: 是啊，当时嘛我爱人也不怎么做菜，他也不太懂这个东北的这个木耳到底哪个好哪个不好。后来我回家以后，我就把两种木耳都拿出点放在碗里泡，泡给他们一看，他们俩就说了一句话，果然是一分钱一分货，下次我们可不贪便宜了。对，
1: 确实啊，一分钱一分货。就像您说那神经酸啊，那个进口的神经酸它就贵，
0: 对啊，
1: 但是它贵它有贵的道理，它好啊。
0: 是是是，你这么说说得通啊，神经酸确实进口的更好，价格呢也确实是贵。
1: 对，
0: 因为它提取神经酸这件事儿啊，目前呢它是属于一种什么呢，超级复杂的尖端科技。神经酸属于新兴的一种物质，这世界上能成功提取生产出这个神经酸的机构呢，那要是扒着手指头是屈指可数的。那么提取技术国外在这方面呢它确实是属于遥遥领先，它提取出来的神经酸纯度也更高，质量也更好，而且呢我们吃的话更加容易吸收。所以说咱们有些朋友啊，听我讲到这儿，说对，我得去看看，买一点神经酸补补。那我就推荐您呢，要买你吃啊，就买最好的啊。倒不是说国内的神经酸差，不是这个意思。咱们国家的科学家也很厉害，发现了从元宝蜂中提取的神经酸的方法，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目前的情况下还是国外的技术呢更胜一筹。
2: 明白了。
0: 没说不定没过几年咱们就超过人家呢。
3: 反超他
0: 啊，对，
3: 必须的。
0: 对对对。
3: 哎，说了这么多，阮老师啊，光讲这神经酸了，讲得我都着急呢。你看现在这手里也没有，咱也吃不上啊。啊，您还是给我们做那道，说的我们都馋了那木须肉吧，怎么样？
0: 做这道菜没问题。今儿我就给你们哥俩来一个京式做法的木须肉。
3: 哦，京式啊。
0: 对，这个跟你们东北那个上回我们到沈阳去那个做法不太一样。它里边加了黄花菜了。
3: 黄花菜。
0: 而且我个人也更加推荐这个，因为在营养学的角度上来讲，黄花菜加黑木耳这两个可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组合哦，号称补脑第一菜。做木须肉这道菜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泡发好的木耳、黄花菜各15克、黄瓜、胡萝卜片适量、腐竹、腌制好的里脊肉丝适量、鸡蛋2个、葱丝儿稍许，其他的调料料酒、生抽、盐、醋、糖适量。做法呢就是把黄花菜泡好以后去了根儿，把它撕开，接下来呢把鸡蛋里边加稍许的料酒，充分的打散。当这个油锅里的油5层热的时候，把这个鸡蛋下锅炒散，盛出备用。然后油锅里放入葱丝儿，把它炒香，放入腌制好的里脊肉丝炒一炒，然后依次下入黄花菜、木耳、黄瓜、胡萝卜、腐竹，随后加入适量的生抽提色，再加入适量的盐，淋入2勺锅边醋及糖，翻炒均匀以后，再倒入炒好的鸡蛋，翻炒几下即可关火出锅，

0: 这道木须肉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刚子，这里头的黄花菜呀，富含丰富的卵磷脂。这个卵磷脂呢，是参与合成大脑神经系统传递信息的一个重要物质。这个木耳里呢，就是有你刚才说的神经酸，
1: 是
0: 它们两个全都含有对脑神经好的物质，一个帮忙，一个呢修复，所以我才把它们俩说成是这俩搭在一起，那就叫一个绝配。
2: 绝配，脑第一菜。那这个菜可以多吃一吃哈。就是我觉得不光是上了岁数的观众朋友啊，就是年轻的朋友，是不是也应该多吃一点？
0: 没错，
2: 我发现现在哈，年轻人岁数不大，忘性却很大。这毛病啊，就是大毛病可能没有，但小毛病特多。然后呢，这个腰也疼，腿也疼，眼神还不好。那么在医院的这个心脏科呢，还有神经科呢，老是能看到这个年轻人的身影。包括地铁站呢，公园里头呢，也能看到哈，好多年轻人在地上那个玩手机。一起来，好家伙，都有点站不住了。迷糊，年纪轻轻的，就像您说的，脑供血不足了。
0: 对呀、所以我总是说，脑供血不足是头等大事。
2: 对。哎，
0: 很多人以为这个头晕头疼、眼前短暂发黑，这都小事儿、小 case。哎，忍忍我就过去了。哎，磕了碰了，那多疼啊，是不是？你要往地上一磕，你试试。要是严重了，再发展成什么口眼歪了，四肢活动又不方便了，这个既影响我们的形象，还影响我们的生活。再往严重了，大家想一想，你要是连床都下不了了，这人活得多没意思啊，是吧？没尊严呢。现在的年轻人，你可不能把这个眼前一黑不当回事儿。但要是真发现问题的时候，你说你爸妈得多担心呢？还有我们现在处于这种上有老下有小的朋友，我们怎么能轻易的倒下呢？
1: 是，
0: 对不对？所以我还得再啰嗦一句，有任何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一定一定及时就医。至于平时营养调理的那些方法，你要想知道就来问问我呀。
3: 阮老师说的太对了，年轻不养生，老了养医生，养生食疗要趁早，身体调好家中宝。我们平时啊，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变化，早发现早治疗，日常啊做好养生，补足营养，身体好才是我们最大的宝藏。那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刚才阮老师教给大家的木须肉的做法，如果你还没有学会，或者是还想问阮老师啊其他木耳的做法，或者饮食搭配及营养方面的搭配，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立冬，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好，这位友的名字哈特别好，我觉得他叫轻舟已过，起得真好哈。回头看轻舟已过万重山，向前看前路漫漫亦灿灿。哎
3: 呀，说得好。
0: 人呢，向前看吧。以前你觉得特在意的、没有办法解决的、放不下的朋友，现在你回头再看看，是不是都不算什么呀？
2: 对，
0: 其实人生呢，它就是一场享受过程的旅行。如果事与愿违，那么一定是另有安排。
3: 阮老师说的太通透了，说的太对了啊！所以有个好身体，带着好心情，享受当下才是最重要的。
0: 对，行了，咱们仨还是别感慨了，立冬，赶紧说说，
2: 等着呢，
0: 说说。
2: 这位友说哈，他说他是一个很会保养的人。他吃过这个 DHA， 吃的不错，眼睛比之前看东西呢就清楚了，而且睡眠呢比之前也强了，这个脑袋的记忆力哈也增强了，不忘事儿了，对这眼睛也好，还能养护神经，但是最近看节目，听您一提这神经酸，他就觉得你说要吃点这个进口的神经酸，是不是比这 DHA 还要好啊？您能给团购吗？
0: 这位朋友啊，神经酸跟这个 DHA， 您要我推荐的话，我也建议您可以试一试神经酸，因为呢，有了神经酸，咱不怕老糊涂。虽然神经酸跟 DHA 同为不饱和脂肪酸，也同样都可以补脑，但是他们

0: 牙最大的区别是 DHA 只是对神经组织跟脑组织以及我们眼睛的视网膜等等方面提供充足的营养支持，而神经酸它是对神经组织和脑组织以及视网膜提供充足的营养支持的同时，最重要的是还可以对已经受损的我们的神经细胞神经纤维进行修复，使它再生，从而呢让我们重新恢复我们应该有的那些个功能。那么神经酸这个修复功能是很牛的哦，它是目前仅有修复神经作用的活性物质，仅有这个词你懂得有多珍贵了吧。所以说呢，神经酸我推荐进口的也确实更好，但是您说想参加一个团购，你这有点为难我啦。我只能说我尽量去帮您联系联系看，如果说您要是着急，我建议您直接上药店先去买点用，不着急你就等一等我吧。
1: 这神经酸呢确实是进口的技术更好，团购的事呢更是难上加难，所以啊大家一定要按时收看节目，要是有好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这里告诉大家。好的，接下来我们抓紧先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2: 好，健康人生，他这个留言呢有点长啊，我挑重点的说。
0: 好，
2: 他说阮老师是啊，您快帮帮我吧，我真的快抑郁了，就感觉现在的生活啊特别没意义，天天呢就是手啊抖得厉害，以前呢只是左手有点抖，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右手也有点抖了，然后走路呢我也走不快，就是彻底的告别那个麻将桌了，他说我再也不能啊在那个麻将桌上大杀四方了，酒呢也让老伴儿给收起来了，只能坐在家里看电视。我后悔呀，我也希望哈、啊、能像我的这个名字一样，有一个健康的人生。活的呢有滋有味儿啊，但是我知道已经不可能了。我现在啊就是求他别再严重了，不然你说这个吃饭的时候抖得我塞不到嘴里去啊。
0: 明白。
2: 您最近讲那神经酸呢，他说我特别想吃，您有图吗？有图片吗？我按这图去买。
0: 这位朋友，我跟你讲，我这儿真没有这个图，而且这个神经酸呢也不是说我要卖给大家的，我这一看呢，您呢看我们节目的时间比较短，您知道我做的是什么呢？我做的就是在节目当中我要告诉大家我们怎么个吃，我们怎么在食疗当中来调养我们的身体，还有我可以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以后，这个好东西能帮助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会把这个好东西呢推荐给大家，介绍给大家，大家需要呢就去买。我这个工作呢最多用个什么词儿呢？什么词儿啊？中间人，
2: 中间人，
0: 哎，中间人，啊、对对 对, 对，
2: 您帮大家呢做团购，
0: 对对对，
2: 让大家省钱，
0: 对，就是中间人帮你们做团购，就这个意思啊。那么你目前呢，你说一个手抖了，一个手也开始了，那你这个呢一定要找大夫积极的进行相关的治疗，因为现在时代进步了，国家科技也这么发达，医疗条件又这么先进，总会有更好的办法的。
1: 对，阮老师讲过，以前在古代人活到四五十岁啊，那就算长寿了，而我们现在能活到多少啊？80、90甚至100都很常见，不就是因为现在吃得更好，更营养，更丰富，治疗的手段更高超吗？
0: 对对对，而且呢还有很多更好的营养素呢逐渐的被大家都发现了，就像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神经酸就是一个新性的营养素，它在国际上是非常有地位的哦，堪称脑神经黄金营养素，这是国际科学家他们公认的大脑神经细胞和人体神经组织的核心天然成分，也是唯一能修复疏通我们受损大脑神经纤维并促使神经细胞再生的一个双效神奇的物质。您说您要吃点儿，确实对您是有帮助，修复脑神经，调节血压、血脂还有血糖的问题，帮咱们控制一下咱们现在目前的这种不舒服的症状。平时呢，像您还可以多喝点茶水啊，绿茶嘛，还有我之前教给大家的一个绿茶南瓜团子。哎，一会儿您要是想要这个食谱，您跟我说一下啊，发个微信，我们回头发给你啊。这个也很适合你，里边的茶氨酸再配

0: 和尚神经酸，你要是再能买到点那个元宝分子油，你把这三个给它配在一起，这个对您的帮助就会更大了。嗯，好了，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细心解答。那李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2: 好，哎呦，这微友的名字特别有意思哈，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吃干的了，改喝稀的了。

0: 你好，是这样的哈，就是我那个血糖吧不太好，还总想上厕所，还容易饿，我这都能接受，主要是我现在吧眼睛也出问题了，看东西模糊，眼前吧老像有小虫子飞，完了我还手麻，感觉不出来疼了，这可让我太焦虑了。
1: 这血糖问题可挺严重啊。
2: 嗯，
1: 哎，我大姑就这样啊，而且她还多一个，走哪儿。挠哪儿？
2: 挠哪儿啊？
1: 啊、哦，痒啊！
2: 啊，我发现呢、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水平啊是越来越高了，吃的呢也是越来越好了，但大家吃起来非常的不节制，以至于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呢都出现了什么血糖啊、血脂啊、血压方面的问题。以前呢，这个再往前推个几十年吧，咱们讲究的是什么呢？吃饱。现在呢，讲究的是个吃好。但是我想说，吃好应该指的是吃的营养，而不是吃的无所顾忌。
3: 对。
2: 哎，立冬，这位朋友不说两条吗？
3: 啊、第二条、
2: 啊。对，
3: 来。
0: 你说那个神经酸，我吃点行不？我就想吃点好的，吃那个进口的那个，你看得多钱呢？
2: 问我进口的，进口的是好，您吃点也非常合适，但是它这个价格可真不便宜，因为神经酸原材料本身比较稀少，技术呢又比较高端，市面上这种一般得1000多一瓶，这是我初步了解的啊，您可以自己到市面上去看一看，然后再决定你要不要买。东西好，这是我很推荐的，因为神经酸我们都知道它能修复大脑神经啊。我得跟您讲，这个大脑神经要是一好的话，我们身体里各个地方的细胞它都能正常工作了。比方说您这血糖的问题，它能促进胰岛贝塔细胞分泌点胰岛素啊，那您说是不是对您的血糖稳定血糖有帮助啊？您自个儿考虑一下啊。我这边呢，我给您推荐一个棒肉苦瓜汤，那么还有一个呢，我推荐是玉米须子包瘦肉，这两道菜呢也比较适合您，您可以平时做着试试看，好吗？
1: 嗯，听着能不错，挺好吃啊。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那其他的朋友如果有问题，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进行留言互动。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于北平是谁？你不知道？事关重大，你们情报处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1: 你的任务是尽快搞到清政中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2: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不光是个特务，还是个打棍。
0: 三种身份，一副面孔，
1: 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0: 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在枪口下演戏。
3: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4: 我现在是腹背受敌。
0: 每晚7:30，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步步惊心。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5: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6: 下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7: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6: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

0: 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祝暑期美好生活。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4: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吗？是在火车上。我当时啊，以为你是日本特务呢，没想到
1: 早给我套近乎，不吃这套。
0: 那次任务，我牺牲了一位战友，陈双庆同志。我跟他共同作战有两年多的时间，所以我很理解你想为王政委报仇的心情。你今天干得很不错，把小鬼子打得团团转。
1: 什么意思啊？打一巴掌就给一甜枣上了。行了，那直说了吧。什么时候去演？
0: 梁飞，我希望你以后不管执行什么任务，都要多想想王政委说过的话。
1: 你的意思是，这回是任务结束了？
0: 结束了。明天你跟黑子回济南，我就回延安了。我希望你回济南，因为那里是你的家乡。
1: 行了，一句话就把我打发了啊！卸了磨就杀你。
2: 行。你还记着任务开始的时候我跟你说过什么吗？
0: 我知道你想去延安，可现在不是时候。
1: 那我要不回济南呢？
0: 那你想去哪儿？
1: 没想好。要不然你给个建议。
0: 我的建议我已经说过了，这次任务你完成得很出色，而且还救了我一命，我非常感谢你。能跟你并肩作战是我的荣幸。
1: 这话说的挺舒坦。没事多笑一笑，刚才我发那么大脾气，对不起。
0: 我的态度也不好。
1: 那你说以后咱俩还能见面吗？
0: 你觉得呢？
1: 觉着你不会不想见我吧？
0: 你笑什么？
1: 你笑什么？不是，我先说我的。突然间想起来那天咱俩拜天地的事儿，这个。

0: 你笑什么？好了，明天还要赶路，早点休息吧。哎，没什么。
1: 穿那红色衣裳，挺好看的。

0: 和山区天津站因为你的失败全军覆没。
1: 学生无能，请局座治罪。
0: 我也知道几十个兄弟都战死了，你为什么还活着？连长要求我们在行动中长官要身先士卒，你是怎么做的？
1: 学生有罪。
0: 我还想知道，如果周玉海没死的话，你能回来吗？
2: 如果周玉海没有死，我肯定不会回来，就算死我也要跟他同归于尽。
1: 刺杀不成功，如果我战死了，局长您还能挽回些面子；如果我回来，您的面子就丢尽了。
0: 哼，难得呀，你还替我着想。算了，伯克，你也是我的爱将，只是这次刺杀周玉海行动的失败，实在是让我的颜面丢尽了。
1: 学生该死，
0: 留着你，因为特别行动组还要重组，没有你的带队，很难恢复到之前的水平。一个周玉海，害得我们损兵折将。五哥，
1: 哟，
0: 你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给我组建一个让敌人闻风丧胆的特别行动组。
1: 是，请局长放心。但是。如果重组特别行动小组，学生有个请求。
0: 说，
1: 请您授权我在特战局、军队乃至江湖高手中招募顶尖人才。
0: 可以，我还要给你个人。
1: 谁？
0: 就是那个刺杀周玉海的梁飞。
1: 梁飞？

爹，我没辱没咱们良家的名，吴登章为我杀了，但是为了保护我，师叔也牺牲了。我放心，我这回回来一定好好的杀鬼子，给我师叔报仇。 我一定要去演，放心吧。

0: 都有。
1: 哎，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
2: 给乡亲们送点儿，
1: 都送了，都送了。
2: 来，给您尝尝馒头。
1: 飞哥，这次你从天津卫带回多少钱？
3: 多少钱啊？少打啊！哎，这是给我师叔家送的。
4: 送了，送了。
3: 兄弟们，咱今天吃这个又白又胖大馒头，等今天晚上咱们端下了鬼子的吴家坡炮楼。

0: 咱得吃红烧肉。哎呀，又肥又腻的红烧肉。哎呀，
1: 是。你说咱们天天呢，在外边行军打仗，说不定哪天站不起来了，真得对得起自己这张嘴。
2: 是是是是是。
0: 哎，我听说鬼子罐头知道吗？
3: 不知道。
0: 好吃。
4: 是吗？
0: 好吃。哦，放上一两年还不带臭的。
5: 我这回要端下这个乌鸡不泡，
0: 就是冲这几家罐子。弄好了以后，每人俩，心里哪能饿，打开就吃。哎，要我说呀，咱要抢这罐头，还得尽早，去晚了就被鬼子吃了了。
4: 是不是？
0: 真想吃还是说说呀？真想吃，吃完馒头。收拾行军装备，晚上跟我大干一场。
6: 好，瞎嚷嚷什么呢？啊，
7: 队长，队长，快来一个，来一个，
8: 没吃过饭。
1: 哎，老石，过来吃点馒头。
6: 梁飞，
0: 过来，你过来。
6: 哎，我跟你说，梁飞，你回到这儿了，这是武工队的地盘，你得改改你那我行我素嘚瑟的毛病。
0: 别老横鼻子竖眼睛，行不行？我又不是你们武工队的人，我就是想这帮兄弟了，让他们吃饱了穿暖了，好好打鬼了。下回进城我也带点书，别老那个一天什么都不懂。
6: 行了，你啊，别跟我这抽奖你那大道理。有什么你跟许书记说去，许书记找你呢啊。
0: 许书记找我啊？是不是让我去延安呢？
6: 去了你就知道了。过来。
9: 哎，队长。哎，再给我来一个。
0: 去重庆啊？
10: 干什么去啊？
0: 我才回来几天呢，我。
11: 梁飞啊，您这是在天津的行动，那可是举国皆知啊。咱们山东啊，出了个大英雄，重庆那边也很满意，打算搞个庆功会。他们通过我们带话给你，点名让你参加。
0: 我不去，跟国民党搅和什么呢？我来这是要跟兄弟们一起打鬼子的，去重庆算怎么回事？真的，只要是抗日杀鬼子，我二话没有。但重庆是大后方，我不去。再说了，我师叔为救我牺牲了，我还憋着劲儿给他报仇呢。
11: 梁飞。话不能这么说啊！你这次去重庆，不光是去参加庆功会，还有，重庆方面提出要组建特别行动小组，凡是参加这个小组的人员，那个个都是精兵强将，他们点名让你参加。
0: 特别行动小组？
11: 是啊。哎
0: 呦，我已经帮过他们一回了，够意思。你不能蹬鼻子上脸，是不是？再说了，我去天津干那些事儿，是给延安看的。
11: 梁飞啊。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不管是谁，不管在哪，只要杀鬼子抗日，这都是为抗日做贡献。当然了，你的功劳延安都记着呢。这次你去重庆，我们会派专人陪同你，随时跟你保持联系。嗯，
0: 就算是这样，那你在外人看来，我不就和国民党是一伙的？
11: 梁飞，你要知道，你这次参加这个特别行动小组，这个小组的任务那是相当的艰巨，你的加入也是国共合作的典范，这件事儿延安都知道。
0: 这件事儿延安都知道啊？
11: 是啊，包括你在天津做的那些事儿，延安都知道。
0: 哎，那这样你让我考虑考虑。
11: 可以。
0: 队长，我这性格你也知道，个子，但我心里边知道，我来武工队给你添了不少麻烦。
12: 这倒是实话。
0: 这回去天津执行任务，我师叔为救我牺牲了。要是我早点出来的话，我欠你们武工队的，我一定还。等我回来。
12: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你不光得回来，还得全区全委的回来，回来接着跟我嘚瑟啊！
0: 我答应过我师叔，

0: 我这回去重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万一我梁妃要撂在外面了，
1: 哎，哥，咱没有万一，这是我逮的蛐蛐，叫的可好听了。你要想我们，就听一听吧。
2: 好好听队长的话啊！兄弟们，我答应过我师叔，好好活着，多杀鬼。反正我这回梁飞出去，不会给兄弟们丢脸。放心吧。梁飞，说实话，这王政委牺牲啊，我这心里头，你无论如何，你不能啊再有三长两短啊！呸！ 不能这么说，这不吉利啊！我意思你明白吗？
3: 明白，明白。帮我照顾好师叔的老婆和孩子。
4: 飞哥，你放心，过两天我就带着弟兄们到吴家铺炮楼抢罐头吃去。你那份我可给留着呢啊！等你回来吃，
1: 是吧？
3: 肯定回来吃。
4: 哎，去了好好干，有需要我黑子的时候随时招呼一声。
3: 嘿，招呼一声。
4: 就你还教训我呢？
3: 行了，兄弟们。

0: 是他，就是他。
1: 哦，谢谢杜小姐，
2: 我们查过你的身世，你是满洲人，没有任何政治背景，我们相信你，不要害怕。
0: 这个人，他真是八路的人吗？
2: 这个人，在济南处处与我们为敌，这一次，在天津是专门为了刺杀周玉海。
1: 杜小姐，修散为帝国出了很多的力，我们不会对你不管不顾。
0: 谢谢。
1: 先不要走，闺女，在天津，那些鸡寨一定会挖去你和介子的西京的关系，一心相依，对你不利。
0: 可是。我不当歌女，也无处可去啊！
1: 你可以去别的地方，也可以跟我们干。
0: 跟你们，跟你们，我能干什么呀？
1: 我们之所以选择你，是看着你对皇军的忠诚。听周玉海说，他甘愿为皇军做事，是受了你很大的影响，你很了不起。
0: 你别说了，你越说，我这心里就越害怕。
1: 害怕？害怕什么？
0: 我害怕他们会找人杀了我。
1: 你害怕的话，跟我们一起干。我相信。经过训练，你肯定会成为出色的计谋人员。好了，这位是我们情报处副处长卡哇伊一七六，今后就由他专门培训你。
3: 来了一个，
4: 嗨，
2: 带窦小姐去休息。
4: 嗨，
2: 窦小姐。明天开始你会很辛苦，请吧。

0: 哦，先生，钥匙店吗？
1: 周老板在。
0: 你是？
1: 济南王掌柜。
2: 两位，那边请。
0: 先生，跟我来吧。先生，就这间，您请。
1: 周老板吗？
3: 是济南的王掌柜吗？
4: 媳妇儿，我一听就是你。哎，你怎么来重庆了？
5: 好，好，好！
6: 你说我们这是久别重逢呢，还是他乡遇故知啊？
3: 王掌柜人呢？
4: 啊，这个王掌柜病了，让我来重庆收下赎金。
3: 请问先生怎么称呼？
4: 王文清，我是王掌柜的弟弟。真是，非得对面。来来来来，坐坐坐。
3: 这是纪律。
4: 纪律。哎，
6: 你这回来重庆干嘛呀？有什么行动吗？你说我在天津弄出那么大动静，这延安什么意思？
3: 很满意。
6: 没了。
3: 你来重庆与特战局合作，确实是延安意思。
6: 我就说嘛，我说你行不行啊？一见到我就煎饼果子一套一套的，一见到我就板一张脸。
7: 这回你不会又是我的负责人吧？
3: 我来重庆就是因为你。
7: 咱俩还挺有缘哈。不过啊，
4: 我呢是不需要这领导的，我一个人玩得惯。
3: 梁飞，你要明白，你加入的是特战局特别行动小组，我们很担心你会因此走上另外一条路。上级派我过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板着你点儿。既然你想去延安，就必须接受考验。在重庆，我是你的直线领导。
4: 是我们俩人，有一个还是领导。你这……
3: 从现在开始，你所有的行动必须向我汇报。
4: 啊，行，向你汇报。
3: 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与特战局合作，但不意味着你可以参与他们的内部斗争。咱们要尽全力的配合，但你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最重要的是，你要保持自己的纯洁性，不要为他们腐化。
7: 还要嘱咐什么？
3: 记住了，这个房间是咱们联络地点。好了，你可以走了。
7: 我有一个要求，行吗？
3: 说。
7: 能不能用你的微笑目送我离开？微笑着目送我离开。
6: 啊，行了，你还是憋回去吧。

0: 杨飞。杨飞呀、啊，杨飞，你可帮了我的大忙了。
1: 八哥，你是？
2: 啊，对，大哥啊，以后咱们俩就是兄弟。哎，你叫我董鹏大哥。
1: 哎，呀，那你长得年轻啊。就是您写信让我去天津是吧？
2: 对呀、啊，我在报上看到了你的消息。我当时我还琢磨，你说山东能出你这样的大英雄啊？哎，你在济南可真是屈了才了。
1: 不是，我山东人，在家乡杀鬼子，痛快呀。
2: 理解，我非常理解啊。我说句实话，如果没有你啊，你就见不着你大哥了。我早就不是蹲监狱啊，就是掉脑袋了。
1: 哎呦，那你这严重了。
2: 不然呢？你说这个朱毅还要是不死的话，那委员长就丢面子呀。委员长一丢面子，那还能饶我吗？那行了，这话咱就不说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特别行动组的胡克主任，他才是你大哥。以后呢，你们就是同事了，好好聊聊，亲近亲近。
3: 你在济南的行动我们研究过啊，梁先生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这次能在重庆相见，我请支持。啊，
4: 不是小事儿，你打鬼子嘛是吧？
1: 这一下你多俩大哥。
4: 这么以后我就叫你二哥。哎，
1: 你说这个武藤章化名周玉海在中国这么多年，你们这个反应是不是有点慢啊？
2: 不，这日本潜伏的特务啊太多了，未免顾此失彼了。
4: 哦。哎，这大姐，咱俩是不是见过交手啊？
3: 陈彩霞，上海的，在天津的时候错把你当成鬼子的人，还往你海岸。
1: 明白，都过去了。
2: 哎，行了，咱们今天不谈工作，来，咱们欢迎济南来的大英雄，鼓掌。哎，行，杨飞啊，你能来我们特别行动小组，我非常高兴啊。以后咱们就是同事了，咱们携起手来打鬼子，肯定会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5: 没，我没那么大能耐。
2: 哎，你能耐可大了。来，请坐，请坐。杨飞啊，天津灭朱一海之战，我已经在上面给你请功了。哎，
1: 你们那功我这不感兴趣。
2: 那你对什么感兴趣啊？
1: 我，哎，不好意思啊。我就对这感兴趣。嗯，
2: 蛐蛐。哎，来，我看看。哎呀，这玩意好玩，那玩起来可着迷啊！
1: 你看，聊一块儿去了。
2: 哎，聊一块儿。
1: 你最大逮过多大个了？
2: 我没逮过多大，但是我买过大的，能有八厘呀、啊。
5: 我逮过九厘半，
2: 吹了吗？吹了吗？
5: 没吹。
4: 我在那个坟地车缝里逮的，
5: 费了我好大劲呢、啊。我前天晚上在坟地里转，突然间听到一声闷雷啊，然后我顺着声就追到墙根底下，
4: 声音闷雷似的。后来我拿着嘎子灯一照，哈，你嘎子灯都知道是吧？
5: 哎，我知道。
4: 你看那头啊，比棒子粒还大，大牙这么支着，
2: 黑头还是马头？
4: 黑头，黑的那瓷似的，跟黑漆似的。
2: 那你怎么给弄出来的？
5: 我拿一棍儿啊，我撩它，哎，它进去。我一撩它，它进去。后来我说这不行啊，这家伙太屌了，你让他跑，我就蹲墙底下蹲一宿。第二天天一亮，
2: 怎么着？
5: 一泡尿不湿。
2: 就是这玩意儿，
5: 就这，你看看，你看啊，嗯，看，
2: 啊，嗯，哎呦，这可真够大的了，
5: 九厘半。
2: 哎呀，真有尿味儿啊！谢谢你，
5: 我看看啊。哎呦，
6: 哎，来吧，我说，
7: 走，找到了，一会儿。
6: 哎，看下巴底下有没有？看看，
5: 这
6: 看看，
5: 一半，一半。我，哎呦，哎呦，哎。

0: 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铲除周玉海的大英雄杨飞，鼓掌。
1: 这就是我们喜欢玩蛐蛐的大英雄。嗨，
2: 哎，这大姐见过啊。
1: 客气。
3: 你好，
4: 我是凯文，幸会。
2: 你好。

0: 好了。
1: 行，有两下子。
2: 胡哥说的好吗？来这儿都有两下子。
0: 小飞，你先去房间安顿，待会儿我们大家正式认识一下。
3: 小冠然，一会儿见。
0: 一直是这样子，习惯就好了。

0: 是的。
1: 这是您的房间，房间有点简陋。
0: 啊，没事，挺好的，我就图安静。
1: 有事您吩咐。
0: 啊。

0: 小官人，要不要上去露两手？
1: 这个啊，不会。但是有你在，我哪敢出手啊？
0: 周公馆的时候下手不轻啊。
1: 陈小姐不也是招招夺命？
0: 好，找个时间，咱俩再练练。
2: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

0: 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0: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煲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

0: 洗脚巾，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速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7: 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8: 拿这一块。
9: 我不吃。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各位，实在不好意思，局座刚才跟我谈了点事情，耽误了。怎么样，大家都认识了吗？
1: 大家都认生。
0: 哎，大家以后就是战友了，要同生共死，这么严肃可不大好啊。来，我们大家认识一下吧。凯文，擅长擒拿和射击。陈彩霞，擅长跟踪和逃生技巧。张长武，侦察兵出身，擅长侦察和格斗。他跟随局座多年，是我的老同事了。崔晓，轻功了得。左坤，是我们特战局教导队的，是化妆易容术的教官。韩东辉，电报专家，负责联络。杨飞，你说说吧。
2: 这我什么都会一点，我这什么都不会。
3: 我说有些人就别谦虚了，菜翅没本事是混不上饭吃的
2: 啊。那我吃饭我会。
4: 我们也都会。
0: 好了好了好了，

0: 各位都是我和董局长专门请来的人才，我相信我们特别行动小组在以后的抗战的情报和地下战场上会取得重大的成绩，做出杰出的贡献。今天特战局会有一个舞会，第一是庆祝我们特别行动小组再次成立，第二是庆祝成功铲除周玉海，我希望大家务必准时参加。从明天开始，大家会经过一段时间的严格训练，我胡克丑话先说在前头，有本事的就留下，没有本事的就会被淘汰。我重申一点，这里是特别行动组，这里不养闲人。
1: 爸，我回来了。
2: 啊，怎么这么晚啊？
1: 工作的事儿。对了，刚才门口有人送来请帖，您看看。
2: 舞会。这个董鹏。
1: 怎么了？
2: 董鹏专门请了刺杀周玉海的梁飞来，还在特别行动小组搞了一场国共合作。还不是记着梁飞给自己脸上贴金，顺便套上层的欢心。晚上你替我去一趟。
1: 我没兴趣，还是您自己去吧。
2: 亚萍，这个董鹏专门送请柬来是有讨好之意啊。在他的事情没有彻底查清楚之前，我还不想跟他有什么瓜葛。可是硬驳着他的面子也不太好啊。还是你替我去一趟吧。
1: 好吧。
3: 爸，你看，他们给咱们家送请柬来了。
4: 我不去，你也不能去。
3: 为什么？
4: 杨哥，特战局的活动咱们参与着。特战局都是一帮什么人？我们怎么能和他们竞争？
3: 可是舅舅也是特战局的。
4: 舅舅是舅舅，你是你，两回事儿。
3: 爸，我就是想去看看梁飞，没有别的意思。
4: 杨哥，你那点小心思知道。梁飞是个大英雄不假，可是我们不能和他接触。
3: 梁飞可是留法回来的，
4: 留哪儿都没用。梁飞是江湖世家子弟，你是我丁玉山的女儿，怎么能和他搅和在一起？丫头记住啊，跟你舅舅那些人要保持距离。
3: 现在大家都一致抗战了，为什么要保持距离啊？
4: 小唐啊，这是正事。行了，小唐，记住你的最高任务，好好念书，把大学读完，知道吗？
3: 你就老封建。
4: 行，回去好好看书。哎，丫头，晚上哪儿都不许去啊。
5: 别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毕竟人家是亲手杀了周玉海的人，
6: 还成了董局长的座上宾，我们算什么呀？
5: 在这特战局，要么论资排辈，要么就得有个真本事。
7: 他不过是运气好而已。
5: 你要是不服他梁飞，最好一早把他的气焰给灭了，不然我们这个行动组就要以他马首是瞻了。
7: 你想借刀杀人吧？
5: 你还不算太傻，你我太了解了。当初要不是邢亚文压你一头，你也不会离开行动组。但我劝你这次收敛点，毕竟他是董鹏请过来的人，闹得僵了，别说胡克脸上挂不住，董局长那儿我们也没法交代。

0: 不是，你怎么进来的？你有本事，你说。
1: 你要是在上海街头过个两三年，就什么都会了。
0: 哎呀，还挺坎坷，你说。
2: 走，跟我去。
0: 哎，我不去，跳舞我不感兴趣。
1: 你这话说的可有点像共产党啊。
0: 共产党什么样？
1: 反正你跟我想的不一样。
0: 啊，我还就这样。行了，你去玩去吧，我真不去了，睡一会儿。明天不知道怎么折腾。
1: 真的不去啊？
0: 关灯，
3: 拜门。
1: 好，明白了。
0: 我不是。哎，咱检点点行不行？
1: 你当我不想呢？我也想，但是你要是不去的话，我回去也是被胡主任骂，倒不如在你这儿图一个耳根子清净。嗯，
0: 不是，
1: 哎，你呢？别装了，我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窈窕淑女的大姑娘躺你床上，真不动心啊？
0: 我说实话，我真不动心。我这叫立场坚定啊！不再说你上床，你能把鞋脱了？
1: 行啊！
0: 哎，不是，不，我说错了，你穿穿穿。
1: 没关系，以后咱俩的日子还长着呢。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坚定。
0: 不是你。哎，啊，我去，
1: 真去啊？
0: 真去，真去，穿上。
1: 行，穿鞋，换衣服，走，你把这衣服换上。
0: 嗯，啊，我不找穿不惯，穿我自己的。
1: 你现在的身份可是特别行动组的成员。你要是不穿呢？
0: 我还是特别行动组的，头衔戴帽。

0: 又都像那么简单了。
1: 那就好了。咱们今天晚上为什么开这个舞会？
2: 主推梁飞，
1: 实际主任心里很清楚。咱们特战局还是这个。
3: 李主任，欢迎光临啊！
4: 你好，
3: 欢迎光临。
4: 你好，
3: 王副主任，欢迎光临，欢迎诸位，欢迎欢迎。
1: 主任，梁飞来了。
3: 李主任，什么时候到？
4: 刚到。
3: 王副主任也一块来的吧？
1: 对，去送点。
5: 梁飞已经来了。
3: 哦。

0: 兄弟，你可是姗姗来迟啊！哎，你别说，刚才我还真遇到一个叫姗姗的姑娘，所以你还真能开玩笑啊！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哎，这今天怎么穿成这样呢？他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
1: 你可别怪我，他能来就算是不错了。
0: 哎呦，实在是对不起啊，我东某没有照顾好啊。 改天呢，我派人给你送两套西装过去。
2: 不用，那个胡哥给我送了，我没穿。
0: 为什么？
2: 练武之人嘛，穿西装不方便。<笑>
0: 有个性，有个性。
2: 哎，诸位，听一下，荣幸之至啊！今日特战局、军界、中统、政界，还有诸位能光临舞会，我东某非常荣幸啊！ 抗战至今，特战局一直以奋勇杀敌为己任。特战局能有今日的成绩，一呢是感谢委员长的大力支持，二是感谢秘书长领导有方，三是各位将士同心同德。各位，大家都知道，武藤章，也就是朱玉海，在华北和华东一带。 影响极坏，这个日本潜伏极深的特务，走私军火，大肆敛财，甚为无耻。委员长勒令，十日之前必须把他除掉。可是日军呢，防备甚严，我方屡次失守。可是特战局屡败屡战，终于将其成功铲除。
3: 这就开始了。
0: 好，各位，今天呢，我就把铲除朱玉海的大英雄梁飞先生请过来跟我们大家见面。梁飞呢？

0: 局座，请你过去。梁飞，来，梁飞，过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在电台直播间刺杀周玉海的大英雄，我的得意门生梁飞先生。
1: 人家都成了得意门生了，我们就是个马前卒。
0: 日本人布下了天罗地网，梁飞呢不单取了周玉海的性命，还打死了几十个日本人，安然无恙地离开天津，真乃无双猛将。有此英雄，真乃国家之幸，抗日之幸。
2: 今日呢，我们为大英雄庆功。
3: 音乐，我们大家跳起舞来！
4: 太大张旗鼓，
3: 应该的。如果没有你梁飞，哪有我董峰的今日啊？
2: 真会说笑啊！

0: 这人跟人就是不一样哈。我进了特战局3年才见到董局长，说的话也还不到3句，人家一来就成了得意门生了。主任，这以后我们还怎么混呀？
1: 不要乱说，局座也是为了感谢他除掉周玉海。杨飞，
2: 啊，
1: 要不要跳支舞？让彩霞陪你跳一曲。
2: 哎，不用了，我对跳舞不感兴趣，我就对这感兴趣。你看啊，这个色泽呢，棕黄带红，清澈透亮，喝起来一股焦香味儿，这一看就是苏格兰，就是装酒杯子不对，爱尔兰就没问题。
3: 想不到你对酒还这么有研究，好，那你就多喝点。
2: 嗯，你们跳着啊。
0: 董局长这么器重梁飞，是不是想要把他拉拢过来为己所用？
1: 局座肯定有他自己的安排。
0: 那我算什么？
1: 在我心里，你才是最重要的。

0: 箱。
1: 哎，雅萍姐，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舞伴呢？
0: 我没兴趣。
1: 谁不知道你是全重庆跳舞跳得最好的？多少人等着看。
0: 你来这儿干嘛呀？你父亲呢？
1: 嘘，我没告诉我爸，偷偷跑出来的。
2: 来，李主任，谢谢
3: 谢谢
2: 谢谢。
0: 那你来干嘛？
1: 找梁飞啊！我要亲眼见见这个贴布搞杀鬼子的大英雄。他在哪儿呢？他？
0: 那你以为呢？
1: 这有本事的人还真是不拘风格，特立独行啊！
2: 哎，你好，你好，你
1: 好！啊，舅舅。
2: 舅舅，亚萍，你们俩能来，我非常高兴。
1: 哎，舅舅，你可不能告诉我爸我来了。
2: 不会的，不会的。亚萍，你父亲怎么没来呀？
0: 我父亲有点事情，所以我替他来了。
2: 好，你能来我也非常高兴。我们跳个舞吧。
1: 亚萍姐，
2: 请。

0: 梁飞。
1: 哦。
0: 你好，我是丁潇潇。
1: 你好，我是讨厌。
0: 我刚才不是故意的，不好意思啊。不过你第一次贴布告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了。
1: 你说你把自己打扮得跟个礼物似的，你也是那么特战局的人呢？
0: 不是，我不是特战局的。梁飞，你能不能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啊？
1: 我有什么故事？
0: 怎么会没有呢？你做了那么多事儿，你就给我讲讲你是怎么追上小野的？他不是逃跑了吗？日本人的船你怎么上去的？他们把那把宝剑藏得那么仔细，你是怎么找到的？我最想知道的就是周玉海在电台的直播间你是怎么进去的？日本人就没发现吗？
1: 说话怎么办？
0: 不是，哎，梁飞，
2: 潇潇
0: 啊，王叔叔。

0: 他叫做邢亚平，枪法出神入化。别说我没提醒你，这个女人属玫瑰的，身上带刺儿。
1: 我看你是属刺猬的，刺儿不比她少。
0: 可真会聊天。
2: 梁慧，
0: 这么快就人追来了，那我不打扰了。
2: 哎，梁慧，我听说你跟共产党八路军混在一起啊。
1: 咱都不用混这个字儿，有点贬义。
2: 好，我不这么说了。哎，共产党长什么样啊？你刚到重庆会不会不习惯啊？
1: 打鬼子什么习惯不习惯？
3: 潇潇，
4: 潇潇，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2: 我还没说完呢，
4: 过来。哎，
2: 你别拉着我，我好不容易见梁飞。
0: 都说了，邢亚平轻易不会跟人跳舞。刚才那是看在董局长的面子，你呀，别自讨没趣了。
5: 这不过就是个舞会，请人跳舞很正常的嘛。不像有些人山沟沟里出来的，恐怕这种场面见都没有见过吧？嗯。
1: 啊，我呀，你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你像我这种山沟里来的呢，一般站到山顶上看的视野更加辽阔。
5: 那好啊，你就跳上一曲，也让我们这些人视野辽阔一下，如何呀？
1: 姜我
5: 可以这么理解。当然了，如果你只是会跳大秧歌的话，我们也是乐意欣赏的。
6: 给咱们跳个大秧歌
7: 啊？对，也让我们长长见识。
1: 那我跟谁跳啊？
0: 跟玫瑰。
1: 你帮我拿一下。给我留口啊。

0: 梁飞的表现还是很不屑一顾。在昨天的庆功舞会上，他明知道大家会关注他，他还是故意穿着粗布衣服，表现得粗鄙不堪。
1: 这就是梁飞的性格呀，他要是这么容易俯首帖耳，会让人觉得他是有目的的。哎，对了，凯文他们似乎对梁飞颇有成见。
0: 您放心，我肯定会妥善处理此事。
1: 不要因为私底下的事影响了我们的大事。
0: 是。

0: 太太的信任，放心吧，我们已经和林四号联系好，你到了重庆后去找他就可以，明白了？那个，不用我杀人吧？窦小姐，你已经是我们的特工了，请记住，从行动开始就是真刀真枪的战斗，不是演习。
1: 希望你能够完成大日本帝国交给你的任务。好吧。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0: 在格斗中，谁先亮出了匕首，谁就是最愚蠢的。我们不是在表演，不需要演戏给谁看。亮出了匕首，就失去了突然性，再好的戏法都会大费周折。所以，在刺杀过程中，应该是这样。你出列，大家看好了，注意要领。

0: 我们的工作特性，用什么样的方法能最有效的刺杀对手，就用什么样的方法，都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好，继续练习。好，来，走。快
2: 徐泽和我都希望你能好好教教兄弟们。
3: 这帮人呢，底子还不错，但是上战场杀鬼子还差点。让凯文先教他们吧，初级水平。等他们到了凯文的水准，我再教他们。
2: 梁飞兄弟高手，果然自负。
3: 不是自负，我要是教他们太多，他们消化不了。行，我也出去转悠转悠吧，天天在这儿腿脚都不灵。
4: 我们正式的邀请你到我们学校去演讲。
2: 啊？
4: 演讲就是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
2: 演讲？
5: 不行。
6: 金小姐，这里是训练所。
2: 梁飞不便抛头露面，不好意思啊。
3: 你是说让我去演讲？
4: 对啊。
3: 好啊，我正好想跟大学生好好交流交流呢，这事我应了。走。
6: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3: 怎么不行啊？宣传抗日，人人有责。再说了，我不能辜负这帮孩子们的热情吧？
4: 停，我们不是小孩了，我跟你一样，现在是大人。
3: 哼，咱不讨论这个，走。
6: 你跟梁飞去吧。
4: 好。
7: 主任，梁飞怎么能随便的抛头露面呢？他可是特战局的特工。
2: 局座一直想收归梁飞为我们特战局的人，我就要想办法让这一切成为既成事实。丁小姐是丁军长的女儿，应该会有分寸。再说有彩霞陪着，我放心。
7: 一个梁飞值得花这么大力气？
2: 你是不是不服梁飞啊？
7: 当然。
2: 我也是。

0: 小凡，是你，我就是林思浩，娟嫂。这个小小真是不省心呐，
1: 卑职擅作主张，不知道
0: 让他去吧。不过以后这种公开活动，让那个梁飞尽量的少参加，我怕给你们以后的行动带来麻烦。
1: 是，梁飞进城，我派去跟踪他的人跟丢了，说明梁飞还是有所准备的。不急，慢慢来。只要他在重庆，我们就有办法把他争取过来。训练怎么样了？
0: 大家热情都很高，但是只有梁飞极不认真。
1: 梁飞桀骜不驯，有性格，你收不了他。 他就永远不服你，你收得了他，他就永远跟着你死心塌地的。对待他，容忍要有度，一张一弛方好。难道你就没有办法杀一杀他的锐气吗？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擅长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
2: 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直接扫码领，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扫码领，领完活动立即停止。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杆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 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 整个客厅，清新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相见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二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3天一度电，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 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

0: 强聚风量，轻量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清凉一夏天。
1: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买了只能花钱买了。
2: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3天3夜用不到一度电，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3: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门为国人健康研发，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渐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1档、2档、3档风速任意选择。D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A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3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一分钱，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
4: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点5小时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2: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扫码就能领取了。10打10，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直接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直接领，领完机址赶紧扫码吧。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直接扫码领，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扫码领，领完活动立即停止。
0: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10000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2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3天1度电，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

0: 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上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扶养，八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0: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清凉一夏天。
2: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3天3夜用不到一度电，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3: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4: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扇件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1: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扫码就能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直接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直接领，领完机制赶紧扫码吧。
5: 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
1: 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高品质落地循环扇直接扫码领，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扫码领，领完活动立即停止。
6: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0: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6: 正如一场对话，
0: 都有切实的，
6: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0: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经
6: 历，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6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7: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8: 是一妇女没见过，
9: 青城特调局5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10: 把玉培云抓起来。
11: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防。
12: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儿？
13: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14: 玉北平，
15: 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16: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17: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
18: 什么于北平？什么蚊子？
19: 打的就是于北平。
20: 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21: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

0: 球。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
1: 看好了啊，我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2: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拿这一块。
3: 我不吃。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就这样，武藤章被消灭了。但是在这回的行动中，我的师叔王文清身负重伤，他为了掩护我，故意暴露了自己，把鬼子引到了他的身边。他报了赵刘旦和鬼子同归于尽了。所以说，成功铲除武藤章的人，不是我梁飞一个人，而是那些在这个行动中失去生命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 人家都传说你贴告示杀人，说你是大英雄。今天听你说了这么多，我才知道，原来你心里的仇恨这么大。
2: 你的家人呢？
1: 我从小无依无靠，哪来的什么家人？我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
0: 看不出来，你身世还蛮凄苦。
1: 不用安慰我，我们这种跑江湖的人，你不会的。
2: 梁飞，哎。
3: 干什么？我想请你吃个饭。为什么？我想请你吃个饭。
2: 大笑，咋不请我吃个饭呢？
3: 我说这位兄台，你这艳福不浅呐！我汤小宝约潇潇小姐吃饭一年多了，到现在都没能如愿。你说你这一来，潇潇小姐就如此盛情，让我情何以堪呢？
2: 汤小宝。 别仗着你爸是个司令，你就在这胡说八道的啊！你知道他是谁吗？刺杀周玉海的大英雄就是他，梁飞。
3: 大英雄，梁飞，房梁上会飞的家伙。不是老乡，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叫 basketball， 你能让这玩意儿飞起来，你才叫英雄，不然呢，狗熊一个。
0: 谢同学，你这么争强好胜。 应该到前线打鬼子去啊！
3: 上前线杀鬼子，那是你们应该做的事儿，关我屁事啊！嗯，
0: 说的也倒是。像你这样呢，要真去了前线，第一个吓尿裤子的就是你。当逃兵的也是你。你说你长了1米9的大个，书一汉奸头衔，你说谁汉奸？骂人！骂的就是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说鬼子倒在家门口了，你不上前线躲在家里边也就罢了，你还站在这儿说什么关你屁事这样的话，你是什么东西？你还是个中国人吗？

0: 在念经书啊。
1: 念经书好啊，什么烦心的事儿都没有。
0: 我看你快成佛了。
1: 看你说的，怎么这么多日子也不过来看看我啊？
0: 哎呀，早就想过来看您了，可是我住在江宁，想过来也过不来呀。
1: 是啊，在这儿可比做邻居那会儿方便。
0: 就是啊，我顺便给你带了点水果。
1: 谢谢。这位姑娘是？
0: 哦，这是我外甥女，这是你狗阿姨。在南京那会儿，我们是一个巷子里的邻居。狗阿姨好。
1: 这姑娘长得可真俊呐。倒茶。
0: 哎呀呀，用不着，咱们这都街坊邻居的，我渴了自己倒。
1: 姑娘，你是重庆本地人吗？
0: 啊，逃来的。哎呀，要说我这个外甥女还真是命苦，她跟她丈夫千辛万苦从上海逃到重庆，谁知道一下船正赶上外资飞机扔炸弹，她丈夫当场就炸死了。我今天找你来呢，是想麻烦您。
1: 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0: 您帮帮忙，看能不能给她找个活干。这刚来重庆，总得有个营生，不是？
1: 啊，这，
0: 我听说你这里雇了几个佣人，都不称心。要是方便的话，您就留下他试试。哦，您先试几天，行就留下，不行呢，就让他再回到我那里。
1: 那好吧，既然你开口了，我也不好不给你面子。姑娘。要不你就先留下来试试。
0: 你还不快谢谢您狗阿姨呀。
2: 谢谢狗阿姨。
1: 不客气。
3: 局座对梁飞非常看重，他想让我把梁飞变成咱们的人，可是我拿他实在没有办法。接近接近。
4: 干嘛？你想让我跟他睡觉啊？
3: 让你接近就是睡觉啊？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4: 你说我把你想成什么人啊？还不知道你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这点我要是不知道的话，就白跟你这么久了。
3: 你陈彩霞对付男人的手段多了，别动不动就睡觉，那也显得你太没有本事了。
4: 哟，怎么了？
5: 吃醋了？
4: 这句话说的还差不多，亏你这么看重我。
3: 我要是不看重你，当年就不会把你这个神童收在我的旗下。
4: 说来说去，就是让我要知你的情，念你的好。
3: 既然现在知情了，那你准备怎么谢我呀？
4: 你说我怎么谢你啊？
6: 张长武，甲乙乙丙，韩东辉，甲甲乙乙，凯文，
7: 四个甲，
6: 陈彩霞，甲甲乙甲，梁飞，
7: 乙丙丙丁。
8: 哎，我说诸位，咱们特别行动小组什么时候出现过大饼的成绩啊？而且还多一丁。梁飞，你要再这么考虑的话，凑桌菜没问题了。
9: 不是，成绩不能当饭吃，是不是？
10: 而且这都是雕虫小技，
7: 雕虫小技也可以四两拨千斤啊。
8: 说的没错，有的时候大炮打蚊子未必好使。
11: 不是你呢，你可别搞错了啊！当初是董局长写亲笔信求我过来的，又不是我求着加入你，对吧？
10: 只要有这个杀鬼子的任务呢，尽管告诉我。我来这的目的是跟各位英雄好汉一起杀鬼子的，这训练算了。

0: 大英雄，不要以为杀了周玉涵你就真成了齐天大圣。在这特战局里面，谁没两手绝活啊？要是我们保护周玉涵，你早就五湖哀哉了。我行啊，有两下子。姐刚才那招就叫做四两拨千斤。
1: 想学吗？想学的话，晚上请姐吃顿好的。

0: 错吧？哪个饭店订的？
1: 啊，我新找了一个女佣人。
2: 不是跟你说了，不能随便雇人。
1: 我都已经跟他们打过招呼了，也查过了，没有什么问题。人家挺好的一个姑娘。再说了，那是小娟的亲戚。
2: 谁的亲戚也不行。现在是抗战，我的工作涉及国家机密，这种事儿以后就别操心了。那个人，明天打发他走人。
3: 瞎操心！
2: 我出去试了。
4: 很可能巩立伟不会留你。巩立伟这个人很谨慎，在南京我们做过那么多年的邻居，我了解他。
5: 那怎么办？如果我进不了巩家，我的任务就完不成了。
4: 能不能进去那就看你的道行。
6: 你不屑跟特战局合作，但是你也不能那么低调。
7: 这香肠挺不错的，德国的。
6: 可你说正经的呢，你正经点。
7: 不是我想顶撞他，我是觉得吧，你们练的真没什么用。在战场上实战呢，讲究的是随经变啊，你甭管干什么。只要能把自己特点发挥到极致，那都是高手。你要面面俱到，肯定不行。
6: 可是以多不压身的道理，你比我清楚，对吗？
7: 哎，对啊，你把你那绝活就这绝活。
6: 向学。向学可是有条件的。你知道姐的绝活可不止这些。
7: 你脚痒痒啊？哎，要不这样，我呢把我的绝活交给你，咱俩互换，那行不行？
6: 行，你教什么我就学什么。可是一定要够绝。干。
8: 电报无论它怎么变，其基础都是摩斯密码，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密，而加密的手段有无数种。分为不同的级别，级别不同，这些数字所蕴含的意义也不同。我们的密码安全是最高级别，是军中最出色的密码专家巩立伟教授主持设计的。下面给大家30分钟的时间。

0: 间，将这份电报的内容
1: 按照不同的级别
0: 换成加密的密码。开始吧。小霞，
2: 怎么样？

0: 向前撞对方，撞得要狠，这样才能分散他的注意力。看清了再来一遍啊，分散他的注意力同时掏枪解枪套一气呵成，试一下。开始，要狠要快，不对，再看一下，快一点，看，再来，一定要快要狠，分散对方注意力。
1: 行，歇会儿吧，谢谢兄弟啊。
0: 怎么样，难吗？觉得？嗯。
1: 哎，你也挺像那个吉普赛女郎的呀。
0: 吉普赛女郎？
1: 嗯，你挺像的。
0: 也干这个的？
1: 人不干这个。吉普赛女郎呢，一般是卖艺和占卜为生。我以前呢……
0: 我知道，大仙儿那种。
1: 什么大仙儿？算命，差不多是算命。知道吗？
0: 那不跟大仙一样吗？
1: 这种女孩呢，一般活得都挺自在的，而且挺潇洒的。我以前在法国见过。
0: 哎，我也想啊，想活得自由自在，可惜被逮进了。行了，接着练吧，要不然的话，对不起你那飞机，啊。关公面前耍大刀啊，还嫩点。但是已经不赖了，我现在明白董局长为什么请你进特战局了。来，接着练。

0: 洪先生。哎，你找谁？
1: 啊，我是来干活的，太太知道的。
2: 啊，好了，让他进去。
1: 谢谢先生。
3: 先生，时间不早了，

小珍，实在对不起啊，我们家那口子说家里有个外人实在是不方便，要不让你姨妈再另外找个地方试试。这是你的工钱，你拿着。我跟你姨妈是老邻居了，如果不是我们那口子太犟了，我真想把你留下。

0: 等一下。
1: 啊，先生。
2: 怎么称呼？
1: 我姓廖，叫廖小珍，您叫我小珍就行。
2: 廖小珍。啊，你进去干活吧，跟太太说，就说先生让你回来。
1: 啊，
2: 好，我是这家的男主人。
1: 行，谢谢先生。
2: 快去吧。
1: 嗯。

0: 爸，我回来了。
1: 嗯，送给你的。这已经是第三次了，看来这个凯文对你是真动心思了。嗯，
0: 我对他没兴趣。
2: 大天，当初你哥哥在的时候，凯文最佩服的就是他。
1: 他们两个人可以说是特别小组里出类拔萃的人。
0: 可是他们杀周玉海，几次三番损兵折将，还不如济南冒出来的梁飞。我哥死在何野渡手里，我发过誓一定要杀了他。在此之前，我不想考虑其他的。
1: 话不能这么说，特别行动小组失守，大家都在怀疑有内鬼。可是自从重庆到天津的电台连了中断之后，便无从查起。你哥哥是死在自己人的手里。
0: 爸，

0: 想什么呢？不说我也知道，邢亚萍。想送花就大大方方的送，偷偷摸摸的。挺好的事情，让你等得这么见不得人。当年老娘在上海的时候就经常的收到花，我还告诉你，这些呢只有小女生才会喜欢。
1: 你别拿你糟蹋邢亚萍啊。
0: 女人还不都一样吗？没到手的时候就装模作样的假清纯，到了手呢，你懂的。
2: 你说够了没有？
0: 我是好心的提醒你，别搞这些没用的。那天舞会你也看见了，人家那是没出手，要是出手的话，有你什么事儿？

0: 我这是早上肚子不舒服。
1: 小官人，哎，我给你打早点去。
0: 早晚起针也得。
2: 干什么你？你记着，干咱们这行就是玩阴的。你摆那么多花架子给谁看呢？你过来。来，来，就打，就打。都看见没有？就这么跟我练，别走了，继续。
3: 董局长的如意算盘怕是要落空了。
4: 杨飞兄弟，报纸上把你的事儿说得神乎其神，局座也认为你是一个难得的人才，所以才把你请到这儿。今后大家就是战友，只有互相了解，才能更好的合作，对吗？
5: 你愿不愿意跟他们交流一下？
0: 怎么交流啊？
4: 凯文。
5: 你想不想跟梁飞兄弟切磋一下？
2: 求之不得。
0: 哎，别，咱呢有力气呢，别使在这儿，咱们上那个前线打鬼子去。
2: 成，怕了。
0: 哼，怕。
1: 小官人，这不像你风格。你在我们心目中可是大英雄。凯文是我们特战局响当当的搏击高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打得过。我们想知道，你这样的大英雄，在我说完这些之后，是会跃跃欲试呢，还是望而却步？
0: 还有别的选择吗？
1: 两个选择，逃或者战。
0: 你说你们说了这么多话哈，我要不应战的话，浪费一大堆口水。走吧，
1: 小官人。小官人，
0: 嗯，
1: 我看好你啊。

0: 兄弟，可以了吧？我说过，适可而止。
1: 好了，副手，点到为止。不错，都是党国能委以重任的高手啊。嗯，杨飞兄弟果然身手了得。
0: 满意了吧？我说过，有劲儿别用在这儿上前线打鬼子去。
1: 切磋拳脚，你掏枪干什么？
2: 他欺人太甚，
1: 丢人。
3: 哎，凯文，现在知道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了吧？不服高人有罪，我白帮你吹了。
2: 关你屁事！以后离我远点。嗯，受罪。
4: 哎呦，放！
3: 哎，就剩我一人啊？我是好人当的。

1: 你瞅也没有用，看得出来，他梁飞压根就没正眼看得上我咱们。到时候他要是跟着严安回去，别说我们人没留住，东西也被人家端了一个底朝天呢。
2: 从梁飞和凯文交手来看，梁飞尚未使尽全力，凯文就落了下风。
3: 看来正如局座所说，这梁飞确实是个人才。
1: 不相信，这梁飞难道是神仙？意志就会这么坚定？
3: 怎么着？你想拿钱收买他？还是算了吧，你就是给他一座金山，他也未必看得上。
1: 可我要是送给他人，
3: 送人，什么意思？
1: 小霞，你的本事我很清楚。虽然这种事儿传出去会被人笑话，但是最为行之有效。
3: 混蛋！算计来算计去，你又算计到老娘头上了，把我当什么人？
1: 就是因为我把你当做宝，所以这件事情才要你必须亲自出马。局座的态度你很清楚。 如果梁飞不能真正归我麾下的话，不但我很难对局座交代，而且我将来的仕途也堪忧啊！你知道，我们的特战小组刚刚复建，今后会有很多任务来等着我。如果梁飞能为我所用，今后我的日子就好过了。
3: 你是好过了，我呢？

0: 夏夏，你知道国外有一种职业是靠漂亮女人来完成的。打住！别说的冠冕堂皇的，不就是美人计吗？这也是一种战术。我让你去拉拢梁飞，只是其一。我怀疑梁飞跟共产党有关系。 你要帮我查清楚，梁飞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如果是，他们是怎么联系的？接头人是谁？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就把他这条线给切断，让共产党怀疑他，逼着梁飞跟我们走，这样，梁飞就乖乖的为我所用。你干脆别叫胡克，叫狐狸吧，什么都被你算计到家了。
1: 你帮我算算，我会不会将计就计，真喜欢上他？
0: 我相信你能把握好。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能把握好。别说，
1: 我还真挺喜欢那个小官人的。谢谢你给了我这次名正言顺的机会。<笑>你还真会开玩笑啊！姑且你就当做我是在开玩笑吧。 现在我迫不及待地想要马上完成这个任务，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

0: 老的马厩和一免费领取一套，一把太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老的马厩和一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老的马厩和一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剪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

0: 找个马厩和一免费领血一套，一把太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找个马厩和一免费领血。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找到马厩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找到马厩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 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

0: 老的马就和一免费领取一套，一把太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老的马就和一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老的马就和一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

0: 找个马厩和鹰撵，费灵写一套，一把太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找个马厩和鹰撵，费灵写。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找到马厩和鹰撵，费灵写，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点，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出行，环保有爱。
6: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7: 大家一起来吧！
8: 来吧，来吧，
9: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开门。

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0: 对不起，吓着您了吧？
1: 我是没想到您这么早就回来了。啊，我去给您倒杯水。

0: 刘真，听太太说你好像是从上海来的。
1: 是。
0: 丈夫让鬼子炸死了。对不起，说到你的伤心事儿。哎，我好像记得你来我们家做工这些天就穿过这一套衣服啊。
1: 逃难出来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被烧掉了。
0: 哦，是这样。哎，可恶的日本人。哎，小珍，你说话办事儿都很得体，看来读过书吧？
1: 以前我是师范毕业的。没有，我能在老爷家干活已经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分了。老爷和太太都很和善的。
0: 看不懂吧？这是电报密码。
1: 电报？我以前在邮局发过电报的。
0: 电报啊，实际上划时代的发明，把它用在军队上，可以迅速的指挥部队，或者是投入战斗。为了不让敌人知道，所以要给电报加密处理。坐坐，哎，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这就是摩斯码。摩斯码呢，可以代表英文字母。把它组合起来就是一句话，你看，这是最实用的摩斯码 SOS 紧急求救信号。
1: 紧急求救？那我以后再碰到日本人是不是就可以喊 SOS 呀？
0: 太天真。三短三长三短，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啊，自己试一下。

0: 三长。
1: 对。
0: 三短。
1: 对。
0: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1: 对对对，再试一下，再试一下。
0: 滴滴滴。

0: 有没有人告诉你进门先敲门是种礼貌啊？
1: 姐来这儿就是个礼貌。
0: 不是，咱能别这么说话吗？你咽喉有炎症。
1: 不喜欢听你这么说话。这么下功夫被凯文吓到了。
2: 哎，这凯文是不是对我意见不浅？
1: 他不是对你有意见，他对谁都这样，他就是见不得人好。这种人我看着都累，哪像你呀，这么潇洒。
0: 我潇洒就不会被你把枪给吓了。
1: 刚才我看见了，你做的不对。
0: 你怕门缝啊你？不对啊。
1: 应该这样。
0: 不是你就这么教徒弟的？
1: 小官人，咱俩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姐都不知道你有没有相好的呢。
2: 国寇不除，何以为家？我这是学人家霍去病。
1: 你要是这么说，你就是还不知道女人什么滋味呢。
0: 看着你，我就知道女人什么味儿了。
1: 姐说了，我身上的功夫可不少。嗯，好好的伺候姐，姐多教你两招。嗯。这么心急啊！你弄得姐都晕了。
0: 学功夫嘛，从来都是心急。把眼睛闭上。

0: 这位是谁？
1: 啊，这位是新来的技术员，刘同志，刘景怡。
2: 丁警长你好。
0: 你好，坐吧。
2: 早就听说丁警长是北伐名将，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0: 功课做得不错。
2: 应该的。
0: 好，我们开会。今天的主要议题是八路军的换防问题。
1: 在上次的会议中，我们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明了我们的立场。河北战场，你们国军兵力明显不足，八路军浴血奋战，才有了河北今日之局面。总不能我们前脚打下一个县，你们后脚就占便宜吧？
3: 哪有这种道理？八路军隶属国民军系列，必须听从调令。
1: 调令？你们的调令根本就是在占便宜，这哪里是抗战呢？
4: 什么叫
5: 我们占便宜了？
3: 那就是占便宜，是不是？你什么地方占便宜？
6: 那就是占便宜，
3: 我们打赢了，你们打赢了，都是
5: 占便宜。我占便宜了，所有的战役是你们打的吗？啊，武汉保卫战是你们打的吗？
2: 丁营长，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吵的人头皮直发麻。
2: 这国共合作难免有意见不统一的时候，不过你们的调令确实有点强人所难了。
0: 我这刚出来透口气，你就追出来让我表态？

0: 哪敢呀，只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
1: 是啊，你们八路军在敌后抗战没有任何支援，缺少粮食、医疗、弹药，是够难为你们的。
0: 能得到您的理解，让我们很欣慰。丁局长，看了您的资料以后，我一直有个疑问。
1: 什么疑问？
0: 像您这样的北伐名将，怎么会在这里，而不是在前线呢？
1: 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是吗？
0: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们的命令确实很让人费解。
1: 好一个伶牙俐齿啊！
0: 我先进去了。丁营长，日军对国军的频繁调动一直很费解，而且日军一直无法破译国军的密码电台。我知道这一切都归功于巩立伟教授。
1: 什么意思？
0: 我跟日军的情报部门打过几次交道，他们可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打扰了。日军一直无法破译国军的密码电台。我知道这一切都归功于巩立伟教授。我跟日军的情报部门打过几次交道，他们可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
1: 这个女八路说得很在理啊，我们不得不服。而且魏院长也说过，一个巩立伟顶我们五个军，足见分量之重。
2: 是啊，这个巩教授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还不接近女色，所以日本情报人员很难接近他。对巩立伟的保护是我们的职责，回去之后我认真查一查，无论如何要保护好巩教授，不能出现任何纰漏。
3: 学校给我们讲讲贴布告杀鬼子的事儿。
4: 啊？
3: 什么时候再去我们学校讲一下贴布告杀鬼子的事儿？
4: 讲什么呢？不都给你们讲过吗？
3: 可是我们都特别喜欢听抗日的事儿。上次你去学校讲了以后啊，特别能鼓舞同学们的抗日热情。亚萍姐，其实你也可以听听他的英雄事迹。
5: 道不同，不相为谋。
3: 怎么不同了？这不都是抗日吗？再说了，梁飞只要是来到这儿，说明道就是相同的。
5: 行了，潇潇，你看人家心不在焉的样子，人家还忙着呢，咱们走吧。
3: 对，梁飞，你还欠我一顿饭了啊。

0: 别动手，梁飞，我是通战局的。
1: 特战局的？我怎么看你像日本特务呢？
0: 我真是特战局的，证件在兜里。

0: 这儿上哪去的？你跟着我干嘛？就跟着你是为了保护你。这虽然说是重庆，但是有不少日本汉奸。
1: 保护我？

0: 说一天除了训练就是训练啊，还不如上前线打鬼子呢。
1: 哎，上面到底什么意思啊？
0: 要不然我不去演也行，你让我上前线杀鬼子吧。
2: 在特战局跟在前线杀鬼子不一样，你们的任务也非常艰巨。梁飞，前两天我跟石队长他们取得联系，他们非常想你。
3: 别说，我现在挺羡慕老石头和黑子的。
0: 哎，我后悔了，要不然让我加入武工队吧。
2: 这特战局是董鹏的天下，但在稽查处呢，是邢广义一手把持。这个你知道吗？据我们了解，这个邢广义呢，跟董鹏似乎有些不和。邢广义为人正直，一丝不苟，跟国民党很多高层很不一样。
3: 什么意思？
2: 组织上希望你跟邢广义取得联系，起码让他知道我们对于抗日的态度。我倒觉得这件事情，你可以从邢亚萍身上着手。
0: 等会儿，
3: 不是邢广义、邢亚萍，这什么关系啊？
2: 父女关系。
3: 不是，这事儿你们完全可以自己干啊。
2: 很难，我们最近被盯得很紧。
3: 不是，我也被盯得很紧。刚才来的时候还有人跟踪我呢。
2: 跟踪你
3: 啊？
4: 哎呀，你再找一找，我找了半天都没找到，你哪儿都没有啊？
5: 找不着啊？
4: 这哪儿都找了，这东边西边走了。

0: 哎，小珍呢？
1: 最近你怎么关心起她来了？
0: 我的意思是，这么多饭菜我也吃不了，多双筷子的事儿，你让小珍，你让下人一块吃不就完了吗？
1: 下人。

要知道，射击的目的是保卫自己，击毙敌人。你想击毙敌人，同样啊，敌人想击毙你。敌人不会站在那儿等你开枪的，所以你击中固定的目标，只能是初级水平。看在我们曾经共舞一曲的份上，我教教你，想不想拜我这个老师？看来你不愿意啊，自尊心太强，所以说你的射击只能是初级水平。

0: 看来你同意了。想好了吗？
1: 嗯。
0: 把帽子给我捡起来。看来你没诚意啊。

再给我讲。看来你心不成。拜师学艺哪个不是三拜九叩的？让你捡个帽子就跟掉了多大身价似的。你说你这样的徒弟谁愿意教你？你也不用这么看着我。我不是为难你。当年张良拜师学艺，黄石公三次把他靴子扔到桥底下，张良都毕恭毕敬捡回来给黄石公穿上，所以黄石公才教他治国之道，他才成了开国功臣，这就叫诚意。也是我不好，你说拿你和张良比呢，是不是？哎呀，哎，就你这样还给你哥哥报仇呢？你哥哥都不行，你比他有用。

0: 看来你是个聪明人。
1: 开始上课。
2: 你击打一个死目标啊，
1: 永远成为不了一个真正的枪手。
3: 你是说让我练习激活目标？
1: 然也。
3: 那狗自己就能练，拜你为师干嘛？
1: 话还没说完呢，懂不懂礼貌尊重，明白吗？
2: 要想提高射击水平，必须置身于实战当中。
1: 我拿石头扔你，你开枪
0: 打我头顶的帽子。
3: 啊？
1: 拿什么？哦，你以为当老师那么容易呢？哎，捡个帽子都不愿意捡。
3: 你不怕死啊？
1: 怕。就不当你老师。注意了。

0: 你要不开枪，信不信我把你脸打花？
1: 开枪啊！你就当置身于对抗当中，我就是何野渡，我就是川井一郎，我就是杀你哥哥的日本鬼子！来呀，来呀，再来！
2: 没事吧？
0: 这枪打得还凑合，咱别凑合呀！接着来。

0: 这枪打的
1: 有点意思啊。
2: 嗯，好，
1: 但是注意了啊，扣动扳机的时候自然一点，要做到有意识瞄准，无意识发射。嗯，再来，
2: 这回要跑远点啊，加油。来，接着来，准备好了吗？下平，下平。

0: 我觉得邢亚萍是那种外表挺文静，但是内心呢特别倔强那种，就心高气傲，一般人拉不回来的。
1: 他能在你面前低头，说明啊你在他眼里分量很重。
0: 你还记着那个河野渡和川井一郎吗？邢亚萍的哥哥就死在他们手上，所以他一定要给他哥报仇。
1: 那照你这么说，咱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邢亚萍给争取过来？
0: 不合适，这姑娘属于什么呢？就属于那种自尊心特别强，她认定的事儿一定得去做，哎，十匹马都拉不回来。你真要合作了，将来不一定添多少乱。
1: 你不就是这样吗？我倒觉得呀，你们两个挺合适。
0: 你会笑啊？不一样，我是那种，就是特有原则那种人啊。你别老胳膊肘往外拐。
1: 梁飞，你孤身一人在行动组，胡克他们不会把你当自己人的，跟他们合作很复杂。如果让邢亚萍在那里，必要的时候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0: 不给我添乱就不错了。要不我跟董腾说，让你加入特别行动组吧。反正国共合作杀鬼子嘛，你看我们俩心有灵犀，一点就通，是不是？合作起来肯定是所向披靡，天下无敌。
1: 你在想什么呢？
0: 没影了。
1: 咱们现在在哪儿？
0: 重庆啊。
1: 什么身份？
0: 你什么身份？我有什么身份呢？
1: 你还差得远呢。你能不能多动动脑子呀？啊，贸然行事只会给组织带来麻烦。
0: 不就是那么一说吗？你看，又板脸，又板脸，又板脸，那铁板一块。

为

0: 刚才没事吧？
1: 不是，你这人怎么下死手啊你？疼死我了！
0: 下死手，我下死手你就不能喘气了，没事吧？
1: 你给我道歉。
0: 不是，你怎么什么玩笑都开了？
1: 道歉。
0: 对不起。
1: 诚恳点。
0: 那怎么着？我还390扣啊我。
1: 那倒也不用。这样吧，你陪我吃个饭。
0: 没时间。
1: 哎，你站住！你上次还欠我一顿饭呢，这次你要是再不请我，大街上这么多人，我可就喊了。
0: 喊吗？

0: 不要脸啊你！
1: 我这叫不要脸吗？我这叫可爱，我再给可爱一个啊！渣流氓！
0: 是。
2: 不是你这跟绑架有什么区别？
1: 那你就当我绑架你呗。
2: 我。
1: 哎呦！
2: 不是又怎么了？
1: 我崴着脚走不了了。
2: 我背你啊。
3: 亚萍，能遇到你真的是很荣幸。上次一起吃饭的时候，亚文还在，一晃很多年了。来，坐。
4: 谢谢。凯文，你以后不要再给我送花了。你应该知道，我现在心里只想着一件事，就是给哥哥报仇。
3: 亚萍，你放心。何以都和川井这两个混蛋，我一定会杀了他们替亚文报仇。我会提着他们两个头来见你。
5: 勇往直前。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7: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8: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9: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10: 爸爸，哎，
9: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8: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8: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2: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

0: 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1台我自己用，

0: 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看个短剧超级的快，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

0: 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1台我自己用，1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

0: 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这个多少钱一斤呢？5块。

0: 要多少钱？
1: 八千。
0: 这么便宜啊？
1: 就是这么便宜。
2: 这么便宜啊？
3: 别让资费太贵，错过更好的选择。资费更优，不用愁。中国广电5G。

0: 于北平是谁？你不知道吗？
1: 事关重大，你们情报处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2: 你的任务是尽快搞到清征中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0: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不光是个特务，还是个党棍。三种身份，一副面孔。
3: 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0: 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在枪口下演戏。
4: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5: 我现在是腹背受敌。
0: 每晚7:30，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步步惊心。

好，预计今晚全省以多云为主，其中赣州、抚州、吉安三市会出现局地性的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21号到24号受到季风复合带的影响，五省雷雨天气增多，其中明天全省多云见阴，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会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提醒大家注意关注临近的预警信息，雷雨来时远离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等危险区域。预计今天白天全省的最高气温将会在34到36度之间，局地会有37度，天气较为炎热，大家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及时补充水分，饮食上建议清淡一些，少吃油腻辛辣的食物。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

0: 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6: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7: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6: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8: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9: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0: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1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2: 没关系
1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6: 好饿呀，
13: 怎么能乱丢呢？
6: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4: 拿这一块。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5: 祛痘就选西来懂，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来懂，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在欧亚大陆与非洲大陆的交汇之间，古老的航线曾将遥远的世界彼此相连。从中国的山河与城郭，到北非的海岸。

0: 域沙丘。不同的文明在时间的长河中并行生长，也在不经意间相互抵达。阳光与香气的流动里，来自中国山间的叶子进入摩洛哥人的日常，跨越数百年的往来，不仅是物的交换，也是经验、审美与生活方式的流动。这条路没有终点，它连接着空间，也改变着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在每一次相遇里继续生长。
1: 真的给早点我才再做一次啊，早点好呢，再隔个两三年就没注意了。
0: 中国浙江，张菊如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1: 做一撮做一下这个像整个像起嘛。
0: 时晴时雨的天气有助于茶树的生长，但是采摘却必须要等到叶面干爽。有经验的茶农会趁着放晴的间隙抓紧时间采摘嫩芽。摩洛哥的阿特拉斯山区，白白尔人很早便发展出成熟的金属工艺传统。当茶叶从东方来到这片土地，这些古老的记忆也被赋予新的用途。阿拉伯语中，放置茶杯的托盘被称 Sinia， 其中 Sin 意为中国。从中国浙江的茶园到摩洛哥阿特拉斯的山间谷地，这样的连接并不始于今天。我们不禁要追问，在依靠风力航行的时代，这些来自东方的绿茶如何穿越季风与洋流，抵达非洲北部的这片山地？

往泉州，是一本白图泰抵达中国的第一站。在他的技术中，这里不仅是一座中国港口，更是连通世界的贸易枢纽。开放而繁盛的海上贸易吸引着来自各地的商人。此时的伊本白图泰并不知道，几乎在同一个时代，一位来自中国的青年已在大洋的另一端登岸。

1330年，冬春之交，在伊本白图泰出发五年之后，弱冠之年的汪大渊从泉州起航，越过重洋，抵达世界的另一端。他开始以自己的目光记录下非洲北岸的人文与风景。

男女身面如漆，演员白发蓬僧，拢软锦为衣，女姿纺绩为生，男采鸭湖石为火，竹海为盐，酿安石榴为酒。一个来自摩洛哥的旅人，在东方惊叹于丝绸的光泽；一个来自中国的青年，在非洲的海岸追寻香料的味道。然而，在两人的技术中，我们却尚未看到关于中国茶叶的只言片语。作为一种早已进入海上丝绸之路的商品，茶叶为什么没有出现在摩洛哥？万里之外的中国浙江，云雾缭绕的山林孕育着另一种节奏。嫩叶被炭火烘焙，反复揉捻筛剪，一寸寸卷曲成颗粒，仿佛细小的火药珠，珠茶由此得名。一本白图泰和汪大渊所处的时代，茶叶大多以饼茶和砖茶的形态流通，一旦受潮容易发霉变质，难以承受海上航运的湿气与颠簸。直到300年后，珠茶才开始出现，它们颗粒紧实，更耐储存和运输，于是中国的茶叶开始驶向更远的海域。

如今在摩洛哥，街巷中的茶馆是城市居民重要的社交场所。但若将时间倒回200多年，这样的日常景象对普通百姓而言仍难以企及。那时的摩洛哥虽然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又扼守着连接地中海与大西洋的直布罗陀海峡，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未能真正进入由阿拉伯与欧洲商人主导的海上贸易体系。来自东方的货物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西行，往往在抵达这里之前便已在沿途的港口分销殆尽。直到18世纪，茶叶才经由英国商船进入摩洛哥皇室。那时饮茶仍是一种宫廷仪式，只在苏丹

摩洛哥由此进入全球贸易的流动之中。正是在这片蜿蜒的海岸线上，来自中国的朱茶和加勒比海岸的蔗糖与新鲜的薄荷相遇，逐渐演变为人们手中的一杯薄荷茶。

0: 往煮泡器盖碗中加入少许的开水。
1: 今天茶艺师许泽梅为一位特别的学生带来产自中国云南的古树红茶，
0: 这个宫道边也是受热均匀。
2: 中国计量大学的埃阿卡里威密来到中国之后，开始对东方茶艺产生好奇。
3: When I was young, my grandmother taught me how to make mint tea. In Morocco, we usually boil the tea, but after coming to China, I realized that people here brew tea in a completely different way.
0: 倒的时候呢，如果你单手倒，那么这只手放在这边去倒也可以。如果说有点远，你就换一只手倒。
2: 中国茶艺讲究对水温的克制，让茶香在冲泡的过程中缓慢释放。温杯、投茶、注水、出汤，一招一式之间，不仅展现着中国茶艺的审美与礼仪，也浸润着中国人对茶延续千年的深厚情感。

今的泉州港仍旧是世界最繁忙的港口之一。来自中国浙江的茶叶被装入集装箱启程出海，大约四十天后，这些来自中国山间的叶子将在摩洛哥的庭院里再次舒展蒸腾，散发香气。此时它真正连接的已不只是贸易，在漫长的冲泡中，茶渐渐成为两个遥远国度之间

0: 了，快上来呀、啊！
1: 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
2: 上岸，危险！
1: 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
3: 这个机位必打卡。
4: 好了，
3: 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
1: 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5: 这可小众秘境，
6: 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
1: 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7: 回来啦，快洗洗手吃饭。
0: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1: 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8: 丁尊是文化人吗？
9: 他是个军人，年轻的时候参加了北伐。哦，很早就牺牲了。
8: 他叫什么名字？
9: 我是一妇女，没见过父亲，母亲每次提起他都叫他三儿。
8: 来
9: 聊聊你的过去吧。
8: 我的过去？
9: 现在让你的记忆回到一个月以前，那时候你在哪？

0: 在干什么？
1: 一个月之前？
0: 对。
1: 我在南京啊。
0: 你什么时候加入共产党？你好好休息，明天一宿恢复正常。
2: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护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告诉两位一个好消息
1: 啊！
0: 哎呀，我朋友啊，给我邮了点他们家今年产的压缩黑木耳。哎呦，可好了，小小的一盒能泡出老多老多的木耳了，十几分钟就能泡好。我给两位带来了，就在下边放着呢。一会儿两位带回去，好好的尝一尝。
1: 谢谢刚子啊，木耳我吃过，这压缩木耳我还真没吃过。
0: 没吃过，
1: 哎。待会儿我去泡泡看。
2: 你都没吃过
1: 啊？
2: 那我也没吃过
1: 啊。
2: 但是哈、啊，刚子刚才说能泡出来好多的那个木耳这事儿、
1: 啊，
2: 这我信
1: 啊。
2: 之前呢，我看了一电影，那里边呢，就有这样的桥段哈、
1: 啊，
2: 就把那个压缩木耳呢放那洗衣机里头了。
1: 干嘛呀？
2: 然后呢，就泡出来好大的一堆那个黑木耳。
1: 哇，说到这个木耳啊，我现在每次提起来，我都会想起来我儿子。我儿子喜欢吃木须肉。
0: 木须肉，
1: 对对对，
0: 这不是东北的名菜吗？
1: 啊、对呀、啊。
0: 您儿子爱吃这道？
1: 是啊，他可喜欢吃这个了。
0: 哦，
1: 那是有一年寒假啊，他那个考试啊考得特别好，我跟我爱人就说，咱们都是南方人，北方没去过，奖励奖励你，带他上北方玩玩。
0: 嗯，
1: 那去玩的那个地方呢，就跟我们南方这个地方它就不一样，北方冷啊、
0: 嗯、
1: 又是寒假呀，我带他去了沈阳了啊。到了沈阳以后呢，我们全家就参观了沈阳故宫还有大帅府，然后呢体验了一把这个洗浴文化，还吃了北方的特色菜木须肉。
2: 嚯、嗯，要不说您三位 啊真的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那旅行。
1: 是
2: 那个时候交通可不像现在，
1: 嗯
2: 啊，去趟东北那么远，
1: 是
2: 那不方便
1: 啊。
2: 而且呢，我感觉您三位都是那个敢于尝试的那个选手。
1: 嗯，
2: 我跟您讲哈
1: 啊
2: 我至今就说那洗浴哈、
1: 啊、
2: 我都没迈出过这一步。
1: 是吧？
2: 就不管是以前的洗浴、
1: 啊、
2: 还是现在的洗浴
1: 啊，
2: 我一次都没去过。
1: 嗯，
2: 我接受不了。
1: 立冬啊，其实你只要过了心里那个坎儿，搓澡呢是一个挺享受的事儿，这体验感还蛮不错。但是他们父子俩这个搓澡经历啊，给我儿子留下了深深的阴影
0: 啊。搓澡还能留下阴影、
1: 嗯、啊？是啊。
0: 那我知道了，肯定是搓疼了。
1: 那倒不是
2: 啊，
1: 我听我先生说，爷俩搓完澡之后，搓完了不就冲洗冲洗吗、
2: 嗯、
1: 对不对？他们冲洗的时候就听见旁边咣当一声，
0: 哟，
1: 有一个搓澡工他晕倒了。当时啊，洗澡的人都围过去了，这怎么回事啊？
2: 对，
1: 怎么躺地下了？说赶紧就说来人呐，来人呐、
2: 嗯嗯、
1: 哎，那个搓澡工的同事就过来了。过来以后呢，喊他他也没醒啊，
0: 没知觉，
1: 哎，没知觉。然后另外一个同事就掐人中啊，哎，掐这儿，掐了以后人醒过来、
2: 嗯、
1: 大家赶紧把他往那个空气流通的地方挪了挪。
2: 什么情况呢？
1: 那里边很热呀、哎、可能就是脑供血不足了、
2: 哦、
1: 但是孩子们从来没见证过这个事儿啊、
2: 嗯、
1: 对不对？打那之后呢，好家伙，回家以后也不愿意去澡堂子里洗澡了。
2: 嗯
1: 啊，他说万一人家摔倒了害怕了，就是这个意思、啊、
2: 就是没见过这个场面。
1: 对对对。
2: 但是好在哈、啊、咱说那个搓澡工
1: 啊、嗯、没
2: 人还没什么事儿。
1: 对，没事没事，
2: 这个就很幸运了、
0: 嗯、
1: 啊。对，
2: 因为之前呢我看过一篇报道哈、
1: 啊、
2: 就说这个洗澡就是不能洗太长时间。
1: 是，
2: 而且呢说这个洗澡不能空腹洗。
1: 嗯，
2: 尤其是这老年人哈、
1: 嗯、
2: 本身说这个心脏可能就不好，
1: 嗯，
2: 血管可能就有点问题，
1: 嗯
2: 啊，如果是这空腹啊，或者洗的时间长啊，那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儿、嗯、
1: 啊。对对对，就上了点年纪的朋友呢，洗澡的时候呢，必须有家人在旁边。
0: 他这多亏是在人员密集的地方，而且没有磕到碰到，
1: 对，
0: 还有个机智的同事、
2: 嗯，
0: 这自身底子还挺好，要不然这供血不足，
1: 嗯，
0: 那可不是小事儿啊。上了年纪的人啊，更是经不起这种磕碰啊。
1: 我之前看过一个调研，
0: 嗯，
1: 说是什么呢？大概有1/3的老年人有慢性的脑供血不足，特别呢是在60岁以上的老同志人群当中啊，有70%的老人有不同程度的脑供血不足。
0: 这比例这么高？
1: 是，
2: 对，就是脑供血不足
1: 啊
2: 这个好像好多人都有，
1: 嗯，
2: 包括一些新闻的一些报道啊、
1: 嗯、
2: 包括一些短 短视频上啊，嗯，都有过这样的提醒，说避免这个脑供血不足的情况。
1: 对对对。
2: 但是它是怎么引起来的呢？
1: 今天既然说到这儿，我就跟你说一下为什么脑供血不足吧。
2: 对，它怎么出现的？
1: 怎么出现？第一个，咱们的血管变窄了呀。如果说这位朋友不光血管狭窄，他再来点什么血压问题，嗯，然后呢他再来点什么血脂问题，嗯，再来点什么血糖问题，再来点血管里垃圾再多点啊，他就更加容易发生血管的堵塞。
0: 大脑要是给堵了啊啊，那可不行啊，那怎么通呢？
1: 怎么通啊？
0: 老师肯定知道怎么通呢？
1: 通的方法很多呢，中医西医各有各的通的不同的方法。那么像这个吃药，嗯，通血管，针灸通血管，手术对通血管也都有帮助啊。但是有一种简单方便的方法，
0: 那这肯定最好的呀。哎，
1: 很简单，就是补点神经酸。
0: 神经酸，
1: 神经酸，嗯，这个事儿呢，以前我讲过，神经酸它能调节我们身体里的脂肪、糖类这些物质，就别让它太多了。神经酸要是在你身体里不够了，缺了点了，咱身体里多余的那点脂肪啊、糖啊、垃圾呀，它没法代谢呀，它就越来就越多呀，那不就是被医生一查，好家伙，你血液粘稠，哎呦，你这个动脉硬化血管窄了。你想想啊，发生在脑，轻点的话是不是脑供血不足啊？那它窄了都供不上去了呀，要是再窄点严重点，那就是供不上了，堵了，大脑不得瘫痪呢？还有什么，嗯，咱们脸部的神经，嗯，有的那手神经，还有那个脚神经，嗯，它都不听使唤了。
0: 那我听明白了，这关键呢，还是这个神经酸，神经酸足了，供血就好，神经呢也不太会出问题。
1: 对对对对对，嗯，神经酸充足了，脑神经健康有活力了，咱们这个大脑啊，它发出的这个指令啊，哎，这个肢体啊，别的那个身体的部位才能迅速的去完成，
0: 就是，指哪儿打哪儿了。
1: 哎，没错啊，这话说的准啊。所以呢，我要跟大家讲，这个神经酸对我们的健康来说，它是很重要的。神经酸充足，那么负责传达血管问题的这个神经，才能第一时间把血管的问题呢告诉给大脑的指挥部，大脑呢它及时的做出应对的方案。那说到这儿，正好呢，我就把第二个常见的会引起脑供血不足的这个问题呢，也讲一下。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哎呦，这儿这儿这儿，
0: 颈椎
1: 嘎嘣嘎嘣，颈椎不好的朋友，咱们有的时候不注意也会引起脑供血不足。哎呦，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你的颈部它压迫了你的神经，还有压迫到你的血管。嗯，
2: 那这时候补点神经酸啊，给它修复修复呗。啊，神经酸一补啊，一修复，
1: 对，
2: 神经血管啊又能恢复正常的工作了。
1: 对对对，
2: 不也挺好吗？
1: 对对对，这个脑供血不足啊，跟这个神经是有关系。所以平时你看，有些朋友出汗多啊，胸口闷，手脚凉，腰酸背疼，脖子疼的啊，有这些问题的朋友，有的话你就要重视。为什么呀？因为这个都是脑供血不足的危险信号，别把这些不当回事儿。还有呢，出现过，就以前有过头晕头疼，我是三天两头都睡不着觉，或是我总睡不够，或者我总觉得累，或者我的记忆力像比以前差了很多，还有四肢经常有麻木的啊，我也建议您到医院去检查一下，您是不是脑供血不足啊。

0: 没什么问题，那最好。那是有问题的话呢，咱们也好及时的准备啊，该看病看病，该吃药吃药，该补点神经酸咱补点神经酸，咱解决血管堵塞，调节一下咱们的血糖血脂血压的问题，把所有的隐患呢咱们给它都清除了，那自然咱们就不会啊脑供血不足了。
1: 看来神经系统指挥好，身体交通不用愁，神经酸补足啊，一二三四全部高。哎呀，这脑好血足，那就广场见了，跳广场舞了。
0: 哎呀，这什么时候也做上诗了啊？你想的这是挺好，但是人体本身是不能合成神经酸的，也很难在我们日常吃的东西当中汲取到，只能靠什么呢？人为的补充。说到这个，我又想起刚才讲的那个搓澡工了。那个时候啊，可不像现在有那么多的营养素，所以当时我呢，我就告诉他那个前台那个同事啊，一个他们当地特别常见的食物，什么食物呢？就是缸子尖带来的木耳。
1: 木耳啊？
0: 对，
1: 黑木耳。
0: 我就对他们前台的女同志说了，麻烦您呢帮我转告一下刚刚晕倒的那个搓澡师傅，让他用那个木耳啊，黑木耳生姜，就是老姜，还有红枣熬个汤，三天两头的吃一吃，能缓解他这个情况。日常的坚持吃一吃，对他的问题是很有帮助的。
2: 哟，这木耳这么厉害。
0: 我告诉你，因为木耳里啊，里边也含有神经酸，那神经酸能干什么，也就不用我多说了吧。说到这儿呢，我又想起我们这一家三口的沈阳之旅了。那你说大冬天的特别冷，我们南方人到沈阳去真不习惯冬天，冻死我们了。洗完澡暖和了，为了让这爷俩压压惊啊，我们就就近去了一个东北菜馆。我儿子就在这个菜馆里呀，第一回吃到了木须肉这道菜。吃了一回他就爱上了。这木须肉有肉有菜，呵，他吃得特别开心。他就跟我说，妈，回家之后我还要吃这道菜。你说孩子爱吃，我儿子说行，回去我让你妈妈做。随后呢，我们就分头行动，回宾馆再碰头。回到宾馆之后，完了啊，
2: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们父子两人呢，扛了两大袋子木耳回来。哟，我一看我就说，你们俩不知道吧？就这么一小把木耳，我一泡就能泡一碗出来。你们整了这么两大袋子，干嘛买这么多呀？
2: 买一送一吗？
0: 哪儿啊？我爱人就说了，这两袋木耳，一个是在商店里买的，另外一个呢是从商店里出来以后，就路边那个摆摊
1: 儿买的。
0: 然后呢，他说第二袋买的可便宜了，而且呢，第二袋买的这个上面还有那个小根儿呢。
1: 有那带根儿的木耳可不好啊。
0: 是啊，当时嘛，我爱人也不怎么做菜，他也不太懂这个东北的这个木耳到底哪个好哪个不好。后来我回家以后，我就把两种木耳都拿出点儿，放在碗里泡。泡给他们一看，他们俩就说了一句话，果然是一分钱一分货，下次我们可不贪便宜了。对，
2: 确实啊，一分钱一分货。就像您说那神经酸啊，那个进口的神经酸它就贵。
0: 对啊，
2: 但是它贵它有贵的道理，它好啊。
0: 是是是，你这么说说得通啊，神经酸确实进口的更好，价格呢也确实是贵。
2: 对，
0: 因为它提取神经酸这件事儿啊，目前呢它是属于一种什么呢，超级复杂的尖端科技。神经酸属于新兴的一种物质，这世界上能成功提取生产出这个神经酸的机构呢，那也是扒着手指头是屈指可数的。那么提取技术国外在这方面呢，它确实是属于遥遥领先，它提取出来的神经酸纯度也更高，质量也更好，而且呢我们吃的话更加容易吸收。所以说咱们有些朋友啊，听我讲到这儿，说对，我得去看看，买一点神经酸补补。那我就推荐您呢，要买你吃啊，就买最好的啊。倒不是说国内的神经酸差，不是这个意思。咱们国家的科学家也很厉害，发现了从元宝蜂中提取的神经酸的方法，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目前的情况下还是国外的技术呢更胜一筹。
1: 明白了。
0: 没过，说不定没过几年咱们就超过人家呢。
1: 反超他
0: 啊。对，

0: 虚的。
1: 对对对，
2: 哎，说了这么多，阮老师啊，光讲这神经酸了，讲的我都着急了。你看现在这手里也没有，咱也吃不上啊。啊，您还是给我们做那道，说的我们都馋了那木须肉吧，怎么样？
1: 做这道菜没问题，今儿我就给你们哥俩来一个京式做法的木须肉。
2: 哦，京式啊？
1: 啊，对，这个跟你们东北那个上回我们到沈阳去那个做法不太一样。嗯。它里边加了黄花菜了，
2: 黄花菜，
1: 而且我个人也更加推荐这个，因为在营养学的角度上来讲，黄花菜加黑木耳这两个可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组合哦，号称补脑第一菜。做木须肉这道菜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泡发好的木耳、黄花菜各15克、黄瓜、胡萝卜片儿适量、腐竹、腌制好的里脊肉丝适量、鸡蛋2个、葱丝儿稍许，其他的调料料酒、生抽、盐、醋、糖适量。做法呢，就是把黄花菜泡好以后去了根儿，把它撕开，接下来呢把鸡蛋里边加稍许的料酒，充分的打散。当这个油锅里的油5层热的时候，把这个鸡蛋下锅炒散，盛出备用。然后油锅里放入葱丝儿，把它炒香，放入腌制好的里脊肉丝炒一炒，然后依次下入黄花菜、木耳、黄瓜、胡萝卜、腐竹，随后加入适量的生抽提色，再加入适量的盐，淋入2勺锅边醋及糖，翻炒均匀以后，再倒入炒好的鸡蛋，翻炒几下即可关火出锅。这道木须肉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刚子，这里头的黄花菜呀，富含丰富的卵磷脂，这个卵磷脂呢是参与合成大脑神经系统传递信息的一个重要物质。这个木耳里呢，就是有你刚才说的神经酸，
0: 是
1: 它们两个全都含有对脑神经好的物质，一个帮忙，一个呢修复，所以我才把它们俩说成是这俩搭在一起，那就叫一个绝配，绝配，
3: 补脑第一菜。那这个菜可以多吃一吃哈。就是我觉得不光是上了岁数的观众朋友啊，就是年轻的朋友，是不是也应该多吃一点？
1: 没错，
3: 我发现现在哈，年轻人岁数不大，忘性却很大。这毛病啊，就是大毛病可能没有，但小毛病特多。然后呢，这个腰也疼，腿也疼，眼神还不好。那么在医院的这个心脏科呢，还有神经科呢，老是能看到这个年轻人的身影。包括地铁站呢，公园里头呢，也能看到哈，好多年轻人在地上那个玩手机。一起来，好家伙，都有点站不住了。迷糊，年纪轻轻的，就像您说的，脑供血不足了。
1: 对呀、所以我总是说，脑供血不足是头等大事。
3: 对。哎，
1: 很多人以为这个头晕头疼、眼前短暂发黑，这都小事儿、小 case， 哎，忍忍我就过去了，哎，磕了碰了那多疼啊，是不是？你要往地上一磕，你试试，要是严重了，再发展成什么口眼歪了、四肢活动又不方便了，这个既影响我们的形象，还影响我们的生活。再往严重了，大家想一想，你要是连床都下不了了，这人活得多没意思啊，是吧？没尊严呢。现在的年轻人，你可不能把这个眼前一黑不当回事儿。但要是真发现问题的时候，你说你爸妈得多担心呢？ 还有我们现在处于这种

0: 上有老下有小的朋友，我们怎么能轻易的倒下呢？
1: 是，
0: 对不对？所以我还得再啰嗦一句，有任何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一定一定及时就医。至于平时营养调理的那些方法，你要想知道就来问问我呀。
1: 嗯，阮老师说的太对了啊，年轻不养生，老了养医生，养生食疗要趁早，身体调好家中宝。我们平时啊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变化，早发现早治疗，日常啊做好养生，补足营养，身体好才是我们最大的宝藏。那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刚才阮老师教给大家的木须肉的做法，如果你还没有学会，或者是还想问阮老师啊其他木耳的做法，或者饮食搭配及营养方面的搭配，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立冬，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嗯，好，这位友的名字哈特别好，我觉得他叫轻舟已过，起得真好哈。
1: 嗯，
2: 回头看轻舟已过万重山，向前看前路漫漫亦灿灿。
1: 哎呀，说得好。
0: 人呢，向前看吧。以前你觉得特在意的、没有办法解决的、放不下的朋友，现在你回头再看看，是不是都不算什么呀？
2: 对，
0: 其实人生呢，它就是一场享受过程的旅行。如果事与愿违，那么一定是另有安排。
1: 阮老师说的太通透了，说的太对了啊！所以有个好身体，带着好心情，享受当下才是最重要的。
0: 啊，对，行了，咱们仨还是别感慨了，立冬，赶紧说说，
2: 等着呢，
0: 说说。
2: 这位友说哈，他说他是一个很会保养的人。
0: 哦，
2: 他吃过这个 DHA， 吃的不错，眼睛比之前看东西呢就清楚了，而且睡眠呢比之前也强了，这个脑袋的记忆力哈也增强了，不忘事儿了，对这眼睛也好，还能养护神经，但是最近看节目，听您一提这神经酸，他就觉得你说要吃点这个进口的神经酸，是不是比这 DHA 还要好啊？您能给团购吗？
0: 这位朋友啊，神经酸跟这个 DHA， 您要我推荐的话，我也建议您可以试一试神经酸，因为呢，有了神经酸，咱不怕老糊涂。虽然神经酸跟 DHA 同为不饱和脂肪酸，也同样都可以补脑，但是它们俩最大的区别是 DHA 只是对神经组织跟脑组织以及我们眼睛的视网膜等等方面提供充足的营养支持，而神经酸它是对神经组织和脑组织以及视网膜提供充足的营养支持的同时，最重要的是还可以对已经受损的我们的神经细胞、神经纤维进行修复，使它再生，从而呢让我们重新恢复我们应该有的那些个功能。那么神经酸这个修复功能是很牛的哦，它是目前仅有修复神经作用的活性物质，仅有这个词你懂得有多珍贵了吧。所以说呢，神经酸我推荐，进口的也确实更好，但是您说想参加一个团购，你这有点为难我啦。我只能说我尽量去帮您联系联系看，如果说您要是着急，我建议您直接上药店先去买点用，不着急你就等一等我吧。
1: 这神经酸呢确实是进口的技术更好，团购的事儿呢更是难上加难，所以啊大家一定要按时收看节目，要是有好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这里告诉大家。好的，接下来我们抓紧先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2: 好，健康人生，他这个留言呢有点长啊，我挑重点的说。
0: 好，
2: 他说阮老师是啊，您快帮帮我吧，我真的快抑郁了，就感觉现在的生活啊特别没意义，天天呢就是手啊抖得厉害，以前呢只是左手有点抖，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右手也有点抖了，然后走路呢我也走不快，就是彻底的告别那个麻将桌了，他说我再也不能啊在那个麻将桌上大杀四方了，酒呢也让老伴儿给收起来了，只能坐在家里看电视。我后悔呀，我也希望哈、能像我的这个名字一样，有一个健康的人生。活着呢有滋有味儿啊，但是我知道已经不可能了。我现在啊就是求他别再严重了，不然你说这个吃饭的时候抖得我塞不到嘴里去。

0: 啊，明白。
1: 您最近讲那神经酸呢？
0: 嗯，
1: 他说我特别想吃。
0: 嗯，
1: 您有图吗？
0: 嗯，
1: 有图片吗？
0: 嗯，
1: 我按这图去买。
0: 这位朋友，我跟你讲，我这儿真没有这个图，而且这个神经酸呢，也不是说我要卖给大家的。我这一看呢，您呢，看我们节目的时间比较短。
1: 嗯，
0: 您知道我做的是什么呢？我做的就是在节目当中，我要告诉大家，我们怎么个吃，我们怎么在食疗当中来调养我们的身体，还有我可以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以后，
1: 嗯，
0: 这个好东西能帮助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会把这个好东西呢推荐给大家，介绍给大家，大家需要呢就去买。我这个工作呢，最多用个什么词儿呢？什么词儿啊？中间人，
1: 中间人，
0: 哎，中间人，
1: 啊、
0: 对
1: 对
0: 对，
1: 您帮大家呢做团购，
0: 对对对，
1: 让大家省钱，
0: 对，就是中间人帮你们做团购，就这个意思啊。那么你目前呢，你说一个手抖了，一个手也开始了，那你这个呢，一定要找大夫积极的进行相关的治疗，因为现在时代进步了，国家科技也这么发达，医疗条件又这么先进。总会有更好的办法的。
2: 对，阮老师讲过，以前在古代人活到四五十岁啊，那就算长寿了，而我们现在能活到多少啊？80、90甚至100都很常见，不就是因为现在吃得更好，更营养，更丰富，治疗的手段更高超吗？
0: 对对对，而且呢还有很多更好的营养素呢逐渐的被大家都发现了，就像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神经酸就是一个新性的营养素，它在国际上是非常有地位的哦，堪称脑神经黄金营养素，这是国际科学家他们公认的大脑神经细胞和人体神经组织的核心天然成分，也是唯一能修复疏通我们受损大脑神经纤维并促使神经细胞再生的一个双效神奇的物质。您说您要吃点儿，确实对您是有帮助，修复脑神经，调节血压、血脂，还有血糖的问题，帮咱们控制一下咱们现在目前的这种不舒服的症状。平时呢，像您还可以多喝点茶水啊，绿茶嘛。还有我之前教给大家的一个绿茶南瓜团子，哎，一会儿您要是想要这个食谱，您跟我说一下啊，发个微信，我们回头发给你啊。这个也很适合你，里边的茶氨酸再配合上神经酸，您要是再能买到点那个元宝分子油，你把这三个给它配在一起，这个对您的帮助就会更大了。
1: 嗯，
0: 好了，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细心解答。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1: 好，哎呦，这位友的名字特别有意思哈，叫30年河东，30年河西。不吃干的了，改喝稀的了。他发来两条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先听第一条。
3: 袁老师你好，是这样的哈，就是我那个血糖吧不太好，还总想上厕所，还容易饿。我这都能接受，主要是我现在吧眼睛也出问题了，看东西模糊，眼前吧老像有小虫子飞，完了我还手麻，感觉不出来疼了，这可让我太焦虑了。
2: 这血糖问题可挺严重啊。
0: 嗯，
2: 哎，我大姑就这样啊，而且她还多一个，走哪儿挠哪儿，
0: 挠哪儿啊，
2: 痒啊。
0: 啊，我发现呢，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水平啊是越来越高了，吃的呢也是越来越好了，但大家吃起来非常的不节制，以至于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呢都出现了什么血糖啊、血脂啊、血压方面的问题。以前呢，这个再往前推个几十年吧，咱们讲究的是什么呢？吃饱。现在呢，讲究的是个吃好。但是我想说，吃好应该指的是吃的营养，而不是吃的无所顾忌。
1: 对对。
0: 哎，立冬，这位朋友不说两条吗？
1: 第二条
0: 。对，
1: 来。
3: 你说那个神经酸，我吃点行不？我就想吃点好的，吃那个进口的那个，你看得多少钱呢？
0: 问我进口的，进口的是好，您吃点也非常合适，但是它这个价格可真不便宜，因为神经酸原材料本身比较稀少， 技术呢又比较高端，市面上这种一般得1000多一瓶，这是我初步了解的啊。您可以自己到市面上去看一看，然后再决定你要不要买。东西好，这是我很推荐的，因为神经酸我们都知道它能修复大脑神经啊。我得跟您讲，这个大脑神经要是一好的话，我们身体里各个地方的细胞它都

0: 都能正常工作了。比方说您这血糖的问题，它能促进胰岛贝塔细胞分泌点胰岛素啊，那您说是不是对您的血糖稳定血糖有帮助啊？您自个儿考虑一下啊。我这边呢，我给您推荐一个棒肉苦瓜汤，那么还有一个呢，我推荐是玉米须子包瘦肉，这两道菜呢也比较适合您，您可以平时做着试试看，好吗？
1: 嗯，听着能不错，挺好吃啊。嗯、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那其他的朋友如果有问题，都可以扫描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进行留言互动。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十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适时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顺势而养，安度服暑。
3: 不要给大山添乱。
4: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5: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6: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0: 今天来调解的是一对来自安徽的夫妻，徐女士和刘先生，结婚多年，他们感情一直很好。然而就在六年前，一切开始改变。
1: 我打的电话，他就是没有临时接；我发的视频，他临时也不接。
0: 面对丈夫突然的冷淡，徐女士百思不得其解。在一番探查后，她得出一个结论：
1: 他的感情不专一。
0: 徐女士在丈夫的手机里找到了她看不懂的小秘密，于是她怀疑丈夫有了情感偏移。但是刘先生却矢口否认，并表示他这次来调解就是希望还她清白。
2: 请专家帮我做个见证，还我一个清白。
0: 这些年妻子的怀疑让他的生活如履薄冰，一不小心就是无尽的争吵。
2: 我死的心都有，活着有什么意思？
0: 因为手机引发的争吵让刘先生喘不过气，他甚至主动用上了老年机，可妻子的怀疑仍然没有停止，刘先生实在不知如何是好。
2: 我的老年机都可以不用，我就买个手表，我就写小孩。
0: 那么徐女士的怀疑是否事出有因？刘先生又能否自证清白？夫妻俩能否在调解过后互相理解，让家庭回归平静？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手机里的秘密。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暖一，首先欢迎本场调解员张恒老师，欢迎观察团的所有成员，也欢迎今天的两位当事人，一位是徐女士，还有一位是刘先生。两位来到金牌调解分别有什么样的诉求呢？
1: 他的感情不专一，情感上他对我不像以前，他的情感这几年脾气很大，不与你沟通，一旦提到他的有问题的时候，指向他的时候，他就大发脾气大骂，还甚至就动手打我。
3: 刘先生，你的诉求是什么呢？
2: 经常为手机吵架，他觉得我手机有问题吗？我觉得我没有，我心里非常恼火，我就要给我翻我一个清白。
0: 徐女士一口咬定刘先生有了情感偏移，可刘先生却坚称自己身正不怕影子斜，这次来就是希望老师们能还他一个清白。原来在2020年之前，两个人的感情都一直很好，最近这六年因为手机所引发的怀疑和争吵已经填满了两个人的生活，刘先生已经烦不胜烦。而徐女士表示，这是因为刘先生在六年前突然开始变了。
1: 他在工地的时候，就是在我们那个城市吧，

0: 都还好，就是那个工程结束了以后就调到另外一个城市，我打的电话他就是没有临时接，我发的视频他临时也不接，我就说那你要再不接我电话我就到你工地去，我找你们领导。好，然后他就接了。那时候那个移动公司还给调电话，然后我家小外女就讲她，你把她身份证拿着，把她手机拿着，你就到移动公司去调吧。好，那我就调了，调了以后嘛就出来那好多的，她就跟那个公司烧饭的那个女的电话通话次数特别多。我在她工地烧过饭的，我知道他们那个工地时间吃饭休息回来就问她，她说是叫她买菜，叫她烧饭，叫她通知她什么什么。我讲那个时间段你们一定吃过饭了，一定都在休息了，你不可能叫她烧饭。中午11点、12点多钟、1点钟你叫她烧什么饭呢？你又不是他领导，你是一个开车的驾驶员，他是一个烧饭的，就是你偶尔的叫他买什么菜，通知他买什么菜，那是偶尔，也不是讲天天打，经常一个时间打多少次电话，对吧？我讲了了，然后我们又吵起来了。我家小外女子就把车子钥匙就甩给他了，你走吧，我衣服你走吧，下工地别讲了。他就拿着这个钥匙就跑掉了，不了了之了。
1: 我是2019年10月份之前我在本市，就这么
2: 跟他在一起的，
1: 对，我在六安本市。2019年10月份我是到安徽宣城一个工地，我给他开采，要中午回来不会吃饭了，都还老刘你打电话给陈先，我们中午不会吃饭了，
2: 嗯，
1: 这是很正常，这我儿子也可以作证，我儿子当时在那个项目里离我们那地带同样都是一家单位。
2: 也就是说你跟他的这种所有的通话记录是一个正常的工作的范畴，
1: 对，
2: 调到另外一个工地他就觉得你不太爱接他的电话了，不太愿跟他交流了，他有这个意思。
1: 除非特殊情况，我开采是不接电话，不开采我都接电话。
2: 哎，但是他每一次都会因为这个事情来跟你吵吗？
1: 那是不两个不在一块，他就电话里吵，他就非我呀。我22年我回来之后，22年正月十五回来的，就是彻底不干了。
3: 因为异地的不安全感和刘先生突然的冷淡，徐女士动用了所有手段找原因，最后把矛头指向了工地的厨师。可刘先生却坚称两个人完全都是工作交集，并且为了让妻子放心，刘先生辞去了外地的工作，回到了家里。他本以为这样可以打消妻子的疑虑，回归温馨的家庭生活，可没想到徐女士的怀疑从未消散。
0: 有一次他去体检，我就看了登一个信息，然后他看了一下子，就在他手机平面看了一下子一个亲情，你有一个亲情号信息。好，那我也没在身，他也没在身，好，就搁那等着。我在心里想啊，我家马上那个医生要喊他名字，要去做复查，他手机不会带的，是放给我的，我再打开看。哎，他提前就到洗手间把这所有的信息全部给删掉了。我就打开他这个手机看这个亲情号是什么亲情号，我一看什么都没有了。回去聊了以后晚上我就翻呀，他在洗澡我就翻呀翻呀，我想这所有的我都翻掉了，怎么没有呢？好，然后哦，他有一个荣耀跑步运动的那个信息
2: 啊，
0: 我看到了，微信上面就有一个运动跑步，对吧？他又下载一个这个 APP 这个荣耀跑步信息，哦，我一查他有这个亲情信息跑步什么什么的，那我当时就给他看了微信。
2: 你觉得他下了能做什么？
0: 跟人家聊天呀，发信息呀，问嘘寒问暖呐，都可以的。
2: 你看到过吗？
0: 我看过，这手机都有呀。
2: 嗯，怎么发的？
0: 我拍的是荣耀他跟人家约的荣耀跑步信息在一块，跟一个女的头像。
2: 你给我看一下这个图片，在你看来有什么问题呢？
0: 我就看他跟别的一个头像约在一块，是不是？
2: 这个啥意思啊？有个隐私替身
0: 啊？对，这个隐私替身就在他手机上拍了，他发现这个隐私

0: 这个
1: 哦，就是说他把这个抖音、微信也好，有一个分身。
0: 哎，对对对对，
1: 啊，是这个意思。
0: 对，你找他的手机全部找不到，就一回就能听到他的声音，咚咚。有时他不接，我再跟上他不接，那就发他视频，发他视频，他爬起跟他干的。
1: 好，
0: 等到你过后了，他再去打开。
1: 刘先生，那我们来回应一下吧。
2: 我这个首先我表明啊，微信分身、抖音分身，这全程我自己都不知道。
1: 手机自动的自己下载的，
2: 我搞不清楚，我自己不知道。首先我自己不知道，我也不会搞这东西。
1: 那是谁动了你的手机啊？
2: 这个之前我老早时候一个139的号码呢，跟我用了大概有20多年、20年左右时候来了，他就天天我天天围着手机瞧嘛，手机藏着有东西吗？我要这样，你的手机呢，拿给我用，我的手机给你用，等于我俩手机互换。完全腐败，我手机里面经常多那么多东西，那么多人呢，他会跟我联系你姐吗？会找到你了吗？腐败大概有几个月时间，哦，最后他讲又不腐败了，又拿回来了。这个手机，俺们请专家打开，看看我里面微信有多少人，电话通讯录有多少人，还有什么我抖音，我这有几个人。我就不相信那抖音嘛，电话簿我能把它还能投能移到别的地方搁着，我随时都能找到。我搞不好这东西，请专家帮我做个见证，发我一个清白。
1: 那我就特别想问问你的这个什么叫跑步软件，他刚刚提出的邀请蘸薯条建立密友关系，他纠结的是这行字，你还记得这是个什么 APP 吗？
2: 我不知道，他所有的怀疑我都搞不清。
3: 徐女士列出自己的重重疑点，并当场展示了她保留的证据。不管是莫名其妙的好友邀请，还是令人费解的各种分身软件，这一切都表示丈夫拥有很多自己的秘密，并且这些秘密可能都与别的女人有关。但是这些怀疑却让刘先生百口莫辩，因为他也不知道这些软件究竟是什么时候下载的，又是如何使用的。于是他更不知道怎么和妻子解释，两人之间的争吵愈发频繁。就在这个时候，徐女士表示，刘先生让人怀疑的地方还远不止于此。
1: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的节目正通过京视频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并注册京视频 APP， 就可以免费观看我们节目的完整视频。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想咨询的话，还可以加入金牌调解社区和观察员们零距离互动。我们的节目继续。
0: 我家大孙女的上小学的时候，她送小孩子，有一次下雨冻小孩子上学，6点多钟吧送的吧，就扩大7点多钟送的，一直等到8点40左右她还没回来，那就是没有好远，要平时不下雨就十几分钟就到了。打了电话发了视频，她就是不接，没有影子。她回来了，我就问她，我讲打你电话不接，我发你视频为什么还没接呢？我知道呀，你看没有呀，你看没有呀。他说我就打那就对他们就有一种怀疑嘛。有一次嘛，我自己也贪小便宜吧，他手机一个女的接的电话，打的电话叫他去领什么洗衣粉，他自己骑电瓶车就去了。然后就是他4点多钟去的，他到6点多钟还没回来。正好的我那天呢腰里又没钱，真的要吃这个外面卖那个小饼子。那好，那我等着你爷爷回来，我给你买吧。干等不回来，吃等不回来，我打他电话发他视频了，他接了。他平时他要车子坏了吧，他就拍照片拍视频给我，你看我这车子是什么什么样哈。那天他不。他下来了，干什么？他又，我讲那个你怎么真的到现在还没回来？他就唠一句话，我在外面等着人嘞，我跟人睡觉嘞。他就这一句话，他就每一次都是这样，你这么知道缺点了，他就这样跟我讲。
2: 恕我直言，也可能我的讲话态度不好。为什么讲？这一个是24小时吧，他没有1小时把你当时是他丈夫。你就在天天外面偷人，只要我天天家里面有孝顺嘛，我死的心都有。 放着有什么意思？前两天叫儿子给他手机下载一个叫什么家伙，跟容器也不知道监视器。
1: 嗯，
2: 对我用了一段时间了，好，不用了，跟我阿姐了，你给家里装个摄像头，从装了摄像头开打开看着，我这一天24小时，从接送小孩子，接小孩子限制时间，小孩放学11点5分放学，你不得去早了
1: 啊，
2: 去早就外面女的等你的，就是这样情况。比监狱还要监，监狱还要放空，我们没有放空。我跟他讲了，去拿快递，快递离我下楼有好远的，300米至400米了不得了啊！拿回来，还离家还要大概150米，他从那屋，从我那那栋楼的屋站头也打不电话，我一看，哎，你跑干什么？你能下来干什么？拿快递怎么？这个就3分钟，那这个女的下来等你了，我连手机都没带。连手机都没带，
1: 举起来那个手上的手机是个什么手机啊？
2: 老年机，什么都没有。
1: 很明显就是一个老人机了，就是把你已经逼到智能手机都不能用了。
2: 我的老年机都可以不用，我也可以不用，我要不然我就买个手表，我就要手表干什么？
1: 儿童电话手表就行。
2: 不要电话手表，
1: 啊、
2: 电话手表可以跟女人联系上来。
1: 啊，
2: 我就买个手表，接送时间几点钟我去接小孩，几点钟我送小孩。我找这个时间。
3: 徐女士的怀疑已经让刘先生生不如死，直言日子比蹲监狱还难熬。因为徐女士怀疑她主动放弃了智能手机，让自己的生活完全围绕着两个孩子，她把自己的一切完全地暴露在徐女士的监督之下，以此换得短暂的平静和喘息的机会。可显然，即使如此，徐女士的怀疑依然没有打消，甚至3-5分钟的分离都能让她不安，让她怀疑。那么，这种极端的怀疑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一切要从两人还年轻的时候说起。
0: 在偷菜的年代，他就跟他这一个，这另一家公司的这一个保管员，一个女的，就有来往。把这个电话单子一打出来啊，信息电话都是跟这个保管员，全是保管员的。
1: 那个信息有没有特别出格的信息？
0: 有呀，比如那个黄色的呀，都有呀。好，然后他回来那天，他老板将提前回来要出车，叫中午先做饭，提前吃饭。他开门了，他说你赶快烧饭，我今天要到合肥去，要提前吃饭。他一开门，我有那个
1: 通话的记录
0: 了呀，我就对他脸打2巴掌。他讲你打我干嘛？我讲你跟我问这个证据从哪来的哈？他不在身了，我讲你今个你也去不了了，你解释一下。他跪到我了，他就不能地下一跪，我下次保证不敢，不允许做这事了。他也写的保证书在那。我讲你真不知道的情况下，你就打这个女的电话，你说你下次不要骚扰我了。你犯贱，他就把这个电话打到了这个女的接的。你下回你不能跟我什么什么了，你犯贱。那个女的也就不讲了，就手机挂掉了。挂掉了，他就从那个单位，他就辞职不干了。
1: 我问一下刘先生，这事儿还记得吗？
2: 啊，都是在一个单位同事啊。我天天上起来就扣个农场去偷菜，我早上起来早去上班的时候，我去刷一遍，也可能呢，他比我先起来的。他把我菜偷掉了，也肯定的，我就讲那两句。
0: 那电话打个无数次，一天打好多次，那你为什么给我写保证？你为什么跪那给我写保证？
2: 没有，我是讲说不好听的话，我是假如是我再笨再脑，给这个女的嘛有这个暧昧短信，我得留着嘛给你看嘛，我得不要信嘛啊！
0: 我打电话单呐，
2: 有我在那单位开诚。还是在单位里干保管员，发信息发打个电话，我认为这也是正常。是不是你看见我这就跟那女天天一直骂，在哪去了？我再试问你一句。
3: 徐女士表示，当时刘先生下跪认错，就是因为证据确凿。正是因为这件陈年往事，让徐女士无法放下对刘先生的怀疑。那些她以为愈合的伤疤，成了现在疯狂滋养怀疑种子的养料。可刘先生却对此矢口否认，表示这只是同事之间的正常交往， 根本就不存在徐女士表述的认错保证这一番经过。由于时间久远，保证书已经丢失，双方互不相让。

0: 面一时陷入僵局。观察员陈兴东表示，往事已经走远，做人需要向前看。如果徐女士一直这般偏执，那么未来的生活将会陷入无尽的泥潭和深渊。
1: 徐女士，我且认为你说的那个短信的事情是真的，好吧？且认为
2: 是真的，
1: 就是我们刘先生在与异性相处过程中有一些瑕疵，有一些问题。但是你要明白，就算是刘先生有这样的一些问题，你的方法就做对了吗？
2: 我没对。
1: 十多年过去了，你们的关系越来越糟糕。而且这十多年你也并没有发现我们刘先生有其他的跟异性的实际证据，你只是在各种的防备着刘先生。事实证明你的防备没有任何意义，只会带来伤害。你不仅仅伤害了你自己，也伤害了刘先生。徐女士， 我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哈？就算是刘先生之前犯过一点小错误，你用这种方法也解决不了问题。我跟你讲，一个人但凡要出轨，但凡要背叛，任何的防备是没有用的。你只有保护你自己，保护好自己的利益，这才是有用的。所以说某种意义上讲哈，我们说来说去，事情的真相已经变得不重要了。而夫妻两个人在婚姻当中应该怎么相处，或者遇到了矛盾，或者遇到了问题，或者某个人犯了一些错误，可能犯了一些小错误，应该怎么去解决，这才是最关键的。每个人还有每个人的独立的权利和空间。所以说徐女士，你一定要明白一点，如果你不能尊重你的身边人他的正当的合法的权利，那么你最后的结果，你想用爱去锁住这个男人的这种想法，最后你就会发现是非常荒唐和可笑的。
3: 刘先生哈，您刚刚也表述了，我可能有时候会跟别人打电话，我可能也会聊这些东西，你会认为这些琐碎的一些边界感不是特别清晰的事，会对您这个比较敏感的妻子来说她都很在意。因为你爱人从某些程度来说他很爱你，他是用一个管的方式来爱你，甚至辱骂的方式。我们在很多生活层面上是没有关注你的老婆他的内在的感受的。您平时很少打他电话，甚至他在不断的描述打你电话你不接，你越不接他越想打，你越不解释他越怀疑，所以就形成了一个背靠背的沟通，就互相的不理解。所以刘先生，你要多表达你对他的关心。如果你们这个婚姻能够和平的相处，一定是两个人都要需要看见对方的不容易。你可能离离得开你老婆，但你老婆不一定离开你，你要理解这个部分。我希望你多一点看到你老婆。一个女人她跟您过了一辈子，从开始她很单纯到她现在她变成一个怨妇，一定跟你的不作为是有关系的。您的对你老婆不够细腻，你可能对外人都比对她好，这是她的感受。那我再对我们的徐女士说一下，徐女士，为什么你会有那么满心满眼的委屈呢？我感受到的是你的眼中只有你老公，你在那带你的孙女，你也只是想到他在干嘛，他今天有没有想我，他为什么不跟我打电话，是不是这样的？
2: 对。
3: 你这种状态，我想问一下你，你平时有朋友吗？
2: 没有。那
3: 没有朋友，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吗？
2: 没有。
3: 当你又没有朋友又没有兴趣爱好的时候，您的世界只是你老公的时候，你就变得自我价值感非常的低。你当他没有回应你的时候，你觉得他不爱我，当他回应的时候，你觉得他好爱我。所以你要调整方向。我们有一句话我要想送给你，婚姻的本质哈，它是两个秩序。

域的较量，也就是说您在婚姻里面你是特别渴望的夫妻关系是天天黏着他，就是你爱他的方式是不是他喜欢的，你那么管小朋友似的管他，包括

0: 女方更关心的是男方是不是在外面有事儿。经过你们的陈述，经过男方所说的一步一步的退让，从使用智能手机到变成使用老人手机，到可能接下来连老人手机都没法用了，只能买一个机械手表。如果他都这样了，他还真的有事儿，我只能把他定义为是一个具备极高反侦查能力的人，以及非常懂得科技技术手段的人。那么我不得不问一个问题，刘先生，您的文化水平？
1: 初中没毕业。
0: 您的之前的长期的工作内容、职业？
1: 工人。
0: 这样的工作经历，这样的文化水平，恐怕不具备女方所怀疑的那样的高科技的反侦查能力。他甚至给你互换了手机。如果他经历了这些事情，甚至他连老人机都准备不再用了，如果你还能够怀疑他，我只能说，女方，我的理解是，他没有事儿，你心里过不去。现在有一个社会的现象，以前有货币通胀，还有一种通胀叫语言通胀。以前恐怕夫妻之间说一句亲爱的都很难，现在如果有一个信息说亲爱的，他可能是卖货的。所以现在如果刘先生接收到了一些信息上有一些你认为这个比较亲密的称呼，这可能并不是刘先生的本意，只是现在语言通货膨胀了，这些称呼不值钱了，泛滥了，并不代表真的发生了什么。最后，关于徐女士怀疑的这些事情，如果她真的有，她需要一个核心的因素，时间，她需要有时间去做这些事情。按照先生的描述，应该是不具有时间了，包括她下去取一个快递，这样的短暂的时间您都跟下去了，她哪里还有时间去做这些事情？家里甚至还有监控。在这种环境下，如果您还怀疑她有事儿，那么任何人都无法跟你说清楚或者能够说服你了。人的耐心是有限度的，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的高强度的联系，电话联系，让刘先生情绪发生了变化，情绪失控，对于未来的生活、未来的关系的处理，有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或者有没有可以让自己过得相对舒适一点的方法？我觉得应该是会有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进一下密室。
2: 张恒表示，徐女士应该多给丈夫一些信任。按照目前的现实条件，刘先生不太具备情感犹疑的机会。徐女士可以适当的放松一些，放过自己，也放过对方。一进密室，刘先生就表示，这些年他的生活过得无比痛苦。廖徐立刻开始为他解释妻子为什么会有这种行为。
3: 他的生活里只有你，他的眼睛里只有你，他的世界只有你，这是一种依赖，你知道吧？你觉得冤枉？家里有绝对的对和错吗？我给你提一个要求好吧。第一，增加你的行动透明度。我要下楼去买包烟，老婆，我下去买包烟，你去吧，多点耐心。
1: 美国是不要什么透明度，美国的事情我没有时间。
3: 他的情绪起来了，你要安抚。老公，你又出去了，你又迟到了十分钟，到哪里？你不要给他变，抱他一下。老婆，哎呀，你听我解释噻。老婆，我就到下面买了一根烟，我买了个打火机。你要多点解释，知道吧？这样说话，你看，平静又安宁。而且你要懂得，我的老婆是这么不放心我，为什么？十多年前那个问题你就没有帮他解决，这是他压抑在心里十多年，最后现在爆发出来了，你不要去帮他治愈吗？
2: 刘先生接受了廖喜玉的建议，表示以后会多给妻子耐心，而不是一点就着，互相对抗。密室的另一边，刘天也尝试着去找到徐女士的行为动因。
4: 你们俩的关系其实出了一点点问题，但是你们俩又都没有太多的错，你发现没有？其实你的想法，你也不是说非揪着他以前的事情不放，是对他有点不太放心，对吧？
5: 对。
4: 对，你希望有一种安全感
5: 啊？对对，
4: 是不是？
5: 对 对。
4: 其实我觉得哈，从你内心，你真的不是说怀疑他和别的有什么关系？
5: 对，
4: 你不是这样的想法。
5: 对，
4: 你就是觉得，哎呀，他有这事情该告诉我，让给我一个安心，对吧？
5: 对。
4: 你看我是不是特别理解你？
5: 对。
2: 其实徐女士的怀疑都是爱的变相表达，但这种怀疑却让对方喘不过气。刘天表示，以后徐女士要更多的把注意力回归自己。
4: 大姐，你刚才说你没有朋友，也没有
5: 对
4: 自己的活动，我觉得我很心疼。

0: 真的，你不能心思都在他身上，明白了吗？
1: 是的嘛，
0: 年轻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在
1: 就是为了生活，他咬嘛，咬椎间盘突出嘛，
0: 对，
1: 他就不能干活，就我一个天天拼打拼打的十几年，风吹日晒，一直干到退休，就接着就在家带孙子。我一点都没时间，我也没有时间去学这个学那个，家庭呢、家务事还有事呢。
0: 大姐，你发现没有？你以前有工作的时候，你很忙的时候，你压根不会想这些事情。
1: 对，那时候。
0: 那你们退休了，闲下来了，你突然觉得，哎呦，好像没有别的什么事情干，你的目光就不自觉地转到他的身上，给他一定的空间。关键是你要找到你喜欢的事情，比如说，有的人出去散散步啊。
1: 我散散步，
0: 我跟别人唱的广场舞啊，是吧？我去老年大学报个班，跟别人唱唱歌啊，老年大学报个班，每个星期上个几节课，人要有交往，又有圈子呢，明白吧？
2: 刘天希望徐女士能去找到自己的热爱，找到生活的意义。那么，徐女士会接受这些建议吗？逆时回来，我们一起揭晓。
3: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经脉调解逆时环节，回来我们来听听看双方当事人的决定。
4: 我们结婚是21年了，他跟我的确确实实风风雨雨，这是确确实实的，这个我从来没有活的，包括我们单位的跟我家属同年的就想治他，没有比他辛苦的，没有比他累的。
1: 我老公也是一个好老公，会过日子的老公。
4: 谢谢你。
5: 我还是有几句话要说的啊，供你们参考。我们都希望家庭生活美满，像人的身体一样，都希望健康，无痛无灾无病。但可能我们更要接受的一种状态是带病生存，这个病是打引号，就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可能还会处在一段时间的病态中，在这个过程中去想办法修复它，而不是一味地觉得它是不健康的，它是有病的，所以我就要反抗，我就不能接受。可能习惯了一段时间的带病生活之后，生活才会步入正轨，这个病才会慢慢消除。
4: 来，妈不要哭了，老婆我爱你，永远爱你。
1: 老公我爱你。
4: 谢谢你。谢谢谢谢，
1: 我们夫妻两个感谢调解员老师，
4: 谢谢廖老师，谢谢各位
1: 专家。请调解。
2: 调解结束了，徐女士和刘先生紧紧拥抱在了一起，两个人不再针锋相对、无边猜疑，而是心平气和地说着这些年走来的不容易和彼此的好。其实，这么多年携手走来，两个人心里一定都是深深爱着对方。不然徐女士不会如此猜疑，害怕刘先生离开，刘先生也不会宁愿用尽一切手段证明自己也要陪在妻子身边。我们希望未来刘先生能多给予妻子一些温暖，用爱撑起徐女士的安全感。我们也希望徐女士能够多给予丈夫一些信任，用爱让家庭回归温馨平静。
6: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7: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8: 害怕。
6: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9: 为什么会出现今天这种看上去很闹剧的一场？那我觉得其中有一条就是信任的危机，因为你们当中出现了信任危机，导致出现了男方的心理不平衡。这个信任指的是什么？就是刘女士情愿对自己的姐夫更加的信任，却对自己的老公好像不那么信任。任何的一个人在这样的天平的倾斜当中，都会产生心理的不平衡。刚开始周先生可能没有这种意识，他觉得可能就是正常的借出，借就意味着一定要还。但是刘女士在这个过程当中基本上 不太愿意去找姐夫要钱，也不太愿意要周先生去问姐夫及姐姐家里把这个钱拿回来，因为没有算清楚这笔账，使得这笔账成年下来成为了一笔糊涂账。这种账放在任何人的心里，他都会越积越重，疑问越来越多，越算账越糊涂。我换位说一下，刘女士可能就能理解，如果说周先生把他所有的钱不给你，全部给到他嫂嫂，请问这个时候你会做什么感想？我相信女人的第六感可能都会让你把这个事情想歪了。但是男人他可以粗线条，但是是不是他也会吃点小醋呢？心里也会出现不平衡呢？信任出现了问题，导致了心态的不平衡。那么第二个问题又出现了，在整个家庭经济的主导地位当中，刘女士在先前都是占了绝对的主导，而周先生他被排除了。就像刚刚周先生说，我哪怕身上有一些钱，晚上睡觉都会被薅起来，说钱在哪里，必须把钱拿出来。那么在这种高压之下，他就会出现夫妻关系的失衡，因为我挣钱我花不了钱，我挣钱我存不了钱，我挣钱我主导不了钱，这种关系是极度的失衡啊。所以在这种失衡的过程当中，非常容易影响你们这个小家庭的生活。
8: 为什么你们家的关系会变得这么乱，这么不信任呢？
10: 第一个就是家里的钱自己不存啊，放到姐夫那边去。
8: 刘女士说，我们不会存钱。24年前你们多少岁啊？30岁出头啊，连存钱都不会啊，不会去银行教你们一下不就会了？学不会吗？这是第一个奇怪。第二个奇怪，什么都听姐夫的啊，让老家的房子不要盖了就不盖了，让到镇上去买块地皮就买了，说到镇上去买一套房子也就买了，完全没有自己的一点主见。然后呢，借钱给姐夫没有任何的凭证，没有借条，以至于什么，周先生啊，近这一段时间哈，哎，去找姐夫想去追这个钱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证据，没有证据你就是在胡闹。你们之间的关系能达到说空口无凭的，就是这种金钱财产的这种互相的转手吗？然后就他列一个单子给你就拉倒了。第四个奇怪的，你们账是糊涂的，一个说16.3万，一个说9万。比这个更奇怪的是什么？刘女士你说还了，周先生坚决说没还。其实很清楚，或者是说很简单证明的一件事，就是你把还回来的12万块钱给刘先生看到啊，可是你没有，宁愿让自己家宅不宁也要藏着捂着。那别说周先生了，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都怀疑这个钱是不是真的还了。
7: 你们家的情感问题和家庭地位问题，这个是你们家产生今天矛盾的第二个大问题。我先从你女儿的一段对话来说，我父亲就是那么一个人，嫉妒、自卑、心理不平衡。你知道从一个女儿口里面说出这个话，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如果说你老公在家庭的地位哈，刘女士，一直是家庭男主，他你女儿在他在你女儿的印象中，他会是这么一个父亲吗？一个家庭里面当家的男人都是软弱的，都是无能的，你这个家庭能强盛到哪里去呢？别人会多么的看重你吗？你跟你老公的对话的，包括一些言那种语言表情哈，那种对你老公的不屑，那是真的是从骨子里面散发出来的。是他赚钱养了家呀，是他跟你生了一双儿女啊，是他陪伴你走过这风风雨雨啊，你咋就这么看不上他呢？他再无能他也撑起了这个家吧，养活了这个家吧。在这个家庭里面，这个男人累了一辈子，苦了一辈子，在家里一个男的没活出男人的样子。周先生，不是说你就成委屈没有责任，你有责任。如果你知道他取出来多少钱，你没有追着问，没有让他把这个钱道明，那你自己也有过错，你要为你的过错买单。你不要有心理不平衡，那是因为你没有在乎你在家庭的地位。你明知道这个财产去向不明的话，你不要查清楚啊，对吧？至少他要给你个交代吧。但是你说你做老好人，既然你做了老好人，那你就要为你的老好人买单。
11: 其实你不过就是在秋后算账。算什么账？不是算经济账， 这紧箍咒戴了这么多年，你已经忍无可忍了，你就想找个机会算。

0: 账。你如果真是想算这个账，咱把姐夫约出来，当面锣对面鼓，喝个小酒，吃个菜，咱们跟他聊聊。这些年你是男人，我也是男人，你是别人老公，我也是别人老公，你这个男人做得怎么样，我这个男人做得怎么样，然后我这些年我是咋憋屈的。男人和男人之间对话是说得清楚这问题的，不要在这个现场大喊大叫，也不要跑人家门口耍赖，让人家多次报警，这都很难看。其实你耍赖这种做法依然显示你很无能。人和人之间一定是可以把话说得清楚的，这个姐夫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喜欢管各家各户的事儿，要不然谁把你孩子带过来养？我跟你说，替任何人养孩子都是无比烦人的事情，这个负担是无法想象之重。你不管是赚不赚了钱，养不养了家，不管是刘女士在你的心目当中她强势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样的人碰上什么样的事儿。作为男人和作为丈夫，你所要的尊严和你的角色职能，你到底怎么样才能得到？是不是当老好人就能得到？还是耍赖就能得到？还是你现在想搁这块用不太得当的方法就可以得到？到底能不能得到？这是你今天要弄明白的。那这件事情搞清楚之后，你们俩会过得怎么样呢？会不会从此相安无事呢？类似的事情还会不会再发生呢？是不是你从此就不憋屈了呢？是不是你从此就可以过得心情舒畅，然后他就很尊重你的老公？那会不会啊？关键是你要搞清楚你所要的男人的尊严、为人丈夫的尊严和你的自尊，你怎么样才能赢得？所以你要搞清楚你到底缺什么，才会让自己觉得自己没有尊严，才会让自己觉得自己憋屈，到底缺什么？
1: 我自己回答一下，缺乏骨气，缺乏底气，
0: 自信是吧？
1: 底气自信也行。
0: 就是觉得我突然有那么点放松和对你有信心了。

0: 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膝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韧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0: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

0: 少走点弯路。
1: 特别公告，雅德荣安糖软果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安糖软果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安糖软果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安糖软果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3: 但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1: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这样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一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1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荣厂家。
2: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花9.9毛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老了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6: 爸，没事吧？
5: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7: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1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5: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8: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块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 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安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两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数据表明啊，96.6%的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化衰退非常明显。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的基础。亚豆荣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1: 首选亚豆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肩膀疼、胳膊抬不起、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或关节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亚豆荣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6: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9: 拿这一块。
10: 吃啊，
1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3: 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5: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7: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0: 金小姐你好，
1: 看看想吃什么。
2: 这么贵啊？不是，你是不是真当我是财主？
1: 我请你。
2: 那就好，挑贵的上。
1: 老样子吧。
0: 好的。
2: 样子。哎，你说我为什么每回见你都不一样啊？
1: 有什么不一样
2: 啊？你比方说啊，我第一回见你是在那个酒会上，你是一个千金小姐。第二回见你呢是在大学里，你是一个简简单单大学生。我现在真纳闷，你到底什么身份？
1: 你希望我是什么身份啊？
2: 我希望你是一个简单朴素的大学生。
1: 听说你去过法国，你去哪儿干什么呀？
2: 漂亮思维啊。我去法国呢，不告诉你干什么。
1: 有什么好保密的？你这人没意思啊。
2: 这不是没意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1: 任务？你真是共产党？你在国旗上还有任务？你是不是鸭子最厉害的特工？
2: 你的眼力相当的厉害。其实我就是延安117。你别跟别人说啊。
1: 117是什么意思？
2: 117就是在延安呢，优秀的特工特别多。我就算是这个吧。我派117位，所以人送绰号延安117。
1: 真的假的？那延安什么样？
2: 延安就是有宝塔山，有沿河，然后还……
3: 哎，服务员，那老样子什么样啊？快点！
0: 好的，马上来。
4: 哟，他还能到这儿吃饭？梁飞太目中无人了，做人太嚣张。
5: 哥，
3: 哎，我还
5: 真
3: 哥，
5: 哎，让开，
6: 不能坐，点菜。
7: 先生，我们这座都被预定出去了。
6: 预定？这么多都空着，你他妈糊弄鬼呢？
7: 诸位，还是换个地方吧。
5: 啊？啊为？啊为什么？啊？
7: 因为这里是高级饭店，诸位恐怕……
6: 哥，他说他没钱。放屁！老子的抚恤金养家糊口不够，在这儿吃顿饭还不够？你瞅瞅哥几个，好不容易捡条命回来，今儿就在这儿搓一顿。咋了？你他妈还不让？
5: 别在前线打仗惯了，好不容易才回到重庆啊，吃顿饭还你们给眼色看？你瞧瞧，管事啊！你们也到前线去跟小鬼子过过招，放放手。
7: 你们，
0: 哎，各位，哎，诸位，我觉着你们在这用餐不太合适，影响大家心情。我看换个地儿。
6: 你他妈再说一遍！
5: 再说一遍！再说一遍！
1: 看来这帮伤兵今天又惹麻烦了。你知不知道这家餐厅是谁开的？
2: 谁啊？
1: 财政部副部长李月俭。
5: 大家也评评理啊，还有没有道理了啊？
1: 哎，你是不是怕他们不惹麻烦，还鼓励他们？
2: 有估计，明知道这饭店是大官开的还来闹，要真是到小酒店欺负做小买卖，我倒瞧不起。
0: 诸位，我觉得你们还是换个地儿吧，在这用餐影响大家心情。我看啊，还是换个地儿。
5: 怎么回事？

0: 哥几个，
1: 赶紧走吧。
2: 走行，先拿哥几个的抚恤金，在这儿填饱肚子。
3: 对，得把肚子填饱。
4: 对，填饱肚子，来这不吃饭干什么？
1: 这不是你们填饱肚子的地方，赶紧走。
2: 嘿，我们要是不走呢？
3: 大哥，
1: 闹事不看个地方啊！
5: 打，有种你打死老子！老子从台儿庄打到现在，就没想活着回来。今天没想到你狗日拿枪指着我的头，开枪啊！老子见过的子弹比你们警察局的都多。
1: 还他妈相信老子崩了你！
6: 哥，咱算了吧，咱能捡回一条命不容易，别跟他们较劲了。各位老总，咱们就先走了啊！各位老总，
1: 算你小子识抬举。

0: 坐，兄弟们。服务生，菜谱每页头三道菜上。
1: 哎，你他妈是谁呀？他们吃着谁给钱呢？
0: 我呀。
1: 那也不行，这是贵客吃饭的地方，他们不配。
0: 那他们就配吗？他们就配吗？
2: 怎么说？
3: 我们有钱，我们配。
0: 兵荒马乱的，钱当个屁用！没有这帮人在前线杀鬼子，你能在这吃香的喝辣的？
1: 对。
0: 好，要不然你也到前线走一遭啊，看看你的钱能不能挡住鬼子的子弹。当你像他们一样活着回来的时候，再到这吃饭，那时候你才有资格说你配。
4: 就是，我们村出来20多个，到目前就剩咱们几个了。大哥，你说为什么咱就不配在这吃饭？
1: 小子，还轮不到你在这逞英雄，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啊？你在这什么地方？你算哪颗葱啊你？啊？
0: 你们这枪应该对着日本鬼子吧？对着自己人，算怎么回事
1: 啊？哎，大哥饶命！大哥饶命啊！大哥！
0: 就你们这样的，也就在这儿嘚瑟。真要上了战场，第一个逃兵就是你们这样的。
1: 哎，大哥。大哥，您是谁呀？
0: 路见不平之人，再见了。
5: 别开枪！别开枪！
0: 起来吧！
5: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1: 不知道。
0: 不是姚瑶起来，
1: 不知道。
5: 他是特战局的。
1: 特战局，对不起，对不起，误会，小人有眼不识泰山。
0: 记住了，枪是对着鬼子。
1: 是，
0: 走吧，
1: 撤。
0: 来，兄弟们，今天我请客啊，随便吃都算我的啊。坐，
6: 这怎么行？
0: 没事，坐，
6: 我不好意思。
0: 听见没有？上菜。
1: 先生，这，
0: 他们不愿意吃，门在那儿呢，让他们来。来，
1: 好。
7: 亚平，走吧，咱们换个地方。
0: 坐。你们也在这儿啊？要不一块儿吃点儿？
7: 亚平，走吧。
8: 哎呀，邢旅长今天怎么突然光临寒舍了？请坐。
9: 孔教授是我军的重大人物，深得秘书长的敬重，万一生怕保护不周，所以特此前来探望。
10: 哎，你们做的已经足够好了，连我太太都说这哪像家呀，分明是监狱嘛。
9: 孔教授开玩笑了，是这样，孔教授，你也知道，最近日伪特务在重庆活动很猖獗，我是生怕有一点闪失。
10: 怎么，你们还要加派人手啊？
9: 哦，那倒是。对了，龚教授，最近在你的周围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和事？还有，如果方便的话，退伍上的下人，特战局要做个记录备个案，以防万一吧。小心驶得万年船呐。
10: 好啊，随你便。我只是觉得唯有巩立伟一个人折腾，实在是不好意思。
9: 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秘书长可说过，一个龚教授顶5个军，足见其重，是吧？
10: 言过其实了。

0: 撞的劲儿太小，大一点啊！太慢了，速度有点急。撞啊！
1: 表里使上劲啊！准备偷懒。亚平。

0: 么教你的吗？下一个。
1: 先生，我舅妈来信了，让我回杭州。特别不好意思，我不着急走，等你们找到人了我再走。您别忘了喝汤。

0: 来，给姐匀点。
1: 不是，子娜，我跟你学掏枪，你这咖啡也喝上瘾了啊？
0: 怎么着？心疼啊？
1: 哎，你说我这个掏枪的本事学成了，你这咖啡喝到头了啊？
0: 姐的手艺你三年都学不完。
1: 哼，口气还挺大。咖啡在那儿呢啊，想喝自己随便拿。
0: 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姐不会白喝。来，给姐靠上。
1: 干嘛呢？喝咖啡你这靠上。
0: 对，姐让你看看什么叫本事。
1: 不是，你是不是想让我把你铐上，让我喂你咖啡？
0: 你想吗？快！
1: 我告诉你啊，我可不喂啊。
0: 慢慢喝，嗯。慢慢喝，别急。小官人，别急，待会儿再把嘴烫了。小官人，你这老盯着姐这一个地儿看，看得姐怪浑身不自在的。小官人，看这个。
2: 我
0: 姐刚说了，三年这些手艺你都学不完。现在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了吧？想学吗？想学的话，老规矩，请姐吃顿好的，地方你定。
1: 哎，
2: 那变戏法啊！
1: 哎。
3: 姐收你这徒弟了，教你真功夫，来。
1: 行了，别喝了，别喝了。
3: 走。
1: 来，悠着点。
3: 干嘛不喝呀？
4: 今朝有酒今朝醉，知道吗？
1: 行了吧，咱们。别喝了，别喝了。
3: 小飞。你呀，你就是个山沟里出来的，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一点都不会享受。
1: 对对，
3: 来糊
1: 你。嗯。哎，那咱们别睡呀、啊。那咱们别睡行不行？
3: 谁睡了？
1: 算了，嗯，扶你回去。

0: 放上了啊。又怎么了？
1: 我疼卡嗓子了。哎，你看看，
0: 哪儿了？
1: 近一点。
0: 哪儿了？
1: 姐呢，不受任何人指使。我虽然是个偷，但是我不是个坏人。
0: 陈彩霞，你放开我！
1: 大声一点！
0: 放开我！别喊了，娘娘！不是，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个骗子！
1: 不用姐帮你喊了。
2: 小珍，干脆在我们家常干得了。
3: 那怎么行呢？我舅妈想让我回去，趁年轻成个家。
2: 在重庆成个家不也挺好吗？起码这里没有日本人。
3: 我舅舅舅妈都老了，我也想回去照顾他们。

0: 小官人，你应该知道学东西没有白学的，总应该交点学费。可是你现在没有钱，那你只能让师傅舒服舒服。
1: 我说你，
0: 梁飞，你放开我！
1: 不学了行吗？
0: 想赖账啊？你做人哪能这么没良心啊？姐可是已经教你了，所以你还是乖乖的哦。
1: 我告诉你，我就是死也不会跟你干这些龌龊的事。
0: 好，那我就锁你个三天三夜，我在床上睡，你给我做姐妹。等到董局长派特战局的人都来找你的时候，我就把他们带到这儿，让他们看看你在干什么。嗯，舒服，太舒服了。
1: 我告诉你，我没做亏心事，我不怕鬼叫门。
0: 小官人，你太天真了，这种事儿哪能说得清啊？就怕到时候你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无所谓，就是让其他人都知道这是我下的圈套，又能怎么样？你梁飞的名声呢？所以好好想想，想通了，言语一声，姐先睡会儿，嗯。

0: 真的拿刀砍自己的手？
1: 这个梁飞还真是让人难以琢磨了，就为了不跟你上床，值得吗？
2: 你以为所有男人都跟你一样？
3: 看来还真有你陈彩霞搞不定的男人。这次你算是碰到对手了。
2: 你认真的回答我，你是真的希望我跟别的男人上床吗？我这么做你一点都不难受？
3: 在你陈彩霞看来，一切都是手段，不是吗？
2: 那是你。行了，你不用激我。他梁飞越是这样，我就越对他有兴趣。而且你放心，我早晚会让你如愿，把他弄到手。

0: 先生。
1: 我买了处宅子，想让你帮我收拾一下。
0: 啊，改天吧。太太想吃江鱼，我得赶紧去买。
1: 啊，没事，用不着多待一会儿。走，走走走，哎、快走。啊，开车。

0: 这房子真好看，先生，这房子太太肯定喜欢。
1: 你什么意思，先生？小陈，先生，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巩雷伟的人。
2: 先生，你别这样，先生，你别这样，先生，你别这样，先生，先生，先生，你不要这样，我以后怎么做人呢？先生，先生，放开我！
3: 报告。

累了吧？喝点水。

0: 还嘛。
1: 小珍，我这一天满脑子想的都是你。

地雷。

0: 告诉我，今天的密码是什么？
1: 5216

0: 你们看看，整个一个军全军覆没，
1: 大惊小怪。

0: 为什么这次就能算得这么准呢？
1: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有内奸？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很快我们就会有人。
2: 我只关心什么时候杀河野渡。
0: 凯文，我听说你最近经常去找邢亚萍，是吗？
2: 有问题吗？
0: 别怪我没提醒过你，邢亚萍是邢广义的女儿，而我们是董局长的部下。
2: 窝里斗的事我才懒得管。
1: 哎呦，这就是你胡主任带的好兵啊，一个梁飞还没搞定，现在又多了一个胳膊肘往外拐。
0: 只要你不管，我就放心了。

0: 你们这些饭桶，滚出去！一群废物！
1: 还有你，
0: ！
2: 宫教授，
1: 邢局长，日本人根本不可能破译我的密码。再说我两三天换一套，就算是日本顶尖的破译专家，一天24小时不吃不睡，他也不可能破译我的密码。
2: 好，你说的这些我都信。可是我军这次遭遇伏击，说明日军已经完全掌握了我们的情报。
1: 熊局长，我确信这跟我的密码没关系，肯定是别的环节出了问题。
2: 我们也正在查，但是这次调动只有相关部队的军部才知道，是绝密，而且各个环节都掐得很严，密码员不允许外出，不可能透露消息。当然我们要继续追查下去，可是眼下当务之急，需要立刻更换密码。
1: 你的意思是，一天换一套？
2: 这也是秘书长的意思。
3: 你说我们一天天的在重庆干什么呢？
4: 他们肯定是想把我困在这儿，让我无所事事。
5: 哎，要不你跟办事处说一声，让我去延安算了。
6: 你看看这个，
7: 国军受俘，损失惨重，一群窝囊废。要真能打，中国也不至于现在这样。
6: 我们的人研究过，这次重庆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情报把控极为严格，如果出问题，也只能出在这个人身上。
7: 谁呀？
6: 巩立伟，军令部最尖端的密码专家，他呀，有可能早被小鬼子给盯上了。
7: 说吧，让我干什么？
6: 我认为，重庆方面肯定会着手处理此事。董鹏可能会希望你参与行动。

0: 万一他就是个叛徒？
1: 如果是这样，国民党他们会处理的。
2: 哎，媳妇儿，你说这回任务要是成功了，延安会不会让我回去啊？
1: 梁飞，你不可以擅自行动。

0: 干什么呢？你知道你这是没事吗？
1: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0: 你可别忘了我是你师傅，对师傅怎么说话？
1: 我可没承认你是我师傅。
0: 哼，谁把帽子戴我头上来着？说吧，怎么一个人突然盯上巩立伟了？
1: 我信不过别人。
0: 哼，信不过别人，是你父亲信不过别人。我早就听说你父亲怀疑特战局里边有内鬼，要不是提前泄露消息，你哥哥就不会在天津被杀了。
2: 勇往直前。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

0: 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

0: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0: 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2: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1: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密码泄露的事让我父亲很被动，如果不查出来，秘书长是不会放过他的。
1: 你想帮你父亲？
0: 嗯。
1: 你不抗那两把刷子，枪法是不错，但你这么盯着有什么用啊？后边来人都不知道，这是在重庆，要是在敌占区，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
0: 你？
1: 我什么我？

0: 新十一军、二十三军被日军包围在这一带，新十四军的侧翼出现了大批的日军，军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泄密事件。军部从上到下，所有接触过调令和密码的人都已排查完毕，没有问题。
1: 我想问题应该在源头，在重庆。我希望二位能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2: 军长，你的意思是问题出现在重庆？
0: 对，所有的人必须排查。
3: 龚教授那边都是我的人在保护，没有发现可疑之处。
2: 如果那么容易被查出来，还要我们特战局干什么？
3: 董局长对敌军的谍报系统如此感兴趣，想必对周玉海的事还念念不忘吧。
2: 周玉海的事呢？
0: 邢局长，我对你们特战局的事情不感兴趣。
1: 我丁玉山关心的是我们三个军的安危，我希望二位尽快查清此事。
3: 是这样，龚教授的安保人员他都认识，我就是再查也不会有什么新的发现，不如让特别行动组出面好了。董局长，拜托了。
2: 行，局长，我可以去查一下，我让胡科他们去，但是我不敢保证一定能查出线索来。
1: 那好，拜托二位了，我希望尽快得到消息。
4: 局势很明了，我们这三个军如果不及时的突围，很可能就被日军分割歼灭。我们的电台一天更换个密码，日本人破译都来不及，可眼下对我们的调动了如指掌。只有一种可能，问题出现在总台这帮人的身上，除了台长巩立伟之外，其他的人一律不准外出。
5: 是。
4: 警察局把此事交给了我们，我们就得把他干得漂漂亮亮的。虎哥，
5: 在。
4: 全面调查巩立伟，连他们家的蟑螂都不要放过。
5: 是。

0: 跟上去看看。
1: 妈在干啥呢？你在？
2: 头，什么时候发钱？家里都揭不开锅了。
1: 钱钱钱，你有下点钱？我不拿给你了吗？去去，干活去！滚滚滚，快干活去！大家给我快点！再这么下去，哪个都拿不到钱。
3: 哎，吃饭了吗？
4: 没有。哦，
5: 袁飞兄弟，我们在调查巩立伟身边所有可疑的人，你也过来看看。
6: 他才来重庆多久？
7: 还知道什么？
8: 怎么了？
3: 凯文不是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吗？
5: 袁飞，有什么话你直说，这可事关我们前线三个军的安危。
3: 二爷，
5: 巩立伟的情妇廖小珍，
3: 这个人你们觉得有问题吗？
8: 调查过了，没发现有什么可疑。
3: 盯上他就行了，其他我不用管。
8: 啊？
0: 故弄玄虚。
5: 杨飞，这件事情对我们党国很重要。不要儿戏，
3: 这件事情对我的国家也很重要。

0: 你要是不来当靶子，真的不怕死。老话说得好啊，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不过我不在乎，因为我的本事你学不完。 如果你真想帮你父亲的话，做我的同伙，带着枪跟我走。
1: 凭什么？
0: 因为我觉着你不像内鬼，而且我可以帮你一起查到内鬼，这也是帮你父亲的。

0: 一队配合陈彩霞，二队配合凯文，五分钟之后整装出发，都明白吗？
1: 明白。
0: 比赛。
2: 哎，别过来了，虚了虚了。
0: 杨飞，要不要一起去啊？
3: 我不去了，这么大事儿我去也没什么用，你们去吧。

0: 是你。原来是你。
1: 打死我，你也完了。

0: 你们五个军都被日本人歼灭了，你的罪名不小呀。打死我，你这个台长就可以继续当了吗？啊？打死我，你的命就保住了吗？还是你想和我一起到阴曹地府去做一对苦命鸳鸯呀？
1: 你这个骗子！
0: 你们的人早就盯上你了，你一旦从这儿出去，马上被捕，结果怎么样，你比我清楚。
1: 你撒谎！
0: 不信，你自己看看窗外吧。

0: 我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要害我？
1: 我知道你对我好，所以，我怎么会害你呢？

0: 不是说好的吗？
1: 分明是恩将仇报。我就是想给你指条明路，也是你唯一的路。玉儿，听我说，我们可以一起去投靠日本人。
0: 你休想，打死我也不当汉奸。
1: 还由得你选吗？啊，玉儿，你听我说，要么。 你就只能留这儿等死，要么你跟我走，啊！
0: 你到底是谁？你看着我，我是爱你的人，没时间了。

0: 小珍，
1: 玉儿，快，没时间了。

0: 人都跑了。
1: 天门码头大金号，
0: 应该是朝天门码头。
1: 通知陈在霞封锁街道，剩下的人跟我去朝天门码头。
0: 好，走。

0: 顾先生，没必要担心出发了，已经通过敌人的控制区了。窦小姐，恭喜你完成了黄金交给你的重要任务。何毅先生对你的表现很高兴。
1: 客气。
0: 何毅先生命令，要我们把巩立伟先生安全护送到济南。
1: 济南？
0: 指挥部在济南。
1: 行。
0: 那龚先生，就交给你们了。
2: 哎，小战，你别扔下我不管啊。
1: 放心，你是皇军的座上宾，他们会全力保护你的。你要去哪儿？我回重庆，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3: 你要回去？
1: 我会跟何野先生交代的。后会有期。
0: 小队，
3: 你去，
0: 你先，
3: 快去跟我，
0: 跟不动。
3: 快，走。 你糊涂！你个梁飞都能办，那有特战去干什么？梁飞是董鹏请来的人，他有什么背景你知道吗？你应当注意跟他保持距离。你现在这样，你让董鹏怎么看我？我们当时也不知道鬼子他们会有接应，这毕竟是重庆。
4: 重庆又怎么样？那南京还有我们的人呢。
3: 如果不是梁飞，胡克那帮废物连巩立伟的人影都看不到。
4: 你还嘴硬？正因为这样，董鹏才会更没面子。你懂不懂？特战局也是官场，你明不明白你？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0: 徐总，你还敢来见我？董永仁那么多的人，拦不住一个巩立伟，你还不如一个梁飞呀！你知道巩立伟对我们的危害有多大吗？我们的整个密码体系都是他一手建立的，我们现在要设置任何密码，他都会轻易的破译。
1: 学生明白。可是徐总，这梁飞已经知道巩立伟的可能藏身之处，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们呢？
2: 我自然要问他。
0: 你说，给窦小凡打电话的人查出来了没有？正在查。
3: 仓库里装了个阿金，问清楚了吗？已经招供了，他只是负责往城外转移，其余的不是他负责。
2: 继续查。
0: 是。
3: 徐总，说句不该说的话，稽查局把这件事情交给我们，是不是想存心看我们的笑话？
0: 明天就会震动整个重庆，丢脸的是整个特战局。
2: 哥，你们下一步准备采取什么行动？
1: 我们
2: 听候局座指示，
1: 防搜查无活人该听我指示。
0: 明白，我立刻派人除掉巩立伟。
2: 滚！
0: 是。
2: 蠢货！
4: 真是一群饭桶！你们到了济南以后，会有我们的人主动跟你们联络。哟，
5: 大英雄回来了，哎，怎么还负伤了？
4: 这都看见了。哎呀，我这一世英名啊，毁于一旦。
0: 杨飞，你是怎么知道他们会去大坪九号仓库的？
4: 瞎猫碰上死耗子呗！瞎猫碰上死耗子，杨飞兄弟过谦了。看来我们以前小看你了。这样，以后特战局的训练就由你来负责。别，这不敢当。
0: 别客气，这个责任也很重啊，希望你能做好，也给下面的兄弟做个表率。
4: 我做什么表率啊？不有他俩呢？
6: 凯文和陈彩霞他们要去济南追杀巩立伟，我们这儿不能没有教官啊。济南？感谢太君的救命之恩，我今后一定为皇军效力。不是为敌人，是为不久将会进城的 大敦亚公安局，中国和日本是一个国家。是。关照学习难得的人才，你来了，我们如虎添翼。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就能平息战争。那时候你是大大的功臣。不敢，
0: 皇军威武。
6: 我不过是尽了微薄之力，公子，你太客气了。你这微薄之力，让我们轻易的畏惧了敌人几个兄，你再出点力，我们就麻烦难小了。啊！<笑>龚先生。
7: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军八位地区的电台负责人，他叫天珠。久仰，久仰，
6: 我们是老对手了，龚先生，你主持设计的加密电码，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啊，
7: 我有罪，
6: 那是各位其咎啊。
8: 灵芝开抢了，99人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9: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99人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这武夷山灵芝均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1: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

0: 之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3: 咱这个岁数，用知养堂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4: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2: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2: 没错，
1: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2: 对，
1: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知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4: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知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0: 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1: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

0: 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六类人群应常喝芝养堂灵芝菌粉：一、容易感冒、抵抗力低的人群；二、经常感觉身上无力、上下楼喘气的人群；三、体弱、急需提高体质的人群；四、晚上睡不着觉、记忆力减退、焦躁心烦的人群；五、消化不良、厌食、便秘的人群；六、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
3: 这芝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过去上三楼啊都费劲，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芝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4: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8: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9: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 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块。
1: 哎，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
5: 都有切实的，
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7: 是一妇女没见过，
8: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9: 把玉佩玉抓起来。
10: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防。
11: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儿？
9: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12: 于北平，
13: 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妈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10: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9: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13: 什么于北？
9: 什么
13: 文章？打的就是于北平。俞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14: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0: 我们是老对手了，龚先生，你主持设计的加密电码，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啊，
1: 我有罪。
0: 那是各为其政。啊，现在共产既然到了济南，我希望你们可以通力合作，今后天尊就是你的副手，
1: 不可能。
2: 请多多指教。嗯，不敢。
1: 龚桑，你认为你离开后，他们设计的密码有办法破译吗？电台的工作人员都是我的手下，他们的工作习惯和思维方式我都熟悉。我想，我能破译。嗯，
3: 非常好。<笑>
1: 好，龚桑。
4: 为了欢迎您来到济南，山本司令官のごちそうを用意してあります。
1: 可以，给龚先生翻译一下。
4: 郭总，密室密室请。
1: 惭愧，惭愧。
4: 请，
0: 请。

0: 老娘又要到阎王殿走一趟了。这次是和凯文去济南收拾狗玉伟那小子，他快把家底儿给剁死光了。你说我一天就想去前线杀鬼子，来重庆了吧，也是想跟你们知青认了。你说你们都去济南了，把我一个人留这儿，
1: 怎么回事儿？这是。风头不能总被你一个人抢去。上次周玉海的事情已经弄得胡可灰头土脸了。 他一直都想找个机会挽回面子，这次派你去肯定是最保险的。但是你要是去了，那他胡科在董鹏面前，不是就更说不上话、更抬不起头了吗？所以呢，这次你在重庆就好好的避避风头，和邢妹妹相处吧。嗯，走了。
2: 注意安全。
1: 谢谢。
2: 现在保护巩立伟的是河野渡和川井一郎，他们的手段你也知道。我认为陈彩霞和凯文对付不了他们。周玉海，我们对付周玉海费了多大劲呢？现在巩立伟更是日本人的掌上明珠，防守会更加严密。凯文这个人我略知一二，我觉得他杀不了，所以我必须去济南。你派我去济南吧，要不然我们俩一起去。
3: 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你的考虑也还算客观。我也觉得，特战局的人很难除掉巩立伟。可是如果你去济南，就会引起你和胡克他们的矛盾，这样对国共合作会有影响。
2: 哎呀，除倭寇杀鬼子，你怎么前怕狼后怕虎啊？你还是个军人呢。
3: 你现在的处境不允许你这么做。如果他们行动失败了。
2: 自然会想到你，稍安勿躁。你是不是害怕了，
4: 亚飞？
3: 我告诉你，我比你还想拿起枪冲上战场，真刀真枪的跟小鬼子干。可是我不能这么做，因为我有任务，你也一样，要服从组织纪律。行，
2: 气儿挺飘。摊上你这么个头。
3: 你以为我愿意给你当头啊？
2: 啊，我愿意，我愿意，行了吧？谢当不利斯，请坐。

0: 凯文，我说过了，你以后不要再给我送花了。
1: 亚萍，明天我就要出发去济南刺杀巩立伟。
0: 我听说了。
1: 现在巩立伟是河野渡和川井一郎负责保护，我一定会杀了他，为你哥报仇。
0: 你也别太拼命，一定要活着回来。我给你倒杯水。
1: 亚萍，有你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亚萍，这次完成任务回来，我想和你……
0: 凯文，你别说了，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思。
1: 你拒绝我是因为梁飞吗？
0: 你想多了，跟梁飞没有关系。我说过，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思。
1: 但愿如此吧。

0: 这次又要去和河野渡交手，凶吉难卜啊。
1: 管他有多难，我都要除掉宫立伟，而且还要杀了河野渡和川井一郎。
0: 哟，一直够坚定的。但是依我看，你不光是为了党国的利益吧？
1: 要你管。
0: 这话说头了，我只参加除巩立伟的行动，其余的概不奉陪。
1: 用不着你插手。
2: 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4: 主席，
2: 此行万事要小心。根据情报，巩立伟现在住在日军司令部后院的会议中心，恐怕很难下手。我个人建议，先从他母亲身上着手，路上慢慢研究。
1: 出发。
3: 是。
0: 干嘛？舍不得我去啊？

0: 伸手。
1: 来人，
2: 所长，電報です。

0: 之前重庆销售那片又出事了。
1: 这是我们昨晚截获电报去做航勘。

0: 哎，
1: 董事长，
0: 我是邢广义。啊，邢局长，请讲。我们截获了两份电报，是从重庆发出的。两封电报的内容，大部分我们还译不出来，
1: 只译出了两个字，
0: 就是“前去”。这两个字，在凯文和雅文刺杀周玉海的时候
1: 也出现过。
0: 什么？
1: 我担心这是一个套路。
0: 我们针对巩烈伟行动的电报，当然，这也只是我的推测。不过我想，或许对你会有帮助。
2: 啊，我知道。
3: 局长，怎么了？
2: 我们的行动可能被日本人知道了。
3: 什么？
2: 稽查科截获了两份电报，虽然大部分内容无法破译，但是应该跟我们的行动有关系。有没有办法电告凯文和金彩霞，让他们加以小心？
4: 局座，恕我直言，有巩立伟在，这电报还是不发的好。

0: 怎么样？
1: 已经查过了，就他母亲一个人在家，
2: 家里还有两个佣人。他对他母亲很孝顺，几次想要把他接到重庆，可是他母亲一心守着祖宅就没有去。哎，我们为什么要绑架他呀？他跟这件事情毫无关系。
0: 你得这么想，如果老太太在咱们手上的话，巩立伟他会尽心尽力地为日本人卖命吗？
2: 没本事去济南，在这儿拿老太太撒气。
0: 我这也是为了党国。
2: 恐怕你心里想的不光是党国。
0: 这是胡克制定的行动计划，我们必须执行。
2: 拿胡克压我，你真本事。
0: 吃完晚饭，

老周家

0: 上次杀周玉海失败，不代表这一次也会失败。梁飞，你不要以为这世上只有你才是最出色的杀手。
1: 哎呀，你真是柴米油盐都不进呢。

0: 没事吧？
1: 没事。
2: 喂，怎么样？
3: 报告局座，有人行刺梁飞。
2: 什么？梁飞怎么样？
3: 没有受伤，军警已经赶到现场，刺客已经逃了。
2: 好，马上派人调查，保护好梁飞。
3: 是。
4: 怎么了？
0: 看清刺客的脸了吗？真是胆大包天，赶到重庆来行凶。
5: 这是冲着我来的。
0: 局座很担心你，让你赶快回驻地。
5: 是。我跟你说的事儿，你得考虑好。
1: 没事，
0: 你冒昧的问一句，你怎么会跟梁飞在一起呢？
1: 这是我的私事。
6: 杀你！在重庆，谁会对你动手？
5: 这是重庆的地盘。柯南云，
6: 不可能，你是他们借用的，在重庆对你动手他们交代不了。我觉得小鬼子的可能性更大。
5: 不是，他们刚劫走龚立伟就对我动手，这不符合常理。
6: 你还是在驻地待着吧，没事少出来，敌人没有得手就一定会再出手。
5: 这帮人从射击逃跑配合得非常默契，你知道吗？那子弹贴着我头皮嗖就过去了，幸亏那对面的灯晃眼睛，我低下头，要不然脑袋早开花了。高手，哼，你这样的高手过招哈，有点意思。
6: 千万不要蛮干，你在明，敌人在暗，防不胜防啊。
5: 有什么的呀？他们在我眼里就是这个。行了，我会注意的。哎，对了，你帮我把那子弹查一下啊。

功老太太不幸亡故，节哀，节哀。都准备好了吗？

0: 人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鹤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

0: 要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 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 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

0: 要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4: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5: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6: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7: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筋，它出土自

0: 海昏侯墓。
1: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2: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通过正规。

0: 食。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7: 大家一起来吧，
8: 来吧来吧
9: 来吧来吧，
10: 没事吧，快点。

0: 刺客竟然能轻易找到梁飞寝室的位置，说明他们对梁飞做了全方位的了解。
1: 驻地的详细情况是绝密的，敌人竟然说闯进来就闯进来。五哥，你安保工作是怎么做的？会不会是你手下的人跟这个女人勾结？
2: 属下一定严查。不过局座，驻地人员审查十分严格，我看不太可能是内部泄密。

0: 老魏啊，你觉得是什么人下的手？是不是日本人啊？
1: 我又不是什么重要人物，鬼子犯不着在重庆杀我吧？他有那本事，怎么不杀你们委员长？
2: 你刺杀周玉海，现在又跟我们特战局合作，鬼子难免把你视作眼中钉。
0: 即日起，驻地加派力量防卫。老魏啊，你就不要出去了。凯文呢，执行任务，你就费费心，多教教新兵。你放心，我不会放过这件事情。既然你来重庆了，我就会照顾好你的安全。
1: 行了。

0: 跟你说多少回了，这么先敲门，我危险不知道啊。
1: 大伙儿都在前头说说笑笑的，你在这儿飙什么呢？
0: 你们高高兴兴的，跟我有关系吗？
1: 这是没良心的。人家都出生入死，好不容易回来了，你都不说去看看人家呢？哎呀，
0: 你们那也叫出生入死啊？
1: 怎么说，我们也是成功的完成了任务，你还得感谢我跟凯文呢。我们要是不完成的话，你不是还得去冒险吗？所以小乖，你记住，我们国民党不是没能人。
0: 哎，你说巩立伟是国民党啊？
1: 嗯，
0: 你们也是国民党？
1: 对呀。
0: 那你们自己人把自己人给除掉了，哎，至于这么下来吗？
1: 梁飞，你可真会聊天哈！
0: 哎，好多人这么说啊。
1: 你不噎人会死啊？
0: 会。

0: 你比梁飞强多了。
1: 梁飞跟你没法比，
2: 这次你肯定会伤官，伤官可不要忘了兄弟
0: 呀，你可千万别忘兄弟们呐。
3: 凯文，这次你为党国立了大功，肯定会得到重赏，还有可能会被提拔重用。
4: 我说你们只顾着恭维凯文，是不是忘了还有个叫陈凯霞的人啊？
3: 哎，看了这脑子，这次行动的成功是陈凯霞和凯文一起精诚合作的结果，我一定会为你们申请嘉奖的。
4: 别，准确的说应该是凯文和陈凯霞精诚合作。胡主任，您可别光说不练嘴把式。
3: 怎么可能啊，吉座很快就会设宴迎接你们凯旋。
5: 喂，这一次你可立了大功了，抗战以来特战局从未有过这胜利啊。军部已经打过招呼，为你们的行动表示感谢，委员长呢也非常欣慰啊。我董鹏为能有你们这样的战友而感到自豪啊。来来来，坐坐。
6: 局长过奖了。

0: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 来，请坐，请坐。本来早就想以助遗婿啊，只是公务繁忙，实在是对不起啊。凯文呢，是特战局的骨干，陈彩霞是胡主任在上海的得力干将，只是受这行动组的限制，一直没能提拔你们。我已经向上面打了报告，咱们特战局呢要新组建两个行动组，组长呢由凯文和陈彩霞担任。胡主任，你不会不高兴吧？
0: 哪里，局座提拔他们也是我的光荣。
1: 这就好。
2: 局座，既然凯文和彩霞可以担当重任，而且我们将有三个行动小组，那梁飞还有用吗？
1: 你直说。
2: 局座，梁飞桀骜不驯，不守纪律，目无长官。我知道您是因为爱才所以才一忍再忍，但是属下认为，梁飞即使真的在我们特战局，我们恐怕也很难让他真正归心啊。
1: 你们俩的意思？
0: 非我族类，其心必矣。
3: 我向来服从命令。
1: 梁飞是留过学的，见多识广，也确实有些本事。我们把他找来啊，是让他给我们干活的。等我们的本事学到手之后，
2: 再打发他走。
1: 能收就收，收不下也不能留啊。哈哈哈哈。
2: 局座的意思是，
1: 我们这个单位不是一般的单位啊，他要知道这么多，一旦要是日后为敌，我们不是自找麻烦吗？
2: 明白。
4: 为什么不听命令留在重庆？你带领武器保护国内的，你知不知道？假如他出了事儿，你知道你是什么后果？
3: 自裁。
4: 看来你还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3: 我要给玉海报仇。
4: 报仇比报复功利为更重要。你现在已经不是风尘女子了，而是帝国战士，而且你也不是梁飞的对手，你杀不了他。
3: 但我至

0: 看来你还没意识到你的失职。
1: 你不知道周玉海对我有多重要。
2: 我是狗。
0: 一个优秀的情报人员必须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0: 这些天你们行动，梁飞找过我。
1: 他找你做什么？
0: 没什么，就是担心你们行动失败。
1: 哼，他担心，巴不得的吧？眼高于顶，真本事没看有多少。副生，点菜。
0: 来，你尝尝这个。从这个子弹分析图上看，是日本人想要对你动手。就一个子弹壳，能找到线索也有限。我觉得呀，你最近尽量减少外出，没有什么重要事情，我就不找你了。
2: 行，我知道了，放心吧。
0: 梁飞，
2: 放心吧，我没事的。你忘了我命大呀？我还做梦来着呢，梦见那什么。哎，但是有件事我想请教你一下。
0: 说。
2: 你认为巩立伟真死了吗？
0: 现在日本人不是已经放出消息了吗？重庆这边也在宣传此事。不过我觉得啊，事有蹊跷。
2: 请赐教。
0: 你看，之前咱们成功的铲除了周玉海之后，日本人对这件事情呢极为低调，反而重庆方面大肆宣扬。可是这次日本人对这件事情大肆宣扬，你说这不是灭自己威风，长他人士气吗？
2: 要不然说就是咱俩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
0: 我现在呀倒是比较担心国民党前线那几个军可能悬了。
2: 不行，我找丁小文的爸去。
0: 你找他怎么说啊？
2: 不知道啊。那也得找啊，那咱总不能眼睁睁地看那几个军被鬼子消灭吧？你甭管是国军共军，首先都是中国人。
0: 那你准备怎么去说服他们？
2: 不知道啊。
3: 欢迎欢迎啊，梁先生，欢迎你。梁先生能够光临寒舍，丁某荣幸万分。
2: 谢谢谢谢。
3: 了解，我们也打过交道。
0: 是。
3: 我忘不了你的那张利嘴。
0: 丁军长，您说笑了。
3: 来，请坐。
2: 啊，不了，丁军长，不耽误您时间了，我长话短说。嗯，我杀周玉海的时候呢，跟鬼子的情报人员打过交道。我觉着河野渡和川井一郎的能力，没有人比我了解。
3: 是，梁先生的壮举，举国妇若皆知。
2: 不说这个，这回特战局要杀巩立伟，我觉得太顺利了，我怕鬼子有诈。丁小姐和刘景怡也说您是一心支持抗日，我希望您能调查一下这件事儿。
3: 啊，有什么证据吗？
0: 证据我们现在还没有，不过我们相信这河野渡不会轻易的失败。还有，巩立伟死后，日军方面的态度让人很值得怀疑。

0: 小涛，别看了，人家都走远了。告诉爸爸，最近是不是经常去找梁飞啊？
1: 啊，怎么了？
0: 怎么了？八路军找上门来了，我和上面怎么解释？
1: 那有什么呀？人家是来给您提建议的。觉得梁飞说的挺对的。
0: 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但是我希望他是错的。
1: 那您还不快点打电话啊？
0: 晚了。
1: 啊？
0: 去吧，看你的书。
2: 不过我们相信，这河野渡不会轻易的失败。还有，巩立伟死后，日军方面的态度让人很值得怀疑。
3: 师傅，梁飞那小子小看你，说你根本就杀不了巩立伟，还向主任请求去南京呢。
4: 就是师傅，梁飞那小子太目中无人了，打您和陈组长去了南京，给坐立不安了。
3: 对对对，师傅，依我看那小子是怕您杀了巩立伟风光。
4: 对对对，
5: 师傅，就他嫉妒，他教格斗，说过去我们跟您练的可是花架子。
3: 对对，
6: 我们练的花架子，
3: 我们练的真的。
5: 师傅，这明显是嫉妒您，
6: 嫉妒您。
7: 梁飞，梁，
8: 听说我不在的时候，你教了教我的手下，你能教教我吗？
9: 行啊。

0: 有案情啊？
1: 案情？什么案情？没有啊。
2: 打不过就是打不过，别找什么借口。
0: 既然你这样，我就不客气。

0: 衷心的谢谢何野先生，没有您，我现在已经死在了母亲的坟前。哦，你相信我说的话了？是。更有人占据了小岛。你给母亲的本丧，我十分感动，担心你会遇到袭击。为了您的安全。
1: 我们专门给你准备了这件防弹衣，这是从德国定做的防弹衣。给。为了取这件防弹服，我们动用了专机。非常感谢。我希望你明白，你的性命和战机与血气相关。现在我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
0: 中弹以后，请不必惊慌，要假装倒下死亡，才能钓到大鱼。就
1: OK 了。
0: 请放心，今后我一定为您效犬马之力。谢谢。进来。
2: 小陈，
3: 他真实的名字叫做窦小凡。
2: 窦小凡，
3: 苟先生。
1: 我是情报处战士窦小凡，在重庆多有得罪。中国人将军在此家人，我知道，刚才已经忘不了小芳，小芳刚从重庆归来。你们难道不想休息一下吗？
4: 好了，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该散步你个走，喂。

你不想我吗？想，可我想的是重庆的廖小珍，不是日本特务。有什么区别吗？ 心里只有廖小珍，我不后悔，可她死了。

0: 你自作主张，派凯文和陈彩霞去。
1: 一定是那封电报。你的问题，我以后再追究。去，把梁先生叫来。
2: 是。
3: 去，把梁飞给我请来。啊，请来？
1: 听不懂人话吗？我说把梁飞给我请来。是。
4: 东，这是怎么了？我记得你对他不感冒啊，之前还说要把他赶走，今天连请字都用上了，出什么情况了？
3: 孔立伟现在在济南活得好好的，我们又损失了整整一个军的兵力。
4: 什么？他没死？
3: 徐总已经开始点名要见梁飞了，
0: 你们废物，
1: 你是废物。

0: 梁飞他走了，
1: 你明花钱雇我看着他，我哪知道去哪儿？别偷懒啊！快！看来他是真的走了。
2: 走了？我看他是受不了这份委屈吧，也好，总比死在这里好。
0: 快点！过！
1: 你惹麻烦了，你知道吗？
2: 我惹麻烦？不可能！我告诉你。 杀了巩立伟之后，我就不可能再有任何麻烦。
1: 但是巩立伟没死，他现在好好的活在济南。
2: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0: 我也希望不可能。但他穿了防弹衣，你说你当初杀他的时候，怎么就不能打他的头？

0: 我听说你跟梁飞打了一架，把他给打伤了。
1: 包局长，我们只是切磋，不小心失手。这就是你的不小心吗？混账！你知道梁飞是我请来的，你把他气走，我的脸往哪搁？现在我宣布，撤销陈彩霞和凯文组长的职务，同时处罚。
2: 本禁闭一周，跟着我，执行吧。
3: 是，走。
4: 宋克，你们还愣着干什么？给我走人去！
2: 是，
5: 走。
6: 局座，重庆这么大，恐怕不好找吧？
0: 鬼才狡猾，巩立伟是因为穿了防弹衣才侥幸逃生的。彩霞和凯文他们的计划天衣无缝，我建议让他们去济南戴罪立功。哼，戴罪立功，我可以给你这个机会，但是委员长给我戴罪立功的机会吗？今天你要找不着梁飞，不要回来见我。是。
7: 真没死啊！
8: 据说穿了防弹衣，不知道现在应该高兴还是不高兴。那董鹏这回找我，是让我对付巩立伟呀？
7: 老子这回还不干了。
8: 梁飞，你必须去。
7: 说不去就不去，董鹏归来求我都不去。 除非你给我一个笑脸，或者说两句好听的话。看好吗？就给个笑脸，怎么了？
8: 梁飞，这巩立伟活着，危害有多大，你比我都清楚吧？
7: 你这种时候，怎么让我给你笑脸啊？对不起。
9: 没法给。什么事情都。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

0: 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1: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1: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1: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1: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1: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 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

0: 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爷爷，药膳是什么呀？
9: 当药香融进烟火气，古老的中医药便有了最温暖的传承。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骗子剧本天天换。 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2: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4: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5: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
6: 太好了啊！我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
5: 等等，站不住。
7: 青苔、暗流、湖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嗯，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
8: 正确不会，不要乱扔垃圾。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9: 相传。

1: 我让梁飞加入你们小组，是让你们拉拢他，跟着学学手段。你可倒好，默许你的手下对梁飞使下三滥的手段，竟然把他给我逼走了。你是不是故意让我难堪的？嗯？你给我说说，现在让谁去济南？谁能杀得了巩立伟？你告诉我，谁能杀得了巩立伟？
2: 要不这事儿还是我来吧。
3: 兄弟，你能回来，我非常高兴。
0: 报告，
4: 海文带到。
0: 不对，巩立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正是因为你们行动的失败，使前线的损失极其惨重。委员长极其恼火，令我董某痛心的是，党国对你们寄予厚望，可是你们呢，在这拉帮结伙，为所欲为，连梁飞都敢打。你们欺负梁飞，就是欺负我董鹏。
4: 梁飞啊！ 我董鹏带兵无方，手下多有多罪，实在是对不起。今天呢，我把这个凯文交给你，是死是活，任你处置，我绝不袒护。
5: 来，说这么疼呢，这玩意儿做挺好。
6: 那就是他就真交给我了。
5: 哎，侦探员，能不能用你那手段，把他手铐给打开呢？董局长，切磋嘛，受伤在所难免。凯文虽然用了这个，但是我呢，也没反应过来，说明我学艺也不精。这要是跟鬼子打呀，说不定啊，我就不仅是受伤了。 现在抗战需要凯文这种有血性的男人。就是兄弟啊，你这狠劲儿用在打鬼的除汉奸身上，比较内斗啊，是吧？而且你也中了我几拳，不好意思。
7: 海文，还不赶快谢谢梁飞兄弟的宽宏大量！谢了，
5: 没事。

0: 已经不再留恋了，他心里还有你，不过他更喜欢的是小娟，而不是小芳。
1: 我想他大概是记恨因为我害他来到了济南。
0: 以后你们不要见面了，不要刺激他，我们需要的是他婆姨的情报。
2: 大爷，走。
0: 我的半球ではないや。今回敵の部隊は落ちる。しかしゴンがこちらにいる限り、奴らはまた仕掛けてくるであろう。特に我々暗号読解組織、奴らにとって大きな圧力となるであろう。
3: 災難に刺客を送りますか。
0: 奴らは必ず仕掛けてくる。切れ者を送り込んでくるだろうな。你们不用忘了，济南是谁的老巢？
4: 梁飞。
5: 这就是司令部大楼，情报显示，情报中心就在这儿。当时巩立伟也是住在这儿，他的外边有日本兵把守，警卫室也有。从前院到后院，这还有一扇门，也是有日本兵看守。它的外围四面全是高墙，上面还有一米五左右的电网。
6: 梁飞，梁飞
7: 啊，
6: 你到了济南以后，会有我们的同志帮助你。这是他们的地址和姓名，你记清楚了。另外，在这里，你想带谁，带多少人，在这里所有的人都可以随便挑，我都会满足你。局座已经下令，让我们全力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
7: 哦，人我就不需要了。
8: 哥，你过来。你跟董局长说一下，多给我点钱，用于行动的钱就行了啊。

0: 主任，他还真以为自己是救世主。你说他如果这次再得手的话，咱们在特战局还怎么混？
1: 闭嘴！
2: 梁飞，你把话说的也太满了吧？
3: 压力就是动力嘛，对吧？
1: 不是，就
3: 凯文失败以后呢，这个董鹏就把宝压我身上了，我没有退路。再说了，这回就得给他们看看，延安派来的梁飞到底哪儿不一样。
2: 这次任务相当危险，所以我向上级请示，要端掉这个破译小组，就要有自己的队伍。武工队的石队长、黑子，还有我，配合你的行动。
3: 哎呀，要怎么说哈、啊？拜过天地的就是不一样。
2: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3: 我不正经吗？
2: 好了，说正经的啊。这个董鹏身边的人你一个也不用，合适吗？
3: 有什么不合适的？倒有一个人合适。
2: 谁啊？喂，梁飞。
4: 找我有事？
0: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凯文他们杀不了巩立伟，想不想跟我去趟济南？
4: 我
0: 端掉鬼子的破译小组。
4: 我又不是特别行动组的。
0: 如果你要是害怕呢，当然可以不去了。如果你要想给你哥报仇的话，明早上9点，大院门口见。

0: 给色诱走，你能把他色诱回来吗？
1: 你当我办不到吗？
0: 你还真能办到。
1: 嗯，
0: 但是我跟你说啊，你是有真本事的人，别老什么都想着美人计。
1: 既然你说我是有真本事的，那你就真的带我去呗。
0: 还真不能带你去。你们呢，一行动老想着后顾，前怕狼后怕虎。
1: 就你立场坚定，你当我跟凯文不想去济南呀？上次的任务失败，我们现在哪还有脸在特战局待下去啊？但是现在谁让董局长只信任你呀？这也是我们命不好。上次天衣无缝的计划，谁想想，这鬼子竟然给他穿了个防弹衣，这玩意儿我们连见都没见过。这就是人算不如天算，到嘴边的鸭子就这么飞了。试试。在重庆的时候没有除掉龚立伟，到了济南就更难了。小官人，你要真的是一去不回，那今天晚上我们两个是不是就算是诀别了？
2: 哎，你就对我那么没信心吗？你说这个哈，他这个药理是
1: 不对。姐不是对你没信心，是因为这次任务太难了。你要真是回不来，姐想你怎么办？
2: 想我？你想想别人。
0: 哎，你说啊，你把这个东西……
3: 哎，不是，
1: 你不是已经略知一二了吗？钥匙被姐拿走，这个东西呢，姐还你。明天要是打不开，济南就别去了，留下来陪姐。姐是真的舍不得你啊！
0: 不是你。

0: 没良心的，就这么走吧。
1: 嗯，要不然跟我一起去？
0: 好啊。
1: 哎，你说窦小凡能把巩俐

0: 怎么样？此去济南，前途凶险。不过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党国交给你的任务。
1: 嗯，客气了。端掉鬼子的破译小组，也是为了抗战大计。
0: 对，一样。这次会议小组不但有便捷的巩俐，还有日军的密码专家田村大佐。我们已经打听过，他们用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窃听设备，会议体系极为健全。这样的部门，我相信一定是日军的重点保护对象，防卫极为严格。你还是带几个人去吧。
1: 您这是不相信我？
0: 不，你多心了。人多力量大呀，
1: 人多目标也大。
0: 也是，
1: 我这不是行动呢，力求隐蔽。哎，董局长，我还真有一请求。
0: 你尽管说。
1: 老话说得好嘛，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事儿既然交给我了，我希望您别再派人到济南。
0: 好。那就拜托你了，我军的命运就托付给你了，祝你一切顺利。
2: 杨飞，这是你需要的经费。
1: 谢了。
3: 箱子里装备能用得上。
1: 谢了
0: 啊，请上车，
1: 走了。

0: 我们应该马上行动。
1: 何叶君吩咐过你，我们需要的是活口，难道你要违反命令？
0: 可是盛庆良妃非常困难，应该立刻击毙他。
1: 不行，我们先悄悄地跟着他杀霍者，然后想办法抓获他。你听到了没有？必须执行命令。

我知道他们上这趟车，你怎么还跟上这趟车？我看那辆地方挪了。再说了，我夸下海口，十年内断掉破译小组，没时间了。再说了，不管咱上哪辆车，都会有人跟到。因为你们内部出了问题，咱必须铤而走险。记住，两强相遇，智者胜。

0: 只要我一开枪，梁飞就完了。为什么不让我动手？
1: 何野君需要的是重庆特战局的情报，梁飞是特战局的人，等生擒最好不急于动手，先盯着。火车开到了郑州车站，增援的人会上车，那时再动手。

事儿放松。目前来看，他们还没摸透我们俩什么，不敢贸然出手。而且好像他们认识我，下着呢。

0: 我们一起行动的丫头，你好，听梁飞说起过你，你是共产党吗？ 有什么关系吗？
1: 这是敌占区，鬼子马上会搜索的。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制作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荣耀与龙马精神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

0: 瑰宝。故宫作为世界五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的智慧结晶，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五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迹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故宫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2: 没错，
0: 绝对不要错过。
2: 是的，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将故宫百珍与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 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2: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建，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工美金作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源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荣耀与龙马精神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的智慧结晶，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摆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五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

0: 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五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真是太震撼了！
0: 请注意，请注意，大家。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迹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四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故宫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3: 嗯，没错，
2: 绝对不要错过。
3: 嗯，是的，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将故宫百珍与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吧！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可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没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五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建，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

0: 固古百针、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针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工美金作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源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针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百针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针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3: 故宫百针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针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针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针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针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工美金作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源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针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百针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针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4: 目标已到达位置，收到。已取证，马上上船。
5: 啊！
6: 你在干什么呀？
5: 啊！
6: 哟，没流量了。
5: 对呀，
6: 用我的中国广电5G卡，流量多的用不完。
7: 别让流量不够卡在关键时刻，流量更大不用省。中国广电5G，
8: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冷，
9: 这个生意很。

0: 难对付，油盐不进，软硬不吃，
1: 要跟一个共产党的身份做交换，正义深以为耻，
2: 狠，正义的这一头走跟我们的革命初衷背道而驰，是邪恶。
3: 拿一条人命做测试，过分了。
2: 绝，
1: 林冲造反，
4: 有违军令者杀。
1: 测试才刚刚开始，
0: 整套中苏密约都是正义伪造的。
5: 你们的父亲用假情报蒙骗了，
2: 以优雅伪装，行围猎之举。
6: 你永远都不会赢，
5: 终究还是棋高一招。
2: 将就是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环环圈套，招招致命。
7: 拿这一块。
8: 哎，你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1: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0: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在南昌有一座豫章书院，他生于南宋，几经迁址，屡毁屡建。去年他异地重建，落脚绛湖之畔。今年五月，他迎来了一位新山长毛静。
1: 豫章书院是一个古老的年轻的书院，成为山长之后使命光荣，第二个是责任重大，书院需要一盏灯，山长那么他就把这盏灯点亮了。
0: 毛静是江西省书院研究会副会长，研究书院文化多年，这次他从研究者变成了掌灯人，他们之间会碰撞出什么？今天的书院新生系列节目，走进豫章书院。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豫章书院的山长毛静，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美丽的、拥有历史底蕴的和现代气息的豫章书院。
2: 毛长你好，听说您是在5月29号受聘了豫章书院的山长，现在已经履职2个多月了，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1: 其实在此之前我参与了豫章书院的选址建设，包括前后的开院仪式的筹备，那时候我只是一个参与者、旁观者。成为山长之后，我就觉得所有的责任呢都压在肩膀上了，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理解的山长，他的第一个身份，看门人；第二个是服务员，服务于所有来读书的；起到更重要的是一个引领者。书院需要一盏灯，山长那么他就把这盏灯点亮了，既做学术的引领，也要做我们的一代风尚的引领。我希望每一个人带着一本书过书院桥，续上一缕书香，某一行字打动了你，这本书的价值就体现了，豫章书院的价值也体现了。
2: 你觉得豫章书院它有哪些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
1: 豫章书院在清代它就是省会书院，清代康熙年间的话，请了皇帝来题写漳水文渊。雍正年间的时候，豫章书院被纳入了全国重点建设的一批书院，江西唯一获得中央财政支持的就是豫章书院，成为事实上的江西的最高学府。我们的豫章书院连山长的更迭都要经过皇帝就批准，这说明我们特殊的地位。
3: 这块匾啊，是豫章书院的乾隆年间的一位山长写的，这四个字德堪就问，意思是你是地方的贤达，也是地方上的尊长，大家都愿意去向他来请教。在汉
0: 代，翻开豫章书院的朋友圈，还有一段500年前的中西对话。

0: 1595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落脚南昌，当时的豫章书院将又学风鼎盛，阳明心学传人张璜执掌门脉，利玛窦融入书院讲学，与张璜相交相知。3年间，他写下《交友论》《天主十义》，经张璜润色，中西思想深度交融，带来天文、数学、地理新知，为干婆推开一扇望向世界的窗。您觉得这段历史给我们的豫章书院沉淀了怎样的文化底色呢？
1: 因为张璜他本身是阳明心学的再传弟子，利玛窦从意大利过来，他带来的是文艺复兴思想启蒙，两边都是顶流，这一批江西的学人打开了看世界的眼睛。又比如说奉新县的宋应新兄弟，他们曾经在豫章书院读书，进贤的熊明玉、熊仁林父子两个写了《格子草》，有太和县郭子章，他刊刻了中国第一张世界地图，这些都来自豫章书院的这次中西文明对话的结果。豫章书院所代表的江西书院文化就是包容与创新。
0: 我们如何在现在去接续这份历史传统，让我们的这个书院可以成为南昌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
1: 豫章书院是一个古老的年轻的书院，我们书院人也要放眼看看我们的时代的发展的方向，不但可以谈朱熹、谈陆九渊、谈王阳明，还可以谈人工智能，从最高端最前沿的学科到我们普通老百姓的关心的日常的问题。就比如获得了国家科学进步一等奖江丰毅团队，我们可以把这些学者放到这里来，我们的文科、理科、工科都可以在这里交融并蓄，这也是书院要探索的一个内容，包容和创新在这一块要得到很好的体现。
0: 包容与创新，这是毛晋山长从历史中提炼出的豫章书院精神密码。500年前，他让江西人睁眼看世界，500年后，这座书院还在续写同样的故事。去年一开放，豫章书院就出了圈。工作日，它是社区的公共书房，古籍、影印本和畅销小说同处一架。周末一到，书院摇身变成文化沙龙，讲座、非遗、读书会轮番登场。看书、体验、交流，豫章书院的每一天都有书香相伴。如果要让书院文化进一步走进大众，特别是走进年轻人群体，您有哪些建议？
1: 我们的年轻人，他们所思所想，他们在关心什么，我们去了解他们所引领的一个风尚，我们去学习引领，把豫章书院也好，各大书院当作一位老成持重的一位前辈的话，家有一老也是国有一宝啊。我们从书院里培养出来的人，他走向工作岗位之后总结出来的规律，在很多时代都是行之有效的。比如说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对吧，世界观，如何改造自己的内心的世界，对我们的年轻人工作、生活、学习都有所指引。到书院来一定是开卷有益，在这边读一本有字之书，也读一本无字之书，这是书院带给年轻人的滋养。
0: 我们还了解到，近期是有韩国书院团队是专程到访豫章书院来进行交流。
1: 正好韩国的书院呢，它有每年到中国来访学的这个传统。我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就主动联系、主动介入。我本身呢有一个规划，就是加强对外的这个横向的联系，甚至包括韩国、朝鲜、日本、越南、古代汉文化圈的这些国家。这么一个契机的话，我们可以跟韩国的同仁近距离的进行一个交流。他们的汉文化的造诣都不错，很多的书院学者能讲中文，大段的背唐诗，包括他们的祭祀的典礼，所以我们就互相交流，文明互鉴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他们当初是从我们这里学过去的，这就是文化的魅力。

0: 对于我们豫章书院未来的发展，接下来您最想推动哪几件事？
1: 书院的三长是有摒弃的，我们做了一些三

0: 先做江西低彩礼、微彩礼、零彩礼的中式的婚礼。另外呢，我们把延安宝塔山下的书院、湖南湖北的革命老区的红色书院，我在这里搞一次中国红色书院联盟，在这里发表豫章书院宣言。所以这是我们探索的一个新的赛道吧。
1: 数百年前，张煌和利玛窦在这里对话，打开了江西人看世界的一扇窗口。数百年后，这座不满周岁的书院正在尝试新的对话，与历史、与世界、与未来。人来了，书香就续上了。豫章书院，等你带一本书来。

0: 量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
3: 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4: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我省持续创新金融服务模式，激发制造业发展新动能。
1: 叶建春在南昌专题调研体育工作。
0: 行走书院品读江西专栏，记者今天走进白鹭洲书院，专访山长刘厚斌。
1: 我省打通部门数据壁垒，提升便民服务和精准监管水平，让群众实现交房及交证。以下是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制造业要升级，钱从哪里来？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创新金融服务模式，推动信贷资源精准流向制造业科技创新领域，让企业敢投入，能升级。
2: 前不久，江西卫冕纺织集团5G 加智能纺纱三期车间在赣州正式投产，企业生产效率提升 30%， 人力成本节省超过了 50%。 尝到智能化甜头的卫冕紧接着谋划起新一轮工艺升级与产线扩能，可摆在面前的现实问题是，钱从哪里来？
3: 一般金融机构的支持只能够解决我们企业的衣食之需，可我们企业的发展和规划是长远的，对资金的持续性和期限要求也就越高。
2: 企业缺的不是短期周转，而是长线资金。当地金融机构在日常走访中捕捉到这一痛点，结合企业订单充足、技改势头良好的实际情况，主动为卫冕匹配科技金融。

0: 产品量身定制了3000万元授信方案，企业可以边改造边产出边还款，资金压力一下子缓了过来。
1: 有了金融机构长期的资金支持，我们的胆子就更壮了，步子也就迈得更稳。
0: 在鹰潭，记者看到了制造业融资的另一种破局方式。江西两寸科技专注 AI 工业机器人研发，自主研发的七轴机械臂多项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技术领先，订单在手，融资却处处碰壁。原因很简单，企业的核心资产是专利和技术积累，不是厂房设备，传统信贷够不着。
2: 我们的研发和投入变成了专利和技术的积累，不是厂房设备，传统的信贷看的是抵押物，而像我们这样的科创企业，往往是够不着。
0: 堵点在缺信用，破题的钥匙是科贷通机制，由政府设立风险补偿资金池为企业增信。中国银行鹰潭支行据此识别出两寸科技的科创潜能，把研发能力作为核心评估依据，300万元贷款很快到位。
3: 针对科创企业轻资产的特点，我们推动授信逻辑从看资产向看技术转变，技术的软实力就是融资的硬通货。
0: 此外，在同产业方面，鹰潭金融机构创新同转型挂钩贷，利率与企业碳减排绩效挂钩。在抚州，专精特新小巨人安通新材获得了2.5亿元全周期授信，利率与能耗降幅联动。从一起一策到面上推开，背后是政策、机制、产品三条线同向发力。今年上半年，江西制造业贷款余额达到6892亿元，同比增长10.8%，高出各项贷款增速4个百分点。其中，高技术制造业贷款增速达17.3%，金融活水正加速流向最需要它的地方。
4: 下一步，我们将引导金融机构继续用好人民银行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快推动金融资源配置逻辑从看历史、看报表、看抵押，向看未来、看成长、看团队转变，为我省重点产业集群提能升级、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大支撑。
5: 省长叶剑春今天在南昌专题调研体育工作。
0: 叶剑春先后来到体操、田径、水上运动等项目训练场，看望奋战在体育事业一线的运动员、教练员，勉励大家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刻苦训练，科学施教，为江西竞技体育续写更多辉煌。他指出，竞技体育要健全管理体制和激励机制，强化科技赋能训练，完善梯队选拔机制，加强运动员文化教育和人文关怀，激励运动员全力以赴争创佳绩。在调研足球及羽毛球项目相关工作时，叶剑春指出，球类项目普及率高，参与度广，要在培养更多优秀运动员的同时，推动群众体育提质扩面，带动全民健身、青少年体育蓬勃开展。叶剑春听取赣超、赣羽超等赛事介绍，要求全省各地因地制宜举办更多群众赛事，实现以赛兴城、以体促旅，要充分释放大型体育赛事的辐射效应，以体育消费的活力迸发，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动能。调研时，叶剑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按照省委15届14全会部署，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统筹推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发展，坚持以改革激发市场潜能，以共识共为不断夯实体育强省建设基础。副省长石可一同调研。
6: 赣江之上，白鹭洲头，一座书院静立800年，书声朗朗，从未断绝。这里走出了民族英雄文天祥，一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激荡千古。今年，白鹭洲书院迎来了新任山长，从吉安走出去的学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刘厚斌。今天的行走书院品读江西，我们就跟随记者走进白鹭洲书院，听一听新山长与这座古老书院的故事。
0: 记者来到白鹭洲书院时，刘厚斌正向大家讲述宋代庐陵文化崛起的历史启示。作为土生土长的吉安人，这座书院在他心里有着特别的分量。
7: 刘站长您好，您小时候就知道白鹭洲书院当时是什么印象？
8: 我是吉安人，那我那个时候

0: 最先知道白鹭洲，一听如果这个老师是从白鹭洲中学毕业的，我们就会非常的敬仰。
1: 今年仲夏，刘厚斌接过聘书与印章，正式成为白鹭洲书院新任山长。从吉安出发，又回到吉安。这一次回归不只是乡愁，更是一场跨越800年的文脉接力。
0: 我当然有一种家乡的情结在里面。整个江西的书院系统在全国是很有特色的，而且江西对书院的整体性的重视，从我个人的体会来说，在全国也是没有的。只要是从江西走出去的人，你一定会自豪，重聘山长是这个书院文化点亮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想这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
1: 在刘厚斌看来，要读懂白鹭洲书院，先要读懂这里如何培养造就了文天祥。他把答案凝练成了三个气：
0: 乡贤文脉滋养了他文学创作的灵气。在两宋时期，这是全国的文化高地啊，理学重镇，赋予了他道义担当的勇气，要不畏权贵，不畏权势，也不随波逐流，要有思想创新，要有时代担当的一种精神。官办的书院给他提供了科举竞争的底气。一个官办的这样的书院，这里的师资是最优秀的，这里的生源是最拔尖的。
2: 所以说白鹭洲书院是文天祥最大的底气。那么我们白鹭洲书院，你觉得它的核心精神是什么呢？
0: 追求卓越是我们的精神底色，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当然要有道义担当。这就是白鹭洲书院跟很多书院会不一样的地方。
1: 灵气、勇气、底气，800年前成就了文天祥，800年后这份气节文脉又该如何走进年轻人的心里？
2: 如何创新活化咱们书院的气节文脉，让更多的青少年能够主动地认同、接受并且践行我们的书院精神。
0: 白鹭洲书院文化给我们今天非常重要的启示，就是能够激发年轻人的内在的上进的力量。一定要让年轻人成为主人翁，成为时代创造的主体力量。其实以书院文化为底色为元素的文艺创作的作品也有很多，对，我愿意来这里表演一下，我愿意来这里唱一首红歌，类似这样的。我觉得就是真的要参与进来，还能够让自己的心灵受到某种荡涤和升华。今后我们可以给一个青年学生，给一个吉安街走出去的创业人才，你就在书院来做一个访谈，他当然就不一样了。这种参与度是一个主人翁精神的培养，我觉得这个其实很重要。
1: 书院的魅力不止于飞檐黛瓦间的朗朗书声，更在于让思想在这里交流、交锋、交融。如今白鹭洲书院讲坛已经举办了40讲，全国各地的学术名家云集开讲，线上线下收听人次超过1000万，古老书院正焕发出新的生机。
2: 在您心里，未来的白鹭洲书院是什么样子？
0: 书院要融入到新时代文明实践当中去，还要承担比大学更多的职能，用更灵活的一些机制。白鹭洲书院要成为优质的学术资源的普及和传播的阵地。我以山长的身份来讲唐朝的历史、宋代文化，讲文天祥精神等等。今后再往下走，就是红色文化和传统文化的结合，都可以在书院做。比如大学有一堂课可以放到这里来，比如说面向公众的一些这个学术活动、文化活动、党的创新理论、先进思想，其实在书院也可以得到更好的传播，让优质的文化资源直达基层。
1: 新山长履新，老书院新生，赣江水奔流不息，白鹭洲上800年的书声还将继续回响，庐陵大地的风骨文脉正在新时代焕发新的光彩。
3: 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及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调度会今天召开，省委副书记陈永琪出席并讲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主持并提出工作要求。
1: 陈永琪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

0: 治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对照目标任务加力推进整治，聚焦重点难点，全力攻坚突破，统筹抓好审计、巡视、财政监督、信访举报、明察暗访等问题整改。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建立群众全程参与监督机制，让群众可感可及。要坚持以案开路、办案破局，实现以案促改、以案促治。要强化责任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优良作风打好打赢集中整治收官战，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8月17号，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庄兆林在南昌县、进贤县调研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阵地建设等工作。
0: 庄兆林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提升行动，要强化共建共治共享理念，拓宽服务覆盖面，提升服务效能，要组织引导各方力量参与基层治理，持续提升网格精细化管理水平，要压实各级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第一责任人责任，充分发挥各级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作用，定期研究解决工作推进中的问题，以责任落实确保工作落地。
2: 8月18号，德润干婆情定七夕，2026年江西省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在鹰潭龙虎山举行，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出席。
0: 集体婚礼现场，卢晓清为新人证婚并颁发定制婚书。77对新人身着传统中式礼服，完成传统仪式，共同发出婚事新办倡议。本次活动是德润干婆文明品牌年度重点活动之一，旨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新时代婚育文明深度融合。近年来，我省以德润干婆文明品牌为引领，持续推进婚俗改革，推动干婆大地移风易俗，深入人心，文明婚嫁蔚然成风。
1: 买了新房，交房和拿证能不能一次办好？答案是能办好。我省打通税务、自然资源、住建等部门数据壁垒，提升便民服务和精准监管水平，让群众实现交房及交证。
0: 在分宜县东红锦园1期交房现场，业主郭女士刚验完房，掏出手机点一点，几分钟就完成了缴税。紧接着，一本不动产权证书就交到她手上，钥匙、证书一起拿，郭女士心里乐开了花。
3: 现在真方便，今年不仅拿了钥匙，不动产证也办好了，效率真快。
0: 搁在过去，交了房拿证少说也要等上一阵子。变化源自数据的牵手。去年省税务局联合省自然资源厅、省住建厅全面推行交房及交证服务，房企办完房屋首次登记，购房者在手机上在线缴税，完税信息实时推送到不动产登记系统，登记部门马上据此办证，整个流程线上闭环，无缝衔接，群众省了事儿，部门的办事效率也跟着提了上来。
4: 自规局的影像地图、宗地数据、权属信息等6类数据全接进来之后，点击企业名称、他名下房产土地的位置、面积、权属、税率等信息，立马可以弹出，清晰明了，不用再像以前那样花人工去翻纸质资料了。
0: 数据不仅跑得快，还能看得准。依托税源登记库与不动产登记库的数据比对模型，税务部门可以精准锁定疑点，查缺补漏。前不久，会昌县税务部门通过数据比对发现，一家企业名下的房产信息不全，缺少房产原值和不动产单元代码。税务人员主动上门辅导，很快帮企业完成了数据补录，
5: 既完善了我们的税源信息登记，也方便了后续我们的纳税申报，全程不用我们跑腿，既省时又省力。
0: 目前，我省已构建起取数、制数、用数的全链条数据治理体系，从源头上提升了纳税申报数据质量。
6: 我们下一步将持续探索智能化获取和规范化运用大数据的方式，以数据和技术赋能老百姓便利办事，减轻企业办税负担，提升税收征管效能。
2: 庐山市聚焦乡村水利等群众急难愁盼，靶向发力，精准施策，以务实举措提升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
0: 在105国道温泉镇通书院村钱家墩段，庐山

0: 安市镇村干部仔细查验边坡沟渠改造项目，在过去地势较低的钱家墩段将受到上游沟渠来水与边坡积水的双重压力，经常出现积涝现象，影响路边居民的生活。如今项目建成，积涝隐患大大降低，困扰大家多年的心头病终于解决了。
1: 边坡渠也做好了，现在水也不会淹了，老百姓出行也方便了，为老百姓做了一件好事。
0: 这段路的排水问题为什么之前久拖不决？镇村干部坦言，难就难在水系复杂，资金短缺。
2: 前期我们也做过一些疏通，因为水系比较复杂，资金缺口比较大，同时105路基抬高了不少，想要系统的推进下去存在很大的困难。
0: 转机出现在省委宣传部驻村工作队进驻之后，工作队联合村两委把内涝治理等民生事项一一记进重点民情台账，主动对接水利、交通、乡村振兴等部门，加速推进钱家墩排洪沟、横塘港落污水整治等民生工程。经过多轮协商，最终由庐山市农业农村局牵头，利用帮扶资金实施改造。施工期间，为了不耽误沿路商户做生意，工作队还想了不少办法。
3: 在改造的过程中呢，这个沿路商户经营有所影响，我们有针对性的进行调整，分段施工，确保按质按量按时完工。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庐山市用好一本台账，推动整改落实见真章，同时打造围炉夜话基层治理品牌，干部群众围坐一起，话时事，话平安，面对面收集问题，实打实解决问题。目前全市已累计完成59项惠民生实事，把整改成效真正写进了群众的心坎里。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长江干线九江水道近日启动2026年度养护疏浚施工，提前清除航道内爱航淤积体，应对水位退落带来的不利影响，保障航道畅通安全。党从这里诞生，上海市珍贵红色档案联展赣州巡展近日在瑞金开展。本次展览依托上海市档案馆近200件馆藏珍稀红色档案，完整呈现了1921年至1933年间党中央在上海建党立业，而后转战瑞金，开辟中央苏区的光辉历程。2026年江西省民政行业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竞赛近日在南昌举行，比赛分理论和实操两个模块，考验选手在生活照料、基础照护、消防安全应急处置等方面的能力。
5: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4: 再见，
5: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受到季风槽和热带低压的影响，预计到25号，我省将会有较为明显的雷雨天气。其中21号到23号，赣中赣南的雨势较为明显一些，普遍会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局地暴雨，个别地方还会有大暴雨。赣北以多云为主，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需要提醒的是，这一轮降雨具有较强的局地性，可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出行除了带好雨具，也要留意最新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在户外遭遇到强天气时，要及时的到安全坚固的室内进行躲避。气温方面，以南昌为例，未来5天全市的最高气温将会在32到34度，最低气温会在27度上下，体感闷热，大家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8到34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九江多云，26到33度；瑞昌多云，26到34度；庐山景区多云转阵雨，21到27度；共庆城多云，27到34度；桂溪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喜德镇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乐平多云。

0: 25度，上饶晴转阵雨26到34度，德兴晴转多云26到34度，新余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7到34度，宜春多云27到35度，丰城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樟树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高安多云转雷阵雨28到35度，抚州多云26到33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井冈山多云22到28度，新干多云26到34度，赣州雷阵雨26到34度，瑞金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龙南雷阵雨转中雨25到34度，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8到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2: 十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适时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顺势而养，安度伏暑。
3: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4: 丁尊是文化人吗？
5: 他是个军人，年轻的时候参加了北伐，很早就牺牲了。
4: 他叫什么名字？
5: 我是一妇女，没见过父亲，母亲每次提起他都叫他三儿。
4: 那你母亲？
5: 抗战胜利前两个月大病一场，没扛过去，那时候家里太穷了。
6: 我的情况你也应该知道，正义跟我一直是不大对付，老爷子也靠边站了，保密局还要进个人，我现在是四面楚歌，应付不暇呀。
7: 于主任是干事儿的人，这点小事儿难不倒你。
6: 来，
7: 现在让你的记忆回到一个月以前，那时候你在哪，在干什么？
6: 一个月之前？
7: 对。
6: 我在南京啊。
7: 你什么时候加入共产党？现在你的身边没有任何的威胁，你要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

0: 张凯是不是中共的情报人员？
1: 不是。
0: 你好好休息，明天一宿恢复正常。

0: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1: 是一妇女，没见过。
2: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3: 把玉佩玉抓起来。
4: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防。
5: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儿？
1: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6: 于北平，
7: 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4: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1: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
6: 什么于北平？什么文章？打的就是于北平。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8: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0: 要给大山添乱。
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4: 潮来了，快上来呀、啊！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
5: 快上岸，危险！
6: 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
7: 这个机位必打卡。
4: 好了，
7: 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
6: 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0: 这可小众秘境，
8: 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
6: 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1: 回来啦，快洗洗手吃饭。
4: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6: 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家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夯实健康中国根基。
0: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1: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稳步推进。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工业经济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0: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首次超40万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

0: 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健康中国从理念构想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十五五是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关键期，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正是这张蓝图最鲜明的落笔处。
2: 我国地域辽阔，城乡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基层看病远、看病难是制约全民健康的突出矛盾。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深入基层调研，从乡镇卫生院到村卫生室，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医养结合机构。他指出，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为基层卫生工作确立了民生导向。2016年8月19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以基层为重点，被写在了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第一句。随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落地，搭建起健康中国的顶层设计。今年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
3: 把以基层为重点摆在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首位，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做出的战略判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整个卫生健康体系的网底，是亿万群众看病就医和维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抓牢基层这个关键点，让卫生健康服务直达城乡末梢，实现14亿人民全方位全周期健康守护。
2: 沿着这条路径持续推进，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十四五以来，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国超过80%的县初步建成影像、心电、检验等资源共享中心，累计服务群众超3.3亿人次。基层检查、县级诊断、结果互认，正在改写看病只能往大城市跑的旧经验。西部是我国医疗基础资源薄弱地区，依托紧密型医共体、远程诊疗这张网，正把县级医院的大脑接进村寨。在云南安宁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心电中心，6个乡镇卫生院、64个村卫生室的移动心电仪一采样，5G 实时回传，远程出报告，村民在村卫生室就能接收到县医院专家的诊断意见。
4: 今年我们还要建成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以及我们的远程会诊、线相传的全覆盖，让老百姓只要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
2: 技术通了，人也要跟上，各地持续为基层输血赋能，解决人才留不住、能力跟不上、服务不精细的短板弱项。2016年到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人员规模增长近50%，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项目平均为每一所中西部乡镇卫生院配备3.5名全科医生。依托2199个县域紧密型医共体、81个城市医疗集团，上级医院通过派驻骨干、代交帮扶、远程诊疗，把成熟的诊疗技术、标准化诊疗规范源源不断输送到县乡村。截至2025年底，全国家庭医生达139.1万人，全国老年人签约人数达1.8亿人。慢病随访、健康筛查、康复指导、体医融合，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

0: 用医疗卫生服务从以治病为中心，加快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
1: 我们村上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每年免费体检一次，像我们有慢性病的家庭医生来给我们测血糖血压，我们感到非常满意。
0: 不仅是日常诊疗，对于偏远地区的疑难重症患者，下沉的医疗资源同样在创造生命奇迹。不久前，来自内地的专家团队在西藏巡回义诊，团队中的志愿者藏族女孩贡桑曾经就是一名重度脊柱侧弯患者。3年前，她被专家团队发现并进行了救治，现在的她从身高不足120厘米长到140多厘米，今年考上了大学，开启了崭新人生。
2: 3年前，北京的医生爷爷跨越山海来到了我们这里，做了手术和康复。我真的没想到会有今天，现在的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0: 资源下沉带来的改变正在不断延伸，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健康根基。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8月20号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
0: 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 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明天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4: 这段时间，各地重大工程稳步推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0: 今天，在江苏盐城，淮河入海水道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这是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首个具备通水运行条件的枢纽工程。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是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全长162.3千米，在原有一期工程的基础上开展改扩建，全面提升行洪能力的同时，还能通行2000吨级船舶，形成淮河流域高效出海通道，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今天，陕西西安至安康高铁进入按图试运行阶段，正式通车后，两地铁路运行时间由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关中与陕南1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今天，在河南周口，平顶山至漯河至周口高铁的控制性工程正负上行联络线特大桥连续梁，在40分钟内顺时针旋转25度，实现精准对接，为后续架梁及铺轨施工奠定基础。平洛州高铁建成后，将打通我国西北经中原至长三角的高速客运新通道。在黑龙江哈尔滨，东北地区最大的细杆拱桥松花江特大桥顺利完成合龙，大桥全长近4700米，将有效缩短哈尔滨县域间往来时间，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今天，吉林洮南20万吨绿色甲醇二期项目启动建设，项目预计2028年投产，建成后可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1万吨可持续航空燃料。 这段时间，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甘肃第四标段实现贯通。该标段横穿秦岭西路，全长67千米，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区段之一。目前工程全线导线架设进度已超90%，陇电入浙工程全线总长2370公里，是我国西电东送战略的关键骨干能源通道。预计明年4月投产后，每年可将超过360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从甘肃送往浙江。
3: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

0: 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
1: 最新数据显示，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比上半年提高约3个百分点。从产品看，人工智能带动传感器、存储芯片、光纤等产品产量快速增长。从行业看，集成电路制造、飞机制造、智能设备制造等行业增长明显加快。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同比增长超过3倍，多年布局的一批产业项目眼下迎来收获期。
2: 我们并不是齐步走，合肥主攻晶圆制造，蚌埠专做传感芯片，芜湖瞄准第三代半导体，再叠加我们省内新能源汽车、新兴显示产业带来的大量订单需求，实现了同步爆发。
1: 新动能不仅激活国内生产，也不断打开海外市场新空间。七月份，我国工业品出口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汽车、电子行业出口交货值分别增长41.2%、8.4%，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25.8%、30.7%，工业经济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3: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采收，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大江南北瓜果飘香，眼下贵州六盘水20多万亩红心猕猴桃进入采摘季。六盘水多山地丘陵，以往鲜果采摘下来，从果园到公路上主要靠人工备运。今年当地引入吊运无人机，空中转运猕猴桃，采收效率大幅提升。
4: 从地里面一筐一筐背到公路上，最少一次要背8小时，才能背5到80斤左右。今年我们采用了无人机，省力多了。
1: 在福建福安，新鲜采摘的葡萄第一时间被送往恒温分拣中心，在完成分级包装后，再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如今，当地的8万多亩葡萄已实现种植、管护、采收、检测等全过程数字化管理，标准化种植、品牌化经营，让这里葡萄供不应求。南海开渔以来，广西北海电建渔港码头凌晨时分就开始了忙碌和热闹，每天有上百艘渔船满载而归，沙丁鱼、鲳鱼等各类渔货琳琅满目。渔民现场直播，线上线下同步进行销售。同时开通的航空全货机，让北海的海鲜可实现全国主要城市今天发明天到。在广东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渔船到港时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
5: 5点钟就起床了，就过来这边看一下这么多渔船，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还是蛮开心的。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工会“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基本医保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到2029年，基本医保将基本实现省级统筹。日前，我国正式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等10大方向，交通运输部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民政部、财政部今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今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为主题，与会嘉宾围绕中非媒体及广电视听促进人文交流、赋能经贸合作、带动青年交往等展开深入交流，并发布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和80项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成果。日前，在四川省石渠县，巡逻民警在日常巡护途中记录到了约180多头白唇鹿渡过雅砻江。白唇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近年来石渠持续推进生态保护，当地珍稀野生动物频繁现身野外，种群活动迹象持续增多。19号晚，不少日本民众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批评高市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正将国家引向战争边缘，他们对此强烈反对。
6: 我坚决反对会引发战争的政策。日本发生了暴雨、地震等各种灾害，不把钱用在救灾上，反而用于军备领域，我坚决反对这样做。
7: 高市早苗满嘴谎言，无视我们的声音。我不希望看到战争发生，我有两个孙子，我不能让他们上战场，这也是我来参加抗议的原因。
8: 我们坚决反对战争，希望守护宪法第九条。日本曾经是侵略者，高市早苗却用各种文字游戏不承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这样的人不应该成为首相，他应该尽早下台。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发文宣称，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特朗普称，这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美国需要所有盟友参与其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表示，美国所谓的经济行动意在转移人们对美国国内危机的注意力，包括前所未有的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经以非公开方式建立一条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方面同一天称，严禁敌对船只或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若伊朗利益受到伤害，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进行反制。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达到约40.05万亿美元，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不到10年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就翻了一番多，突破40万亿美元，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有美国专家表示，债务激增、利率上升和相关政治僵局正侵蚀美国经济韧性，巨额利息大幅分流公共财政资源，对美国财政政策持续造成不利影响。 专家指出，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此外，分析指出，美债无休止的扩张正持续动摇全球投资者对美债依托美元霸权建立起来的长期信用的信心。
3: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太平洋舰队举行了一次计划内演习，对南千

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俄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以及位于千岛群岛的堡垒岸防系统

0: 这名嫌疑人与已被起诉的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属于同一团伙。该团伙涉嫌于2022年9月在丹麦附近海域放置多枚炸弹，以炸毁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天然气管道。19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拉克总统阿米迪、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分别会面。伊拉克国民议会当天发表声明说，哈勒布希在会面时表示，伊拉克是受地区局势动荡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维护伊拉克的经济利益。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愿与伊拉克在各领域保持密切协调与合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以色列绝不容忍土耳其军事力量在叙利亚立足，以方已就此向土耳其发出明确警告。土耳其政府同一天批评以方相关说法是无稽之谈，旨在合法化以军此前一天对叙利亚实施的空袭。土方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的侵略行为。美国宇航局19号宣布，因在轨救援航天器出现技术问题，取消原定提升雨燕卫星天文台轨道的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雨燕天文台将在今年年底坠入地球大气层。雨燕天文台于2004年发射，主要任务是观测宇宙中的伽马射线暴。近年来，由于太阳活动增强，雨燕轨道衰减速度快于预期。为延长雨燕使用寿命，美国宇航局于上月安排发射了救援航天器，以帮助雨燕抬升轨道高度。但该航天器在发射几周后进入无法控制的旋转状态，无法实施救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子，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1: 是一妇女，没见过。
2: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把玉佩玉抓起来。
3: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防。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儿？
1: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4: 于北平，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3: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2: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4: 什么于北？什么文章？打的就是于北平。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5: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6: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

0: 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不要给大山添乱，
2: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3: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4: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5: 北平要是共产党，对党国危害之深，将来听作也必受牵连。
6: 就凭你写这些东西，我还有将来吗？
5: 学生在报告里已经写得很清楚，问题出在我们青城局，跟听作没有关系。
6: 正义啊，我看你已经成了别人手里的一杆枪，你准备把我也置于死地吗？
5: 学生追随听作，绝无二心。
7: 老爷子这回要挨处分吗？
8: 兰叔，比起你失败委座震怒，责令毛局长调查，郑次长也挨了去。关键是美国人方面，他们反应很快，开走了一艘航母，停止了一些合作计划，而且听说要采取第三套方案。
7: 可惜了，比基尼一番心血啊。
9: 这个方案是正义搞的吗？
10: 是，此方案一举多得，中原一战可定。
9: 这件事北平还是次要问题，重点在你。比基尼失败委座震怒，你是第一责任人，你怎么考虑？
7: 青城是个烂摊子，听说我个人的想法还是想尽快的回南京。
6: 我现在是无能为力了，也好自为之吧。
7: 远离南京，远离中枢，部里还是不信任我。
6: 跟你进贤了，说明你的问题已经有结论了。青城是战略要害之地，你的担子将越来越重。
7: 我尽力而为。
4: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3: 大家一起来吧，
1: 来吧来吧
11: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进来。吴主任。
1: 刘部长。
0: 来坐。在南京买了条领带，你看看合适不合适。
1: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吴坤才落魄至此，也只有郑督察现在还把我当成个人看。谢谢。
0: 这次你受了委屈，但立了大功。青南共军踌躇不前，错失战机，说明我们的假部署已经开始生效。
1: 我吴坤才就是个跑腿的，全靠郑督察运筹帷幄，居功至伟。
0: 比起你搞成这样，有什么功劳可言？
1: 也不尽然。虽然比起你搞砸了，但是有郑督察这一笔假部署收尾，让青南共军陷入了困境，也算是画龙点睛，扭转乾坤之局。
0: 你吴坤才就是有本事把丧事当成喜事办。比基尼失败，后果严重，听说坐了冷板凳，整个特调局都岌岌可危。南京要求遇害案维持原有结论，张凯必须是共产党，要不然今天美国人也不可能同意在结案报告上签字送走约翰。
1: 我明白，我也理解。督察放心，为了党国，任何黑锅吴坤才都会背的。可是这么一来，真正的共产党不就跑了吗？
0: 这次回南京情况有新的变化，约翰案虽然结了，但是青城局的黑幕必须揭开。你的工作就是配合我，把对于北平的测试全部完成。
1: 那我就放心了。
0: 青南共军有中计的迹象，于北平必定铤而走险，他的重点还是会在你那儿。
1: 郑督察，坤才鲁顿恐怕不是于北平的对手。
0: 只要揭开真相，扳倒于北平，我就跟南京申报，让你官复原职。但是目前，你还是得委屈一下，先到行动队孙德利那儿挂个号，具体怎么安排，我再跟于北平商量。
1: 但是，只要我还在青城局，不管在任何单位，于北平都不会放过我的。
0: 所以，这院子你还得继续扫。走，一起去孙德利那儿看看。连个谢楠都看不住，这个孙德利也不好使。
1: 行，我就去行动队，替他搭把手。

0: 郑头上，我回南京前，你拍胸脯向我保证，跟丢了人拿脑袋来见。
1: 不是，这此人反侦查能力特别强，这恰恰证明他是共党。
0: 人都跑了，身份证明有什么用？
2: 这是在哪？有点像滨海花园洋房附近的一个露天咖啡座。你们觉得他是在干什么？喝咖啡。我看像是在街头。
0: 不，他是在监控特定的对象，一个人在这儿街头不可能等2个小时，只有监控才有这个必要。
2: 为什么？注意到没有？这里有个大钟，两张照片间隔2个小时。有道理。没错，这就是滨海道附近的一个咖啡馆。
0: 咖啡馆对面是什么？
2: 好像是那个林联络官的那个公寓。他盯林联络官干什么？那安德森叫他参加了绥靖处指挥部作战协调会议。
3: 郑总长，如果他是丁玲联络官的话，早晚有一天还会在摸头的。
0: 马上对联络官实行保护式监控，还是你负责，行吗？
4: 保证完成任务。

0: 兄弟这次被弄回南京，本来以为会追究责任，谁知道提了个上校。
1: 那不是因祸得福了吗？
0: 老爷子用前程换来的。再说了，这年头上校不值钱。你这边怎么样？还能怎么样？
1: 这边的日子也不好过呀。
0: 兄弟是奉上司的命令过来探探安德森兄的口风。据我所知啊，舰队确实有撤退可能。是哪？应该是去日本。有科索卡基地待命吧。部署了吗
2: ？Well, that's just my estimate. Hey, look. Europe, they're pushing for their Marshall plans. The free world and the Russians, they're getting ready to fight.
3: 1946年。 Churchill 发表题目演说，去年 President Truman
1: 指挥会此文，都是信号。那就是说，要放弃亚洲，抛弃南京了。Washington
3: 目前还是有点举棋不定。就算是真抛弃了南京，也是你们蒋委员长自己惹祸上身。你们支持了美国总统对头，插手了美国政治贿选。
0: 你们要错了，宝宝。

0: 对了，军统在代理时期派遣过一批年轻人到你们的情报机构去受训。
1: 怎么这会儿记起这档子事儿呢？
0: 联络官是其中之一吗？
2: 不是，你讲的这批血人我知道，名单我们都掌握，领帅肯定不是。
0: 那他是怎么进入美军的？
2: 刚到清城，我们向社会上招了一批文员，主要是翻译和汉语教员。领帅当时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毕业生呢，看他表现得很出色，被情报处留用了。
0: 联络官聪明能干，我担心他另外有背景。
1: 多虑了，你也别草木皆兵吧。

0: 里屋可以架设一部电台，外务值班人员休息，24小时监控，给了他绝对电话。很好。程部长，先前趁我们家的时候，于北平的核心蛋白我没有拿走，共军能中击吗？
1: 最坏结果我早有预案。甲部署的主体部分。
2: 谢楠和于北平不是已经拿到了吗？现在应该已经到了共军手上，就算没有核心代码，他们也会很快破译。你的任务就是把甲部署发出去，让他们收。
3: 嗯，明白。共军的三个纵队渡过黄河，确认了吗？
4: 是的，维宗命令，北返堵截。
5: 一场大战迫在眉睫啊！
2: 按照攻防部署，他们现在应该到了哪个位置？
6: 在这一线。
7: Have a good time. See you tomorrow.

0: 怎么在这儿站着呀？你没去送约翰？
1: 你不也没去吗？问了安德森才知道你来这儿开会了。
0: 走，上车再说。
1: 好。

0: 如果张凯有共党身份，或是要偷共，为什么有些机要文件不带走呢？你再想想，在京沪会馆的监控室里，于主任和吴坤才的那番对话。
1: 说什么？
0: 他为什么要逼迫吴坤才承认张凯是共产党？确实有个疑点，但也有可能于主任真的这么想呢。
2: 张凯甘冒奇袭，到京沪会馆的居家室来见你，跟你都说了些什么？
3: 张凯，他要挟我煽动，让我和他一起投奔共产党，被我一口给拒绝了。真的，现在我才知道，他见煽动我不成，又潜入了特派员的办公室窃取密件，罪不可赦。
4: 赵冰冰就是个舞女。
3: 为什么他的唇膏里会有你提供的绝密情报？是我看错了人，过于信任张凯，才使张凯有机可乘。
2: 张凯从我那儿窃取了情报之后，藏在了赵冰冰的珠宝里，拿赵冰冰当挡箭牌。你真心觉得张凯有可能是共产党？必须是，只能是。
5: 于主任，
6: 听说于主任升了衔，
3: 发配京城算是个安慰奖。你们怎么会在这儿？
5: 随便过来看看。
3: 有什么发现？
5: 一无所获。
3: 今天码头约翰送行，你怎么没去？
6: 我对案子有些想法，就和程处长过来看看。
3: 是。
5: 案子结了，于主任卸下一件重担，该庆贺了吧？
3: 没错，跟我回家吃，我手艺还不错。
6: 太打扰了，
3: 不打扰。生前了吗？得庆祝。你也去。
5: 不了，晚上要其他事情。
6: 最近发生的种种蹊跷，让我父亲直觉危险日益逼近。他仔细回顾到清城后的每一步，试图找到令他不安的源头。
7: 今天下午，交通总署开了作战会议，
6: 我
7: 开
6: 始怀疑是从吴坤才手里搞到的攻防部署有可能存在问题。
3: 请
6: 他
3: 已失，
6: 他必须另辟蹊径。参加了绥靖总署作战会议的林沙，成为了他的下一个目标。

0: 车。
1: 联络官的电话已经监视好了，
2: 要确保随时掌握联络官的动向。
1: 咱们擅自监视美军联络官，这万一出点错，是不是给南京备个案呢？
2: 这事儿先压着，等谢楠下手，我们人赃并获。只要事成了，监控联络官就不算个事儿。
3: 谢谢。美国人算什么解放者啊？他们占着中国的土地，和日本人有什么区别啊？
4: 你要是吃好了，就赶紧做功课去，别在这叨叨个没完。
3: 我上楼了。
4: 丹尼，其他方面都不错，就是思想比较单纯，还写诗。
3: 年轻的时候都会有梦想。我父亲年轻的时候也写诗。
4: 英尊是文化人吗？
3: 他是个军人，年轻的时候参加了北伐。哦，很早就牺牲了。
4: 他叫什么名字？
3: 我是一父女，没见过父亲。母亲每次提起他，都叫他三儿。

0: 那你母亲？
1: 抗战胜利前2个月，大病一场，没扛过去。那时候家里太穷了。于主任，借一下洗手间好吗？
0: 在这个楼梯的旁边。

一看到林莎公文包内的会议纪要，我父亲恍然顿悟，自己已经踩进了郑毅和吴坤才联手布下的圈套。我父亲传回的攻防部署是假的，在豫东战役将产生极为严重的后果。更可怕的是，由于这份假部署是郑毅精心设计的，很可能将导致组织上对他身份的怀疑。这个念头让我父亲一时间心乱如麻。

0: 喝点茶聊聊。
1: 好。正好的龙井刚从南京弄过来的。
2: 余主任，有红酒吗？茶我是真喝不惯。
0: 没问题。

0: 没想到你还挺能喝，我平常也是不喝的，今天就是跟您聊天高兴，喝一杯呗。哎，我来吧。
1: 行。
0: 今天请联络官过来，有些话就是想交交心。于主任尽管说。今天下午，你和程处长在张凯的屋子里。 意思我也明白，约翰的案子虽然还有很多疑点，但案子已经结了，咱就翻篇吧。不是跟于主任过不去，这个案子我总觉得蹊跷，就这么了了，我心里踏实。我的情况你也应该知道，正义跟我一直是不大对付，老爷子也靠边站了，保密局还要进个人。
1: 我现在是四面楚歌，应付不暇呀。于
0: 主任是干事儿的人，这点小事儿难不倒你。哎，
1: 一个人浑身是铁能打几根钉啊？将来呀，说不定还要借助联络官呢。
0: 只要有用得着我的地方，于主任尽管开口。
1: 这个酒是法国波尔多，是一所酒庄1917年酿造的。
2: 口感非常好。来，来，林莎在我父亲酒里放进的白色粉末，叫麦角2乙酰胺，无色无味，瞬间就能溶于液体，效果来得非常快。这是当时国际上顶级情报机构研发中的最新精神控制药物，很热门。
1: 有一个传说中的名称，叫自白剂。聊聊你的过去吧。我的过去？哪段呢？
0: 哪一段都行。就说说你印象最深的。
1: 我印象最深的。
0: 那就是北伐了。好，那咱们就聊聊北伐。当时我是黄埔毕业，参加了北伐。我们从广州一直打到了武汉。我父亲也是在武昌战死。
1: 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我们牺牲了很多好兄弟，还有他们的亲人。她是我的前妻，她当时怀着3个月的身孕，听说我打到了武汉，她就来看我。
0: 出事儿了。当天夜里，我们的营地就发生了叛乱，汉军攻打我们军团部，势头非常猛。战斗结束以后，我就去找他们，他们不见了。 妻子，我的儿子刚刚2岁，都死了，20年了，我一想到这些。
3: 那不是你的错。现在让你的记忆回到1个月以前，那时候你在哪，在干什么？
1: 1个月之前？
3: 对。
1: 我在南京啊。
3: 你什么时候加入共产党？你什么时候加入共产党的？你什么时候加入共产
1: 党？不是共产党，从来就没有加入过。
3: 深呼吸。深呼吸，放轻松。现在你的身边没有任何的威胁，你要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张凯是不是中共的情报人员？啊？张凯是不是中共的情报人员？
1: 不是。
3: 说实话。
1: 是实话。张凯是因为他打死了约翰，案发，被特调局通缉，走投无路。
4: 情工人员吗？
1: 是的，他是中共情报员，这是部里的正式结论。
4: 你自己怎么想？
1: 我是军人，我服从部里的决定。
4: 你怀疑吴坤才是共产党吗？
1: 我说了，我服从部里的决定。
4: 赵冰冰口红里的胶片是你放进去的吗？
1: 什么？
4: 赵冰冰口红里的胶片是你放进去的吗？
1: 当然不是。

0: 吴坤才是中共情报员，这是部里的正式结论。你自己怎么想？我是军人，我服从部里的决定。你怀疑吴坤才是共产党吗？
1: 我说了，我服从部里的决定。
0: 赵冰冰口红里的胶片是你放进去的吗？
1: 什么？
0: 赵冰冰口红里的胶片是你放进去的吗？
1: 当然不是，怎么可能？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你都很清楚。

0: 林莎心中依然困惑未解，她和安德森都认为青城特调局向美方隐藏了约翰枪杀案的真相和重要线索，而我父亲到青城后的所作所为也让他开始怀疑我父亲的身份，但今晚的测试却没有让林莎得到他需要的答案，难道推测错了吗？林莎自己的心里也没有答案。
1: 这份电报先加密，然后立刻发出。
2: 是，
3: 既然假不署已经生效，他们都上当了，干嘛还玩密电这一套？
1: 这是一出金蝉脱壳之计，坚持发报就是要让共军以为我们的主力还在鲁西南，这支神秘兵团一旦出现在玉都，就会打他一个措手不及，彻底歼灭共军的外围兵团。走去外屋歇会儿吧。

0: 他们不是已经拿到公共部署了吗？为什么还要监视林联欢？
1: 俞北平很敏感，这次抓到南京，雷声大雨点小，弄不好他已经起了疑心。
2: 联络官虽然参加了绥靖总署的作战会议，但是据我所知，他只是掌握了情报的很小一部分。
1: 俞北平发现任何一个小疏漏，都有可能推翻整个计划，贾部署就泡汤了。
2: 还是郑督察看得远啊，
3: 孙德林，只有他知道这个电话。
2: 胡根才，先别忙，听指示。
3: 果然如郑督察所料，人找到了。
1: 在哪？
3: 他在林联络官寓所对面楼里租了一套房子，那是观察联络官进出的最佳地点。
1: 叫什么名字查到了吗？
3: 叫谢兰，肯定是个假名字。孙德林寝室抓不着，
1: 既没有他是共产党身份的铁证，也无法确认他跟俞北平的关系，抓了有什么用？
2: 明白，不打草惊蛇。

0: 分布局，让我费尽心血。要做到似是而非，太难了。
1: 陆西南是个套儿。
0: 没错，是空城计，
2: 也是反间计。
1: 高明，
0: 按标注的顺序，发密电。
3: 南京严陵张征集团和胡琏兵团兼程委员，其西线和东线援军均已突破阻击靠近。豫东战役扫尾部分，伤亡过半，有几支部队被打残了。
4: 我军正面兵力超乎想象，绝对不止一个师。
5: 第25整编师黄百超部现在到了什么位置？
4: 张连池博党集一线，中野的十一纵和他们发生了遭遇战，正在阻击。江参谋，青城的密电你们破译了吗？
6: 青城的密电刚出现，还在破译中。
5: 破译密电需要多长时间啊？
6: 很难说，刚成立了破译小组。
5: 这个神秘兵团的动态至关重要，必须立即查清。
1: 左边是零联络官的寓所，右边那栋楼里就是谢楠的出租屋。
7: 吴主任，这联络官还是上的保护措施吧？
0: 不行，绝不能惊动他。
1: 老孙，你瞎操什么心？又不是在咱们局里，即便是真的出了事儿，也活该他倒霉。
7: 我就是担心他万一……
0: 什么可担心的？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0: 我军的新动向让正义也意识到共军已跳出了设定的圈套。这有两种可能：一，我父亲发现了假部署，并将警告传送了出去；二，共军的高层分析出假部署是一个圈套，那么他的反间计就已然生效。
1: 报告，
2: 进来。
1: 报告首长，边区领导来了。
3: 等我一下。
4: 哟，老戴。
5: 参谋长好。
4: 欢迎欢迎欢迎。
5: 首长好。
1: 辛苦了。
5: 黄英送来的新情报。哦，
6: 这一下就对上了。
7: 按照之前的情报，死咬郑州的话，正中敌人下怀，弄不好外线兵团全军覆没，山东河南的解放区也将大不失守。
5: 战场情况瞬息万变，想给我们下套没那么容易。没有对我军作战方式有深刻了解的人，做不出这套东西。
7: 老戴，那会不会是送出这份攻防部署的人有问题？

0: 能做这份假部署的人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就是对国民党军还有我军的部署都非常熟悉，这样的人屈指可数。
1: 那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
0: 我们已经启动了紧急措施，开始排查。
2: 于主任，那个叫池有一的给他拍了几张照片。
3: 丹妮跟他还有来往吗？
2: 您不在这两天两人见过一次，不是很频密。
3: 丹妮最近怎么样？
2: 精神状态比以前好多了，课余时间还是到教堂的小合唱队弹弹琴做义工什么的。
3: 让他离丹妮远点。

我父亲发现先前情报的失误，果然使我军遭遇重创。豫东前线发回的最新战报显示，我军已放弃原定目标，进入战略转移。这让我父亲庆幸，假部署阴谋终于破产。与此同时，他也感到了新的危机，他必须立即启动和谢楠的紧急接头。

0: 远东地处交通要道，城防坚固，先前共军多次袭扰不都铩羽而归了吗？
1: 可是万一共军真的强攻拿下远东，济南和青城将门户大开，整个山东恐怕都不能幸免。
0: 我看共军的战略意图恐怕还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1: 你的意思是他们围城打援，分散我青南战场的兵力，策应共军外线兵团作战？
0: 郑督察先前参与过修改攻防部署，远东必是防御重点，肋上距离远东不到十里，一直驻有重兵，防御应该是固若金汤吧。
1: 具体计划我并没参与，整个青城局只有吴坤才参加了协调小组。
0: 这个吴坤才，恐怕张凯早就把攻防部署全盘泄露给了共军，这才让鲁西战局如此被动。

我父亲从林沙处确证了攻防部署是假的，他急于找到谢楠，将警告尽快传送出去，亡羊补牢。但谢楠没有按时接头，我父亲心头涌起了一股强烈的不安。

0: 超来了，快上来呀、啊！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
1: 快上岸，危险！
0: 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
2: 这个机位必打卡。
3: 好了，
2: 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
0: 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4: 这可小众秘境，
5: 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
0: 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6: 回来啦，快洗洗手吃饭。
1: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0: 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7: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8: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7: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9: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我之前觉得你不是好人，但没想到你懂音乐。
1: 懂音乐怎么了？懂音乐就不会是坏人啊？
0: 音乐是发自内心的，伪装不了。
1: 其实我特别理解你。
0: 什么？
1: 有一位智者曾经说过，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不向往共产主义，那是没有良心的。
0: 没想到美军里还有你这样的人。
1: 不过你爸爸说的对，你还是太容易相信别人了。
0: 我爸的思想太陈旧了，他跟不上潮流。
1: 他们的经验很宝贵，像上次张凯冒充是共产党，你不就上当了吗？
0: 当时我和我爸都受伤了，我爸说得亏他跑了。
1: 你没看见

0: 何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拿这一块。
4: 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7: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6: 正如一场对话，
7: 都有切实的
6: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7: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6: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8: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9: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2: 时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试试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顺势而养，安度伏暑。
10: 于伟平是谁你不知道？
11: 事关重大，你们情报处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12: 你的任务是尽快搞到清征中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11: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不光是个特务，还是个大官。
8: 三种身份，一副面孔。
12: 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8: 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枪口下演戏。
13: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14: 我现在是储备受敌。
8: 每晚7:30，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步步惊心。
15: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我父亲从林沙处确证了攻防部署是假的，他急于找到谢楠，将警告尽快传送出去，亡羊补牢。但谢楠没有按时接头，我父亲心头涌起了一股强烈的不安。

而此刻，美军联络官林莎对张凯的去向仍在进行秘密调查。正义和林莎从不同角度展开的追杀，对我父亲的安全构成重大隐患。

0: 丹妮，
1: 你找我？
0: 对，找你。
1: 什么事儿？
0: 想跟你聊聊。
1: 咱们俩有什么可聊的呀？
0: 你爸爸让我帮你找一份谱子，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
1: 谢谢。
0: 这是一份礼物，送给你的。
2: 丹妮，上次的事情咱们有些误会，我对你个人完全没有恶意。
1: 无所谓，都已经过去了。
0: 可是我觉得你心里还没过去，你得让我解释一下。
2: 你的父亲不仅是我的同事、上司，他还在一起爆炸案中救过我的性命，所以让你感到误会，我心里很愧疚。
1: 这也没什么的。
2: 张凯的案子牵扯到我们内部的问题，我必须向你核实一些细节，这是工作规定。但是你当时刚刚遭受了很大的刺激，马上就开始询问，确实很欠妥当。对不起啊。
1: 我理解。
2: 这个是青城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音乐会，由市政府和基督教青年会联合主办，还有美国的海军乐团、民心音乐团联合演出，有《欢乐颂》《塞上恋歌》《蝴蝶夫人》，那个谱子和这个音乐会算是我对你个人的道歉吧。
1: 这礼物也太多了吧？
2: 这有什么的呀？我还有事求你呢。
1: 什么事儿？
2: 咱们上回的工作程序没有走完，我得再向你核实一些细节。你得把在地窖里发生的事情重新给我叙述一遍。按照规定，证人必须叙述两遍以上。我没有完成任务，没法交差。
1: 行，这事儿我答应你了。
0: 你每个礼拜都会去教会做义工啊？
1: 不，他们排练合唱的时候我会去。
0: 你钢琴弹得真好，刚才我都听入迷了。
1: 是合唱队的孩子们唱得好，声音又透亮又天真。
0: 你还教他们唱歌呢？
1: 没有，是我们学校的杨先生，很有名。
0: 你们学校好多先生都上了特调局的黑名单，你和他们来往要稍微小心点。
1: 要抓人吗？
0: 这我就不知道了。
3: 我好像见过你，上次在民报报社，你们带走了梁中凯社长。
4: 那次是误会，梁社长不是早就放出来了吗？
3: 我应该代表青城80万人民感谢你们。
4: 池先生，你这是话里带话呀，世道不一样了，政府也有困难啊。
3: 太遗憾了，我就是一个教书的，管不了政府的难处啊。
4: 池先生喝咖啡。
3: 有什么事就直说吧。
4: 兄弟啊，可是良言相劝，徐小姐那是于主任的千金，她不是凡人。
3: 这个上我课的就是学生，跟出身没什么关系吧。
4: 池先生，你说你这又是何必呢？你这些话搁你们学校讲讲也就算了，你放社会上谁拿你这些话当回事儿？世道跟以前不一样了，既然要做了人就得活个明白。
3: 我看来你是个活得明白的人啊。
4: 兄弟所言可真都是为了你好。
3: 心灵的。
4: 你说你们这些当先生的光耍耍嘴皮子就有饭吃，可干咱们这行光耍嘴皮子那可不行。
3: 那你就干点不耍嘴皮子的事儿呗，我下午还有课呢，告辞了。

0: 哎呦，哎呀，人家，哎呀，这姑娘还是……
1: 池先生，没事吧？
2: 徐小姐，
1: 池先生，
3: 还是误会。
1: 起开！池先生，没事吧？

0: 直跟着谢楠，他行动很小心，主要目标是联络官。
1: 这张照片是什么时间的？
2: 大概下午4点1刻。
3: 怎么？
1: 这是大马路，国贸公司的后门。按照老吴的安排，让我监视于主任，我怕暴露，就离他很远。我看到于主任去了大马路百货公司，这太巧了吧？
3: 确定吗？
1: 确定，手里还拿一套西服。
3: 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1: 还有一个新情况，于主任最近和美国人来往挺密切，我听说还给安德森联系了这个海军舰艇。
3: 舰艇？他要船干什么？
1: 听说于主任有几箱子私房货放在了5号这个码头的仓库，我打听了，想着用舰艇运出去，但是里边什么东西我不知道。
3: 查清楚，一个细节都不能漏。
1: 监督本部长官是不是得要给部里报备一下？
3: 出了事儿由我扛着，你就放心做你的事儿吧。
1: 不是，我是怕万一。
3: 只要你对党国无二心，就没什么万一。
1: 是。
4: 林沙已成为我父亲的心腹大患，他必须确认他的身份和来历。

0: 谢谢。放糖吗？
1: 嗯，要两块。我之前觉得你不是好人，但没想到你懂音乐。
0: 懂音乐怎么了？懂音乐就不会是坏人啊？
1: 音乐是发自内心的，伪装不了。
0: 其实我特别理解你。
1: 什么？
0: 你喜欢苏联，向往共产主义。
1: 是吗？
0: 有一位智者曾经说过，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不向往共产主义，那是没有良心的。
1: 没想到美军里还有你这样的人啊。
0: 美军怎么了？第一个把人人平等写进宪法的就是美国的人权宣言啊。
1: 倒是。
0: 不过你爸爸说的对，你还是太容易相信别人了。
1: 我爸的思想太陈旧了，他跟不上潮流。
0: 他们的经验很宝贵，像上次张凯冒充是共产党，你不就上当了吗？上回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爸爸不是已经把他制服了吗？
1: 张凯很凶，他都已经失控了。
0: 后来呢？
1: 后来他和我爸就打到过道里去了，不一会儿就没声了。
0: 跑了？
1: 当时我和我爸都受伤了，我爸说得亏他跑了。
0: 你没看见？
1: 咱们走吧，别说这些丧气事儿了。

0: 般都骑自行车上学吗？
1: 嗯，对。有的时候也走路。
0: 学校离家里不远是吧？
1: 嗯。
0: 好了，到了。真的不用我开车送你回去？
1: 不用，我走了。姐，今天晚上谢谢你。
0: 别客气，回去慢点啊。
1: 嗯，走了。
2: 我父亲失眠了，谢楠没有出现在接头现场，意味着什么呢？难道组织上切断了和他的联络吗？我父亲最不想发生的局面，可能已经成为了现实。

0: 可林莎此刻又到底是什么身份？走到今天，我一直恪守着你给我的全部忠告，眼看着我们就要胜利了，全国形势一片大好，敌人节节败退，曙光乍现。 我却沦落到彻底的黑暗当中，受到了组织的怀疑，对我启动了甄别程序。在我最需要组织的时候，一切联系都断了。老朋友，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办？
1: 你现在需要冷静。
0: 我怎么冷静得下来？两个女儿，一个身份不明。 一个盲目幼稚，正义对我紧咬不放，徐文正也对我起了疑心，我现在是内忧外患，腹背受敌。
1: 你现在只有等待，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0: 彤彤，今天老师教你背什么诗啦？
1: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真棒！看看爸爸回来了吗？
2: 彤彤。
1: 爸爸。
3: 哎。哎呦，沉了。
2: 你妈妈背什么呢？
1: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2: 背的真好。
0: 你有个女学生在林子里头坐半天了。
3: 女学生？
0: 我去买菜的时候就看到她坐在那儿，没进来吗？
3: 哪一位啊？
0: 我不知道她的名字。
3: 那应该不是找我的吧？

0: 中午你怎么在家？
1: 爸爸累了，回来休息一下。学校布置的作业。
0: 嗯，有点想法，想写支新曲子。
1: 这是张汉明伯伯给你的稿纸吧？
0: 嗯。
1: 好好写，你要在这上面写出你最好的作品。

0: 南京部分极右翼青年军官将中国解放战争的迅猛发展归咎于美国政府援华不力，抱怨华盛顿抛弃了南京政府，并将美元看作是解决大陆内战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们下了决心，一定要在远东挑起美苏决战，扭转国民党政府即将败亡的命运。
1: 进来。
2: 陈国山，南京密电。
1: 你看看，

0: 早就听说比基尼计划有第二阶段，还成真的了。
1: 约翰暗示外，后续行动无法实施，整个计划都要重新调整。青座的靠边站，这计划谁发来的？
2: 袁副厅长不管事儿，保密局趁机插手。这个计划是何群发来的。
1: 看来这个何群还真是来头不小啊。他来新城局，恐怕就是为了毛人凤打前站。将来新城局。
0: 很有可能会被保密局吃掉。别的先不谈，就这几个计划，你评估一下。我看这几套方案都不太现实。你认识何群，对他有什么看法？一介书生而已，就会智商谈兵。
1: 瞧瞧，写的头头是道的，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萨拉热窝事件，
0: 人没来，计划先到。
1: 不会是想让咱干吧？跑不了，最后都会落在我们头上。这
0: 可是个烫手山芋啊，不接还不成。以后
1: 何群的往来密电，局里先别登记，直接交给我。
0: 好。
1: 对了，我记得你曾经经手过一桩黄春水的案子。
0: 没错，去年五月捐破烂，人早死了。
1: 听说这个黄春水还有苏俄远东情报局的身份，是个苏共。
0: 这个黄春水很不简单，既是苏俄间谍，也是中共眼线。当时案情如何？说来话长，日本人投降的时候，在青城留下了一大批军事研究物资。日本人想干掉美军航母，一直在研究奋龙飞弹项目，改良了高爆炸药黑索金，其中添加了一种化工原料，叫苦味酸。 制造出了下濑火药，一旦爆炸会形成大面积的燃烧，对美军的航母威胁极大。日本人投降的时候，奋龙项目仍在进行，但是研究设备都没来得及带走，就地埋在了青城。黄春水受命于苏俄远东情报局，掌握了有关线索。黄春水被我们打死了，但是那个俄国女人跑掉了，
1: 东西告诉我们，
0: 设备还在青城，线索断了。
3: 黄春水的案子和攻方部署有关吗？你只管做好你的事情，别的少管。
0: 郑部长，
3: 捣鼓什么呢？半导体，美国人的新发明。
1: 好，这玩意儿有什么用？
3: 在发射集和积极的中输入一个弱信号，在集电极和积极的输出端，这样就能产生一个强信号。
1: 张处长，你也算是老青城了。你能不能搞到高爆炸药黑索金？黑索金，这玩意儿
3: 不稀奇，多的是。我要的这种比较特殊，是日本人曾经在青城试验改造过的。黑索金二号。
1: 对，
3: 就是要有下濑火药的那种，成分中有苦味酸。当年日本人发明黑索金二号之后，战争就结束了。 所有重要的数据和技术，有的被日本人带走了，有的被日本人毁掉了。
1: 我听说，原来1010高地日本人的化工厂就是做这玩意儿的，会不会留下什么线索？
3: 这得打听一下。黑市上面有一个叫金爷的，专门倒卖日本人留下的军火。
1: 黑市，
3: 可靠吗？当年日本人撤退的时候，社会上很乱，有些黑索金应该流到黑市上了，这是一条线索。
1: 要多少？2-3百斤的样子。
3: 这么多？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搞到它。量有点大，有些困难。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克服困难。这件事儿就交给你了。好的。
1: 记住，必须绝对保密，一点风声都不能漏。明白。 对了，这件事儿直接对我负责。
3: 是。

开车。

0: 你要黑索金？
1: 是。
0: 干什么呢？
1: 济南做买卖。
0: 做的什么买卖？
1: 摆下八仙桌，赢十六方客，什么买卖都做。
0: 我看你像共产党。
1: 金爷，您这甭管兄弟是做什么的了，反正兄弟我是有钱的。
0: 这眼下这价格可不便宜啊。
1: 您放心，钱我有的是，都已经准备好了。
0: 好吧，晚上你跟小五子一块儿过来。
1: 兄弟会小心咽咽火。
0: 一块儿吧，啊？
1: 那我先告辞了。

0: 这位女士，心里有什么困惑，需要上帝帮助的吗？是的，我需要。我想找一下查尔斯指示。
1: 我就是。我是美军港口司令部情报处的，我叫林莎。哦，米瑟琳，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0: 前几天在教堂是不是发生了一起绑架案？
1: 是的，港口司令部和特调局已经来过很多次了。
0: 我想问一下，那天教堂里没有举办什么活动啊？
1: 举办了一次婚礼，就没有举办别的什么活动吗？到年底一般教堂都很忙，可那天还真没有什么活动。不过第二天有三次葬仪。
0: 葬仪？
1: 是的，
0: 有三起。
1: 局势动荡，流动人口比较多，而且下三区又出现了疫情。
0: 也就是说那天有三口棺椁存放在教堂里。是的。
1: 我想看一下存放棺椁的那个房间，好吗？当然可以，请跟我来。
0: 谢谢指示。
1: 请。

0: 前次我父亲启动和谢楠的紧急接头，谢楠没有响应，这让我父亲感到组织上对他产生了深刻的戒心。在严酷的对敌斗争中，他完全理解组织上果断采取防范措施是必要的，但此刻他有太多的心里话要向组织反映。林莎是自己的女儿，假部署是一个圈套，以及从绥靖总署的会议记录搞到的新情报。98-3是我父亲和谢楠之间的最后联络通道，他要再确认一次和谢楠之间的联络是否已完全中断。
1: 我在柜台上存了一瓶轩尼诗，编号是 A016。

0: 胶东绥靖总署的作战会议今天结束，谢楠很有可能今天晚上就对联络官动手。
1: 这两天他和于北平有联系吗？
2: 没有，绝对没有。
1: 不管他了，只要他对联络官下手，我们就逮捕。
3: 联络官是美军港口指挥部派来的，这万一出点事太麻烦。
0: 不，让他干。联络官如果真的被干掉了，反倒是一件好事。
2: 不是吗？我是什么意思？
0: 说不定能把之前的约翰的案子都能翻过来。上次翻了船，这口气一直窝在心里，实在是捯饬不过来啊。
1: 今晚的监控我参加，一定要抓到他共产党身份的铁证。
4: 从金湖会馆出来以后，程处长连金钥匙的门都不进了。
5: 有这事儿吗？
4: 清点器材应该是你情报处长的工作吧，你却派了个手底下的人来敷衍我。
5: 怎么就敷衍了呢？局里现在事情那么多，我顾得过来吗？
4: 我看是吴主任下了课，你就对我变心了。
5: 说什么呢？你我之间一直都是工作上的接触，对吧？
4: 工作上的接触？工作上的接触，你为什么要请我在法克西餐厅吃大餐啊？多贵呀！那天要不是吴主任求着我去，催着我去，我还不想去呢。
5: 还有事儿吗？
4: 我知道，你心里还惦记着那个联络官，你们俩过去有过那么一段是吧？我没说我介意啊。
5: 舒小梅，大家都是同事，你觉得这么说话好吗？
4: 程忠义，你不仁，你别怪我不义啊！你别把我舒小梅看那么不值钱，我这儿知道的事儿可太多了。你今天不求着我，有你求我的时候。
5: 行，知道了。
4: 你心里头惦记着他，你还不知道呢。说不定今天晚上他就让人给宰了。
5: 什么？
4: 什么什么呀？说你那个联络官啊，你把他当个宝，别人不把他当回事儿，知道吗？
5: 等等，把话说清楚了。
4: 急了吧？是不是急了？我就知道你会急。
5: 我急了吗？
4: 那天我听见孙德利跟郑督察他们在商量。
5: 商量什么？
4: 他们发现了一个共产党的联络员，好像姓谢，要对联络官不利。
5: 你怎么会听到这些？
4: 我舒小梅是谁呀？那天孙德利来金钥匙要电话监听器，本来我是没当回事儿的，但是我听见他跟郑督察说到了联络官，那我就留上心了。
5: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监听了零联络官？

0: 你从来就没有跟我说过，你是一个有身份的人。
1: 莎莎，你听我解释。
0: 别说了，钟意，我理解你的工作，也支持你，但是你的身份让你有太多秘密了。就是个普通的女孩，我就想过普通的日子。也就是说。
2: 我们之间不可能了，是吧？我会永远祝福你的。那天孙德利来机要室领电话监听器，本来我也没在意，可听到他跟郑督察说到了联络官，我就留上了心头。

谢楠留下的回应让我父亲很激动，但一出密码后他呆住了。谢楠告诉他，组织命令我父亲进入冬眠状态，而他即将离开青城。谢楠告知他已发现一个威胁正在逼近我父亲，美军联络官林莎已经追溯到了教堂，很可能会让张凯已死的真相曝光。谢楠决定今夜采取行动，阻止林莎对我父亲进一步的调查。

0: 都已经被我干掉了，
1: 阳台没有人，楼道主任没人，
2: 阁楼的谁负责？
3: 小李负责楼道口，汪峰负责屋顶，可都没有发出报警啊！
4: 已经在这个大楼里边跑不了，
3: 还站着干什么？搜！
5: 是。
3: 报告长官，在阁楼发现了便携电台，还有联络密码本。
6: 这是他们刚发的一道密电。
3: 如果我们把这密电给破了，它的上限肯定会水落石出。
7: 顺藤摸瓜，
8: 抓住他！
9: 是，
8: 孙德利。
0: 哎，
8: 马上通知警备司令部，全城戒严。
0: 是。

0: 你就不能给我解释一下？
1: 你让我解释什么呀？我就是想过来跟你说说话，聊聊天的。
2: 程忠义，咱们都不是小孩了，有必要这么说吗？
1: 我说的都是真的，心里闷得慌，又无人可说，只能来找你了。你说我这算不算是旧情难忘呀？
2: 这么巧，你一关灯，外面就开枪了。
1: 是啊，我也觉得太巧了。
2: 忠义，我知道你心里对我好，可是你也不想想，就算我逃过了这一劫，有人要再害我，我蒙在鼓里还不是分分钟的事儿。我给你煮碗面去。
1: 具体情况我是真的不知道啊，反正小叔告诉我，特调局里有人领了窃听器，是针对你的。
2: 有人要监听我？
1: 对。
2: 你们特调局要查我？
1: 那倒不是，本意还是为了保护你。
2: 程忠义，这个事态很严重，你必须跟我说实话。
3: 于主任在家吗？
4: 在。
3: 一直在。
4: 是，晚上于主任回来后就一直没有离开。

0: 敲了半天门，还以为你睡着了呢。
1: 在里边配显影液，洗点照片。
0: 是吗？能看看吗？
1: 来吧。
0: 味道挺重，还在忙活啊？
1: 其他爱好这岁数也玩不动了，玩玩相机，拍点照片，有个寄托。这里头味道不好，咱们到外头说话吧。
0: 嗯。

0: 老板，我记得店里有一本1904年的《呼啸山庄》，还在吗？
1: 在后边的库里，我带你去取。
2: 谢谢老婆。
3: 口气别这么大，我可有一仓库。哎呀，
4: 那这一仓库我全都包，开个价吧。
5: 不会露馅了吧？我看这小子挺能装的，应该露不了。
4: 做生意啊，招子得放亮。你看啊，咱们这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两不相欠啊。
3: 不瞒你说，这仓库可是我的命根子，不是一般的价钱。
4: 好嘞，那价钱咱们就谈定了。等交了钱，你就带我去。
3: 得，大哥既然这么爽快，一切都好说。
4: 那就礼拜三下午见。

0: 小郭已经谈好了，下午在秀春茶社和金山交易。是真图吗？
1: 应该是真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他带我们去实地看，提供的样品我们鉴定，应该是日本留下来的黑索金二号。
2: 仓库里会有设备？
1: 据金山说，这张图纸是他大伯藏的黑烟，他也干过的，所以仓库的情况他也不了解。
3: 以后对局里的事情，你不要乱放炮。
4: 我觉得我说的那些话没什么。
2: 张炳坤本来就是个实在。
4: 张炳坤的事儿你别管。
3: 郑督察，兄弟肺腑之言，张炳坤干行动没有经验，他不适合干行动。
2: 记住我的话就行。出去吧。进来。
1: 是。

0: 先生，你有什么事？
1: 登报找个人。
0: 好的，请问有什么特征？
1: 男性，50岁左右，中等个儿，头发全白，左脸颊有10字刀疤，神志略有些不清楚，于前日一早在9号码头附近走失。走失的时候穿一双棕色的鞋，蓝绸大褂。如有目击者，请速与警察局联系，必有重酬。加急，务必今天晚上见报。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
2: 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3: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谢楠一直在屋里没出来，玲玲都跟踪请假。都到位了没有？
1: 整栋大楼都布置好了，放心吧，他跑不了。你在这儿干嘛呢？
0: 晚上有时间吗？考了两张电影票，一起去看吧。我会议纪要还没完成呢，忙着呢。
1: 有这么忙吗？一点时间都没有啊。
0: 进来再说。
2: 你这是干嘛呀？就想跟二成跟你说两句话。
3: 程忠义，你多大了？
4: 离开他！听我说，
2: 马上行动。
5: 宋林，嗯，你不是说布置的稳稳妥妥的吗？怎么回事？
4: 我觉得这第一枪不是谢楠开的。
5: 废话。
2: 是，他让我觉得是有人开枪给他报警。
4: 这个窗台的玻璃都给打碎了。据说正义他们掌握了一些情报，有人要对你不利。
0: 谁？
4: 可能是共产党方面吧。
0: 你是说正义为了抓获共党现场，就纵容他们向我开枪？你有证据吗？
4: 这种事儿有什么证据？小叔也是私下里跟我透露的消息，一半都是推测。
0: 于北平知道这事儿吗？
4: 这么重大的决定，他能不知道？
6: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冷，这个正义很难对付，油盐不进，软硬不吃。
7: 要跟一个共产党的身份做交换，正义，深以为耻。狠。
8: 正义的这头，
9: 所跟我们的革命初衷背道而驰，是邪恶。
10: 来朝臣命做测试，过分了。
11: 绝，林冲造反，
12: 有违军令者，杀。
13: 测试才刚刚开始，
14: 整套中苏蜜月都是正义伪造的。
15: 你们的父亲用假情报蒙骗了，
16: 以优雅伪装，行围猎之举，
17: 你永远都不会赢。
18: 终究还是棋高一筹。
19: 将会是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环环圈套，招招致命。

0: 持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适时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顺势而养，安度伏暑。
1: 不要给大山添乱。
2: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3: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4: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0: 一个普通的清晨，九岁男孩背着书包上学，却半路消失不见。
1: 有一个同学说早上上学的时候，我看这个李涛上一个面包车了。
0: 一辆神秘的面包车将他从熟悉的小镇带进茫茫人海。
2: 我跟你有仇，你家孩子现在在我手里呢，你准备30万块钱赎金。
0: 30个小时的生死未卜，一场在极

0: 敬请收看传奇故事，上学路上的人间蒸发。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哎，咱们中国人有那么一句话叫儿行千里母担忧，这孩子出趟门啊，当爹妈的这颗心总是悬在半空中，直到孩子平安回来那才算落地。哎，可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件事儿呢，比儿行千里要揪心一万倍。有个9岁的孩子早上背着书包出了家门，上学路上就凭空消失了，不是走丢，不是离家出走，而是被一辆突然出现的面包车带进了茫茫人海。这一消失就是整整一天一夜，这一家人在那30多个小时里头经历了怎样的煎熬啊？这孩子又到底去哪儿了呢？事情是发生在1999年9月19号，辽宁铁岭昌图县亮中桥镇，当事人李先生啊。他在镇上开了一家洗浴中心，日子嘛过得挺红火，有个宝贝儿子叫李涛，那年嘛刚满9岁，在小学上4年级。
2: 就是早前第一节课时候吧，老师就是打电话说那个孩子今儿没上学呢，我去了，我说上学了，他天天上学。
1: 您听李先生这话哈，他说他天天上学，语气里没有惊慌，只有笃定。为啥呢？因为他太了解自个儿的儿子了。李涛这孩子啊，打上学那天起从来就没迟到过，更没逃过学。所以接到老师的这个电话的时候，李先生的第一反应不是孩子出事了，而是这孩子今天是不是路上贪玩跑哪儿去了。可等到了中午，学校放学了，别的孩子都回家吃饭了，李涛还是没回来。李先生这才慌了神儿，他跑到学校跟老师一碰头，两边一对，坏了，孩子今天压根就没进过校门。
3: 我们当时刑警队民警到达现场之后，我们第一站先去老师。每天这孩子都几点到一校啊？老师说这孩子都天天都特别准时，哎，没有迟到的情况，
1: 天天准时，从不迟到，偏偏今天就不见了。这句话听起来像是一个谜语的谜面，这谜底是什么呀？很快，一个跟李涛同路上学的同学呢，提供了一个让人后背发凉的信息。
3: 有一个同学说啊，早上上学的时候，我看这个李涛上一个面包车了，这面包车上呢有个人就给他带走了。
4: 然后老师就给家长打电话，核实一下这个事儿，沟通之后说并没有安排人来接孩子。
1: 警察当时还询问到一些细节。那同学说呀，面包车停来之后下来一个男的，问李涛说你是不是叫李涛啊，我是你爸爸的朋友，找你爸爸有点事儿，你上车带我们去一趟，然后我们再送你去上学。
5: 李涛说要上学来不及了，这人说没事，我给你拉到家，找到你父亲之后我们再给你送到学校，然后李涛就跟他们上车走了。
1: 这话术细细品哈，爸爸的朋友这身份对任何一个9岁的孩子来讲都天然带着一种亲切和可信，更何况人家态度还那么好啊，说不会耽误上学，找到你爸爸就送你去。天真的李涛哪能想得到这辆面包车不是通往学校的路，而是通往深渊的路。那么这位爸爸的朋友李先生到底认不认识呢？
4: 我们问李涛他父亲有朋友啊，或者是需要找你找不到的，或不知道你家搁哪儿的，他父亲当时反馈都是没有，认识他的基本上都可他知道他家搁哪儿，
1: 不认识，却知道孩子叫李涛，知道他爸爸是谁，还知道他在哪儿上学，几点出门。这说明什么呀？说明这不是偶然，是蓄谋。这辆面包车是有备而来的，车上的人早就踩好点了，就等着李涛出门那一刻。
3: 我们详细的问了，说是孩子带上车，这个车门一关上，车马上就走了，车马上能走，证明最车上最少得有两个人。
1: 那可是1999年，乡镇上没有路面摄像头，同学呢也没记住车牌号，唯一的目击线索就是那辆模糊的面包车。警方能做的就是靠两条腿挨家挨户的去走访。
3: 然后当时有一个这个老百姓啊提供这个线索，说你这个时间我好像大概看着这么辆车，他说应该是两个人，他说有小孩， 我们又沿着这个方向继续把警力撒下去，以案发地中心3公里之后，我们就对这个车

0: 失去它的一个行驶轨迹了。
1: 地广人稀，乡镇之间隔得远，岔路又多，面包车就像一滴水汇进了茫茫的乡间小道的海洋里，再也找不着了。孩子不见了，车也找不着了，李家上下乱成一锅粥。爷爷奶奶听说大孙子不见了，当场那就哭得不行啊。
2: 我们这个民警啊，一边安慰老李说，这个没啥事，老李你放心，这孩子肯定我们能给你找回来。
1: 话是这么说，可警察心里头也清楚，时间每过去一分钟，孩子的危险就增加一分。就在全家人心急如焚，警方全力搜寻的时候，家里的电话响了，
3: 是一名男子打来的。对方男子就说，我叫王丽，我跟你有仇，你家孩子现在在我手里呢，你准备30万块钱赎金，如果不交出那个赎金，我们就对你的孩子不客气。然后老李当时也特别着急，就想听一些孩子声音，对方男子没有给机会，直接将电话挂断了。
1: 绑匪的电话终于来了，虽然这通电话让李家陷入了更深的恐惧，但至少确认了一件事，孩子还活着。这个自称叫王丽的人说跟李先生有仇，可是李先生想了半天压根就不认什么叫王丽的人，
4: 所以说我们就分析了这个嫌疑人肯定是用了一个假的名字，以这个有仇为借口啊，就是绑架他孩子，不向老李要钱。
1: 而李先生这边呢，显然是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他四处筹钱。警方那边呢也没闲着，他们分析，绑匪能精准地盯上李涛，一定对李家的情况很熟悉，很可能就是熟人作案。警方把李先生的社会关系查了个底儿朝天，尤其是有经济纠纷的，眼红他们家这个经济状况的，那是挨个排查。那其中有个人呢，曾经和李先生有过3-4万的债务纠纷，两人闹得很不愉快，甚至还放过狠话。这条线索来看，看起来还是有希望，但是一查案发时间，人家在家待着，压根没出门，线索又断了。时间很快就来到了第二天的下午4点，电话铃又响了。
3: 那名自称是王丽的男子又打来电话，问老李将钱那个凑齐没有。我们警方为了那个拖延时间，就告诉老李说那个说差个1-2万，但是对方特别激动说，差1万都不好使，就是不凑齐30万，你家孩子的小命不保。
4: 钱凑够之后，6点钟要到昌图县火车站啊，上那等着。
1: 昌图火车站，绑匪这是要露面啊！警方迅速行动，在火车站布下了天罗地网，便衣警察呢也混在人群里头，眼睛呢都死死地盯着每一个可能接近李先生的人。李先生紧张地站着，眼睛就四处扫，等着那个王丽出现。可是，1分钟。2分钟，10分钟，半个小时都过去了，还是没人靠近他，也没人跟他说话。就在所有人都纳闷的时候，电话又响了。
5: 这时候嫌疑人给他打来了电话，让老李购买晚上7点发车到长春的火车，并且让他坐在火车的最后一节车厢。
1: 好狡猾的绑匪，他们压根就没想在火车站交易，而是要把李先生当风筝一样牵着线到他们觉得安全的地方去。火车站人多眼杂，警方呢容易布控，而火车上一节车厢就那么点地方，谁上车谁下车，绑匪一目了然。他们只是要验一验李先生后头有没有尾巴。警方立刻随机应变，几名侦查员呢迅速买了同一趟车的票，分散开来，远远的盯着最后一节车厢。很快火车就准时从昌图站开出来了，向长春方向驶去。旅客们有的打盹，有的看报，一片平静。可是李先生这内心里却翻江倒海，他抱着那个沉甸甸的包坐在最后一节车厢的座位上，这手心里全是汗了。他不知道这趟车要开到什么时候，也不知道绑匪到底要让他在哪儿下车，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等那个随时可能响起的电话。半个小时过后，电话终于响了，但是对方这说法呀又让他心里头一惊。
4: 嫌疑人要求老李在经过一个铁道口的

0: 时候啊，把那个火车车窗打开，把钱从窗户扔下去。
1: 如果我们把钱从窗外扔出去的话，嫌疑人也会顺利的得到钱，我们也不可能抓捕到这个嫌疑人，同时也无法保证李涛的性命安全。
2: 从车窗扔钱，这简直就是电影里头才会出现的情节呀！可是这不是电影，是一个九岁孩子的命啊！绑匪为什么选择这个方式啊？因为火车在行驶中，把钱扔出去，谁捡的，往哪儿跑，根本就没法追。而且铁道口嘛，通常比较偏僻，等警方反应过来，人早就没影了。情急之下，侦查员用手写纸条的方式悄悄地传给了李先生，说你告诉绑匪车窗是死的，打不开。李先生就照做了。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绑匪说，那就坐到长春等电话吧。这一招嘛，暂时是稳住了绑匪，可是车厢里的紧张气氛一点没减。李先生抱着钱，心里头啊，那跳得像打鼓。侦查员也是更加的警觉，绑匪在暗处，他们在明处，谁能保证这节车厢里头就没有绑匪的眼睛啊？火车继续向前开，每一站停车，侦查员都会留意有没有人下车，有没有人上车。可直到长春站，都没有任何可疑的人接近李先生。晚上8点多，火车抵达长春，李先生刚出站，电话就响了，绑匪的最后一个指令来了，去宽平大桥把钱从桥上扔下去。宽平大桥呢，是长春市的一座跨河大桥，这桥上嘛，车辆川流不息。绑匪选这地方又是精心设计的，桥上开阔，如果有人跟踪，一眼就能发现。桥下吧，地形复杂，一旦拿到钱，可以迅速消失在夜色中。这一下，警方这边又该如何应对呢？孩子还能成功的被找回来吗？
3: 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刚才我们说到，绑匪让李先生把赎金从这个宽平大桥上扔下去，为了避免让犯罪分子得逞，警方立即部署。桥面上呢，便衣混在人群中，桥下也安排了人蹲守。一旦发现有人长时间驻足观望，形迹可疑，立即盯死。而李先生这边呢，抱着钱一步步的就走向大桥。就在他快要上桥的时候，一个可疑的身影闯进了侦查员的视线，
0: 发现有一名男性啊，非常可疑啊，在那个电话亭的周边啊来回踱步，看到老李上桥了，他就奔着那个电话亭走去，所以说怀疑，第一时间就是怀疑他就是犯罪嫌疑人。
2: 这个人的行为太反常了，大晚上的不在家里头待着，而是在电话亭附近转悠什么呀？而且他一看到李先生上桥，就往电话亭走，想干嘛？打电话通风报信，还是确认李先生到位了？就在他拿起电话那一刻，那几个便衣互相使了个眼色，几个人扑上去，瞬间就把人给摁倒在地了。
1: 我们上去先把他控制，问他李涛在哪里，然后这个人就找了，说李涛在公主岭的出租房里。
2: 被按倒的男子叫张鑫，他还有两个同伙，一个叫李龙，一个叫史飞。
1: 他和李龙一起来大桥这里交易，到了大桥之后，他就和李龙分开了。另一名叫史飞的在公主岭的出租屋，在那里看管着李涛。
2: 不好，还有一个李龙在附近，如果他看到同伙被抓，会不会立刻通知史飞撕票呢？这个不是杞人忧天，绑匪的心里谁摸得准呢？一旦他们觉得事情败露了，狗急跳墙，那可什么事都干出来呀。
4: 怕这个孩子出现危险，所以我们第一时间赶紧联系当地警方和我们这个路面警，赶紧往公主岭赶。
2: 警车在深夜的街道上疾驰，汽笛声撕裂了夜的宁静。从长春到公主岭， 几十公里的路，每一分钟都像一年那么长，车上的人呢、心都提到嗓子眼了。与此同时，留在宽平大桥附近的警力继续搜捕李龙，可那家伙就像惊弓之鸟，一发现不对，转身就消失在了夜色中。这边赶往公主岭的警车呢，终于到了目的地，那是一处偏僻的出租屋，周围没有什么人家。警察悄悄地围上去，确认了房间位置之后，果断地破门而入。
5: 当时，孩子是躺在炕上，已经睡着了。我们直接上前就将石飞控制住了，然后孩子也是被惊醒了。
0: 当时小孩也非常害怕，也就是一直哭啊。我们看简单检查了体表，没啥有伤的地方，然后就也让他跟他的父亲，通了个电话，也是让他父亲有一个心理落底儿，说孩子成功解救了。
2: 从案发到解救，整整30多个小时时间。这30多个小时里，李涛经历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当他听到电话那头爸爸的声音的时候，所有的恐惧、委屈、害怕都化成了眼泪。而电话那头的李先生听到儿子声音的那一刻，这一大男人当场就哭得说不出话来了。这场惊心动魄的警匪较量，终于以孩子安然无恙、两名绑匪落网，画上了一个阶段性的句号。可这个句号啊，并不完整。那个在宽平大桥附近脱逃的李龙，就像一只受惊的狐狸，一头扎进了茫茫人海，从此消失了。据嫌疑人张鑫史飞交代，他们和李龙是在打工时认识的，一起在李先生开的浴室洗过几次澡，知道李先生家境不错，心生邪念，干出了这违法犯罪的勾当。对于李龙的去向，他们能提供的线索也非常有限。
4: 从第一代这个民警，有的都已经退休了，这个案子一直没给他抓回来，这案子就不算完。我们必须得把所有人都绳之以法，我们一直这案子没放弃。
2: 当年的办案警察呀，有的青丝变白发，有的已经退休回家带孙子了，可那份案卷，那个始终没能归案的名字，却像一根刺儿扎在了每一位刑侦人员的心头。他到底藏在哪儿啊？过得怎么样啊？为了把他从茫茫人海里揪出来，警方每年都会呢把急案拿出来，用新技术、新手段反复研判，这一找就是整整25年，直到2024年的9月，转机才终于出现。
0: 在走访过程中呢，突然有一个男性，50多岁，向我们反映，说有一个20多年不见的，朋友叫李荣的，回到了这个公路里。
2: 警方呢立即秘密调查，经过仔细比对，最终确认这个李龙就是潜逃了25年的绑匪李龙。
6: 趴下，趴下，来，趴下，趴下，趴着了。
2: 当冰冷的手铐戴在手上那一刻，李龙知道自个儿25年的逃亡生涯啊，彻底结束了。
0: 我问他了，我说当年你为啥跑？但是张鑫被抓的时候，他看着我。他离他能有7-8米远，他又跑，又坐火车前往的山东。
2: 为了逃避抓捕，李龙像老鼠一样生活在社会的阴暗角落，不敢用真名，不敢在一个地方久待，不敢跟人深交。他做过工地上的小工，当过搬运工，干过洗碗工，全是那种当天结账不需要身份证的零工。2017年，他甚至想办法逃到国外了，以为换个国家就安全。直到2024年，他估摸着25年了，风声早就过去了，警察可能早就把这案子忘了，这才敢悄悄地回国。可是他忘了一件事儿，警察的记性啊，比他自个儿以为的要好得多。随着李龙落网，这起跨越了25年的绑架案终于画上了完整的句号。嫌疑人张鑫、史飞当年归案之后，因为犯绑架罪，被辽宁省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和12年，并且处罚金。接下来等待李龙的也将是法律的惩罚。 当年那个在夜色中逃脱的李龙最终没有逃过法网，而当年的小娃娃李涛如今已是而立之年了。

0: 他可能已经娶妻生子，有了自个儿的家庭。哎，这个案子告诉我们什么呀？啊，我们觉得至少有两层意思。第一，莫伸手，伸手必被捉。你以为你能躲，你认为时间能冲淡一切，那只是你以为。第二，对于那些办案的警察来讲，25年追一个案子，这背后是什么呀？是责任，是使命，是为一个受到伤害的家庭讨回公道的承诺。他们用25年告诉大家，有些事儿值得用一辈子去做。
1: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0: 好，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快上来呀、啊！
1: 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
2: 上岸，危险！
1: 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
3: 这个机位必打卡。
4: 好了，
5: 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
1: 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6: 这可小众秘境，
7: 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
1: 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8: 回来啦，快洗洗手吃饭。
9: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1: 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10: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子，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11: 是一妇女被奸污，
12: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13: 把玉佩玉抓起来。
14: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
15: 明枪易躲，家贼难防。
16: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儿？
11: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17: 于北平，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18: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11: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17: 什么于北平？什么文章？打的就是于北平。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19: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6: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今天来调解的是一对二婚夫妻，婚前两个人都离异多年，唯一不同的是吴先生儿女双全，而李女士膝下无子。谁料两个人在一起后不久，李女士竟意外怀孕了。
1: 怀的时候是44，然后生的时候是45。
2: 45岁生的孩子，
1: 对，
0: 45岁生下头胎，李女士觉得是惊喜，是上天的恩赐，更是两人冥冥之中注定的缘分。所以在孩子快出生时，李女士带着百万家产和吴先生闪婚了。
1: 宝宝是9月30出生，9月19号。

0: 我们打的结婚证。
1: 可很快李女士就发现，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充斥着谎言和欺骗。吴先生有房是假，
0: 他是这样说的，我有车有房，根本就不是他的名字，是他前妻、儿子、女儿三个人的名字。
1: 吴先生婚前满口答应的40万彩礼也是一张空头支票，
0: 一分都没有，简直是骗婚。
1: 最让李女士绝望的是，自己高龄产子倾囊付出，丈夫却连添置一张新床的小要求都拒不接受。
0: 这个事是在我的心里是一个坎，他说都是死了人才能换床的，是我不配。
1: 蹊跷的是，即便活得再屈辱、再委屈、再没有尊严，李女士都选择了隐忍。反倒是李女士口中那个骗婚的吴先生，竟率先提出了离婚。
0: 他是20号要跟我离婚，从一开始我感觉就是一个错误。
1: 吴先生为何突然提离婚？李女士既然觉得两人从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为何她不干脆选择分开，而是明知煎熬也要苦苦支撑？最终他们5年的婚姻又会迎来一个怎样的结局？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45岁高龄产妇的二婚困局，上集。
2: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暖一。首先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老师，欢迎观察团的所有成员，也欢迎今天的两位当事人，一位是李女士，还有一位是吴先生。两位来到金牌调解分别有什么样的诉求呢？
0: 他是20号要跟我离婚，反正他现在我们俩共同待一块吧，我就很紧张很烦躁的那种。
2: 两人之间相处的现状是什么？
0: 我们是分居。
2: 分了多久了？
0: 差不多有20天左右。
2: 你是什么感受呢？分开的这段时间
0: 特轻松，我跟他接触以来最轻松的时刻
2: 就是分开的这段时间。吴先生呢？分开的这段时间什么感受？
3: 我感觉也无所谓，
2: 因为你也提出离婚了嘛，对吧？
3: 对，是他那个跟异性朋友没有边界感的事情我接受不了。
2: 这是你当时要提出离婚的原因吧？
3: 对，他没有边界感，然后我就跟他说，他解释不清楚。
1: 吴先生提出离婚，理由是妻子和异性交往缺乏边界感。对于丈夫的指控，李女士并不认同，她坚称自己只是正常的社交往来，是吴先生疑心太重。对此，夫妻俩各执一词。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3: 那个人认识应该是不久，具体时间我不清楚。从他手机聊天是5月份，我们是大家一起说 AA 制，搞一个加餐的仪式，10来个人的概念。那男的会炒菜，在他家里搞，然后他就12点多，他就说要去跟人家帮忙，要我送他过去，我说不要去，我说他那是单家独院，又是孤男寡女，晚饭6点钟嘛，现在才12点多，你去干嘛呢？因为这个他没去帮忙不开心，晚上就吃完饭就吵架，我不该搅这么多来，我说我控不了，都是认识的人，怎么好叫人家回去呢？就是我的错，你就是傻瓜，就是什么话难听就挑什么说，把这个事放大了。其实放大的理由就是没让他那个时间段去帮忙。
0: 因为他天天拿着我的手机查查查翻翻翻，天天查，一个逗号一个句号都在审问，一个时间都在审问，任何时间点我都可以跟他说得清清楚楚，他还是要审问。
3: 我之前对男的也不了解，才在吃饭的时候，那男的又有个朋友，以前我们一起共过事嘛，他就在说那个男的，他说你年纪这么大了，不要那么花心，不要让你的儿子孙子看你的笑话。之前就有跟这个男的有事情发生了，造成不开心。那天我们是吃了晚饭回来，后来他说我要吃烧烤，他去买烧烤，然后那个男的他也在附近，他就过来了，后来他们两个打招呼，我就没下车，他说买回家吃嘛，然后他就说问那男的你来不来吃烧烤啊，他说我不吃。好，回去就说我对他不热情，对他热情就人家会来吃烧烤，怪到我头上。人家那个男的是有老婆，我说你不要挨人家打哦。
0: 我们去那里烧烤，正好那个人在一大堆的那广场的那个小广场的那里，他站在那里，他在那里，我又不知道他在那里。 我就去那个摊位烤烧烤，然后他就过来就给我打一个招呼，哎，大妹子你来了，我说是是我们来了，哎呦，然后他就人家就走到车边上给他打招呼，他全程黑着脸，我觉得没必要，我真觉得没必要。
2: 哎，那你自己想一想看，你和这个男的哈相处之间，有他所说的觉得好像太亲密了，边界感不清晰。
0: 我不觉得亲密，我们没啥亲密的。这个男的根本在我看来不是问题，我没有做很出格的事情。
1: 林女士说，对方只是他们生活圈里一个普通的朋友而已，并且他和对方的年龄相差了10多岁，除了日常聊天，并没有过多的交道。丈夫吴先生完全没必要把这件事放大。然而吴先生今天显然是有备而来，他又提到了另外一个人。
3: 后面还有一个人，
2: 嗯，
3: 我们一起去吃酒席，
2: 嗯，
3: 我是坐在他旁边，那个人也坐在他旁边。上来第一个菜是一个有那个炸鸡腿，他夹个鸡腿给他吃。他之前跟我说我从来不吃鸡腿，他竟然吃了，他也没说哎我不吃给你吃，他吃了。吃了哈，我就没说了。后来吃完酒席，大家散离场嘛。那个男的竟然搂着他的肩，这样搂着，手搭在这里，这样搂过去，走走走，至少有这里长那里那么远，离楼梯口搂着过去，我都看不下去了，不好意思，我就走到楼梯口等他们。我回去我就说他，你这样搂着太过分了吧？我认识几十年的朋友，我跟他又没什么，如果我跟他有什么，我就不会在这个场合下这样做。他是这样跟我解释的。
0: 我之前我是一个单身20年的女人，我就有很多朋友，我很喜欢交朋友，因为我是自己一个人很自由，天天我家都是这伙朋友来吃，明天那伙朋友来吃，都是我请客买菜炒菜做饭，大桌人男男女女，我的生活圈子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从认识他之后呢，我就跟所有之前的朋友都断联系了。然后他说的那个人是我们30多年了，我跟我前夫跟他一起都是共同的朋友。以前我有一个群，我半夜三更10点11点出来喝酒，大家一来一呼啦呼啦一来几个，大家一起坐着喝酒，喝个3、4点，我们回去睡觉。
2: 就是各回各家。你把别人就是当朋友，
0: 他们都把我当男的，他们不把我当女的，他们都是把我当兄弟一样。
2: 但是你老公跟你提出了，他比较介意。
0: 一开始没有提，一开始我才会做这些事情。
2: 好，但是后面跟你提了以后，你怎么想的这个事儿？
0: 那我觉得这不是事情的事，你干嘛要把它做成这么大的事情？天天说，天天说，天天说，逮着机会就说。
2: 有没有想过？你的丈夫提出这个事情，在你看来是小事，在他的角度，他心里不舒服了，你也觉得就无所谓吗？
0: 因为这是我以前的，我来时的路，我就是这样子，我不觉得有什么所谓。那天他有50多桌吃另外一个朋友的酒席，那个人是这样搭着我肩膀，这样跟我悄悄咪咪说另外同桌的另外一个30多年的朋友的家里的一些事情。
2: 你觉得是没关系的？
0: 我觉得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觉得这不能算是一个事。
2: 你说以前你单身了20年，你可以这么做，但是现今你是妻子，你结婚了。
0: 他喜欢抓着，因为我没有别的事情让他抓，
2: 啊，
0: 他逮着这个事情，他就狠狠地咬你。
1: 吴先生咬住这件事儿不放，李女士坚决不肯认错。李女士解释说，她很清楚自己没有越轨，相反，她才是这段婚姻中的受害者。
0: 我们是二婚，再组家庭，从一开始我感觉就是一个错误，我一直忍忍忍。
1: 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李女士何出此言呢？原来5年前吴先生追求李女士的时候，两个人都是离异单身，当时吴先生已有一儿一女，而44岁的李女士膝下无子，原本两人还在相互了解的阶段，没想到李女士竟意外怀孕了。在孩子即将临盆之际，两人火速办理了结婚登记。李女士原本以为孩子和婚姻会给她带来稳定和依靠，没想到现实很快就给了她一个响亮的耳光。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5: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4: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 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0: 为我进去他们家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因为我怀孕嘛，是怀的时候是44，然后生的时候是45，
1: 45岁生的孩子，
0: 对，
1: 真的是很高龄了，
0: 对。而且是头胎，我怀孕了，然后年纪这么大了，我之前也没有小孩，这个小孩呢他也特别想要，因为他可能是很清楚没有这个小孩他不可能留得住我的。怀孕的那会儿，他偶尔有一点零零碎碎的事，就在他们县城要孕检的时候，我就自己坐班车来我的县城，因为可以省一点钱嘛，全部都是我一个人，全程都是我一个人，肚子再大都是我一个人去孕检，然后医生都老是说你这么大年纪你这边得有一个人呐。
2: 其实就一次产检我没在场，
0: 不，很多次，你不知道，你可能都不知道有多少次要产检。
2: 我因为我们是高龄，他还有什么糖宝筛选，反正很多，每次产检我都有在场，就一次我没在是有事情。
0: 前面一次两次，那时候月份小他有陪，就两次吧，后面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因为很多次医生都叮嘱我你自己一个人得有人陪。
1: 那生产的时候呢？
0: 生产的当天他就正好来了，也是我给他打电话，生完了之后第二天就是10月1号了，10月2号他就早上临时说他儿子从外地宁波回他们县城了，可能是有什么事情要找他谈还什么的，他就这样说一嘴，我说那你有事你就去呗，然后就把我跟宝宝丢在医院。开始两天我自己都手足无措，看着一个小宝宝，我年纪是大，我啥经验都没有。3号呢他就又开始做事了，第6天了，宝宝就要去医院做一个检查，抽一个足血还是什么的，就是发现那个黄疸过高，就得在那个医院保温箱里边待1个礼拜。那这期间他也就是早上去下午回晚上回，早上去晚上回，我就跟他说你就不用回来了，他说我得回来帮一下你，我说其实你帮不到我啥，所以我等于是没有坐月子的。但是他现在不承认，他非得说他伺候我坐月子了。
2: 坐月子是这样，我们9月30号宝宝出生，2号是我儿子从外面回来，我说我回去一下吧，我老婆也同意了，她说的那些我感觉太夸张了。出院了以后我们就回家里了，一开始我们都有去过月子中心，她后来她说有点贵就没去。她月子期间她是自己网上买了月子餐，我有空我就在家里帮忙啊，她说要怎么弄我就怎么弄。我的理解坐月子是要自理的坐月子，能恢复那个身体嘛，但是我也没有说要求他做什么，我就是说尽量叫他不要做事，我能做的有空做的我一揽子全包了。
0: 我看姐姐们他们那时候坐月子的时候，那时候有妈妈在，他们坐月子都是躺着床的啥也不动，我就跟平时是一样的，我还在做饭啥的。
3: 李女士情绪激动，她这个45岁的高龄产妇第一次做妈妈，孕育孩子的过程全是心酸的回忆。吴先生不仅体察不到她的艰辛，甚至时至今日也没有半点愧疚之意。让李女士最难以释怀的是，结婚这样的人生大事，她不仅没有婚礼，没有婚纱照，竟然连一张崭新的婚床，丈夫都不肯置办。那么吴先生为何如此忽视妻子的感受，甚至时至今日都不肯满足妻子想要一张新床的小要求呢？
0: 宝宝是9月30出生，9月19号我们打的结婚证，结婚照孕照啥的都没有，他哪怕一个婚床都没有给我提过。
1: 啥意思？
0: 我啥的都不要求你，我也不要求你装修换什么的东西，我也不要求结婚照什么照什么的，我也不要求说你们请我们家姊妹吃几个饭，我就说那你娶老婆你怎么的都得准备一个婚床吧，可能那个床都有30-40年了，之前的他孩子都已经30多岁了，可能最少是30多年的床，换什么床？我们家那边都是，他说他们老家那边都是死了人才能换床的，才能丢床的，平时是没有人丢床的，你看谁家去丢床。
1: 你听到他是这样的一种回答方式，
0: 好难受好难受，可能是我不配。
1: 为什么这么说？
0: 22年前就是29下午2-3点钟，他儿子忽然打一个电话给他，要带女朋友回来，本来是不准备回来，然后就临时要回来了，半夜能到，然后他把那个电话一挂就直接来了一句，

0: 你认识卖床的吗？他儿子要回来，他要带女朋友回来，要买一个床。我心里咯噔一下，原来不是要死的人才能买床，是我不配。然后我心里很难受，但是因为马上要过年了，小宝宝又几个月，那我就没提，啥都没提，我安心就把这个年过完以后再来说吧。
1: 他说买床，我说我们老家的习俗就是不会扔床，只有那个人走了，那个床才会扔到室外去。
2: 你从小到大的话就只有一张床，从来没换过？
1: 我们小时候是睡爷爷睡的床。
2: 从你成人以后就一直睡那张床，一直没换过？
1: 没有。
2: 然后他也提出了要换一张床，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他会比较介意你和别的女人一起睡过那张床？
1: 这个我能理解，我们也曾经看过，但是后来没买。
2: 但是儿子回来了，你说要买床，这会给他带来就是一个明显的对比。
1: 这个是应该是我做错了。
2: 你当时怎么想的呢？
1: 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我理解就是这样，他们年轻人，我们是年纪大一点，可能这个因素在里面。
0: 是我不配。
2: 这个事情后来有没有拿出来跟他提？
0: 最少有提十多二十次吧。
2: 他怎么解释的？
0: 他就没解释，不说话呀。但是这个事是在我的心里是一个坎。
3: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李女士不知道自己该如何才能迈过心中的这个坎儿。她在吴先生心中的地位居然比不上儿子的女朋友。李女士说，当时考虑到尚在襁褓中的孩子，她选择了隐忍。可她万万没想到，她的隐忍唤不醒装睡的吴先生。在今天的调解现场，吴先生的表现更是彻底激怒了李女士。
0: 简直是骗婚。
3: 李女士解释说，她和吴先生的结合从一开始便充斥着欺骗和谎言，今天她要一一拆穿她。
4: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
6: 怎么不告好吗？
5: 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7: 不好过你就
8: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4: 害怕。
5: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0: 我们俩很多年前就认识，但是一直都没接触。我跟他谈，我说我的聘礼可不低哦。他说怎么不低？我要多少？我说我得40万。他说同意。我说好，那我们就开始交往吧。为什么会提40万呢？因为我自己在我们小县城有一个拆迁房，有250克黄金，交了15年社保，自己手头还有30多万的现金，还有外面别人欠我60万的借债。我上面没有父母，下面没有子女，我就是单身一个人。即使这些钱你给的再多，我也是进你们吴家的人。
2: 只是想要一个态度和安全感。
0: 对，一分都没有给。
2: 没有考虑过他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吗？
0: 我一开始以为你敢答应就有啊，你都敢答应，那肯定是你有这个实力啊。
2: 那事实他的实力？
0: 事实没有。他是这样说的，我有车有房，没有外面没有欠债，房产证我就问他，他就说房产证被他儿子拿去那边做生意了。一年以后我在他家里生活嘛，有一个小桶，房产证就在那里边藏着。我打开一看，我脸都黑了，根本就不是他的名字，是他前妻、儿子、女儿三个人的名字，
2: 不是他的，
0: 跟他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2: 但是还住在这套房子里？
0: 他住着。
2: 钱呢？
0: 钱没有。就是追我的时候，他就给了两个戒指给我。后来我们就怀孕了，然后他也不提，我也不提。他带我回他的家，我一看，这不像能拿出40万的家底的那个家。
2: 但是你接受了吗？就是这
0: 种。我不接受，啥都没有。那也没办法，因为这会已经怀孕了。
2: 结婚的时候，他提出40万的彩礼钱，你是答应了的？
1: 当时我是有想过给，我也有计划的给，没有说不给。
2: 你有这个能力吗？当时
1: 我工艺上大概当时有20来万的那个尾款，
2: 也没40万，
1: 是没有吧？但是

0: 我感觉
1: 没有四十万，你敢就答应他，我可以给你四十万的彩礼钱？
0: 我觉得你说个四十万，应该不会当真，就是按最高的那个聘礼的那个来说嘛。
1: 但是如果当时你觉得没有四十万，你就答应四十万，也觉得这个事儿。
0: 我反正我当时理解是这样，你说四十万就相当于做生意的概念嘛，我可能会还一点价，知道吧？
1: 你把婚姻当做生意？
0: 我反正我当时心态应该是这样，我这个实话实说。
1: 房子的事情呢，他说后来发现房产证是你前妻跟孩子的名字，没有你的名字。
0: 房子的事情是这样的，那个房子是我出钱买的，但是房产证没我的名字，这个是事实。
1: 这叫有房。
2: 然后我就说你这简直是一个骗，你简直是骗婚。我就在那里大闹了一场，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呢，就是一个骗婚。
3: 一笔四十万的空头聘礼，一套跟吴先生毫无关联的房产，还有那张怎么求也求不来的新床，更别提独自一人产检和坐月子的艰辛。想起这些，李女士对这段婚姻的失望溢于言表。当初她带着百万家产嫁给吴先生，冒着45岁高龄产子的危险生下女儿，得到的竟然是这样一段满是谎言和委屈的婚姻。而吴先生对此却视而不见，他咬住李女士和异性暧昧不放，声称这才是他无法忍受的底线。那么这对各执一词的二婚夫妻，他们5年的婚姻真的走到尽头了吗？观察员们又会给出怎样的意见和建议呢？
1: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
5: 怎么不告好吗？
4: 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6: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1: 害怕。
4: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7: 关于那个旧床的事情，我们女方嫁入到这个家的时候，希望换一张新床，因为一个女人婚后想要一张新床，那是不过分的，很正常。她是希望对她自己的新的身份有一个新的确认。但是，反观男方，儿子的女朋友还没有进门，就主动说：“哎，是不是考虑换一张新床？”说明男方他不是不懂这些细节，他也知道怎么样叫郑重迎接。但是为什么在女方这里没有？是因为可能当下他觉得女方将就一下就行了，不值得这么的兴师动众。
8: 就是我不配嘛。
7: 换句话就是说，女方不值得那份被郑重迎接。所以一个女人最寒心的是什么？就是说她想要的东西一而再再而三的争取没有，别人轻而易举的就值得被拥有。这可能是他觉得最寒心的，所以那个时候他想的就是，你不是不懂，你也不是不会，你就是不给。那么男方给不了女方那种被郑重对待的感觉，但是又却埋怨他和异性有一些你觉得边界暧昧不清的行为。当你看到有很多不舒服的行为，你应该是指出来，好好的去沟通，去想想这么多年是不是有一些忽略他的行为，是不是已经很久没有认真跟他对过话了，而不是突然的去把你所有的这种情绪用离婚两个字宣泄出来。女方，你刚刚在场上说那些男人把你当兄弟，你们勾肩搭背都是很正常，那是婚前延续过来的。这边呢，我还是要强调一下，现在你的身份已经变了，你从单身的身份到了为人妻还有为人母亲的身份，所以一定要有转变。边界这个事情呢，它是两个人共同建立的，所以说哪些地方需要避免，哪些地方需要两个人共同定立一个规则，这些都不需要丈夫来逐字逐句地告诉你。身份变了，边界就要变，婚前怎么样那是你的事儿，婚后已经是别人的太太了，所以说这个新的身份需要有一个新的分寸来去配。
9: 妻子一上来顶的那个婚床来说事儿，我可以这样说，99%的女人如果是进入到了二婚，没有谁愿意睡在其他女人睡过的床上去结新婚的。 买一张新床就能够解决掉他这几年心底里面的一个很沉重的事情，这不就是很简单的吗？那么在男方这儿，小几千块钱的婚床就桎梏了你们这几年的婚姻的质量，你觉得你是捡了西瓜还是捡了芝麻？包括后面怀孕也好，坐月子也好，坐月子十多天就像个好人一样，45岁的高龄啊，生孩子孕育10个月的这个过程，你知道是怎样的一个过程吗？女人如果是爱没有被填满的话，她才会去翻旧账。5年的婚姻为什么就会过成这个样子？两个人的话呢，长期陷入到了，你比如说第一情感忽视，第二个信任崩塌，我们讲到的所谓的异性的问题，这个是一些原则和底线。所以这个边界感不光是女方，男方也一样的去遵守，应该看懂对方的这种心理诉求、心理需求，不要去相互的消耗。
5: 吴先生，你一方面觉得自己的老婆、自己的伴侣是跟异性要有边界感的，你极其渴望自己的伴侣对婚姻是忠诚的，那靠什么忠诚啊？靠他认为你爱他，你在意他。你一方面怕他慕其他的男人，一方面你忽视他所有的感受。婚床这件事儿，你别说你们家乡的风俗是什么，说到最后连你自己都不会信。因为我结婚了，我跟这个女人我要结婚，我搬进这个房子里边我就换张床，我不能换吗？那人家别人家结婚，全世界的女人结婚不要装新房，不要换房的吗？不要换床的吗？这哪能解释得过去啊？但是你是怎么忽视她感受的？你一方面去忽视你身边这个女人，你要娶进家门的女人的感受，一方面又要求她很在意你，要跟你走得很近，要跟你贴心。你跟她贴心了？你不是去逼着她去慕其他的男人吗？但凡其他的男人给她一点温暖，在意她的感受，她会不靠近吗？我在意，我就要在意他的感受，我就让他能够感受到我对他的在意，所以他会跟我贴心，他会跟我走得很近，别的男人会没有机会跟他献殷勤，他甚至在别的男人身上感受不到我对他情意的温度。你这样你才能把女人留在身边呢，她才不会有心思去跟别的男人靠得近，或者是接受其他男人的照顾，或者是其他的那种有温度的行为啊。哦，你就硬要求的，就是你嫁给我了，我的老婆那就是不能跟那个别的男人走得近乎，别的男人给你任何关照你都不能接受，那你不做的事儿别人还给做了，就咋的呢？就是因为嫁给你了我就是不能接受。如果这个道理成立的话，那婚姻连民政局都不要有了，直接统一发证，离婚都不要离了。我一直觉得你们两个人都很清楚自己要什么，但是真的就不知道怎么才能要到自己所要要的，这是你们两个在婚姻当中最大的问题。这孩子我觉得对于李女士来说那绝对就是惊喜，对吧？单身20年前边没孩子，这突然到这个年龄有个孩子了，人生之愿景终极目的啊。所以当你提出婚前40万的时候，即使没有你也不提了，都怀孕了，那么我也要要这孩子，这简直就是意外的惊喜和宝贝啊。但对吴先生未必吧，吴先生当初找你的时候你可是没孩子的，而且也不知道你到这个年龄咋就那么快你就怀孕了呢。对于吴先生来讲估计未必是惊喜，因为你前边有儿有女嘛，你再多个孩子起码你要养吧。而且你们两个感情仅仅因为婚床都能有这样分歧，我也不认为你跟李女士的感情深到了要有爱情结晶，所以我觉得你当时的心里应该是很复杂的吧，就是因为你复杂，所以你在很多细节上大概你表现出来的态度都没有那么积极。你们听清楚了，也了解了自己对婚姻愿景的需求，那么重新思考就等于你们两个再重新做一次选择。

0: 还要不要选对方？
1: 调解员李金平建议双方重新审视这段婚姻，再决定婚姻的去留。没想到此前还想挽回婚姻的李女士却突然表示她可以接受离婚，前提是两人要钱款两清。
2: 如果非得走到离婚这一步的话，我希望就是她婚前借我的钱她还给我20万，我借了20万给她去做生意。
1: 在明天的节目中，围绕着这笔20万的婚前债务，双方展开了新一轮的激烈交锋。
2: 他直接就来一句，都已经结婚生孩子了还提这些事。
3: 这20万他也没有说不给你，虽然是一个白纸在那里。
1: 李女士说，过去考虑到孩子和家庭，在经济上她从没有防备过吴先生，可如今面对破碎的婚姻，她必须要好好跟他算算这笔账。
2: 我没有想过我们会到今天这个地步呀。
1: 两人的金钱纠纷甚至一度蔓延，波及到了吴先生的家人。因为没有拿钱给吴先生的儿子结婚买房，吴先生的家人竟然在婚礼现场当众给了李女士近乎践踏的羞辱和冷遇。
2: 我站在那2米的地方我就愣了，傻傻的站在那里。
1: 感情裂痕、经济纠葛，加上二婚家庭复杂的人际关系，在这段持续了5年的婚姻中，李女士究竟经历了多少难言之痛？双方矛盾愈演愈烈，根源何在？他们最终又会有一个怎样的结局？请明晚继续关注《金牌调解》，45岁高龄产妇的二婚困局下集。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苏州的饮食文化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七千年了，在历史上已经留下了许许多多的历史记痕。我们苏州讲究很多的八宝，我们这个八宝样呢比较地道了，有十样了。这个里面呢有很多是药，还有一些东西呢它可以做到起鲜起香的作用，所以这个八宝药呢可以做到完美。八宝药呢做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步，去骨。因为这一款菜呢当年是接待乾隆的，给皇帝吃的东西不能有骨头，所以去骨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活。它难在它不能破皮，要把这个鸭骨呢完整的取出来，从它的脖子那边开始取。首先把脖子拉出来，脖子拉出来了以后，鸭子的肩膀那里开始把它翻过去，把肉啊连着骨头嘛一点一点把它剔掉，骨头上呢不能留着很多肉。背上到鸭屁股还有翅膀跟那腿还有骨头要把它砍断，砍断以后就是把一个完整的鸭壳子剔出来。剔鸭壳子技术不高的可能就是要一个小时，熟练的可能要二三十分钟嘛。

邦宝料也要测一下水，让它表皮凝固一下。捞出来了以后呢，还有呢草籽。这个草籽呢，我们要注意，一定要用鸭油炒，因为我们这个是鸭子，一定要有鸭味。放上葱花，让它锅里的油都有葱辣素，再把这个东西倒。

0: 我们这样把剔出来的鸭骨啊放在水里煮。放饱料凉一会以后呢，把这些东西塞在鸭肚子里面，把它用绳子啊脖子系过的那个厚的地方要把它扎紧，为了鸭子的美观把它做成葫芦形的，腰部呢还要系一根绳子。这个汤有鸭的腥味，我们再把这个骨头捞出来，再把这个鸭子放进去慢火煮5个小时。我们煮了5个小时以后呢就可以出锅了。取出来了以后不要忘记先要把捆绑的那些绳子去掉，我们用它的汤汁再加上生抽啊老抽啊挂上糊，在八宝药上再淋一下，再放上用蛋皮做的蝴蝶结，那么我们知道八宝药就可以出品了。
1: 八宝药来了，大家尝一下啊。
0: 过去呢在苏州都是贵族，现在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吃到这样一道美食。

松头鳜鱼从《史记》86卷《刺客列传》里面就有明确记载，用这条鱼藏了一把剑，刺死王僚，然后在苏州建了吴国。所以说，从东吴到清朝乾隆，直到现在，这条鱼都深受大家的喜爱。鲜活的鳜鱼，去鳞去鳃，然后破腹，去内脏，清洗干净，把头去掉，我们这个头稍微轻轻敲一下，做松鼠用。敲了以后，它嘴会张大一点，放在边上，我们等它备用。剩下的我们把龙骨去掉，然后把胸骨去掉。在鱼叶子上面系上羽毛花刀，做松鼠要像它的羽毛，不能乱，也不能有尖也有刺。清洗干净以后沥干，然后加一点盐，放一点姜水、黄酒去腥，放一点蛋清，再放一点点生粉，保持鱼肉的水分，放在边上静置20分钟。锅里面加油，这个油呢，我们知道官府菜里面做法必须用鱼油做，大量的鱼油加入到锅里面进行烧热，烧到60%，这个时候把鱼拿过来进行拍粉，

然后边上另起锅子，加入杏泥，放入盐，少许白糖，烧开，搅匀，浇上金黄色的杏泥，发出滋滋的声音，头昂尾巴翘，犹如一条金色的小松鼠。

0: 冻熟桂鱼就做好了。这条鱼酸甜可口，口感酥脆，肉质细嫩，是一道老少皆宜的美味佳肴。
1: 对不住你。
2: 没有没有，燕子，其实得亏咱们也没领证，不然的话我也耽误你一辈子。
1: 我走了，你保重。
2: 你也保重，再见燕子。
1: 师傅开车。
2: 你一定要幸福好吗？燕子，你一定要幸福。燕子，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燕子，
1: 什么？
2: 没有你我可怎么活？
3: 别让信号太差阻挡浪漫的告白，信号更强不用等，中国广电5G。

0: 新闻一行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王雪。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制造业要升级，钱从哪里来？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创新金融服务模式，推动信贷资源精准流向制造业和科技创新领域，让企业敢投入、能升级。
1: 前不久，江西卫冕纺织集团5G 加智能纺纱三期车间在赣州正式投产，企业生产效率提升30%，人力成本节省超过了50%。尝到智能化甜头的卫冕，紧接着谋划起新一轮工艺升级与产线扩能。可摆在面前的现实问题是，钱从哪里来？
2: 一般金融机构的支持只能够解决我们企业的衣食之需，可我们企业的发展和规划是长远的，对资金的持续性和期限要求也就越高。
1: 企业缺的不是短期周转，而是长线资金。当地金融机构在日常走访中捕捉到这一痛点，结合企业订单充足、技改势头良好的实际情况，主动为卫冕匹配科技金融产品，量身定制了3000万元授信方案。企业可以边改造、边产出、边还款，资金压力一下子缓了过来。
2: 有了金融机构长期的资金支持，我们的胆子就更壮了，步子也就迈得更稳。
1: 在鹰潭，记者看到了制造业融资的另一种破局方式。江西两寸科技专注 AI 工业机器人研发，自主研发的七轴机械臂多项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技术领先，订单在手，融资却处处碰壁。原因很简单，企业的核心资产是专利和技术积累，不是厂房设备，传统信贷够不着。
3: 我们的研发和投入变成了专利和技术的积累，不是厂房设备，传统的信贷看的是抵押物，而像我们这样的科创企业，往往是够不着。
1: 堵点在缺信用，破题的钥匙是科贷通机制，由政府设立风险补偿资金池为企业增信。中国银行鹰潭支行据此识别出两寸科技的科创潜能，把研发能力作为核心评估依据，300万元贷款很快到位。
4: 针对科创企业轻资产的特点，我们推动授信逻辑从看资产向看技术转变，技术的软实力就是融资的硬通货。
1: 此外，在同产业方面，鹰潭金融机构创新同转型挂钩贷，利率与企业碳减排绩效挂钩。在抚州，专精特新小巨人安通新材获得了2.5亿元全周期授信，利率与能耗降幅联动。从一起一策到面上推开，背后是政策、机制、产品三条线同向发力。今年上半年，江西制造业贷款余额达到6892亿元，同比增长10.8%，高出各项贷款增速4个百分点。其中，高技术制造业贷款增速达17.3%，金融活水正加速流向最需要它的地方。
5: 下一步，我们将引导金融机构继续用好人民银行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快推动金融资源配置逻辑从看历史、看报表、看抵押，向看未来、看成长、看团队转变，为我省重点产业集群提能升级、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大支撑。
0: 省长叶建春今天在南昌专题调研体育工作。
1: 叶建春先后来到体操、田径、水上运动等项目训练场，看望奋战在体育事业一线的运动员、教练员，勉励大家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刻苦训练，科学施教，为江西竞技体育续写更多辉煌。他指出，竞技体育要健全管理体制和激励机制，强化科技赋能训练，完善梯队选拔机制，加强运动员文化教育和人文关怀，激励运动员全力以赴争创佳绩。在调研足球及羽毛球项目相关工作时，叶建春指出，球类项目普及率高，参与度广，要在培养更多优秀运动员的同时，推动群众体育体制扩面，带动全民健身、青少年体育蓬勃开展。叶建春听取赣超、赣羽超等赛事介绍，要求全省各地因地制宜举办更多群众赛事，实现以赛兴城、以体促旅，要充分释放大型体育赛事的辐射效应，以体育消费的活力迸发，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动能。 调研时，叶剑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按照省委15届十四全会部署，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统筹推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发展，坚持以改革激发市场潜能，以共识共为不断夯实体育强省建设基础。副省长石可一同调研。
0: 来看时政要闻。
6: 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暨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调度会今天召开，省委副书记陈永琪出席并讲话。
0: 再来看时政消息。
6: 8月19日至20日，副省长万广明率队在景德镇调研。他说，要扎实做好申遗后半篇文章，用好世界文化遗产金字招牌，激活文旅消费；要做强直升机等优势产业；要抓实项目建设，推动项目提速；要精准帮扶企业，实行问题消耗管理；抓实民生实事，完善一劳一小及社会救助；要严守安全底线；要加强民生保障，加快补齐短板，加压冲刺攻坚，全力推动经济稳中向好。
0: 赣江之上，白鹭洲头，一座书院静立800年，书声朗朗，从未断绝。这里走出了民族英雄文天祥，一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激荡千古。今年，白鹭洲书院迎来了新任山长，从吉安走出去的学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刘厚斌。今天的《行走书院，品读江西》，我们就跟随记者走进白鹭洲书院，听一听新任山长与这座古老书院的故事。
1: 记者来到白鹭洲书院时，刘厚斌正向大家讲述宋代庐陵文化崛起的历史启示。作为土生土长的吉安人，这座书院在他心里有着特别的分量。
7: 刘站长您好，您小时候就知道白鹭洲书院当时是什么印象？
8: 我是吉安人，那我那个时候最先知道白鹭洲，一听如果这个老师是从白鹭洲中学毕业的，我们就会非常的敬仰。
1: 今年仲夏，刘厚斌接过聘书与印章，正式成为白鹭洲书院新任山长。从吉安出发，又回到吉安，这一次回归不只是乡愁，更是一场跨越800年的文脉接力。
8: 我当然有一种家乡的情结在里面。整个江西的书院系统在全国是很有特色的，而且江西对书院的整体性的重视，从我个人的体会来说，在全国也是没有的。只要是从江西走出去的人，你一定会自豪重聘山长是这个书院文化点亮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想这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
1: 在刘厚斌看来，要读懂白鹭洲书院，先要读懂这里如何培养造就了文天祥。他把答案凝练成了三个气：
8: 乡贤文脉滋养了他文学创作的灵气。在两宋时期，这是全国的文化高地啊，理学重镇，赋予了他道义担当的勇气，要不畏权贵，不畏权势，也不随波逐流，要有思想创新，要有时代担当的一种精神。官办的书院给他提供了科举竞争的底气。一个官办的这样的书院，这里的师资是最优秀的，这里的生源是最拔尖的。
7: 所以说白鹭洲书院是文天祥最大的底气。那么我们白鹭洲书院，你觉得它的核心精神是什么呢？
8: 追求卓越是我们的精神底色，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当然要有道义担当。这就是白鹭洲书院跟很多书院会不一样的地方。
1: 灵气、勇气、底气，800年前成就了文天祥，800年后这份气节文脉又该如何走进年轻人的心里？
7: 如何创新活化咱们书院的气节文脉，让更多的青少年能够主动地认同、接受并且践行我们的书院精神？
8: 白鹭洲书院文化给我们今天非常重要的启示，就是能够激发年轻人的内在的上进的力量。一定要让年轻人成为主人翁，成为时代创造的主体力量。其实以书院文化为底色、为元素的文艺创作的作品也有很多。我愿意来这里表演一下，我愿意来这里唱一首红歌，类似这样的。我觉得就是真的要参与进来，还能够 让自己的心灵受到某种荡涤和升华。今后我们可以给一个青年学生，给一个吉安街走出去的创业人才，你就在书院来做一个访谈，他当然就不一样了。这种参与度是一个主人翁精神的培养，我觉得这个其实很重要。
1: 书院的魅力不止于飞檐黛瓦间的朗朗书声，更在于让思想在这里交流、交锋、交融。如今，白鹭洲书院讲坛已经举办了40讲，全国各地的学术名家云集开讲，线上线下收听人次超过1000万，古老书院正焕发出新的生机。
7: 在您心里，未来的白鹭洲书院是什么样子？
8: 书院要融入到新时代文明实践当中去，还要承担比大学更多的职能，用更灵活的一些机制。白鹭洲书院要成为优质的学术资源的普及和传播的阵地。我以山长的身份来讲唐朝的历史、宋代文化，讲文天祥精神等等。今后再往下走，就是红色文化和传统文化的结合，都可以在书院做。比如大学有一堂课可以放到这里来，比如说面向公众的一些这个学术活动、文化活动、党的创新理论、先进思想，其实在书院也可以得到更好的传播，让优质的文化资源直达基层。
1: 新山长履新，老书院新生，赣江水奔流不息，白鹭洲上800年的书声还将继续回响，庐陵大地的风骨文脉正在新时代焕发新的光彩。
6: 买了新房，交房和拿证能不能一次办好？答案是能办好。卫生打通税务、自然资源、住建等部门数据壁垒，提升便民服务和精准监管水平，让群众实现交房及交证。
1: 在分宜县东红锦园1期交房现场，业主郭女士刚验完房，掏出手机点一点，几分钟就完成了缴税。紧接着，一本不动产权证书就交到她手上，钥匙、证书一起拿，郭女士心里乐开了花。
9: 现在真方便，今天不仅拿了钥匙，不动产证也办好了，效率真快。
1: 搁在过去，交了房拿证少说也要等上一阵子。变化源自数据的牵手。去年省税务局联合省自然资源厅、省住建厅全面推行交房及交证服务，房企办完房屋首次登记，购房者在手机上在线缴税，完税信息实时推送到不动产登记系统，登记部门马上据此办证，整个流程线上闭环，无缝衔接，群众省了事儿，部门的办事效率也跟着提了上来。
10: 自贵局的影像地图、宗地数据、权属信息等6类数据全接进来之后，点击企业名称、他名下房产土地的位置、面积、权属、税率等信息，立马可以弹出，清晰明了，不用再像以前那样花人工去翻纸质资料了。
1: 数据不仅跑得快，还能看得准。依托税源登记库与不动产登记库的数据比对模型，税务部门可以精准锁定疑点，查缺补漏。前不久，会昌县税务部门通过数据比对发现，一家企业名下的房产信息不全，缺少房产原值和不动产单元代码。税务人员主动上门辅导，很快帮企业完成了数据补录。
11: 既完善

0: 便了我们的税源信息登记，也方便了后续我们的纳税申报，全程不用我们跑腿，既省时又省力。
1: 目前我省已构建起取数、制数、用数的全链条数据治理体系，从源头上提升了纳税申报数据质量。
2: 我们下一步将持续探索智能化获取和规范化运用大数据的方式，以数据和技术赋能老百姓便利办事，减轻企业办税负担，提升税收征管效能。
3: 庐山市聚焦乡村水利等群众急难筹盼，靶向发力，精准施策，以务实举措提升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
1: 在105国道温泉镇通书院村钱家墩段，庐山市镇村干部仔细查验边坡沟渠改造项目。在过去，地势较低的钱家墩段将受到上游沟渠来水与边坡积水的双重压力，经常出现积涝现象，影响路边居民的生活。如今项目建成，积涝隐患大大降低，困扰大家多年的心头病终于解决了。
4: 边坡渠也做好了，现在水也不会淹了，老百姓出行也方便了，给老百姓做了一件好事。
1: 这段路的排水问题为什么之前久拖不决？镇村干部坦言，难就难在水系复杂，资金短缺。
5: 前期我们也做过一些疏通，因为水系比较复杂，资金缺口比较大。同时啊，105路基抬高了不少，想要系统的推进下去，存在很大的困难。
1: 转机出现在省委宣传部驻村工作队进驻之后，工作队联合村两委，把内涝治理等民生事项一一记进重点民情台账，主动对接水利、交通、乡村振兴等部门，加速推进钱家墩排洪沟、横塘岗落污水整治等民生工程。经过多轮协商，最终由庐山市农业农村局牵头，利用帮扶资金实施改造。施工期间，为了不耽误沿路商户做生意，工作队还想了不少办法。
6: 在改造的过程中呢，这个沿路商户啊经营啊有所影响，我们有针对性的进行调整，分段施工，确保按质按量按时完工。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庐山市用好一本台账，推动整改落实见真章，同时打造围炉夜话基层治理品牌，干部群众围坐一起，话实事，话平安，面对面收集问题，实打实解决问题。目前全市已累计完成59项惠民生实事，把整改成效真正写进了群众的心坎里。
3: 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发展质量不断提升。
7: 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社会消费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7万亿元，增长1.2%。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商品消费提质升级，七月份商品零售额增长0.5%。服务消费亮点分成，暑期服务消费潜力充分释放，一到七月。服务零售额增长5.0%，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其中，餐饮收入增长2.6%，旅游咨询租赁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增长超过10%。暑期档电影火热，七月份电影总票房超50亿元，增长超过20%。新型消费蓬勃发展，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消费增长。七月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65.1%，再创历史新高。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七月份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5.1%，城乡结构持续优化。一到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8万亿元，增长2.4%，增速比城镇快1.3个百分点。
3: 近日，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在中国空军某训练中心有序推进。目前，两军参训官兵已完成基础强训、协同精训阶段任务，自昨天起转入综合演练阶段。
7: 前期训练中，两军官兵采取混合编组、互学互鉴模式，围绕既定科目开展专攻精练、规范协同流程，磨合战术打法，稳步夯实联合反恐作战能力基础。在综合演练阶段，双方紧扣实战背景，开展全要素综合演练，重点锤炼两军联合指挥， 协同行动的实战本领，持续深化两军务实合作，共同提升遂行联合反恐任务能力。
8: 经过前几天的混编训练，我们与白方在指挥协同、战术配合上已经形成了很好的默契。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在面对面的交流、肩并肩的战斗中不断增进配合，取长补短，共同提升联合反恐的实战能力。
7: 联训期间，双方还组织了足球、拔河、友谊赛等多种形式的文体交流活动。两军官兵在互动中加深了解，增进互信，进一步凝聚协作共识，为综合演练打下了良好基础。
3: 由我国向国际电工委员会提出的数据中心微电网监控与能量管理系统技术规范提案近日获批立项。该标准是全球首个聚焦数据中心算电协同领域的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联合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多国专家共同制定。
7: 当前全球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产业蓬勃发展，数据中心作为承载算力服务的核心基础设施，用电规模持续快速增长。统筹保障算力稳定供应，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已成为全球算力产业与能源领域共同面临的重要发展课题。此次立项的国际标准整合了全球前沿技术成果与实际工程经验，兼顾算力负载灵活调节的特性与电力系统的运行规律，构建了覆盖规划建设运营全生命周期的技术规范体系，将系统性解决算电融合新兴场景下算力与电力联合监控与能量管理无据可依的行业难题，对推动全球算力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提升能源数字融合发展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3: 近日，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海外社交平台发布视频，向全球网友推介中国印核高科技，一款由国内某景区公安自主研发的会飞的救生圈迅速走红网络。这款救生圈能够自主导航飞至落水者身边，为其提供浮力，救援结束后还可从水面自行返回。
1: 演练中，工作人员模拟落水场景，水域智能前端检测到有人落水后，立即将预警信息推送至景区公安机器人集群实战平台，系统随即调配距离最近的可飞行救生圈开展救援。这款救生圈具有四个螺旋桨，最高飞行速度可达14米每秒，有效作业范围2000米，具备雨雪天气6级及以下风力条件的起飞能力。落入水面后，桨叶自动关闭，避免误伤落水人员。在水中可同时为2名80公斤的成年人提供浮力。
9: 目前呢，我们景区是在一些警用无人车上部署了这些可飞行的救生圈。那下一步呢，我们将在重点部位进行部署，扩大一个救援范围。
1: 会飞的救生圈给落水人员提供了浮力，但还没有完成救援。为此，景区公安又研发了一款搭载无人机的无人船。一旦接到落水警情，无人机从船上升空，利用高空视角快速搜索，精准定位，靠近落水者施救。而且无人机还自带高通量照明灯，方便夜间搜救。
10: 用无人船的电给无人机长续航供电，目前这个无人机在空中滞留达到3个小时以上。400瓦的照明装置，它可以在20米的高空覆盖2个篮球场大小的照明面积，大大提高我们的一个救援效率。
7: 江西共青城依托地面宣传加空中巡检立体化防控模式，全方位织密织牢暑期防溺水安全网。在泽泉乡花园村，民警现场为孩子们科普防溺水常识，讲解各类救生器材的使用方法。在低空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使用无人机和 AI 识别监控当地水域情况。
11: 在全市范围内布设了20台无人机槽，根据不同水塘、不同地形，提前设置不同的飞行高度、飞行速度和航线，在每日重点时间段进行巡查。
3: 今天是世界蚊子日，蚊子是大家深恶痛绝的四害之一，出了点蚊香，如今都有哪些灭蚊的办法呢？先来看一个高科技产品，激光打蚊子。
1: 走进这间实验室，工程师们正精细打磨国内独创的激光灭蚊设备。一束淡蓝色扇形激光持续在空间扫描，毫米级雷达实时捕捉飞虫轨迹，一旦锁定目标，高能脉冲激光瞬间精准击中蚊翅。 整套全自动消杀流程全程无人操作。
12: 核心原理其实就是靠激光雷达，它去检测一个物体，检

0: 射到之后，激光器发射一道能量去击中蚊子。
1: 用激光打蚊子的构想，十几年前国外就有人提出过，不过受限于技术条件，这一构想始终停留在实验室阶段。现在依托我国完整的光电供应链，加上自研算法等整体方案，这家科技公司把激光打蚊子变成了正在推进的现实。他们的目标是到明年在全球高科技灭蚊市场占有重要的市场份额。
2: 除了硬核的激光打蚊子，我国科研人员还在研究一种以蚊灭蚊的新技术。因为市场咬人的基本上都是雌性蚊子，所以科研人员希望通过让蚊子后代大多变成不咬人的雄性蚊子，从而减少蚊群数量。
3: 它有个雄性决定基因，有了这个雄性决定基因，它就会发育为雄蚊，没有的话就是发育为雌蚊。我们找到了雄性决定基因，在显微镜下把它注射到白纹蚁蚊刚刚产的胚胎它卵中，它这个雄性决定基因呢就可能插入到雌蚊的胚胎基因组中去，就使得这个发育为一个雄蚊。
1: 为了让蚊子后代变成不咬人的雄蚊子，科研人员专门搭建了媒介饲养室，人工培育蚊子，通过一代代的繁育验证以蚊灭蚊技术的效果。实验室数据显示，这项技术的基因驱动效率约在75%，即交配后可实现约3/4的后代为雄蚊，繁育至第八代时，种群压制效率可达90%。目前，这种以蚊灭蚊技术的环境安全性与现场长期有效性仍在持续验证当中。
2: 烈日炎炎，随着大家健康意识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人出门都戴上了太阳镜。那么，如何正确选购太阳镜？佩戴时又应该注意些什么？戴劣质
4: 防紫外线功能，长期使用可能增加健康风险。
5: 因为我们眼睛瞳孔啊，它在这个暗的情况下，瞳孔会放大。那它如果不防紫外线，也就是说这个太阳镜连最基本的功能都没有的话，那更多的紫外线就会进入到我们的眼睛里。
4: 另外，太阳镜片本身的光学性能也同样重要。一些劣质镜片光学性能不达标，会导致进入眼睛的光线异常，增加视觉负担，这也是许多人佩戴后疲劳头晕的主要原因。
5: 一个合格的一个太阳镜啊，首先它这个镜片得是光学镜片，它得是平整的，而且有一些很便宜的那种，它可能就是那种塑料镜片，它都不是光学镜片。它本身呢，这个光透过来就是可能是不均匀的，这样你想以后你都不是一个正常的光线，它肯定会觉得很疲劳，很不舒服。
2: 更多消息，我们来看夜航速递。
4: 水利部昨天表示，尽管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已过，但全国仍处于主汛期，太湖及周边河网区、淮河流域、支流沙颍河、东北黑龙江干流等仍处超警状态，全国汛情总体呈现高风险态势，未来一两个月台风仍处活跃期，后续还会有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主要影响区集中在华南、东南沿海。据中央气象台预测，未来几天我国中东部多地闷热天气持续，江西、湖北等地将出现35至36摄氏度的高温天气，虽然高温强度不强，但是相对湿度较大，闷热感明显。根据财政部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布的公告，中央政府今天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这是中央政府连续第五年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此次国债发行对持续优化澳门债券市场生态，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发挥积极作用。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期发布了由我国牵头的全球首个专门针对客船涂装技术的国际标准船舶与海洋技术客船上建涂装技术要求，该国际标准的发布标志着我国首次在高技术船舶客船涂装领域做出重要贡献。8月19号是世界人道主义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表示，全球人道主义工作者正面临不断上升的安全风险，保护平民和人道主义工作者的国际规则正频繁遭到违反。联合国呼吁成员国采取实际行动，加强调查、问责和对国际人道法的维护。2025年全球

0: 共有907名人道主义援助人员遇害、受伤或被绑架，这一数字创下历史新高。据日本共同社18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与澳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会谈。澳大利亚方面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所谓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这其中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国际科研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18号发布研究报告说，今年7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是近期欧洲周边海域海洋表面温度创新高的主因，这一变化将给海洋生态系统和沿海社区带来严重影响。
1: 好，今天节目就是以上这些。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你可以关注今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我是王雪，再会。
2: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3: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4: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5: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6: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7: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8: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9: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0: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1: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9: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0: 没关系
9: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0: 有知识能拿支的桶，没有知识能拿机枪来。唐鑫，
1: 走，
0: 带着给我狠狠的轰！
2: 是。
0: 万林，大壮，你们两个留下，剩下的人顶上去。
2: 是。
0: 团长，
3: 团长，
0: 我也
3: 是
0: 起点的命，我申请一起下去。
2: 听不懂我说话？服从命令。
0: 我丢石头准，我能扔手榴弹。
3: 跟紧我，不许自己乱跑。
0: 是，
3: 大壮留下。

准备乔装。

0: 你们怎么下来了？
1: 炮，只有一门能轰了，其他的都已经动缩膛了。你咋样啊？

了，赶紧走，快点，快走。

0: 这个
1: 美国人真够狠的，咱把他扔回去，让他们也尝尝啥味儿。
2: 好，同志们。

哇！

0: 手榴弹在坦克面前就是收火棍。小陈，
1: 对，
0: 用支援筒把那个瞭望塔给我炸了快去！
1: 是，地毯手准备，
2: 把瞭望塔给我炸了。

0: 你干什么呢？没什么。是你弄的，你跳楼了，你想怎么打呀？你以为跳楼了就算了，你骗天王吗？
1: 快走，他们过来了，
0: 快走！

0: 不上去。他们拿着铁皮骡子布了个迷魂阵，火力太密集了，咱们冲了几轮了，全让他们干过来了。
1: 你再想别的办法，想办法不能动他们的。
0: 好的，好的，
1: 放手！
0: 停
1: 春，回来，狐狸也哭。

0: 宁愿活里太磨了，兄弟他勾不住啊！
1: 那你就别

0: 连长，现在咋整啊？他们的坦克火力太猛了，咱们根本跟不上去。
1: 找找看看里面有什么能用的，
0: 动一动，
1: 快！
2: 是。

0: 不能干掉他，要不然我杀你！
1: 等等，先交五郎再说。
0: 这厉害呀，这可以打坦克啊，这个。

0: 了，我们根本攻不下去。
1: 再难啃的骨头都得给我啃碎了。
0: 是。

0: 哎，赶紧用这东西，证明我老秦活先生。
1: 还有，
0: 缺氧，撤！
2: 派人，我要报仇，
0: 记住，要爆炮房，
2: 缺氧，
0: 撤！

为你了，我去救助他。

0: God！
1: 咋回事啊？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没拆引线？这进去一次多不容易！
2: 我小时候在家打鸟，天天这么打。
1: 你扔这个。

0: 行吧，万里，你小子就能动准呢？
1: 排长，咱有炮了！
0: 哎，我问你，远处那个坦克能够得着吗？
1: 有点远，排长。

0: 我看你小子了啊！炮排的，把所有的手榴弹全都给万里，快点吹！
1: 轻松，轻松的，
0: 快点！
2: 陆荣，掩护万里。
1: 是，
0: 万里，走位。

还想要倒霉了是吧？连砍头都敢找，

0: 哎呦，活着的吗？
1: 有。

0: 血脉之中间，
1: 别紧张啊，哎呦啊，
2: 是

0: 靠近了，进入他的射击死角，然后再打他们。
1: 龙雷，

0: 张喜呢？
1: 张喜和方盼的战士倒霉了。

0: 够准了，
1: 够了。

0: 潮来了，快上来呀、啊！
1: 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
2: 快上岸，危险！
1: 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
3: 这个机位必打卡。
1: 好了，
3: 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
1: 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4: 这可小众秘境，
5: 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
1: 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0: 回来啦，快洗洗手吃饭。
1: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2: 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3: 十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适时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顺势而养，安度服暑。

0: 西南方向，美军指挥部，放
1: 放。

0: 这里的血也是红色的。排长，排长，
1: 没事，
0: 成，
1: 走，快去跟连长会合。

死鬼了。

0: 翻翻。哎，放回
1: 去！大家动作快点，注意安全啊！快点！快快！
2: 你懂吗？
0: 可以啊！我
3: 托，
0: 我司，你看，上来几个老板？
1: 杀了五个，
0: 五个？
1: 嗯。
0: 哟，你可以啊！
1: 哎呀，
4: 大川
1: 啊，
4: 这个东西可是好玩意儿，救你命、啊！
5: 俺不稀罕，这才能救命。
4: 带上，带上。
0: 不翻了。可以啊。我撕。
6: 小伙子，拉枪！哎呦，够沉的了啊！这枪好用吗？
4: 美国佬这东西啊，杀伤力很大，但精准度不高，还是老子莫辛大干好使。
6: 我瞧你说这个什么杀伤力啊、精准度啊，都瞎掰。这枪啊，我叫什么呢？最要紧的，你得用着顺手啊！哎，这跟长柄跟三个似的，你怎么打怎么有，这都对了，对吧？
4: 说的没错。枪这东西啊，就算半条命啊，
6: 可不是，半条命啊！这
7: 迅速打扫战场，
8: 是
9: 是
8: 是
9: 是。
10: 哎呀，啊，这帮玩意儿妖妖叨叨的，还挺迷信。这画这玩意儿能好使啊？画啥？这老鹰啊，还是孔雀？
7: 这应该是他们的军旗，先留着。嗯，我说，这东西，搁俺娘当中统部都没人稀罕。
11: 咱们连的伤亡，统计出来了。
10: 今天还没了。反正各线的战士打的都挺焦灼啊。咱有啥说啥，北极熊团不白给啊。
12: 要不是咱们提前埋伏好，给他们来个突然袭击，不可能有这么大的优势
7: 啊。所有人动作都快点。
8: 是，
7: 咱们得迅速撤回高地上去。
8: 是。
3: 哎呀，有人放东西吗？
13: 来，放。
14: 怎么了？这是？怎么这么高兴啊？跟刚过门的小媳妇儿一样。
13: 你猜我干了多少个鬼子？
7: 18个，外加2门坦克。你呢？
14: 没算，算这个没意思。
13: 嗯，这什么玩意儿？
14: 我看看，应该是报警器，美国鬼子报警用的。
13: 嗯，我送你个东西啊。
14: 啥呀？咋跑你那儿去了？
13: 掉了，我给你捡回来的。
14: 行啊，
15: 如敌机，快点散开，隐蔽，快，
16: 隐蔽，
15: 隐蔽，
16: 隐蔽，
15: 隐蔽。
17: Roger, copy there.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好像记起来了，我家门口有好多狗尾巴花，一到夏天我娘就会带我去采，阿莲好好活下去，你已经是祁连的战士了。

我大哥和二哥走的第二天，我在湖边等他们，然后突然间就想到，我大哥能打16个水漂，我打了2个就沉下去了。我想这不行，我就练，练到第3年的时候。 湖边的渔船我指哪儿打哪儿，忽然我就明白了一件事儿，班长，班长，你猜我明白啥了？我突然明白，百里和千里他们不会回来了。又过了几年，有一天晚上。 我做噩梦，梦到我二哥跟人打仗，被捅成一团肉酱，醒来第2天就发高烧。我爹请了个跛脚大仙来给我治病，他说我这是在和我二哥在换命。 我爹第2天跑到山上大哭了一顿，他说要给我大哥二哥立牌位，我娘不让。他俩人大打了一架。1个月前，我跟我二哥对了一下时间，那个时候他正好在他孟良崮，差点死去了。 只是我活下来了，我二哥也没死。班长，你说我大哥总和你讲我的事儿，你在没见到我之前就认识我了。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我和我二哥一样。 咱们是同一条命，我把我的故事告诉你，你就跟我一样活着，我没死。

0: 我送他朱立军那边，至少能争取让他回国。万里，连长交代了，所有牺牲的战友都送过去。
1: 连长，万里，
2: 走开！等等，
1: 谁叫他先死？
2: 万里，你是个军人，你得执行命令。
1: 陪着我班长，听话，万里，
2: 走开！
1: 听话，听话，万里，放手。万里，如果没有你，祁连会死更多人的。听话，过来帮忙！
2: 你们说要送班长回家，他哪有家？
1: 他捡过来的时候。 就在团里长的，那你们要送他回哪儿？啊！我本来答应他，等打完仗，我带他回家。他帮我把小山子他们都训练成七年的兵，我和小山子玩过的，他都没玩。 水瓢。

我哥说我们家分了三亩地，我把班长带回去，葬在我们家那儿。只要我想他的时候，还能看看他。

0: 前长，歼敌二百四十三人，缴获大量美军装备。都发下去吧，把那些拉栓的全换成全自动或半自动，哪怕不够，都发完了，不仅够，还富裕一部分。 这一仗，我连牺牲61人，重伤19人。现在我们连就剩半个连，所以武器足够。更正一下啊，全连牺牲80人，我在主力军那边等。
1: 员走了，我才回来的。好了，连长，那边嚷嚷什么呢？啊，谁知道那几个破玩意吵吵啥呢？你瞎闹呢？
2: 那连长，那主力军那边的补给咋说呀？现在伤员都是小事儿，这一会儿个轰击，一会儿个轰击，这咋整啊？
0: 我一看，是不是吧？
3: 抱着于从容就不撒手，把于从容放开吧。他的死怪我，跟你没啥关系。当时我可以把你们两个按在我背后的，你有啥气就冲我来。

0: 把玉从容放开，这样才起码能回家。老肖，送玉从容走。是。
1: 走，
0: 快！五千里，为什么每次都说为了我？ 他们一个个就这么死了，只有我痛苦的活着。你说的对，哎，哥真心认为你说的是对的。你现在这样活着，你比现在死了还痛苦呢。所以我们这所有人看着你死，哥保证，一定把你跟于从容埋在一块儿。啊，枪给你。 哥已经给你试过了，枪好使了，来，死吧死吧啊，一命抵一命。

0: 用不着看别人，真想死的人，别人劝不回来。我七连从创建番号开始，你小子应该是第一个自杀的兵，也是所有志愿军里唯一一个把枪口对准自己的人。
1: 别再和我说七连，
2: 我连。

0: 老头子，你起来！你刚才说什么？别再跟我提起别人。我问你，他们是谁？他们又是谁？他们是你的战友，是你的生死兄弟。
1: 就是五万里，我做不了五百里，做不了一层楼，做不了七连的兵，不是七连的兵，于忠人为什么要救你？
0: 扛不住，
1: 太沉了，
0: 扛不住，他们能替你去死，你就不能替他们去活吗？ 看看你的战友们是怎么看你的。于从容为你而死，你今天死在这儿，就是对他最大的侮辱。于从容牺牲了，我们每个人都很难受。可他们谁像你一样要死要活的？这是什么行为？这跟逃兵有什么区别？ 有愧疚，就背着愧疚；有痛苦，就记着痛苦。如果你觉得惩罚自己能让你心里好受一点，我告诉你，好好活下去，打好每一场仗，这就是对你最好的惩罚。还要记住，没有天生的懦夫，也没有天生的英雄，只有军人的荣耀。 我希望你能带着于从容这种荣耀走下去，不枉费的救你一命。如果现在你还想死，想做个懦夫，那么你就去死，
1: 没有人会可怜你。
2: 听见了没有？你爱死几遍，没人拦着你。但只要你有口气儿，就得从他们的坟上给我长出个新的你来。这就是你以后的活法。

0: 现在这儿好好休息吧，等这场仗结束了，祖国会接你们回家的。同志们，抓紧时间打走战场，收缴物资，然后迅速准备出发。
1: 是。

0: 连长，
1: 团长，
0: 团长，政委，
1: 政委，
2: 政委。
3: 都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呐，现在只能暂时把他们留在异国他乡了。
0: 团长，这是玉总的遗物。

0: 你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不愧是我的兵。好样的，
1: 探长，这是在美军指挥部的营房里边收缴的。
0: 北极熊团的团旗，这帮美国佬被我们打得抱头鼠窜，啊，团旗都丢了，这脸呢也丢大了。伤亡情况如何？
2: 报告团长，七连牺牲了80名同志。
0: 五连的66顺连长也牺牲了，现在五连，报告，
3: 团长，我是五连战士陆大壮，五连还在。
0: 跟着主力走吧。
3: 团长，我想跟着七连打美国佬，给我们五连报仇。
0: 后勤不对。
3: 找到了五连2名战士，那么五连的火种还在。
0: 怎么，不跟着主力走吗？
3: 我们五连没有闹钟，我们连长说过，我们就是志愿军的一把尖刀，哪里最危险，我们就去哪里。好样的，那你就跟着。
0: 和人民最优秀的战士，历史永远不会忘记你们为战士的付出和牺牲。我知道你们很辛苦，可接下来的任务会更加的艰巨，必须在2天之内通过长津湖的冰面，到达
4: 紫英岭高地，将我们的红旗插在上面，同时随时阻击美陆战一师的部队。
5: 是。
0: 同志们，接下来的战役将又是一场恶战。面对美国人的机械化部队和他们的制空权，我们将有可能付出更大、更惨烈的牺牲。
5: 但是为了这个国家，为了这个新生的国家，为了来之不易的和平，
0: 我们要乘胜追击，
5: 为了最终的胜利，我们必须血战到底，
3: 保家卫国。
0: 千里，西南方向就是紫英岭，跨越长津湖是最快的路线。
6: 我希望你们七连像一把尖刀，插入敌人的心脏，保证完成任务。出发吧，
7: 所有人，迅速补充弹药，即刻出发，长津湖。是。
6: 出发，团长！我想替连里的战士们给您讨回颜面。
0: 都拿去，
6: 谢谢团长。
0: 等你们回来，给你们炖肉吃。

0: 爸，
1: 嗯，
0: 七连是个什么样的队伍啊？
1: 七连呢，是一支英雄的连队，他们的连长五百里，哎，带兵打仗都是把好手，手下这帮战士也不含糊。哎，你到了七连啊，一定要好好的练啊。哎呀，你看你都当兵了，把腰挺起来，那弯腰驼背的像什么样子啊？老子打了半辈子仗，怎么把你教得这么斯文呢？
0: 我是担心我走了以后没人照顾你吃饭，

0: 到时候又把胃拖垮了。
1: 你就放心吧啊，别婆婆麻麻的了。
0: 还有那个烟，能少抽就少抽，脑子疼就睡一会儿，烟又不是什么好东西，当灵丹妙药的。
1: 我知道了，啊，哎，爸再提醒你一句啊，七连那帮小子，那可是狼崽子，啊，你这心。

0: 要不要把索尼到兵营？不用了，爸，您歇着吧。曾荣啊，前一阵子部队路过武汉，爸爸带人呢到处走了走。你放心，武汉呢养鸽子的人不多，爸一定会帮你找到你的亲人啊。如果实在找不到的话，就别找了，爸。当初是您。 把我从那场大轰炸里救出来，我把您当我亲爸。
1: 来，这个带上。
0: 我走了，爸。
1: 走吧。

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

0: 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 他们非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首长好。
1: 终于来了。
0: 本来上级通知演习前报到的，军区临时有任务，今天才赶来。
1: 来的不算晚，虽然演习进行了一半，但是最关键的是明天。夏林，抓紧把进程给南登他们通报一下，你们以最快的速度进入情况。
2: 是
3: 是。
2: 攻守双方的情况已经通报给你们了，今天的战况如下：红军切断了蓝军的协同力量，翘头岛的协同和补给已被切断。红军今天一共发动了一次偷袭，四次强攻，但是都没能登岛，双方各有耗损。
0: 交手上呢？
2: 是，从战事上来看呢，蓝军一直盯在滩涂阵地上，没让红军前进一步，但也仅限于此。红军呢，拥有明显的外围火力优势和机动力量，而且他有四倍于蓝军的兵力，且耗损比率远远的低于蓝军。也就是说，蓝军已经完全被困在桥头岛上，在失去外围协同的情况下，看不出有更多变数的可能了。
0: 双方指挥是谁？
2: 红军的指挥员呢是700团的代理团长顾毅，蓝军的指挥员呢是特种大队的参谋长高亮。
0: 谁？
2: 顾毅和高亮。
0: 是演习指挥还是执行？
2: 全权指挥，这是军区首长的意见。哦，对了，郑参谋长呢作为观察组的组长，现在也在岛上，但是呢他的身份现在是高亮的人质。
0: 人质？
1: 这些就先不介绍了。你们科研组这次主要的任务就是来验证
4: 山网二号的升级设备
1: 在战场上的有效性，其他的事情不需要操心。
0: 是。
2: 首长喝水。
5: 首长这会儿没工夫，一会儿再说吧。你让后勤送几箱牛奶过来，昨天上岛就没安排饭，就那么点破干粮。
6: 喝了水。
7: 哎，老秦啊，我这猛虎团可不是吃干饭的啊，这是没抡开打。嘿，要抡开打早把你拿下了。
5: 对，拿下个屁，一天就想拿下翘头岛，你疯了吧你？吵什么吵，都成人质了还吵，学学怎么当好人质吧。
8: 睡觉。
5: 啊，首长，你换个铺啊。
2: 哎，睡觉。
8: 你不觉着躺着有点别扭吗？是有点瘆得慌。
5: 可又是。
8: 给他破破。
5: 哎哎，对对对。
9: 报告，你好，小英来电，确认跳头岛隐蔽雷达对空导弹阵地安保观战哨共15个岛面打击目标的坐标位置。6:30，小英在目标点上放置的任意导器会同时起爆。
10: 干得好，观察组情况？
9: 小英说，岛面上只有少量的观察哨，观察组已经正式转入地下工事。
11: 他竟然骗了我们整整24小时。
10: 他还真的把观察组当人质了，可这样一来，他也把自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地步。
12: 报告，已抓获第27名潜伏者。
13: 带回来，单独关押，严加拷问。
12: 是，带走。
5: 去。

0: 哎，别动！我阵亡了，别想重我族里问出点什么，带我去战损营。一号，小鹰错过了联络时间。
1: 另一个钉子呢？
2: 报告，
1: 参谋长登岛成功。如果能够成功登岛，配合小鹰，在岛上标记岛上的火力、运输。 给养目标，方便我组织火力摧毁。命令部队进入攻击位置。
2: 是。

0: 红军通报，他们开始进攻了。通知总导演和山王二号科研组，向观察组，不，向人质实时通报战况。
1: 是。
2: 怎么样了，文晶？
3: 各自收集侦查，
2: 跟踪信息，开始记录。
3: 是。
2: 大家打起精神。
4: 是。

0: 报告，雷达捕捉到多个不明飞行物，正在迅速靠近岛礁。
1: 目标距离多少？
2: 距离300-80公里，高度8000。
0: 十分钟左右到达翘头岛，看飞行速度与姿态，应该是战斗机群。
3: 留下观察哨和防空导弹分队，
4: 剩下全部地面人员撤入地下堡垒，
0: 务必在岛外击落战斗机。
3: 是。

0: 按照预案，再组织一次电磁压制，同时请求两波次火力集结，摧毁翘头岛对空导弹阵地，把它给我炸掉！
1: 全城发射重聚，放下发射枪！

0: 报告，我方第一导弹阵地被敌方远程炮火摧毁，退出战斗。孙连长中弹，导演部来电，确认结果有效，
1: 必须把敌方战斗机给我打下来，否则就是噩梦一场。
2: 是。
3: 老姜，我区第二导弹阵地，现在由你担任蓝军最高指挥官，命令部队不惜一切代价，誓死守卫下头岛。
4: 放心，我钉死在这儿了。

0: 飞机给我打下来！
1: 天狗发现空军目标，在找导弹，锁定目标，锁定目标成功。你锁定防御目标，请求指令确认。
2: 指令确认。

0: 对不起啊，老宋，对不起，太激动了。
1: 老老实实当人质，瞎激动什么？对。

0: 一号，蓝军岛面目标差不多都清除掉了。
1: 命令部队，全速前进，抢滩登陆，解决岛上的全部战斗人员。
2: 是。
0: 长山号注意，全速前进，准备实施登陆。
1: 长山号注意，全速前进，准备。
3: 灭杀号，
1: 全速前进。

0: 现在有三艘登陆舰正在向我方全速前进，距离我六海里。他想在正午前结束战斗，通知部队进入阵地，我马上回来。
1: 收到，通知部队进入阵地。
0: 是。老姜，西北方向丛林里有一名战斗者。
2: 他们已经开始进攻了，
3: 班长，我们怎么干？
2: 炸死指挥舰，别让他不长脑子，走。

0: 别动！看来你是真爱这个呀，这么拼命啊！
1: 这是这个岛上唯一的一片淡水石，我保证它充满致命的毒性。
0: 潜望城，
1: 我是个老猴，我化成这样都被你认出来了，早知道我就不伪装了，真没戏。
0: 我也向你保证，今天你要是敢把这片药扔进水里。 从今往后，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1: 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你以为我还是曾经的小王城吗？

0: 小子，有点进步啊！你们一个个的，就给我打感情牌是吧？
1: 你是敌方一号，我能拖你一分钟，就能为我方增加一分胜算。
2: 别废话，带走。
3: 一号，你在哪儿？

0: 我们将会对特大进行所有的攻击行动有效。同意。
1: 特大果然撑不过48小时。嘿嘿，
2: 蓝军的反制行动还没有上报导演部，说不定特大还能翻过来呢。

0: 月山号舰长，我接收到攻击，完损部署，完损部署，各部门接收岗位，机电长组织检查接水情况，重复一遍，我接收到攻击，完损部署，完损部署。
1: 炸弹的四个部位爆炸，舰底和左舷是要害，山网二号对炸弹的当量进行了测试。
2: 爆炸，足以让舰船在15分钟之内沉没。
0: 方言部认为，月山号失去自主力，舰上的红军作战指挥所、第一突击队、八门炮，
3: 所有的舰船人员和装备，退出演习。
4: 指挥所被炸，退出演习。这不是上课了，我请客。
5: 他们怎么干的？
4: 这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呀？
6: 意思就是说啊，你们七零零团的脑袋没了
4: 啊！战狼行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哎，大伙赶紧收拾东西，出动，咱们回家。
7: 红方他们完了，好样的！通知部队继续坚守阵地，对方撤离之前，都给我盯死了，一步也不准动。
8: 是。
7: 报告，人带过来了，
9: 带进来。
7: 是。
9: 哎，你怎么会在这儿啊？你不是已经被我给炸死了吗？
10: 闭嘴！你已经阵亡了。
9: 可是，可什么可？你以为我的指挥机关在月上号上？行了，说吧，怎么出的岛？我们说你在。班长，你安息吧，
11: 我来，
9: 老秦，
11: 别跳动我！
9: 行了，
10: 带
9: 出去。
10: 是，
9: 你去你妈的，干什么？
7: 老师，老师，
9: 回营。
7: 老师，
9: 向导演部汇报我指挥部的位置，通知第二、第三突击队停止攻击，撤出战斗。
12: 是。
7: 报。他说：“红方指挥所电话。”
9: 指挥所？哪个指挥所？
7: 是红方指挥所。接过来。
9: 是。
4: 你再说一遍。日若西山红霞归，战士的爸爸应归，发应归。
13: 怎么会出现这个结果呢？明明已经控制住局面了，完全是有把握取胜的。咱们七零零团让四个水鬼把指挥。

0: 短了。所以这才叫做特种作战大队啊，特大就专门干这个的，特大他就喜欢干这个。
1: 小点
2: 声。你说回头我请首长他们吃饭吃什么呢？
3: 滚。
0: 这态度呢
3: 吃方便面吧，吃完了等消息。
0: 等啥消息啊？
3: 红方的指挥所并没有被炸掉，导演部正在核实情况。
0: 没炸掉，怎么能没炸掉呢？
3: 红方的指挥员把他的指挥所从月山号转移到藤山号上了，蓝方挖人炸掉的只是原来的指挥所，还有他的第一突击队。
4: 漂亮，顾一野这小子有两下子。
5: 也就是说顾一野还在啊？没死？
6: 那导演不谎报什么军情啊？啊，这不是还得是活生生的心脏传奇吗？
7: 首长，导演部已经做了核实，红军的指挥所确实不在远山舰上，导演部判定蓝军的斩首行动失败，演习继续。
3: 继续下去还有意义吗？
7: 导演部十分钟之前也这么认为，红军在失去这次进攻机会以后，
8: 在天黑以前很难再组织起有效进攻了，天黑以后
7: 优势将转向蓝军一方，但是这个前提是红军的指挥所被打掉了。
8: 但现在这个前提不存在了。
7: 综合山网二号发过来的红军指挥员作战思路的资料，导演组判断在天黑前的5小时42分钟之内很可能会发生一个奇迹。
3: 什么奇迹？
8: 山网二号分析，红军指挥员
7: 作战思路缜密，擅长步步为营。他在之前99年的997行动和2000年的520一集中，都曾经使用过非常规手段，
8: 而且取得了胜利。
9: 山网二号认为，
7: 这一次他很可能会这么干。
8: 如果这样的话，战局
7: 很可能会发生逆转。
10: 怎么了？
11: 是我的命令还不够清楚吗？
12: 可翘头岛东侧和北侧两端礁石丛立，根本没法展开攻击，选择从那两个地方抢滩，我们的损失会很大。
11: 没错，我们确实会损失一部分人，
10: 可是你们想一下，把一个夺滩目标扩大到了3个，
11: 蓝军有限的兵力也会被分散，给我咬住了大，他们一定会出现漏洞，
10: 不留预备队，所有兵力全部给我压上去打。
11: 蓝军岛面的火力点所剩无几，我方4对1，就算拼人我也要把他给拼光了。
0: 这可是同归于尽的打法。
10: 没错，我要的就是这个。你们可能会问，这个账要怎么算？军人不是商人，
11: 试射主权不议价。抗战时期那座岛落到日本人的手里，隔了7年他才回到祖国的怀抱。我问你们，如果现在这个岛还在日本人手里，国家要我们上，要我们把它给夺回来，你们还会算人头账吗？
13: 打
14: 打，死也要夺下它。
11: 开始行动。
15: 是。
16: 同志们，战蓝行动的最后一战就要打响了。4个半小时之后，不管这场战斗有多么激烈，太阳都会落下，战斗也会结束。
17: 我们现在正面对着数倍的对手，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
11: 他们也会像我们一样抱着必胜的决心冲到我们当中来和我们决一死战。
17: 在这个时候我要告诉你们，我们并没有足够的兵力去打一场消耗战，所以在这个时候作为尖刀的你们被挑选出来。
18: 战友们准备出发了，让我们去结束这场战斗。
15: 是。
10: 长这么壮烈啊，兄弟们，我们是特种部队，我们执行的永远是全军最艰巨最困难的任务。今天挑选出你们12个人是为了保护我们祖国的领土，是为了给部队争取更多的时间，让我们的战友把敌人挡在岛礁之外。你们这一次是有去无回，我跟教导员 在这给大家送别。这次行动，我们只有一句话：宁可前进一步死，绝不后退半步生。
1: 宁可前进一步死。

0: 我们已经打退敌方30进攻，二营伤亡惨重，200+2人退出战斗，超过建制一半。
1: 东北方向情况怎么样？
0: 单连情况稍好点，但也有减员。教导员那边压力很大，敌人用火力强行压制住一连。
1: 强行作业，炸掉礁石。教导员申请平撤炮支援。
2: 告诉教导员，让他挺住，这是敌人的计谋，不到万不得已，我不能都预备队。是。
0: 还有1个小时日落，通知动力一分队起飞。

0: 一号，岛上放出了12架动力三角翼，
1: 目的是什么？
2: 方向是奔着登陆编队来的，
0: 目的还不能确定。
1: 打掉他，不让他接近编队。
0: 是。

0: 我一号，我方登陆舰全员撤出战斗。
1: 他的招数使完了，动用预备队，强行登岛。
2: 是。
3: 老崔，过来！报告，一号，西南方失守，敌人已经抢滩成功，已经在纵深200米处建立起了滩头阵地，教导员那里人已平光了，守不住了。
4: 通知三连长。
2: 撤回地下工事，一连2天再给我坚持半小时。
5: 要是让他们建立起滩头支撑阵地，就会有更多的部队登岛，
2: 那么我们就会被包圆。天一黑，那就是特种兵的天下，那不叫包圆，叫乱蹲。不看火候，看手段，去通知。
1: 是。

0: 奇迹还真出现了，距离演习结束还有30分钟，红方肯定吃不掉蓝方，红方还有其他的作战员，
1: 有，但是时间不够了，红方预案已无法组织实施了。
2: 报，
3: 蓝方通报，蓝方指挥员下达了撤回地下工事的命令，
4: 告诉蓝方导演部知道了，导演部是命令有效，
2: 是
0: 有效什么？
2: 时间到了，演习结束。
0: 可是
2: 没打出结果是吧？结果不重要，过程才重要。

0: 演习马上结束了，剩下的事情你们做清楚据总结，向观察组通报，按计划结束战完行动。
1: 是，
2: 演习结束。
0: 好，好的。好，我知道了。你看能不能跟上级申请一下，放几天假吧？我们在这儿关了一天多了，人都馊了。周一集合。
1: 然后再做观察组的报告。好，我马上向参谋长汇报。
3: 为什么？
2: 怎么了？
3: 延迟结束了演习。
0: 首长，演习结束了，接观察组的船已经在路上了。
3: 结束了？啊。 上面不是还在打着吗？
0: 没接到通知。

0: 进来。
1: 首长，红蓝双方还在对抗，不应该结束。
0: 按照导演部的计划，演习时间48小时，时间一到必须结束，计划就是计划。
2: 可是山王二号需要整体和完整的演习参数，
1: 才能准确地研究出最终结果。演习半途中断的话，缺乏必要的环节和数据，科研项目没法进行下去。
0: 你说的非常有道理，但是我们整个的演习计划是报了军区被批的，军里必须无条件的执行军区的批复，不可以任何的改动。
1: 可是首长，
3: 首长，观察组军区郑参谋长电话，
0: 接过来。
3: 是。
0: 喂，
4: 演习结束的命令下达了吗？
0: 马上下达。
4: 停下来，不要下达。
5: 为什么？
4: 老何，这是个关口。
0: 首长，您的意思是？
5: 你梳理一下演习前
4: 双方给出的预案，以及导演部对双方预案的作战分析。
5: 你有没有发现两件事情？第一，红方求稳心重，
4: 变数不够。除了首次攻击和这次非常规手段的打击，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的招数。而蓝方
5: 在攻防角色的应对和转变上准备不足，
4: 一直没有从进攻心态转变到防守心态上来，这暴露出部队存在的问题。嗯。
5: 第二，参演双方的
4: 作战实践并没有按照双方提供的预案进行，演习开始后他们的思路和战术在快速地发生变化，到现在演习已经超出了以往的套路。我能理解，演习打到这个时候预案已经不管用了啊，这种趋势更接近于实战。
0: 导演部也发现了这些问题，还在纳闷。首长，您的这番分析点醒了我们。
5: 这种情况
4: 包括导演部观察组和参演部队在内都没有这个经验，我们这些更高一级的指挥员也没有经历过，可演习越来越像实战。
5: 双方不光在战术上，
4: 连心态上都往实战上去了，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是我们以往这么多次演习都比不上的。
0: 有道理。
5: 老何，演习不要停下，
4: 要继续打下去，直到打出一个结果来。如果我们坚持，部队会有大的收益。
0: 但是首长，如果让演习继续会很危险。
5: 没有计划，没有设置，
0: 没有预案，这样继续很可能会乱套，太不保险了。首长，
4: 我也这样想过。红蓝双方的指挥员都很年轻，没有经验，没有经历过啊这样的演习，我们自己也没有这样的经验，都是第一次。继续打下去不是可能，而是一定要出乱，甚至捅娄子。
5: 不过老何，军队的保险战和别人的算法是不一样的。
4: 军队的仗是这样算，保证拉上去就能打，打了就能赢，保证国家用得上，
5: 不丢主权，不失领土，不让国人受欺负。
4: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让演习继续打下去，这是最大的安全。

0: 但是如果让演习继续，就会有一系列新的问题，比如作战行动的目的、
1: 双方的补给，还有达到
0: 什么时候才结束。导演部必须给出一个让演习继续的理由，而且我们还要报军区批准啊。首长，
2: 首长，这次演习的目的之前就已经决定了，是海岛夺控，不应该改变目的。演习第一阶段，红方打掉了蓝方的协同力量，屏蔽了蓝方的电子通讯，阻断了蓝方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3: 蓝方已经是一座孤岛，得不到任何补给，而红方的
2: 支援条件并没有被蓝方打掉。战争不是用时间计算的，而是用结果。
4: 谁在那说话？
5: 山网二号科研组副组长
0: 江南征。
6: 报告。
4: 江中校的理由非常充分，导演部要充分的考虑。我建议在有限的条件下给红方补给，蓝方没有补给，
6: 让演习继续打下去，直到打出一个结果来。
4: 你先向军区汇报一下，就说是我的意思，然后以军里的名义给军区打一个报告。一会儿我给赵司令打个电话，这里的情况我最清楚，不然我这个观察组的组长就白当了。
0: 是，首长，我现在给军区打电话，同时暂时不宣布演习结束，等待上面的批复。

0: 你们的时间快到了，参谋长，蓝军发起反攻了。
1: 下处，是不是通知参演部队演习停止？
2: 我是何志庚。
3: 是。
1: 演习继续，首长，咱们这次演习已经惊动了总部，
2: 总部非常关注。军区一号首长指派孟副司令员
1: 带领军区作战部队师以上的主官，
2: 赶赴演习现场观摩学习。
3: 好，我知道了。
4: 一号首长亲自过问了。

0: 20年前，我在新兵火车上第一次见到他，他偷了陆指导员的干部服，把所有人都给骗了。从那个时候，我就想揍扁他。这20年来，我们俩打了无数架，论输赢，我胜多负少。可直到今天，我才发现，我从来没有真正的打败过他。
1: 一号，导演部让我们上报人员装备补充清单。
2: 记录：3波次6架次轰炸机火力支援，2波次4枚东方11火力打击。
3: 一号，这蓝军在岛外布置了一组蛙人，
2: 搜索桥头岛方圆10里的江盘，把他的爪牙全部给我斩断。
4: 是。
3: 联系导演部同志，演习继续。
2: 直到打水结果，但导演部不会给我们任何补给，减员也不给补充。
5: 知道了。
2: 幸好之前把那边加瓦点清的比大爷上了，但要还剩下一半，可是他妈的装备也打没了一半，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全员减员了1/3。现在说不给我补员，不给我补员，我靠什么打呀？我到山上去背猴子，啊？派人下海去抓王八，我给他们逮过来，一人发2000，让他们冲锋啊！
5: 我说你们一个个怎么那么抠呢？一点事都不带啊！
2: 昨天打了大半天，哪有时间吃饭啊？就指着身上这点饼干罐头喝了一圈啊！我告诉你们，在上剩下什么？昨天省下了2顿的大米，2壶油，还有点蔬菜。蔬菜基本上也烂了差不多了。导演部那帮老头子跟我说，让我自己想办法啊！我自己想办法，我去哪给你想办法呀？
5: 这会儿带水，被他妈比下毒。幸亏备用池子里面的水没被发现。
6: 不过基本上也快见底儿，好的事儿呢。红军要求补员，就算不磨合，怎么着得小半天吧。让部队休整一下，重新构建阵地。半个小时之后，在主方观察点跟我碰头，制定作战方案。还有，赶紧把补给问题给我解决了。
7: 饿死我了！哪儿呀？我看看那帮老头儿，给关傻了。
8: 首长，你说这部队没有给养，这演习还怎么进行啊？别的不说，咱们这个观察组总得把给养补齐吧？
9: 是啊，
10: 对呀。
7: 部队在地形不利、作战环境完全生疏、条件极端艰苦。
8: 战况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更容易发现潜在的问题，也更能得到考验。我没说部队，我说观察组。咱
11: 们现在是人质了，待遇不一样了。
8: 不是，首长，这人质才不应该饿着呢，要是饿坏了就丧失了人质的意义了。
11: 没用了。
8: 哎，高亮，
11: 过来。
8: 高亮，
11: 打得不错。 2天没有被麒麟军团拿下，可以。哎，我再给你讲个马啊，24个小时，不，30个小时。你小子要是30个小时能扛下来，我带头，领着全特大的队干部，把你举到头顶，全大队游一遍。哼，
8: 是我吗？
11: 没事，我扛着你吧。
8: 怎么了，老宋？啥意思啊？有事啊？
11: 给养。部队现在还有一些粮，我已经吩咐过了，每天每人2顿饭，3壶水，盐管够，冲完就算了，饿不着你们。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的，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车站二营的所有兄弟们，新一轮的战斗现在打响了。大家听着，在这一轮的战斗当中，我们没有补给，没有增援。全体蓝军注意，我是一号，我的命令只有一个：任何踏上这座岛的敌人。
1: 不计一切代价，全部歼灭！傍晚6:25，红方完成突击，强行登岛，双方在岛上厮杀了4个多小时，双方都伤亡。22:25，蓝方组织反击，反击成功，现在红方正在有序的撤离战斗。红方不是补充了兵员了吗？怎么花了4个小时才登上岛？
2: 报告首长。
3: 蓝方呢，把2艘打飞的补给舰艇炸沉在码头前的水域下，红方的冲锋艇无法靠近有效的登陆地点，只能在远滩涂下水求渡。100多米的上岸距离，突击队员完全暴露在蓝方狙击手的枪口下，损失惨重，行进很慢。
4: 蓝方减员已经不足3个连，红方在兵力上是占绝对的优势，为什么不在岛上坚持下来，而且要事倍功半的往回撤？
5: 这是哪家的打法？
2: 报告首长，蓝军的主要工程呢是特种兵，他们在近海呢以蛙人小组的形式破袭红军的舰艇连，在滩涂呢组织火力消灭红军的有生力量，在岛上呢设置障碍，阻止呢红军的往前推进。一旦红军上了岛，蓝军就转下地下工事，等到夜晚，他们再以特战小组的形式对红军进行奇袭。
6: 红军在夜战中非常吃亏，只能先撤下岛，等天亮了再发起进攻。
5: 这是猎豹遇到猎狗了，才形成这个僵局。
7: 红方的空中火力不是炸了2轮了吗？3轮，
6: 而且轰炸非常有效，蓝军无法在岛面上建立重火力，而且他们的雷达昨天就被打掉，岛上的炮兵也被炸了3次，全部炸光。他们现在只有轻武器来进行抵抗，
8: 可能还剩下少量的步兵肩扛式防空导弹。
5: 和反坦克火箭，
9: 够顽强的。哎，这什么情况？
10: 加油啊！你们这岛上什么水货炮电室啊？刚打上来听炮一见。
11: 是不是受不了上面那个惨不忍睹的状况了？
12: 加油，赶快找人来修修，别耽误观察组的事儿。
13: 是。
11: 刚才看这个意思，特大推的很快，但是我70团用这种方式杀上蓝军的有生力量，代价太大了。
13: 哎，主权问题，寸步不能让啊！
11: 再说了，咱们70团有兵员，耗也耗垮他。
14: 行了行了，今天轮到谁值班了？啊，去跟人家谈判一下，弄点水来。昨天我用海水洗的澡，折得我身上直疼，一夜没睡着。
11: 首长，您别怪我跟您提意见呐，您好歹有秦汉勇、鞍前马后的伺候着，是吧？可是我们234师的人。
14: 他们可是毫不手软呐！是，首长，我看还是您去吧，您面子大。
15: 都人质了，我的面子管什么用啊？
14: 我人质怎么了？人质，你也是人质的头。你看这恐怖分子抓着这头之后，那都是照稿子念声明的。哎，您就是这头。
13: 我们就是小喽啰，滚蛋！
16: 行，我去。
17: 首长，
16: 水来了，
17: 水发下来了。

0: 我去弄的，天然矿泉水。
1: 今天不是没发水吗？你们特大是不是又搞特殊了？
2: 你傻了呀？上到下雨，出风口借的。

0: 谁？哎，说了你不要催我。哎，你们秦大队长也接水了呀？为什么他能接，我不能接啊？
1: 因为他是秦大队长，你不是。
0: 嘿，
1: 给我老实点。
2: 啊，不是小同志啊？
0: 谁是你同志？
2: 特别是你，人家都在厕所尿尿，就你非要去海边出口尿，人家一天尿两次，一天尿八次，还不算拉的，怎么就你事儿多？
1: 我说年轻人。
2: 哪来那么大脾气啊？等你到我这个岁数，你就知道什么叫尿频尿急、尿等待了。
3: 我警告你，以后不要去拐道那边，不然有你好看的。给我回去！
1: 师长，咱们不跟他一般见识，咱喝水去。
2: 不能再喝了，不招人待见。<笑>
4: 哎，老左，
2: 行行行行行行行，首长。 您听见了吗？啊，我穿着衣服，扛着牌儿，堂堂的解放军的大校，就落这么个下场。
1: 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哎，
4: 老桑，
2: 啊，
1: 消消气儿，啊，
2: 你就当是体验体验这个人质的感觉，
1: 好，
2: 也算是一份经验，没准以后还能用上呢。
1: 没事，没事，没事。
2: <笑>我不生气，<笑>有什么好生气的？
1: 对。
2: 是不生气？伤子尊呐！尿多怎么了？尿多那是因为在战场上受的伤。
5: 带尿布来的。嗯。膏药。谁让你一天尿八次尿啊？你给我憋着！
3: 是，
6: 老宋，
3: 忍忍忍忍，也就一天的事儿
6: 啊。
7: 就是，
6: 姑爷今天要是拿不下翘头刀，我发誓，我回去把他吊起来打。<笑>

0: 首长，小雨来了。是，行行，赶紧送进去吧。啊，事儿成啊。哎，陈正，你找我什么事儿？
1: 我正要找你呢。下午传过来的数据啊，首长们都看了，首长们很满意。这司令还问呢，说能不能给单文二号赞助一下？说别军里得势会，钱都让军区掏了。
0: 红方今天又撤下来了吧？是啊，天黑不久就撤了，而且这司机主动撤的。
2: 为什么又撤下来？
0: 这主要不夜啊，在岛上丢了10辆坦克，丢了200多号人，受教训了，所以天黑就撤下来了，把打击啊都用在白天。他呢？
2: 他怎么？
0: 你说高粱？
3: 对，你不有实时数据吗？
0: 你没看到他呀？
4: 今天就出现了一次，一晃就过去了。哎呀，也难怪，他总不在指挥所里面待着，姜维星在那盯着呢。这外头啊，信号又不好，烟火又大，而且导演部要求的都是打全景，特别交代了公开细节，所以你看不到的。怎么，想他了？
5: 你们刚才没有留意，我为什么要喝这个雨水？
4: 为什么没有跟他们去谈判？从昨天下午的攻击战开始，特大抓了70团的人，
5: 就没再往脸上抹面粉。还有，现在都中午了，啊，他们答应的3湖淡水到现在还没送来。
4: 那不是忘了，高粱在做一件事情，他是想把战斗拖下去。拖到谁也估计不到的时候。

0: 确定是麒麟灵塔的人，
1: 我的人我还不认识，全被调海水里。我没敢在这多待，我判断，就是第一次攻击被俘的那是五人。
0: 有人看着吗？
1: 有一个看守，
0: 得想办法把他们放出来。
1: 放出来？
0: 不是，
1: 放出来干嘛呀？点一遍人头再调回去。 我说关了几天，你脑子关坏了？这25个人现在是什么情况？被俘人员不是阵亡，被俘人员放出来之后还有战斗力，还可以作战。师长，你疯了？你让齐海勇给气疯了吧？
0: 麒麟灵团绝不能输在特大手里。
1: 咱们在这等，就是渴死，饿死，估计也打不进来。那你想怎么样啊？我知道蓝军的弹药库，只要把人放出来，夺取武器，把弹药库给他炸了，重新开火。
0: 他就输了。可是我们不是作战部队啊，我们是人质啊，人质就对了。人质该干什么，你不知道吗？就是绝不和坚持者做妥协，找到机会就反抗。
1: 去，把人放了。
0: 我一正规部队的，我不能干这事儿啊！
1: 到什么时候了？
0: 我在想想，我算个屁呀！你要不干，老子干！行了吗？行了吗？别出声！我是二三四师师长宋建生，大家都别出声啊！
2: 没事吧？已经出局了，不许违反战场纪律，听到没有？
3: 是。
2: 首长，这帮人太狠了，不给吃不给喝，还偷听我们说话。苏虎的话以后再说，现在我要带着大家去干一件血耻的事儿。没几个是战斗员。
3: 报告。
2: 司令营团一营二连一排长赵小勇，向您报道。
4: 好，我现在恢复你们战斗员的身份，咱们分成三个组，两个组夺取武器，占领通道，另外一个组跟我去炸了他们的弹药库。明白没有？
2: 明白。吴波、陈涛，
5: 到，
2: 你两个你要七个人，其他人跟着我。
6: 是。
2: 别动啊，走。
7: 首长，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嗯，我知道了。我，哎呀，万一，我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哎，老宋呢？
8: 老宋去救那些被俘的红军去了。营救被俘的红军？
9: 对，然后。
8: 带他们去这儿蓝方的弹药库，
9: 这么扯淡吗？导演不明确规定，上级不插手，有指挥员自主作战。你们二三四师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也从你参战了。
8: 哎，
9: 来，
8: 老秦，你别激动。
9: 理论上说，你呀，还真可以这么干。
8: 按照导演部的设置，我们现在都是人质，对吧？作为质押者的勒索标的。 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肉票，我们当中呢有配合质押者的人质，甚至还有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人质，当然也有奋起反抗的人质。我觉得人家老宋是属于后者，这既符合人质的真实身份，也符合实战内容。这么说吧。

0: 当你们两个在嘀嘀咕咕商量的时候，其实我早就猜到了。正因为这样，我才没有阻拦他们。
1: 参谋长，特大是您亲自生下的，是您养的，算是您的亲生儿子吧。要暴动，大家一起暴动！
2: 站住！
3: 演习一开始，你们就你呀我呀的拉山头搞对立，我没批评你们，你以为我在纵容你们吗？啊！你们现在是什么身份？是人质？有在自己人手下当人质的吗？是人质，关押你的人就是你的敌人，自己的身份都没搞清楚，还要暴动？

0: 就在这儿了，把门打开。
1: 这几天我一直没说话，但是我觉得到了这个关口，我必须得说两句。我觉得在实战的背景下，老宋的出发点一点问题没有，而且有迹可嘉，只是在技术上出了点问题。他如果要是把解救战俘的这个目的改变一下，不去炸蓝方的弹药库，而是把重点放在情报上，什么意思呢？就是分头突围，出去送个信，这样的行动那就完美了，对吧？
2: 你这个情报部长没白来啊，你是真的在研究实战。
1: 谢谢首长。
0: 首长，城门打不开。

0: 首长啊，忙着呢，还等什么？等着过年首长放炮仗给你们听啊！
1: 放了，首长，
2: 你别忙了，你被俘了。
1: 当年樟木火车站演习之后，我就发誓，这辈子绝不会当俘虏。
2: 那你又被俘了呀？交枪吧。首长，你这就违规了啊！
3: 大了，小心点啊！

0: 这个宋建设呀，政治上说，这叫牺牲。不过，要是放在我们情报工作上，这种行动也不会向外界通报，只能算是情报战线上的英雄。
1: 要这么说，我倒挺佩服老宋的，是个军人。
2: 看来大家的意见是一边倒啊。这种情况，全军还从来没有遇上过，头一回。但是，纵观世界，谁也想不到以后会不会遇上。要是这样的话，我有个建议：宋建设的表现，上报军区，给一个嘉奖。同意的，请举手。

0: 没带水池里关的，费了好大劲儿，约了个好兄弟。什么劫匪啊？你带没带脑子？连长，那池子里边的淡水是下过毒的，哪怕是就喝上一滴，那也等同是战死。你要害死咱们连吗？
1: 可是你要不喝的话，会淌血淌死的。
2: 我死也要死得干净。
1: 连长，我听人说了，水里根本没有下毒，你要是死了，我们就没连长了。他没说错，那水里确实没毒，放进去的只是一片维生素，但是按照演习规则，我们认定水中有剧毒。
0: 是，一号，救连二百五万列兵，马建飞违反规定，私自盗窃军用货品。我，九连连长李国强，请求对他进行处分。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我们连，我是不想让红方打下来，不想丢了岛。我们连将生死在一起。
1: 我不想看到我们连的兄弟死，我想为他们做点什么。你还嘴硬着，你知道你犯了多大的错吗？行了，你喝水了？喝了两小口，没敢多喝。好吧，你去找孙干事报道，就说你已经阵亡了。
3: 去吧。是。九连长，
4: 到。
1: 你也一起去。我不能离开九连，九连只剩下这些人了。
4: 我们要尊重规则。
3: 是。
4: 排长出列。
5: 哦，二排长丁有元。
3: 向您报道。
6: 从现在开始，你代理九连连长指挥战斗，
3: 把你们连长送到医疗室。是。报，红军指挥所上报，他们一小时前组织了夜间攻击，现在已经登上滩涂了。
6: 红方改打法了，
7: 联系红方指挥所，让他们说明改变攻击时间的理由。
6: 不用问了，说好了不设定方案，自主作战，别管他。
7: 副司令，顾烨这小子又在出险了，这就对了吗？剑走偏锋，显著决胜，在对手最不防范的时间和地点下手，说不定就解决战斗了。

0: 起了，哎呀，怎么睡着了？熬了几夜，就睡了3个小时。哎，对了，组里的第二批器材运到了，通讯部想要去找领导签字，组长在卫生所挂水呢。我去。双方在岛上整整打了半夜，红方使用了主点击破战术。 对蓝方的每一个火力点都进行了清剿，蓝方的伤亡情况非常严重，目前已不足一个半年的兵力，而且红方并没有退回海上的迹象，他们已经建立了滩涂支撑阵地。
1: 要是这样，红方是在做最后一击的努力。
0: 导演部观察员报告，红方一号指挥员并不在岛上。

0: 那他在哪儿？
1: 提审牛满仓，我倒要看看蓝军是不是个个都是硬茬子。
2: 山羊，
3: 蓝色，蓝色，
4: 还有，退。

0: 客气什么呢？过来坐。咋着？你们麒麟人团这供给也不咋样。快吃吧，吃完送你走，我去供堂。
1: 公道，说吧，这特大的理儿呢，还是你自己晾小白旗儿的呀？
0: 我警告你，对我放尊重一点，不然我可以让特大领一具尸体走。
2: 好，尸体啊，你弄的啊？运气还没结束，还打着呢。好，打着，打着好，别松懈
3: 了，赶紧吃吧。早晚得送你走。
2: 我想知道一件事，老高怎么就没活捉了你？
3: 让你躲在这犄角旮旯里边。
2: 爽吗？嗯，你要不爽冲我来，好吧？这棺材吃完了以后，你毙了我，你给我个痛快。我牛满仓要当，也得当烈士。是。特大的纪念碑里边，必须得有我牛满仓这块砖头。敬，满仓。
3: 哎呀，顾一爷啊，顾一爷，你也有今天呐！说真的，你很棒，真的很棒，你在 A 军的小官里边绝对是第一个。这个，可是三国演义演的好啊，计生瑜，何生亮。 我们没有诸葛亮，我们有高粱。不要跟我提他。爷啊，你是觉得你把我关傻了是吗？啊，演习还没结束，啊，48小时，你是觉得我不会数出来是吗？你把我关在这个船底下。
2: 看不见那个日头，你想的没错。但你忘了一点，看我的兵，8小时换一次岗，一共换了几次岗？我数一次岗。啊！演习还没结束，你还要公道？你唬鬼呢？你公道？你唬鬼去吧你！真是的，
0: 是我有所顾忌。
3: 对岛礁轰炸是投鼠忌器，他上头观察所。哎呀，我跟你说，老高真的是把你拿捏得死死的。他早就料到你是一个谨慎的人，不做好准备，你是绝对不会下手的。所以我们在制定作战计划的时候，就没打算跟你正面交战，懂吗？就你在海上穷折腾的时候。 我们1/3的兵力在地下工事里边睡大觉。哎，你知道我们管这叫什么吗？神龟，还忍者牌。

0: 哎，对，还有观察组，观察组一上岛，就被老高送到最重要的公事里边，杨戬。耶！你怎么连这个都没有料到呢？耶！哦，这个小笨蛋啊！
1: 拿着，绷不住了，就对了。是刀，刀没有攻下来，报告不好写，是不是？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你写报告的时候能不能不提我？
2: 我打了2天，
1: 手里就落下你一个人，我连这个都不提，我麒麟军团的脸面往哪儿放？
0: 你提也行，行，你提，你尽管提，好吧？
1: 那你提我有啥用呢？我啥也没说呀，对不对？你说了呀，你说我炸你的时候，三分之二的人都在地下工事里面睡大觉。你说这叫什么来的？忍者牌神龟，你刚说的你忘了？我看我的报告就这么写吧：蓝军被俘少校牛满仓交代，翘头岛地下工事中央地堡进出口。 就在主峰的半山腰上，
3: 放你个狗臭屁！我什么也没说。
4: 来人，拿口供！
3: 哎，小子，
4: 你打口供也没用，入口根本不在半山腰，在东南角悬崖底下的棺木丛里边。你个笨蛋，你个。

0: 哎呦，这个笨蛋呢！哎呀，哎呀，
1: 哎呀，
0: 哎呀，防不胜防。
2: 老牛啊，老牛！

0: 我们要进高粱，你这个忠诚台的死叛徒，演习不是结束了。你的情报会促成演习结束，但演习结束以后，你也会被钉在特大的耻辱柱上。
1: 知道了，报告。说，
2: 红军指挥所上报导演部，他们已经掌握了翘头岛地下核心工事的进出口位置。红军申请最后一波次的火力打击，一小时以后，攻击开始，指挥员率红军全部兵力上岛。
3: 怎么，你们好像不太愿意看到这个结果？
4: 看来战狼行动真的结束了。
5: 回红方指挥所，
1: 导演部知道了。
6: 是。
5: 红军的上网二号记录系统出现了问题，想请咱们去看看。他们的一号点名让你去。

0: 真没想到你用这种手段把我骗过来。
1: 我承认，把你从导演组那边要过来，我总得编一些理由吧。这次让你过来，不是我要见你，而是首长他们在岛上。这一次演习的时间颇有点长，我怕大老人家身体吃不消，想让你上岛去看看他。一排的也全都退回来了，表面上只剩下七个怪杀手。 可以继续战斗的队员只剩下59人，重武器也全都炸没了。刚才我清点了一下弹药，只剩2865发，人均50不到。

0: 伤得怎么样？没问题。如果能有口吃的，再打三天没问题。
1: 林参谋，
2: 到。
1: 这样坚持不下去的，想办法去岛上找一些可以消炎的草药，给伤员们都换上。
2: 是。演习不是要结束了吗？
3: 你也这么认为？
1: 你别忘了，我可是科研组的人。
3: 来的路上，我算是听出来了，你把所有的兵力都投入到这次的攻击上，你根本没有打算把演习进行下去。哎，我还真忘了，我忘的不是你的专业、你的身份，还是忘了你有多聪明。好吧，我坦白，这次叫你来，不是要去见首长了。首长他们在岛上还有几个小时就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了。
1: 而且作为人质，也不能随便接触。他在岛上，去见见他吧。谢宇战，我是你心理战里的道具人物。
4: 断水断粮好几天了，没吃没喝也就算了，战士们。 现在要警惕红方的进攻，都他妈的一个个好几天没睡觉了。老哥，咱现在不光是孤军奋阵，还是孤立无援啊！你不感觉这导演部就是火着红方来消灭咱们的吗？就这么看，这场仗结束了。
3: 阿江，不是还没结束吗？他现在有两条路：第一条，放弃抵抗，保存现在所剩的部下生命。当然，你也知道，他不会这样选择。我根本不会在乎这一次演习再拖上两个小时。我在乎的是可以减少我的伤亡。四天时间里，他耗掉了我一半的兵力。我不想这个数字再往上增加了。 不然，就算岛夺下来了，我也没有办法回去跟我的部队进攻。
5: 还有呢？
3: 我的人跌了一口气，我不敢保证他们上岛之后会做出什么样的出格的行动，那可能是一场屠杀。而你，是他唯一的软肋。我希望他见到你之后，他心神会乱，会崩溃，至少在气势上，他可以软弱一点，这样我也可以少死几个兵。
5: 真够卑鄙的！
3: 我承认。那我要是拒绝上岛呢？你不会，你是一名信息专家，而且这是一次难得的获取指挥员综合数据的机会，而且你逃不掉你的情感。从演习上来说，你不是参战人员，你只是我方征用的一个平民。上岛之后，你无权向对方。 提供任何的军事帮助，也不可以向对方透露我方的军事机密。等等，我想让你再帮我带50盒盒饭上去。这是实战，我会告诉你，他们就快要死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让他们当一个保死鬼，至少在舆论上。 我还能奇战一招。实际上，我并不知道他们还剩下多少人，但我希望不要剩的太多，因为我在盒饭里面下了毒。顾一野，幸亏我当初没继续跟你好下去。过奖了。
6: 战斗还没有结束，按照演习规定，我现在不能称呼您首长，请见谅。
7: 你是来处理善后的？
6: 对。你打算怎么处理我们这些人质呢？
7: 我需要确认一个细节，需要您在场。

0: 我是蓝鲸指挥官，
1: 我下注。蓝鲸一号行动通话，
2: 接过来。
0: 是。湛
1: 蓝行动导演部。
0: 4天前，观察组转为人质，
1: 但是我没有接到上级给我下达的具体人质身份。
0: 我现在需要知道每一个人质的具体身份。
1: 这个问题对战役有什么实际作用吗？有。
0: 我需要知道这些人质是平民还是敌方人员。如果是后者，我需要知道他们的准确身份，还有上级给我下达的勘押任务。他
1: 们是红方的重要人员，所以你的任务是人在，人质在。
0: 明白。接下来我不会再跟导演组通话。我先上报我的计划：红军发起总攻之后，人质进入勘押倒数，只要这个岛上。 还有一个我的人在抵抗，人质就会活着，没有人能够进入他们的勘押地点，
3: 否则触发式炸弹就会爆炸。
0: 如果岛上抵抗结束，人质将会按照计划全部处决，无一幸免，通话完毕。
4: 站长，喂，下注，他关闭了通话器。

0: 都到位了没有？整栋大楼都布置好了，放心吧，他跑不了。
1: 你这是干嘛呀？
2: 就想看着能跟你说两句话。
1: 听我说，
3: 马上行动。
4: 苏林，你不是说布置的稳稳妥妥的吗？怎么回事？
3: 我觉得这第一枪不是谢楠开的，
1: 废话。
3: 我觉得是有人开枪给他报警，这个窗台的玻璃都给打碎了。
5: 你是说正义为了抓获共党现场，就纵容他们向我开枪？你有证据吗？
3: 小叔也是私下里跟我透露的消息，一半都是推测。
4: 于北平知道这事儿了吗？
3: 这么重大的决定，他能不知道？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师，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5: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非遗美食，我是红玉。那现在要说起这个网红城市啊，您能想到哪儿呢？我想呢，每个人心里面肯定有自己的答案。那么哪个城市得票率最高呢？哎，有人还真统计出来了，那就是重庆。在2018年中国旅游城市榜单中呢，重庆它接待了5.5亿游客，位居全国第一。啊，再看看2019年的这个榜单，截止到现在呢，重庆接待游客的数量依然排在第一，那估计蝉联冠军那是没有太大问题了。那这重庆它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哎，因为这是个让人大开吃戒的城市啊，什么火锅呀、小面啊、毛血旺啊、辣子鸡啊，不管你吃过没吃过，那肯定都听过。重庆人爱吃辣呀，在全国那都是有名的啊。网上呢也有各种版本的调侃啊，什么重庆人微微辣小面辣乎外地人啊，不跟吃鸳鸯锅的人做朋友等等等等，这就让重庆呢在很多人心目中就成为了一个只吃辣的城市，甚至呢有的朋友呢会因为不吃辣而不敢去重庆。其实呢重庆人爱吃辣呀不假，但是呢对于辣之外的其他的味道呢他们也喜欢啊，比如这碗不辣的秘制炖鸡汤。
1: 重庆的天气比较潮湿，所以重庆人呢喜欢吃辣，同时重庆人也很注重养生，所以吃辣之余啊，喝一碗清凉的鸡汤就成了他们的最好的选择。我是李德明，在秋乐馆的主厨，也是秋乐馆炖鸡汤的第五代传人。我16岁就开始跟着师傅学习厨师，现在已经20多年了。我们的鸡汤都是早上炖来中午卖，中午炖来晚上卖。炖鸡汤又需要时间，所以这20多年我每天都是6点多钟就到店里上班了。炖鸡汤，那个鸡的品质是很重要的。我们选择的鸡都是生长周期在1年以上的跑山鸡，每只鸡的重量在4至5斤之间，要检查每一只鸡的重量是否达标，鸡身是否白净，没有血丝，只有达到要求的鸡我们才会收。
2: 我们那个鸡是选用的跑山鸡，这放养的。我们鸡油是全黄的，如果是饲料鸡，鸡油都是白色的，我们都会拒收不用。
1: 在检查完之后，我们先要把鸡清洗一遍。我每只鸡一般要清洗3分钟以上，直到鸡身内外不见血为止，然后我们才开始漂鸡。漂鸡就是处理鸡的表皮，我们把鸡放进高浓度的白酒中进行漂制。我们用白酒的原因是白酒在漂制过程中可以除去鸡的腥味，然后我们再看到鸡的表皮上毛根开始与表皮分离，就可以将鸡捞出，再进行第二次清洗，将鸡皮上的脱离的毛根清洗干净。清洗好了以后，我们把鸡放入沸水里面除去血腥味，我们就把血泡子打干净。泡子打干净以后，我们再把那个鸡捞出来，再进行一次清洗，这次就可以把毛根全部剔除干净。
2: 我们鸡进行3次清洗，除掉它的杂质，保证我们的鸡汤啊出来的口感不受影响。
1: 炖鸡用的水都是矿泉水，这样炖出来的鸡汤比一般的自来水炖出来的口感要好一些。炖鸡的时候，我们在矿泉水里面加入了我们的老姜、胡椒、葱以及各种香料，我们把它们装在专用的容器里放入锅中，这样在炖的时候香料的味道能出来，又不会在鸡汤中留下杂质。我们采用的炖鸡的方式是属于公母活炖，公母鸡的比例是1:3，公鸡真香，母鸡真鲜。炖的时候首先要用大火冲开，让最后残留的血沫出来，

0: 然后进行打磨之后就要转小火慢煨了。
1: 在炖汤的过程当中还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入汤，一种是清汤。像清汤啊，比如说汤要你味儿要鲜美一些，我们秋儿馆子追求的清汤讲究的是汤清油黄。
0: 想要炖出这样的鸡汤，控制火候是关键，因为在炖汤的过程中，鸡肉中含的蛋白质会溢出融入水中，如果火力大了，蛋白质结晶就会成为酥汤，所以要让火力保持在蛋白质结晶温度以下。但是如果火力太小的话，虽然出来的是清汤，但是不够入味，鲜美不绝。这个小火慢煨的时间大概是4至5个小时，在这期间就要随时关注锅里的变化，控制火候，保持小开的状态。煮好鸡汤并没有多大的秘诀，主要还是要用心。我们秋儿馆的鸡汤制作技艺源于300多年前的清宫玉子铜炉炖鸡法，我们现在一直在沿用这个传统的做法，虽然花时间，但是为了这个味道，我们必须坚持这样做。
1: 好，现在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要看那个鸡软硬程度，炖到哪种程度了。哎，
0: 我们用抓手刺进鸡身，感受这个软糯程度。当鸡肉变得松软但不散的时候，这个鸡汤就算炖好了。一只鸡我们只买4份，都用骨瓷大碗装。鸡汤倒进碗里的时候，要用漏勺过滤掉肉渣。鸡汤端到客人面前的时候，保证看起来清凉干净。鸡汤是秋儿馆的招牌，我们一直在一切的细节上都把它做好。
2: 从小经常吃个长大，而且我感觉那个味道呢，跟国人炖出来的味道呢，哈，是一个味。
3: 这个鸡汤我吃了20几年，啊，吃了依然身材很好，哈。
4: 所有的精华都已经在汤里面了。
5: 鸡汤绝对是原汁原味的土鸡，
6: 喝出来挺有口感。
7: 好喝，它咸咸的，我觉得好好喝。
0: 我们秋儿馆也是70年的老店了。炖鸡汤包括做菜一直都是用的传统技艺，我本身对这些传统技艺也很喜欢，所以有人想挖我去做江湖菜融合在这些，我都直接拒绝了，我只想把这门技艺做下去，传承下去。
8: 哎，这个秋儿馆的秘制鸡汤啊，它最早呢是道宫廷菜。那建国前夕呢，这道宫廷菜的传人呢离开京城衣锦还乡，就回到了重庆。那1949年呢，他在邹荣路上呢就开启了秋儿馆。哎，这邹荣路啊，它是重庆最著名的道路之一，它因革命军中马前卒邹荣而得名。那么重庆地标解放碑那也在这条路的中心。那整个20世纪啊，邹荣路那都是重庆最繁华的商业街，那街上呢各类商铺林立。那秋儿馆开业的时候呢，邹荣路上有6家各具特色的餐馆，按照数字的1、2、3、4、5、6的顺序依次排列在街上。啊，一呢，它是宜之食，啊，因为这个宜呢，它谐音一，它是重庆的老字号川菜馆。二呢，那就是秋儿馆，啊，那主打当然它就是我们的炖鸡汤。那三呢，是一家叫做369的江浙菜系餐馆。四呢是湖北风味餐馆四象村，五呢是以夹心粽子为招牌的五芳斋，那六呢则是以鲁菜闻名的鹿稿店。那六家餐馆六种不同的风味，那么当时的这个重庆它为什么会汇集这么多不同菜系不同风格的这个餐馆呢？哎，这是因为抗战时期呢，长江中下游的很多民众啊，沿着长江就逃难到了长江的上游，这其中啊，逃到当时的国民政府暂时陪都重庆的人最多。那么解放以后呢，他们中的一些人就选择留在了重庆，就开启了餐馆。于是呢，重庆哎就有了大量不同菜系的餐馆。而重庆本身呢，它就是一个码头城市，每天都有大量南来北往的商贩呢从这里经过。 重庆人呢，本身呢，他对于美食呢，又是非常的包。

包容。那这些餐馆呢，根本就不用担心客源，每天都有大量的食客是慕名前往。而美食聚集最多的呢，还要数重庆的码头，那里呢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特色小吃摊儿。那么其中有一种用水一冲就能吃的方便食品呢，是很受欢迎的。那它是什么呢？哎，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0: 我叫潘念，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重庆也是古代的八国，从那个时期开始，这里的人就开始制作阴历了。老弟，那年的时候那个天气比较好，过来做点阴历，糯米送过来没得？
1: 送过来了。
0: 阴历需要自然阴干，所以制作都会选择在天气好、湿度较小的时候进行。首先，我们将阴历谷放入对窝中进行冲米。我们选用的糯米必须是晚熟的，这些都是在农村专门请人种植的。我们坚持手工冲米，是为了保持传统的工艺，让谷精髓保留在稻米上。冲完阴历后，要进行筛米，去其杂物，然后将筛好的米放入水中浸泡。在选择水质上，我们一直用本地老街上一口古井的井水来泡米。这口井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水质清纯，泡出来的米在食用的时候更清香。泡米根据天气湿度不同，需要的时间也不同，大概需要2至4个小时。现在这个米已经泡得差不多了，我们把它淘一下就可以把它立起来。

你刚好，我们把米放入政治，开始蒸米。蒸讲究的是火要大，在蒸米过程中不揭盖，因为揭盖会让蒸汽散出，同时让水分进入。等看到水汽散发后，再蒸十分钟，米就蒸好了。这时就要把蒸好的米倒在烧鸡里，摊的时候呢，尽量把那个银饼摊开，摊均匀，寓意的是那个银饼呢水汽的蒸发。等米冷却后，把它的说搓散分装，再放在架子上。在第二天的时候，米开始干缩，我们就需要把它一颗一颗的搓散，以避免粘在一起的银米相互影响。等做完这一步，就可以把一切都交给时间了。

你时间大概在一周左右。当每一粒米都完全干燥无水分之后，我们的八桂英米就

0: 比银米经过蒸熟的湿的时候，开水一冲就可以直接食用，也算是古代的一个方便食品了。而我们现在最常见且养生的做法是把它做成红糖银米粥。
1: 八位银米粥来了。
0: 从小我就看着妈妈在家做银米，那时我最开心的就是偷偷抠一小块下来吃，觉得就像是最香的东西。后来妈妈把制作银米的手艺传给了我，我也进入了餐饮行业，把银米带到我的店里，同时开发了一些银米作为配料的菜品。重庆人最爱吃火锅，我还把银米煮成了饮料，让食客在享受麻辣的同时也能品鉴到我们传统美食。银米我是从小吃到大的，母亲是我童年的回忆，也是一直帮助我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现在想让更多的人品鉴到我们八桂银米，让这个传统美食能被更多的人喜爱。
2: 这个八国银米的制作呀，看似简单，实则呀它需要耐心和细心。那为了保证品质和营养价值呢，每一个步骤都需要手工来完成，所以呢一直没有办法大规模的生产。那不过呢，虽然手工制作是费时费力，但是制作者呢那也是乐在其中。重庆人呢喜欢摆龙门阵啊，就是聊天唠嗑。他们把这个米啊煮熟后，在第二天掰米的时候呢，就坐在一起，一边掰一边天南地北的摆龙门阵。那么后面几天等这个米阴干的时候呢，就干脆相约到茶馆去啊，坐在这个竹椅上泡上一杯，盖碗茶往这个木桌上一放，继续摆起龙门阵。一碗5块钱的盖碗茶可以从早上的泡到下午，市井奇闻家长里短那可以从白天呢摆到天黑。在这个茶馆里呢，可以略过城市的忙碌劳顿，享受安逸舒坦，而这呢它也是重庆人喜欢的生活状态。但是呢，如果在舒适的生活中遇到了突发的意外，那聪明的重庆人也能够想出办法解决。那有一个美食啊，它就是诞生于一次意外之后的急冻生制，哎，它就是我们接下来要看到的小洞天干烧江团。
3: 在重庆，人们特别喜欢吃鱼，有人说没有一条鱼能够游过重庆，因为他们都在这里变成了烤鱼、麻辣鱼、酸菜鱼，以及我们的小洞天干烧江团等等。
4: 哎，鱼肉卖的，蒜头呢？跟小洞天送10斤过去吧。
3: 我是胡建儿，18岁时跟随师傅学做小洞天干烧江团，至今已经有30个年头了。
4: 每天我们都在那选择新鲜的江团，
3: 烧制小洞天干烧江团。江团必须是嘉陵江野生江团，色泽光亮，肉质细嫩。
4: 老板说的话，那饲料由江团给我送到小洞天去哈。
5: 要得要得，嗯，
4: 好好。
6: 今儿那桌客人呢是老顾客了，几个老同学聚会，点名要吃那道菜。
3: 清洗江团，首先要用70度的热水淋在鱼皮上，使鱼皮表面的蛋白凝固，一般烫30秒，防止鱼皮烫烂。
4: 用小刀把鱼上面的污物去抽一，把它刮洗干净，直到摸起来不滑不粘手，才算刮好了。
3: 江团的刀工处理也很讲究，需要在鱼肉身上肉质厚的背脊划刀，那样划刀既能保证鱼在炸制过程中的完整性，又能使香味掺透到鱼肉里。接下来是码味，把姜切成片，葱切成节，加盐，倒入料酒，主要作用

是去除鱼的腥味，增加姜葱的香味，整个过程需要7到8分钟。在腌制的过程中，我们开始准备其他烧制辅料，小龙片、干烧姜团之所以香味浓郁，味美可口，肥膘发挥了重要作用，把它与火腿、姜、葱分别切成0.8厘米见方的颗粒备用。肥膘在那个干烧姜团的辅料当中是不可缺少的，它的主要特点是增鲜提香。现在开始炸制，炸制对油温要求非常严格，170度左右的油温是炸鱼的最佳温度，鱼炸至紧皮，金黄即可。下一步的要进行对姜团干烧了，那也是最重要的步骤，需要对大火、小火、中火的掌控。能不能做出色香味俱全的干烧姜团，都看那个步骤了。首先将郫县豆瓣泡红椒末、姜葱放入70度的热油中，煸炒出香味，等到底料炒至色泽红亮，这时下入宣汤，将大火转为中火，怕宣汤烧糊。我们的宣汤是用排骨、肘子、猪棒骨、鸡鸭、鳗和螯子不同食材融合在一起，这样更能激发出鱼肉的鲜香。烧开后的宣汤去掉料渣，然后将姜团、肥膘、火腿下锅，再放入增鲜的白糖、味精、鸡精，用中火烧至2至3分钟。要不停地用那个汤汁淋入鱼肉身上，使其各种辅料的味道更容易融入到鱼肉当中。3分钟过后，宣汤已浸入到鱼肉里面，这时候就需要转入到小火，然后再烧至7到8分钟。起锅，淋入香油即可。鱼肉质细嫩，寒暄微辣，约带回甜。其实小龙点干烧姜团的吃法非常讲究，最好吃的部分是鱼皮和鱼笋，因为这个部分吃起来是最糯，口感最好的。

0: 从小都吃江头鱼，现在50岁了还吃得到那种原汁原味的江头鱼。
1: 我吃80岁，好吃。
2: 小洞天是重庆百年老字号，而小洞天干烧江团属于它的镇店之宝，每天都有很多食客慕名而来，但其制作过程全靠手工操作，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年轻厨师通常不愿学，因此小洞天干烧江团也面临技艺失传等问题。但是小洞天干烧江团技艺是几代厨师智慧的结晶，坚持着重庆传统菜阵地，让它传承下去是我一生的责任。
3: 那为什么说小洞天干烧江团的诞生它是出于意外后的急中生智呢？哎，因为它的诞生呢确实是一个意外。1918年的一天啊，时任川军第二师师长的潘文华在市钟楼啊宴请来重庆视察的四川省省长张澜。那么张澜呢路过北碚时啊，朋友呢送给他一条当时珍贵且稀有的江团。张澜呢就请市钟楼的老板呢帮忙把这江团呢加工成菜。那么厨师廖清廷他拿到这江团呢准备制作。不料呢在操作中啊就发生了意外，小工呢失手把这鱼呢掉进了油锅，这下呢再用常用的这个清蒸法来制作那肯定是不行了。那么廖清廷是急中生智，用干烧烹制法呢来做一些改进来制作江团。结果呢这张澜呢他品尝之后是大加赞赏，哎，干烧江团也由此呢就成为了一道名菜。

0: 那么后来呢，廖清廷离开市中楼，他创办小洞天，干烧江团呢也就成为了小洞天的招牌。那今天呢，我们说到的三种美食啊，都需要有相对较长的时间呢才能够制作完成，而它们的由来呢各不相同，味型呢也相差很大，但也都是重庆人喜爱的食物。所以说呢，其实重庆人对于美食它是包容性很强的，只要是美味，不管你辣与不辣，都能够征服重庆人挑剔的嘴。而且呢，为了得到这些他们喜爱的食物呢，性格火辣的重庆人呢也愿意慢下性子，付出时间和精力呢去精心制作，耐心等待。
1: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2: 是一妇女，没见过。
3: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4: 把玉佩玉抓起来。
5: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
6: 明枪易躲，家贼难防。
7: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儿？
2: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8: 于北平，
9: 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5: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2: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9: 什么于北平？什么文章？
8: 打的就是于北平。
10: 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11: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1944年5月，日寇纠集重兵再度进攻长沙，第四次长沙会战打响。国民革命军第17军31团2连，在连长12荣的带领下，奉命守卫长沙外围最后一道防线，与日军进行着生死搏杀。

0: 好，跟我来。
1: 你带人去那边。
2: 是。
1: 大雄，
3: 是。
1: 你带人上去。
4: 走。
1: 虎子，你带人从右翼包抄。
5: 是。
1: 你去。

师傅，师傅。

0: 兄弟，你没事吧？没事。老蔡，怎么样了？
1: 连长，我没事。我们今天打退了鬼子七次进攻啊！来，你也抽一口。连长，咱们现在全连只剩下32人，二排三排排长全都牺牲了。
0: 你说什么？全连只剩下32人，二排三排排长全都牺牲了？
1: 妈的！
0: 这仗大的，马头，你清点一下，还有多少枪支弹药，防止他们再打过来。这阵地必须守住。
2: 是。
0: 三炮，
3: 是。
0: 看团部的人什么时候过来。
3: 是。
0: 快去。
1: 连长，怎么回事啊？
0: 连长，团部的人到底什么时候来？会给我们什么任务？
1: 我怎么知道？我知道早告诉你了。

0: 哦，李团长到了，
1: 石连长，你终于来了。
0: 头目命令，你们连啊，要组织一个敢死队，晚上出发去龙阳镇炸毁鬼子在那边的军火库。你们这次一定要完成任务，听见没有？ 一定要完成任务，全看你们的了。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等我回来。保重，兄弟们。

0: 连长，敌人防范的这么严，我们怎么能混进去啊？
1: 时间紧迫，不管怎么样，我们必须要混进去。老蔡，你会日语，这一次全靠你了。
0: 连长，放心吧。
1: 好，那就过来。等下我们直接从大门口进去，门口有两个守卫，到时候他们说什么的话，你们别吭声，听明白了吗？

0: 今天这一仗，国军虽然暂时击退了鬼子，但国军损失惨重，鬼子的火力非常的充足，所以我们要利用今晚鬼子休整的时机，告一次突袭。
1: 嗯，
0: 我们兵分两路，一路潜入敌人的军火库，还有一路在外警戒，预防不测。队长，我带两个人潜入军火库，不信。
1: 你不能去，还是由我去。
0: 为什么呀？太危险，应该由我去。
1: 不行，你是队长，以后我们所有人的行动都要靠你来指挥呢。再说了，我年轻力壮，还是让我去吧。
0: 也好，你进去以后，迅速找到敌人藏军火的位置，做好爆炸前的准备。
1: 嗯，
0: 做好爆炸前的准备十分重要。
2: 或在外面开枪，引起鬼子的注意，趁乱炸了军火库。是，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嗯。止まれ。どこの所属だ？証拠を出せ。うん。大戦司令の者、竹下隊長に用が。証拠です。
3: 隊長とお知り合いですか。
2: は、俺たち個人です。国も同じ。それに同じ軍事を卒業。
3: どうぞ。
2: ありがとう。
3: 待て。
2: この銃はどういうつもりだ。
3: は、
2: ここに来る前に秘密の任務があった。
3: お前に聞いている。なぜ答えない。

0: 连长，
1: 走。
2: 马头三炮，你们两个在这儿守着。
0: 哦，好。
3: 站住！哪个部门的？到军火库来做什么？
4: 报告上尉，我们是第三师团的，奉命来找军火库的竹下大雄队长。
3: 我就是竹下大雄，找我有什么事情？

0: 你站在制高点，负责警戒。好，我们分头行动，你们两个到那边去。
1: 走，
2: 好，
0: 好，小心。

0: 干什么？别动！
1: 你是什么人？干什么来了？
0: 你怎么会说中国话？你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你到底是谁？
1: 哼，好泼辣的姑娘，说话一股火药味。刚才开枪打死鬼子救你一命的就是我们的人，你也不言谢，还拿枪对着。你是不是嫌动静闹得不够大，想把鬼子再引过来？
0: 好，那我问你，你到底是什么人？
1: 当然是中国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是共产党游击队吧？
0: 是又怎么样？你是谁？
1: 我果然没猜错。我告诉你吧，我是国军十七军三十一团的，是奉命来炸鬼子弹药库的。
0: 原来你是国军的呀。
1: 嗯，
0: 我是游击队的，我也是来炸弹药库的。我们队长说了，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支援抗战在第一线的英雄们，誓死保卫长沙。
1: 那真是太好了，让我们共同来完成这项任务吧。
0: 嗯，
1: 首先我们要先搞清军火存放的地点。
0: 好，
1: 走。
2: 时间差不多了，准备行动。

0: 这仓库有重兵把守，可能就是鬼子弹药库。可咱们怎么才能进去啊？
1: 哎，要不然这样，我们去偷一辆卡车，然后开卡车撞进去，怎么样？
0: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
1: 那你还有什么更好的主意？
0: 眼下确实也没有更好的主意了。

0: 八嘎！原地戒备，一班、二班，跟我走！是，快！
1: 这里果然是鬼子的军火库。
2: 行，就按照我说的办。

0: 姑娘，你俩在门口给我绑风，我去开车。
1: 哎，不行，刚才外面的枪声是方队长在给我掩护。谢谢你救了我一命，这个主意是我想出来的，还是我来执行吧。
0: 我，
1: 你不用你了，赶紧让你的人5分钟后撤退。
0: 好，姑娘，我算服了你了。那我通知我的人5分钟之后撤退，你要小心呢。
1: 嗯。柱子，你现在赶紧到后面去绑炸药，绑完了之后去跟方队长会合。
0: 好。狗子，火力掩护，5分钟之后撤退。
2: 好。

0: 这谁开的第一枪？连长，第一枪是我开的，我刚才看见老三有危险，我没办法，必须开这一枪把你鬼子给打死了。但我枪有消音器啊，不可能精通鬼子的。
1: 老三，这到底怎么回事？这么通知我们全部撤？那卡车又是怎么回事？
0: 军火库不会是你炸的吧？
1: 连长，我正要向你汇报此事呢。 我和码头在军火库里见碰到了共产党游击队的人，领头的还是个小姑娘。据这个姑娘说，开枪的是游击队的方队长，跟他在仓库外打配合。奇怪的是，他们也是去占鬼子军火库的。他还说要协助我们国军守住长沙。是这位姑娘在车上绑上了炸药，冲进了军火库，引爆了炸药。
0: 共产党游击队，英雄啊！没想到我们这些大老爷们儿还不如一个弱女子。先不说了，咱们先回团部，给团长汇报情况吧。走，
1: 走。

0: 船长，虽然鬼子的军火库被炸毁了，但我军也伤亡不少。我们的武器弹药已明显不够，而日军他们有飞机大炮、重型的武器，如果再这样战斗下去的话，恐怕会撑不住的。再能打也给我坚持下去。现在战事陷入休整状态，双方都在休整，明天一早战斗又会打响。
1: 我们必须想出办法找到突破口。
2: 团长，我有个主意。
0: 你说。
2: 来，您看，和我们交手的鬼子驻扎在龙阳镇里，他们的一个炮兵阵地就在这附近的老爷岭里。明天我带人去捣毁阵地，这样就可以大大消减鬼子的战斗实力。
0: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
2: 如果明天我不冒这个险的话，以后我们整支队伍就会冒更大的险。
3: 如果真的可以拦截他们的进攻的话，我二龙就算死八百回也值得。你有把握吗？不管怎么样，都要试一试。
4: 报告，师部几点？
3: 下去吧。
5: 二龙，
3: 师部命令我们明天袭击捣毁鬼子的炮兵阵地，这样二龙。 我们兵分两路，明天一早，你带一分队人马袭击鬼子在老爷岭的炮兵阵地，我带大部队死守长沙城。你完成任务后到长沙城跟我们会合。
2: 是，
3: 二龙啊，千万要记住，一定要活着回来。
2: 放心，团长，我一定会完成任务，活着回来。

0: 如果这次我一去不回，我们可能连最后一次见面的机会都没有了。翠翠，你现在到底在哪儿啊？
1: 兄弟们，此次任务大家都必须抱着必死的决心，就算剩下最后一口气，也要拼死拿下鬼子的炮兵阵地，都听到了吗？
2: 是连长。

0: 跑啊！当逃兵，
1: 当逃兵，
0: 带走。
2: 是。
1: 连长，求求你别枪毙我！连长，你就饶了我吧！我父母和哥哥嫂嫂在南京全都给日本人杀了，我一个亲人都没了。
3: 你们全家被日本人杀了，你不多杀几个日本鬼子，你还当逃兵？毙了！
1: 连长，你就饶了我吧！我再也不当逃兵了，我一定多杀几个鬼子，给我父母报仇。
0: 连长，你就留着他多杀几个日本鬼子吧。
4: 逃兵，死去吧！
3: 等等，再这么闹下去，我们都会暴露的。梁福生，你听着，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别再给我们二连丢脸了！马桶，给我看着他。兄弟们，出发！起来，走。

0: 再往前去就是老爷岭了。
1: 嗯，
0: 老三，全连只有你会说日本话，这次看你的了。
1: 连长放心吧，不过连长，你是连队的指挥官，可是你带着我们都不说话，小鬼子会怀疑的。
0: 那怎么办？
1: 我要给你装扮装扮。
0: 怎么装扮？

0: 前方何がある。行け。
1: 哎呀妈呀，多亏了这几枚炮弹，不然就露馅了。走吧。

0: 你们看，顺着山路直接上去，应该就是炮兵阵地了。这条路是最近的一条路了。
1: 连长，上面有鬼子，发现咱们怎么办？
0: 要从旁边绕着走，最少干个半个时辰。
1: 连长，
0: 依我看，干掉他们。你的意思呢？
1: 没错，干掉这几个鬼子，直接冲上去。
0: 被发现了怎么办？
1: 没时间了。

0: 就没事了，快！ 弟兄们，大家听我说，我们兵分两路，从两面包抄过去，打掉他们之后占领老爷岭，听到了吗？
1: 是。
0: 啊，你们两个带他们过去。
2: 好，
0: 其他人跟着我，走，
2: 走。

0: 没事吧？
1: 连长，连长！

0: 我们的兄弟呢？
1: 连长，全都牺牲了，
0: 都死光了。
1: 不管剩下多少人，必须要完成任务。赶紧收起所有的炸药，把他们的炮兵阵地给炸了。
2: 是，
1: 赶紧去。

0: 慢点儿，好了吗？
1: 好了，
0: 好了，好，出发。

鬼子，已经打进长沙城了，该死！任务失败了，没了。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我们在这儿坐着也不是个事儿啊。连长，你说句话呀。连长。
1: 哎，行了，从今天开始别叫我连长。
2: 建制都已经取消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不是军人了，怎么办？回家啊？
3: 回家？我没有家，我没地方去。
0: 谁还能有家呀？整个淮北区全都沦陷了。我老家在宛平，小鬼子侵华第一枪就是在城外卢沟桥开的。我回去干什么？我给他们当奴才啊？打死我都不干。三炮，怎么着？你要回山东？
3: 父母都不在呢，不想回啊。
4: 南京，我是不想去了。
2: 哎，我们去重庆啊。连长，说走就走，别耽误时间了。
1: 我不去，这就是我的家，我哪儿也不去。兄弟们，在我心中，你们永远都是

0: 是我的好兄弟，你们跟着部队撤退我没有意见，但是我坚决留在这儿继续打日本鬼子。
1: 连长，我也不走，我要留下来跟你打鬼子。
2: 送我一个，还有我。
3: 好，那谁都不走，一块干。
0: 好。
2: 我也去，我的命是连长给我的，我跟着你。
0: 好，那我们再去统军部。
1: 为啥？
0: 没枪怎么打鬼子？
1: 到了，统军部，
0: 走。走，
1: 连长这边，
0: 走了。

0: 长官，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我是十七军三十一团二连连长十二龙。长官，三师的办事处在这里吗？
1: 你们是三师的啊？你们还在这里？师部开始撤离了。
0: 自从鬼子侵略中国以来，我打了那么多年的仗，这一次是我黎家乡平坝镇最近的一次。
1: 你是平坝镇的？
0: 是啊，长官，我们三师打没了，我的战友们都牺牲在这里了，我们也不想再走了。再说了，长官，我们打了这么多年的鬼子一撤再撤，现在鬼子都打到我们家门口了，我真的不想再撤了，我想跟鬼子打下去。
1: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么做的后果？
0: 我们都想明白了。
1: 杀一个鬼子就够本了，杀两个就赚了。只是我们现在手无寸铁，望长官能够通融，拨点枪支弹药给我们用一下。嗯，有骨气。不过我还是觉得你们应该和我们一起撤，杀鬼子以后有的是机会嘛。
0: 长官，您的心意我们心领了，我和兄弟们都已经商量好了，誓与三师的弟兄们共存亡。
2: 好，这样吧，我给你们配套装备，除了武器弹药，再给你们配一门六零炮。
3: 太好了，太好了！
2: 再给你们配上七个人，组成一个班，希望你们既杀鬼子，又能保住自己的性命。
0: 谢谢长官。

长沙，我们势在必得。耗时几年，我们终于打下了长沙，打通了南下交通线中最重要的一环。战役的最高指挥官田俊六元帅专门嘉奖了我们，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的人。

在这里，我要专门表扬一下青谷少佐所率的部队。嘿，他在这次长沙会战中表现优秀，他的生化部队采用特殊战法，对敌军造成了巨大的威胁。诸位，虽然我们大日本皇军攻下了长沙，但攻城容易，守城难。 中国人的抵抗意志还是很顽强的。华中地区地形复杂，现在中国军队的残余部队、共产党的游击队，还有大别山里的土匪，都会给我们带来麻烦，必须要予以扫荡清除和收编，以巩固战果。现在我命令，青谷少佐，嘿，由你全权负责。 铲除长沙周边的一切武装力量，不管是国军、共军游击队，还是土匪，只要跟我们皇军作对，一律可杀无论。

0: 我们分三个小队，你带你的部队去平坝镇，
1: 嗨，
0: 你带你的部队去小岗镇，
2: 嗨。
0: 搜查完这里的情况之后，我们在淮阳镇集合。出发，
1: 嗨。
0: 连长，现在我向您汇报一下我们的兵力布防情况。
1: 好，
0: 来，你看啊，
1: 嗯，
0: 这里我们布置了一部分人，还有这里。
1: 还有一部分人在这里，啊，好的，后面，
0: 走走走，快点啊，把这个菜呀也挑过去啊，
1: 哎，好嘞，带好金蛋啊，
0: 好，这里，
1: 哎，好，
0: 各位乡亲，很感谢你们送来粮食，我们的军粮已经够吃了，你们拿回去自己吃吧。
1: 二龙，
0: 二龙，
1: 是二龙，
0: 王老爹，好久没见了，
1: 是啊，
0: 您还好吗？
1: 二龙。
3: 哎呀，这日本人来了，这日子没法过了。我这次回来就是打鬼子的。好，
1: 乡亲们，这就是二龙，咱们镇上的是二龙。
3: 他就是二龙啊！
1: 二龙这次回来就是保卫咱们平坝镇打鬼子的。
3: 哎呀，
4: 那我们平坝镇就全靠你们了，
3: 打鬼子
1: 就全靠你们了，
3: 打鬼子。
1: 这些年在外面有没有成家啊，王老弟？这几年有没有翠翠的消息？翠翠，你当兵走那年，翠翠就离开平坝了，一直没有消息，不知去哪里了。哎呀，二龙。 你就别惦记翠翠了，你年纪也不小了，也该成家了。哎，要不我给你张罗张罗，看看平坝有哪家好姑娘带子闺中，我去给你提提。
0: 连长，连长，不好了，鬼子来了！连长，
5: 鬼子来了！鬼子来了！怎么办呢？
0: 鬼子来了！
3: 鬼子来了！
0: 乡亲们，都别慌，听我的。 赶紧回家躲起来，听到枪声别出来，走！
3: 快跑啊！快跑啊！跟上！快点！
0: 兄弟们，准备一下，下面我来布置任务。
1: 好，
0: 来，你们看，在这里有四个出入口。

0: 你带两个兄弟到第三个出口，一定要守住这个位置，因为这个位置是最有可能被突破的点。好，兄弟们，大家准备吧。
1: 好，
2: 好，好。

啊！

有声音，快上！

0: 快起来，扶手！你们兄弟一边，快！是快！啊，你小子
1: 没事吧？大家都还好吗？赶紧清点枪支弹药吧。马头，你带着兄弟到那边去看看其他人有没有需要帮忙。
2: 是。
3: 连长，咱这仗打得痛快，这是鬼子给咱们送来的大礼啊！啊，
1: 可不是嘛？对咱们来说啊，枪支弹药越多越好。嗯。
0: 连长，我分析啊，这只是鬼子派来扫荡的一个小分队。如果他们一旦发现这队鬼子在平坝全军覆没了，那鬼子一定会派重兵前来血洗平坝的。到那个时候，乡亲们的损失可能会更大。
1: 老蔡说的没错，鬼子迟早还要再打回来，还不如我们去截击，就能减少战斗对老百姓的伤亡。嗯，为了方便行动，我们先把军服换下了吧。
2: 好，
0: 走。
2: 报告少佐，淮阳镇没有军队行动，只有一些百姓没有逃走。嗯，这是我们的战利品。

0: 还有一半仓皇逃走，因为我们人少，所以没有继续追击。
1: 你做的对。
0: 啊，我们还抓来几个用来服侍青谷少佐的，快走。
1: 你做事非常的仔细，但是你知不知道，这帮下贱的支那女人根本就不配服务于大日本帝国最优秀的武士。你现在最应该告诉我的就是，那帮去平坝镇的小分队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回来。
0: 平坝镇比我们稍远一些，应该马上就快回来了。
1: 时间这么长了，肯定是出了什么状况。传我的命令，全体集合，目标平坝镇。
2: 嗨，
3: 狗子，哎，你现在去交通要道口多放几个岗哨，一有消息马上通知我。
0: 是，你们三个跟我走。
4: 好，好，好。
3: 兄弟们，鬼子今天不来，明天也会来，和鬼子硬碰硬，我们肯定要吃亏，只能智取。
0: 啊，
3: 来，地图给我。各位兄弟，来，过来看一下。你们看，在我们左边一里的地方，有个叫布袋谷的地方，三面环山，只有一条小路可以进出，它像个口袋。我们的任务就是吸引鬼子钻进布袋谷，我们再把袋口一扎，那鬼子就成瓮中之鳖了。
0: 嗯，
3: 好，下面呢开始布置任务。菜瞎子，
5: 啊，
3: 吸引鬼子的任务交给你了。
6: 连长，你放心吧，小菜一碟。打仗嘛，以多胜少那不算本事，只有以少胜多那才叫能耐啊。喂，我们中国历史上啊，不乏有以少胜多的战例，比方说巨鹿之战啊，赤壁之战呐、啊，官渡之战、
7: 啊。团长，等你打仗就没时间了，你就别讲大道理了。
6: 哎，你懂个屁啊！这叫诱敌深入，这叫战术问题。就你这榆木脑袋，你还能打仗啊？
3: 好好好，其实呢，蔡瞎子说的没错，我们现在要考虑怎么以少胜多，所以我们要利用我们对平坝镇地形的熟悉。蔡瞎子，你说说你的想法。
6: 连长，我是这么想的，你们看啊，根据你的意思，然后我带领三炮和狗子从这里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把他们引到布袋谷。你看，我们从这条路进去啊，
3: 是
6: 这条路比较好走。然后呢，没有什么敌人，
0: 大概二三十人，还有五里地。
3: 兄弟们，准备战斗吧！
0: 啊，好，好，
3: 黑瞎子，靠你了，
6: 狗子三炮，跟我走，
3: 其他兄弟跟着我去布袋谷，
0: 快，
6: 好，走，
0: 走，
6: 走。

0: 弟兄们，皇军刚拿下长沙，我们就奉命调防到这里。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皇军对我们的信任。汪主席带领我们与皇军肩并肩的战斗，是为了建立东亚永久的和平，也是为了建设好大东亚共荣圈。我们是与皇军并肩作战的军人，也是天皇的子民。现在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和维护好地方的安全与秩序，配合日本皇军建立好大东亚共荣圈。
1: 可笑，就他也配做天皇的子民？他们不过是皇军的一条狗。
2: 小笠原，请你放尊重一点，我们都是军人，你不能污蔑我们的人格。
1: 怎么，我说的不对吗？哼，狗也有人格吗？
2: 说什么呢你？
3: 老李，不要乱来。

0: 李空商队皇军不进。嗯，大佐阁下，刚才的事情我都看见了，你们俩不要再说了。李团长、朱参谋长刚刚得到消息，皇军青谷哨所的队伍在平坝镇的山谷遭到敌人的伏击，你带领你的黄协军马上和小林中尉、小丽媛立刻出发。
1: 阁下，去可以，但是小丽媛必须向我道歉。如果我的部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还是请小丽媛阁下带兵去吧。大丈夫士可杀，不可辱。
2: 大佐，李团长无视皇军军官，有违抗军令，我看应该立即撤职反叛。
0: 哦，你是这么想的吗？ 我倒认为李团长说的话很有道理。嗯，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是要靠每一个人的参与，这里面不存在什么日本人、中国人。小李员，你马上为你的错误向李团长道歉。
1: 大佐，
0: 怎么，没有听见我说话吗？
3: 李团长，我向你道歉。皇协军跟皇军一样，都是天皇的子民。嗯，好吧，维护好地方的治安，也是我们皇协军应该做的。 朱参谋长，立即出发，目标平坝镇。
4: 是。
3: 听我的命令，出发！
4: 出发！

0: 这里空山太目中无人了，哼！以后再收拾他。大佐，为什么要用他呢？
1: 这次部队刚刚调回来，带上他们，考验一下他们的作战能力，同时又能减少我们皇军的损失，让中国人打中国人嘛。
0: 大佐英明，
2: 去吧。
3: 嗨，
2: 向右转，出发！
3: 嗨。

0: 怎么回事？下去看看。是。怎么搞的？怎么回事？哎，怎么回事？车怎么了？
1: 可能水泵坏了。
0: 出发前为什么不检查车况？赶紧修。是。参谋长啊，赶紧帮他修。
2: 怎么回事？车怎么停下来了？
3: 车的水泵坏了。
2: 八嘎，真是笨蛋！知不知道你们把前面的路全都挡死了？
0: 小林君，我们也着急，这不在抢修吗？
2: 八嘎！

0: 行军撤就好了，
1: 赶紧出发。

你进来！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

0: 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
9: 怎么不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1: 不要紧，
14: 没事的。
12: 不要紧的，
13: 没关系的。
15: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6: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长。

0: Saga.
1: 死的时间不长，看来战斗刚结束。到底是什么人，能杀了青谷少佐？青谷少佐一定是上了敌人的当。这里四处悬崖峭壁，就像个大口袋，进来就别想出去。看来敌人对这里的地形十分熟悉。你说的对，这里就叫布袋谷，看来就是天意啊。
0: 这样，师傅一指，他们肯定没有跑远，我们兵分两路。

0: 瞧这枪，
1: 这枪枪
2: 来
0: 了
2: 来了来了，
3: 怎么样？太棒了，
4: 生活不巧，
0: 干嘛？这枪怎么样？这枪才高级，
3: 好东西啊！
0: 连长来了，
3: 连长，
5: 连长，
6: 兄弟们，
3: 连长，
4: 连长，
0: 连长，
6: 人都齐了吧？
0: 嗯，齐了，齐了。
6: 此地不宜久留，找个地方先整顿一下吧。
4: 好，
0: 走，走，走，
3: 走，
0: 快走。
7: 报告，小林中尉，正前方发现一股人正向我方移动。
8: 赶快，隐蔽到树林里，
7: 快快！
8: 好，
3: 兄弟们，今天这个仗打得可真过瘾啊！
0: 那
4: 不，连长，今儿我打这么好，
6: 不敢想我。你今天打得真不错，
0: 打得跟上啊！连长，连长，没事，没事。
6: 等等，
7: 连长，怎么了？
6: 怎么有点不对劲儿？
7: 连长，小鬼子不可能这么快就追上来吧？
6: 就是，枪。

0: 停。
1: 团长，听到枪声了吗？
2: 听见了，
1: 可能是日本人跟他们干起来了。咱们赶快去支援吧，别让小林抢了咱们的风头。
2: 慢着。听这个枪声，战斗还打得挺激烈，哼。行了，让小鬼子他们打就行了，咱们现在赶往平坝去。
1: 这不合适吧？
2: 有什么不合适的？老朱啊，一边是子弹乱飞的战场，一边是可以发财的平坝镇，你说你去哪儿？
1: 高，
2: 行了，继续前进。
1: 是。走。

0: 撤吧！
1: 都听到了吗？快撤啊！走，快！
2: 你们去那边，这边的跟我来！

0: 弟兄们，前面就是平坝镇了。到了平坝，大家可以做点放肆的事情，但是有一点，唯一一点，不许伤害到百姓。咱们跟日本人不一样，咱们是要打土匪，打游击队，伤害手无寸铁的百姓，那是没什么本事的。
1: 都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
1: 啊，然后转。转。团长，今天上午我还真为你捏把汗。哼哼，对付这些日本人，我们应该顺着毛摸。今天要不是龟田让我们出来打仗啊，就不好收场了。
0: 老朱啊，我知道你是好意。不过，你不用担心。现在日本人必须依靠咱们来做事。他们知道湘西的战情和地势复杂，仅仅靠日本人自己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咱们初来乍到，遇事也不能太好说话，否则这些日本人。
1: 就会骑到我们头上去拉屎。嗯，也是。啊，是啊。他们来了。嗨，小林君、小丽媛小姐，你们来了。路上没遇到敌人吧？
3: 李团长，你为什么不带兵来支援我们？你知道吗？
4: 金箍少佐已经为天皇尽忠了，啊！尽忠了，
1: 这是怎么回事？你们打起来了，
4: 我们根本就没有听到动静。
1: 参谋长，啊，
4: 你听到枪声了吗？
2: 我没有啊，
4: 要不我怎么会问遇着敌人没有啊？虽然绝大部分的游击队都被我们消灭了，但是你们要及时赶到的话，就不会有人漏网了。金箍少佐也不会白白的送死了。
1: 龟田大佐是让你们来打仗的，
0: 小林君，说话要负责任。有没有真功夫，战场上见。
1: 恐怕你还没有见到敌人，就吓跑了吧？
4: 小林中尉，李团长，既然这样，我们还是赶紧回去向龟田大佐汇报吧。
0: 大佐那儿见。
4: 八嘎！

是翠翠姐。

0: 翠翠，明天我就要去当兵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面。
1: 二龙，我真的想和你一起去。别说傻话了，打仗是男人的事。
0: 那你一定要回来，啊！

0: 是这只腿吗？哎，你要干嘛？
1: 疼不疼啊？疼就不治了吗？忍着点，小伙子。
0: 哎，小伙子，你看那是什么？
1: 好了，小伙子，这就好了。是啊，你活动一下看看。哎，这也太神了吧！还是很疼啊。没大事儿，你现在的疼是因为你的筋骨伤了，我给你固定一下。
2: 再给你开两副药，回去好好养养就好了。谢谢你，郎先生，让您费心了。不用谢。队长，哦，翠翠来了，坐。翠翠，我问你，你认识那两个人吗？哦，我就认识其中一个，他叫石二龙，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嗯。 以前有过婚约，但是我们已经有3年多没有见面了。啊，那你知道他现在的身份吗？他刚才跟我说了一点，他后来当了国军，还当了连长。这次他的部队被派来参加长沙会战，没想到长沙失守，部队被打得七零八落，连建制都没有了。他不愿意离开家乡，就带着几个弟兄。 留在平坝镇打鬼子，这一次没想到被鬼子偷袭，部队也都打散了，他走投无路，于是就跳崖了。还好命大，被咱们的战士给救了。

原来他是参加长沙会战的同志，那也是抗日的中国军人呢。翠翠，你转告他，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

0: 连长，来来来，
1: 什么事神神秘秘的？
0: 连长，我发现了一个秘密。
1: 什么秘密？
0: 连长，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们几个炸军火库的事情吗？

0: 这个翠翠啊，我从到了这里就看这眼熟，可是一时想不起来。今天啊，我终于想起来了，翠翠就是那天晚上开着卡车撞进军火库的那个女的。
1: 你确定？
0: 当然确定了。哎呀，真是没想到啊！
2: 不知道兄弟们现在在哪里，真让人担心。
1: 你不用太担心，方队长已经派人出去找了，而且这十里八乡的全是我们游击队员，应该很快就会有消息的。嗯，那就好，你要替我好好谢谢方队长。
0: 翠翠，你看，今晚的星星可真多。你还记得吗？记得小时候，你经常跑过来找我，到那山坡上。那时候，我是个穷孩子，无父无母的，天天帮那个地主家里放牛。只有你愿意陪我玩，做我的朋友。我记得那时候，你还偷偷的把家里的剩菜剩饭送给我吃。 记得有一次，回去晚了，你妈找了过来，我一看到她，吓得撒腿就跑，我连你都忘了。后来回去以后，地主还打了我一顿，还好是你帮我把牛找了回来。对了，翠翠，你怎么加入共产党跟游击队的？啊，一开始。
2: 我是帮方队长他们送一些情报，后来就跟着方队长一起打鬼子，所以就加入了游击队。
0: 现在大半个中国都被日本人占领，但我和兄弟们商量好，要留在平坝镇，保卫家园。翠翠。 翠翠，你听我说，等把鬼子都赶跑，我就跟你成亲，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

0: 谢谢姐。哎呀，瞎子，你还好吗？
1: 我没事，好着呢，
0: 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2: 放心吧，
0: 兄弟们，
1: 哎，
0: 连长，
1: 连长，
0: 什么都没了，我看一下，连长。 连长，你们还好吧？还好吧？没事，没事。哦，对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我经常提起的翠翠。哦，你好。哎呀，这都是我二连的好兄弟，狗子、蔡瞎子、梁福生，还有麻头。
3: 麻头，你们好。
0: 对了，你们是怎么来这儿的？
3: 连长。 我跟排长两个人被一队鬼子追杀，追了三座山，幸亏遇到游击队的人，他把我们给救了。这不，我们才知道你在这儿。三炮呢？
4: 连长，我一直和三炮在一起。后来我被鬼子打了一枪，三炮为了掩护我，他引开了鬼子，我被几个村民救了。可是，
3: 三炮，你，
0: 哎呦，你怎么不跟着他呢？
3: 方队长，
4: 我们现在，
3: 去。
4: 队长。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游击队的方队长，队长，这就是二龙，还有他的弟兄们。
5: 哦，你好，
0: 谢谢方队长。

0: 谢谢你救了我的兄弟们。
1: 哎呀，不用客气的，这是我们游击队应该做的。
2: 石连长，你还要谢谢翠翠姐呢，为了照顾你啊，她两天都没合眼了，昨天还到山上抓了只山鸡回来，说是要给你补补身体呢。
1: 哎呀，好了兰兰，别说这些了。哎，
3: 连长，三炮怎么办呢？我们现在
0: 怎么？
1: 你们放心吧，我已经派游击队员在找了，一有消息我会立刻通知你们的。
0: 好。
4: 报告。
1: 说，
4: 李村的联络点发来情报，说日本人在山上抓了一个人，正往城里押送，总共有五个鬼子。
0: 肯定是三炮。
5: 连长，让我们去吧。
3: 对呀，让我们去吧。
5: 就是啊。
1: 这样吧，我派几个熟悉地形的战士跟你们一起去。
0: 好，方队长。
1: 走。
0: 你们有伤的留在这儿，你们两个跟我走。
5: 好，
3: 好，走。
2: 二龙，我也去。
0: 走吧。

0: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先别冲动，很可能会伤了三炮，我们要另想办法避免开火。
2: 哎，我有办法了。

是他吧？哎，黄姑娘，过来过来过来！哎，不要害怕，过来！哎，不要跑嘛！哎，不要跑，站住！你们两个，快去把他们抓回来！哎，快点，快点！

0: 站住！快站住！往哪儿跑？快点！
1: 你弟，去看一下。

0: 小胖，连长，没事吧？
1: 哎呀，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的。
0: 别说那么多了，走吧。
1: 走。

0: 方队长，谢谢你们游击队。如果没有你们的话，我们几个兄弟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再重逢呢。
1: 都是一家人，不说客气话。看到你们有难，我们岂能有不出手相助之力呢？来来，坐下说。
0: 哎，坐吧。
2: 方队长，我们兄弟几个的命就是游击队的，今后只要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尽管开口。
1: 哎呀，哎，石连长，
0: 嗯，
1: 你们下面怎么打算的？ 我和兄弟们早就商量过了，反正物价可回，那就留在这里打鬼子。哎呀，这是太好了！哎，石连长，我有个想法。我们游击队呢，都是穷苦老百姓组成的，觉悟高，但是战术素养差。你们呢，是正规军，战斗经验足。我想邀请你们一块加入我们游击队打鬼子，怎么样？
2: 哦，方队长。
1: 这样，让我们连长再考虑考虑。啊，行，你们再合计合计。来，喝水。
2: 来来来来啊，我来。谢谢方队长。

十七军三十一团二连的兄弟们，你们辛苦了，我来看你们。刘小芳，你呀，那么喜欢吃，到了那边以后，可以放开肚子吃了。还有你，小旺，以后啊，不用再这么没命的跑了。以前每一次看你傻乎乎的跑啊跑啊，还没跑到集合点就喘粗气了，该休息了。

0: 嘛呢？哎，你刚才为什么不答应方队长的邀请啊？
1: 虽然现在是国共合作抗日，但我始终是国军出身，我希望有朝一日还是回到自己的部队。而且我现在和阵亡兄弟在一起挺好的，没有必要加入游击队啊。
0: 加入我们游击队有什么不好啊？我们游击队才是一心要抗日的队伍啊，哪像你们那个蒋委员长就知道往大后方躲。再说了，你们部队现在连编制都没有了，还谈什么部队啊？
1: 虽然说我们的部队编制没有了，但我还是国军的连长啊。一起打鬼子当然可以，但让我入伙游击队，这个想法我肯定不会同意。
0: 哎呀，二龙，你怎么这么一根筋啊？什么叫入伙？我们是游击队，又不是土匪。方队长邀请你是希望我们团结起来一起来抗日，哪像你们呢，从来就没想过要跟我们一块抗日，只是嘴上说说的，哪有过一次抗日的积极行动啊。哼，
1: 我们的兄弟哪个不是用生命在抗日啊。
2: 明天早上我们还是兵分两路，在平坝镇周围扫荡，尤其是大山里这一块，很可能藏着敌人。
3: 报告，报告，一中队荒木有急事汇报。
4: 让他进来。
3: 嗨。
5: 报告少佐，我是一中队的荒木，有重要的事要向您汇报。
2: 出什么事了？
5: 我抓了一名俘虏，可是被敌人偷袭，只有我一个人活了下来。不过，我跟踪的那几名可疑人

0: 无意中发现了游击队的藏身地，就在山里的一个小村庄里面。哦，哦，还有，伏击我们的人，有一个是我认识的，是伏击青谷少佐的人。什么？这帮人还没有死吗？啊，小雷军，我看这样吧，明天早上我带兵上山，消灭这帮家伙。
1: 这件事就不麻烦你了，青谷少佐的仇我已经亲自报。小丽媛，
2: 嗯，
1: 现在马上集合队伍，不必等到天亮了。我要夜袭游击队，打他们个措手不及。明白。
2: 报告，
3: 进来，队长，有一封10万火急的密信。
2: 住所已经被暴露了，日军小林中尉今晚带人连夜偷袭我们，上级命令我们赶快撤离。是。嗯，放心吧，队长。
4: 方队长，怎么了？
2: 我们这里已经被暴露，今晚敌人就会来偷袭我们，我们必须马上转移。
4: 你怎么知道今天晚上贵司来偷袭的？
2: 情报来源绝对可靠。
4: 好，我相信你。但是鬼子既然来了，绝对不能那么轻易的放过他们。
2: 你什么意思？
4: 我想留下一部分的人在村里面放些炸药，给鬼子送个大礼。
2: 不行，鬼子来多少人我们不知道，什么情况也不知道。留人在这里太危险了。
4: 方队长，你放心吧，大大小小的战役我们可打得多了，放个炸点绝对不会影响大部队撤退的。
2: 行吧，不过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能恋战。嗯，这样吧，我马上派2个熟悉地形的游击队员配合你们。那
4: 太感谢方队长了。
2: 队长，我去吧。
4: 翠翠，这儿太危险了。
2: 队长，这里除了你之外，没有人比我更熟悉地形了。行吧，你们完成任务以后，我们在五里坡会合。
5: 马到三炮，
4: 是你们给我留下来，其他人跟大部队撤退。
6: 好，
5: 哎，
7: 好什么好？连长，我不走，要生要死，我要跟你们在一起。
4: 什么生生死死的？不就是在村里面放几个炸点吗？用不着那么多人。你们也是有任务的，你看那些战士，他们都在忙呢，快去帮忙去。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变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13: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

0: 生命通道，
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我不走，要生要死我要跟你们在一起。
1: 什么生生死死的，不就是在村里面放几个炸点吗？用不着那么多人，你们也是有任务的。你看那些战士，他们都在忙呢，快去帮忙去。
0: 去吧。
2: 哎呀，快走快走，好了啊。
3: 啊，快收拾收拾，快快快！
1: 三炮麻头，哎，你们听好了，
4: 来来来，
1: 一定要照我的话做。嗯。

0: 群游击队就是乌合之众，连一个哨兵也没有放，他们肯定在睡觉，正好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1: 真是天赐良机，这仗一定要全部消灭他们。上。

0: 马嘎，
1: 我们走吧。
2: 好，走。

0: 我们大家分头跑，你们往那边去，走。
1: 是。
2: 好。
3: 阿哥，你往那边，前面的，跟我来。
4: 好。

0: 我，你帮帮我吧。
1: 那快快快快进去换衣服，
2: 快进去。
3: 别动，起来。

0: 是谁？
1: 我的女儿。
0: 把她带走。
2: 哎，
3: 长官。

0: 这个女人我带走了。李团长，嗯，你这是什么意思？没意思，这个女人我看上了，她归我了。哼，好，既然李团长开口了，这个面子我给你，女人可以带回去享受几天，享受完了再还给我。啊，不不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女人我要带回去做我的老婆。李团长，你没搞错吧？她是游击队。嗯，不是，我不是游击队，我真的不是游击队，我就是个普通的百姓。嘿，啊，怎么可能会是游击队呢？你看这细皮嫩肉的啊。小丽艳小姐，你们不会抓不到真正的游击队，拿这么一个女人来充数吧？别开玩笑了，这是我做不了主。你要是想把她带走，得请示归田大佐。好吧，我不为难你，回头我就到归田大佐和小林君那儿去。不过，这个女人今天我必须带回去。是。
1: 你，八戒阿禄，一群废物，不但没抓到人，还遭到了游击队的埋伏。
2: 大佐，我们并不是一无所获，我们抓到了一个女人，她很可能是游击队。
1: 在哪抓的？
2: 在一户农家。

0: 他招供了吗？
1: 还没招供，现在人被李团长带走了。
2: 大佐阁下，是有这么回事。那个女人是小丽媛小姐从一个农户家抓回来的，我看了，她肯定不是什么共产党游击队。小丽媛小姐审了她很久，也没审出什么结果。我一看这个女人长得还不错，所以我就有了让她做我老婆的念头。
0: 一个女人竟然让李团长这么上心呢、啊？
2: 哼，大佐，我李空山行伍一生三十老几的人了，到现在连个老婆都没有，难得有一个看得上的女人，我只想给我们老李家留个后。
3: 李团长，这个世界上的女人有千千万万，怎么这么巧你就偏偏看上了她？
2: 小邻居，你这话什么意思？我知道我把那女人带走了，你心里头肯定不高兴。这样吧，回头让我的手下把那个女人送回来，你接着审，如果没问题的话，你再把她还给我，这样总算行了吧。啊，
0: 不就是一个女人吗？李团长既然这么喜欢，就自己留着吧。不过我要提醒你，如果这个女人真的是游击队的话，你可要当心。
2: 多谢大佐的关心。如果这个女人是游击队的话，那我也就不送回来了。亲手宰了他。
0: 那好，既然李团长这么说，那这个女人就交给你处理吧。
2: 是。

0: 连长，连长，连长，连长，你手怎么了？我手没事，赶紧回去再说吧。
1: 好，走，快。
2: 哎，老李啊，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那个女人是谁呀？你非要娶她？谁也不是，我就是想娶一房老婆。
1: 这兵荒马乱的，怎么又想起娶老婆了？我说老朱啊，你真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呀！哎，你凭什么娶好几房姨太太？上个月你还抢了一个逃难的女花旦啊！
2: 这哪跟哪儿啊？瞧您说的，人家是落难到此，我不帮他谁帮他呀？
1: 哎，等等等等等，你少跟我来这套，我还不知道你呀！哼，壮好人。
2: 哎，老李啊，老李啊，我就搞不明白了，这周秘书一直对你有意思，你怎么对人家一直无动于衷呢？别瞎说，行吗？
1: 我没有瞎说呀，
2: 我是没看出来周秘书对我有意思，哎，我倒是看出你老朱对人家周秘书有点意思。
1: 我哪有这个艳福啊！
2: 哎，
1: 说周秘书，周秘书就来了。

0: 李团长，朱参谋。
1: 周秘书，听到了吗？李团长马上就要娶老婆了。
0: 哦，那个女人漂亮吗？
2: 周秘书，你不在平坝镇的团部待着，到这儿来干什么？
0: 我是来取文件的。
2: 啊，
1: 可惜呀，我们李团长就要日日夜夜搂着别的女人了。

周秘书啊，大家都知道你对李团长有意思，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就放下大小姐的私问，趁李团长没和那个女人结婚办喜酒之前，赶紧下手，否则的话，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啊。

0: 大佐。
1: 怎么样，周小姐，有什么新情况吗？
0: 报告大佐，黄协军那边一切正常，没有任何异常发生。
1: 嗯，很好。今天李空山突然说起要娶那个被抓住的女子，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0: 这件事情我也听说了，可能他真是看上那个女人了吧。
1: 你不是说这个李空山他不近女色吗？
0: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可能我不是他喜欢的类型吧。
1: 那是你的工作失职。我一直叫你接近李空山，粘上他，了解他的一举一动，你连这点工作都做不好。
0: 是我辜负了大佐的期望。
1: 随着战线的拉长，打仗光靠我们日本人是不行的。黄协军现在对我们的作用越来越大，那个李空山在黄协军里面威望很高，而且打仗很有一套，很有个性，他是对我们有用的人。你一定要想办法控制他，明白吗？
0: 嗨，我记住了。
1: 你最近一定要密切注意李空山和他娶的那个女人。
0: 我会的。
1: 你要相信自己，我对你还是很有信心的嘛。你要不辱使命，黄协勋若有任何动作，第一时间你就要向我汇报，

0: 把他带走。你们干嘛？带我去哪儿啊？去哪儿？天大的喜事儿，一会儿就知道了。走。走。三炮，你们到底有没有见过翠翠？
1: 连长，一开始我打算跟麻头两个人。
2: 隐开日本鬼子，掩护你和翠翠，但是没想到这帮日本鬼子实在是太狡猾了，他们兵分两路追击我跟麻头，还好我们跑得快，把他们都给甩掉了。可是翠翠，现在不知道翠翠什么情况。
3: 连长，你别太担心了，方队长不是派人去找了吗？
1: 就是啊。
3: 二龙，翠翠是个老游击队员了。
4: 战斗经验非常丰富的，你就别再担心了。嗯，是啊。
0: 方队长，有消息吗？张大爷给我们送来的情报，翠翠姐被日本人给抓住了。他在哪儿？
4: 暂时还不知道。还有个更坏的消息，我们打听到黄协军的团长李空山要娶翠翠姐，今天就办喜事。
0: 方队长，我们要去救翠翠。
3: 连长，我们拼了这条命也要把翠翠姐救出来。
0: 对，现在就去。
4: 是是是，
0: 别了别了，翠翠，咱们是一定要救的，但是得想一个周密的计划才行啊。
3: 想什么计划？你说，现在就得去了。
0: 哪来得及想什么？
3: 大家都别说了。这样吧，二龙，你带几个弟兄到镇里问问情况，见机行事。我带几个游击队员到镇口接应你们。
0: 好，兄弟们，上！
5: 好，好，好。
3: 来来，集合队伍。
4: 是。

0: 哎，李团长，恭喜恭喜啊！
1: 多喝点啊！
0: 李团长，哟，
2: 恭喜恭喜，这是大佐让我送的贺礼。哎呀，多谢多谢，大佐对我李某人的深情厚谊真是感激不尽呐。来人，大佐这次在百忙之中给你送贺礼，可见他对你的关心啊。
0: 哎呀，真是荣幸之至啊！少佐，里面请。
1: 不必了，我还有要事，告辞。
0: 啊，少佐慢走。
3: 李团长，恭喜恭喜！
0: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3: 请请请请，
0: 放我出去！
3: 嫂子，你就别闹了，今天是你的大喜日子，兄弟们还等着喝喜酒呢。
4: 呸！
3: 真是你嫂子，快放我出去！
4: 李团长是我们大哥，你是他老婆，就是我们大嫂了。
3: 是啊，大嫂。
5: 咱李团长可是个大人物，归田大佐都要给他面子啊！
6: 赶紧把我放出去！谁要跟他过日子呀？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5: 一会儿后边的客人都由你去招呼，你记住了没有？
7: 好，记住了。
5: 所有的礼品都放到后厢房去。
7: 所有的礼金你都帮我收好啊！
8: 知道了，
9: 团长，您出来一下。

0: 看见李空山就盯在了今天晚上娶翠翠。酒席的饭菜呢，是望远楼的厨子到李府亲自下厨，还有酒水是从鸿运酒坊亲自订的。
1: 行，我有办法了，走，
0: 走。

0: 哎，各位各位啊，
1: 同志们，
2: 恭喜恭喜，
3: 可以
2: 恭喜
3: 啊！恭喜恭喜，
0: 好好好，谢谢，
4: 恭喜恭喜，
0: 谢谢，哎，请坐请坐，
4: 恭喜恭喜，
1: 恭喜
5: 恭喜恭喜，特长。
0: 到我这儿就跟到自己家里一样，客气什么，都是自己弟兄，是不是？
5: 是是是是是。
0: 今天要把所有的兄弟们都给安排好了啊，
5: 是，
0: 一定要招呼好弟兄们。
5: 是，
6: 哎，我们办事您就放心吧，团长。
5: 是，
0: 好好好，今天一定让弟兄们吃好喝好啊。
7: 别说，
5: 那是一定的。
6: 您放心吧，团长，兄弟们不会客气的。
5: 这事就包在我们身上了，您放心吧。
8: 嚯，好家伙，一屋子的二位的，现在手上要是能有一枚手雷，把他们一锅端的就痛快了。
0: 好，就这样啊，
6: 走了。
0: 哎呀，各位啊，
4: 恭喜恭喜，
0: 赏光啊！啊，
9: 恭喜恭喜！
5: 来来来来来，跟我来，
0: 随意随意啊！
4: 哎，好，
0: 喝点啊！哎呀，今天是我李空山大喜的日子啊！兄弟们跟着我出生入死都辛苦了，好兄弟啊，啊，来，
5: 来来，
0: 把酒端起来，我敬你们一杯。
5: 好，来。
10: 三瞎子，一会儿你们四个去后门把岗哨解决掉，三炮跟我去救翠翠，救出人后我们一起从后门撤。
11: 好
5: 好好，
11: 好
10: 走。
0: 来喝喝喝
12: 喝，岂有此理，日本人太欺负人了，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呢。也就是李团长呢对我们好，把我们当兄弟，敢跟日本人吹胡子瞪眼，有种，有骨气啊。
0: 王队长喝多了吧，赶快喝酒吃菜啊。
13: 嗯，你们俩是干什么的啊？
10: 长官，我们是鸿运酒楼送酒的。
14: 是啊，长官，我们俩去方便一下。
15: 赶紧赶紧。
14: 哎，谢谢长官。
12: 我没喝多，我们当皇协军容易吗？老百姓骂我们是汉奸，皇军当我们是条狗，我们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呐。
0: 行了，王队长，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不要说这些丧气的话啊。好了，喝酒。
5: 哎，吃吃吃吃，
12: 啊，来来来，
5: 吃吃，
0: 来喝酒。
12: 好好，我喝我喝。
10: 翠翠，翠翠，有没有？
0: 来
5: 来来来，喝，
0: 来，我敬你们。
5: 好，来来来，
12: 不谈这些了。

0: 连长，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再看看情况。
1: 哎，站住！站住！哎哎，长官，那个出口在什么地方？出口！哎呀！
0: 三宝，你去那边，你也小心。翠翠，翠翠，翠翠，
2: 二龙，
0: 是我二龙。 我来救你了，
2: 二龙，
0: 等我一下。

0: 我们再喝你们的啊，去上个厕所。
1: 好，
0: 你们都是啊。来来来，我敬你。哎，好。

0: 刚刚这两小子跑哪儿去了？一定是跑去喝酒了，岗也不占。奇怪，李空山就在门口，怎么没发现情况？是啊，哎，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是啊，连长，应该怎么办？
0: 酒席没那么快散的，等天黑以后再出去，会比较安全。
2: 团长，我朱大印跟着你8辈子的造化呀！哎，
3: 老哥，这么多年你帮了我很多啊，我敬你一个。哎，好，
2: 都别慌，都别慌，
3: 怎么回事？报告，
2: 哪里打枪？
3: 报告。 新娘子被劫走了，
2: 什么？什么人劫走的？
3: 不知道啊！
2: 参谋长，赶紧给我追！
3: 是，
2: 追，快，走！

0: 你们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给我上！
1: 狗子、瞎子、马头，你们三个赶紧把翠翠带走。
2: 好。

你们这个，快追！快追！队长，快追！抓活的！抓活的！你，把他锁上！打不开呀！这是！好，走！岂有此理！

我还没有进洞房呢，新娘子就被人抢走了。我李空山这个脸丢大了。参谋长，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就突然出来一个伪军，他喊我嫂子，我也被他们给叫晕了。
1: 嗨，我跟你说，就是人长得好看，人家看上你了。
2: 别闹了，那一枪也不知道有没有把他打死。说来也奇怪啊，当时我们在屋里的时候，李空山都已经在门口，怎么都没发觉什么奇怪的事呢？
3: 是啊，当时啊，这个李空山好像还在自言自语说些什么，但具体说的是什么，我们就不知道了。
4: 嗯，这倒真让人难以琢磨呀。哎，不管怎么说，咱们都得谢谢人家。哎，你们想，如果翠翠被日本人关起来，咱们要救她就更难了，是不是？
5: 团长，我觉得这件事情十有八九是共产党游击队干的。
6: 你有什么依据吗？
5: 你想啊，什么人敢这么大的胆子跑到黄协军团长的府上来闹事？土匪、地方武装，只有天不怕地不怕的共产党游击队才干得出来。所以你娶的那个新娘子十有八九就是共产党游击队。
6: 哼，我不管他是谁，这一枪之仇我一定要报。
5: 团长，你仔细想一想，说不定这件事情还是一件好事呢。
6: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5: 如果你真的把这个新娘子娶回家，不就等于爆了一个定时炸弹了吗？她什么时候爆炸你还不知道，这不是因祸得福吗？
6: 这是教训呐。
5: 所以说呢，团长，你以后娶老婆可千万不能意气用事，一定要找一个懂你的、爱你的、愿意把心给你的人。
6: 哎呀，郑秘书啊，你说的对啊。
0: 队长，翠翠来了。哎，来坐。嗯，
7: 吃过了吗？
0: 吃过了。
7: 二龙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0: 哦，他们最近为了救我也都吃了不少苦，我让他们早点休息了。
7: 他们这些人确实胆略过人，特别是二龙，打仗是一把好手啊。我想了一下，翠翠啊，你能不能继续做做工作，动员二龙参加我们游击队呀。
8: 队长
7: 回来了。
8: 啊，派出去的两拨人回来了。
7: 情况怎么样啊？
8: 自卫队的杨队长我们见到了，他愿意配合我们的行动，并且也答应考虑加入我们的队伍。
7: 太好了。黑风山呢？
8: 黑风山不行，他们大当家的根本就不愿意跟我们见面。
7: 这真是一块难啃的骨头，黑风山上的这帮土匪兵强马壮，从来就没把我们游击队放在眼里。
0: 队长，我们为什么三番四次的非要去找那帮土匪呢？
7: 黑狼心狠手辣，可是他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上级指示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中国人只要拿起枪拧成一股绳和小鬼子干，那鬼子被赶出中国的日子就不远了。
0: 哦，
7: 我现在就是担心黑风山的这帮土匪被鬼子和黄协军拉拢利用，那我们又多了一个对手，对我们目前的处境非常的不利，因此我们要尽快的争取黑风山的这帮土匪。
0: 哦，我明白了。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

0: 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4: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5: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3: 不要紧，
6: 没事的。
4: 不要紧的，
5: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李团长，听说你的新媳妇在喜宴上被人堂而皇之的劫走了，你怎么解释？哼，小林俊，你说什么呢？这是我的家务事。哼，家务事，我看未必。劫走新娘子的到底是什么人？哼，
1: 你问我，我问谁啊？啊？
0: 目前还没有查清楚。李空山，这还用再查吗？这不是共产党游击队干的，还能是谁？你说。哼，
2: 小林中尉，我们正在调查，一有消息马上向你汇报。
1: 既然是共产党游击队的人救走的，那你的新媳妇的身份就不用怀疑了，她肯定是共产党游击队。李团长，你不是保证她是老百姓吗？哼，笑话，她脸上又没有刻着共党二字，我怎么知道？啊？再说了，现在只是怀疑而已，等调查结果出来了以后，再做定论吧。
3: 小林，请息怒。这次的事件发生的太突然，也不能全部怪李团长。对方的人实在是太奸诈狡猾，如果团长的动作再慢一点，可能连命都没有了。李团长这次中了枪，又丢了媳妇，已经够郁闷了，所以请小林君就不要责怪他了。行了行了，大家都不要再说了。这件事情。 对你是一个教训，也是一个警告。你务必尽快查明那些劫匪是什么人，然后向我汇报。
4: 是。
3: 言归正传吧，如今战争已经进入了相持阶段，攻下长沙以后，皇军作战前线需要大量的粮。

0: 粮食补给，长沙作为西南战事的重要粮食运输点，承担着为前线供应军粮的重要任务。因此，在这个月底，需要缴纳30万斤粮食。平坝镇是长沙周边数一数二的大镇，且粮田居多，是征粮的重点区域。
1: 至于征粮的方法，大家看看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2: 大佐，自从皇军进驻平坝以后，仓库里的粮基本上就空了。现在老百姓家里都囤了不少的粮，并没有拿出来买卖。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抢粮，只要给我一个中队，我就可以保证完成任务。
3: 小林君。
2: 我以为抢老百姓的粮食是下下策，这粮食和土地都是老百姓的命根子。谁要是和老百姓手里的粮食过不去，老百姓就会和谁过不去？
1: 笑话！我们大日本皇军还会怕小小的老百姓吗？
2: 谁要敢反抗，统统的死了！大佐阁下，如果皇军希望平坝镇作为皇军的粮食供应据点的话。 就应该休养生息，硬是去抢粮的话，无异于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到最后，没有人再愿意种粮食，田地要是荒废了，今后皇军的粮食到哪儿去争？况且，皇军一直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建立王道乐土，又岂能干出这种杀人放火、抢劫之事？这是我李空山的肺腑之言，请大佐阁下三思。
4: 废话少说，李团长，那我倒是要问问你，怎么样征集粮食？很简单，
2: 买。哼哼，这简直是个笑话。你打算用什么样的价格来买粮食？用市场价，甚至是高于市场价。
0: 要让百姓看到我们皇军的诚意。这样吧，我把最终的决定权交给小林中尉和你们皇协军，我只要结果，不管过程。行了，该说的我都说了，下面就是你们的事了，散会。

大佐，这样做尖头吧，皇军用钱买老百姓的粮食，这样养成习惯的话，谁还会再听我们的话？小领军，你考虑问题还是简单了一点。李空山说的话是有道理的，我们要着眼未来嘛。嗯，不过你们也要见机行事，必要的时候。 还是要靠武力解决的嘛，绝不能心慈手软。去吧。

0: 让二位久等了，这是收购粮食的价格，不同的粮食按照各自的市面价来收购。
1: 鬼天大佐不是说了吗？收购粮食的价格让我们共同决定，你怎么就自己决定了呢？哼，
2: 小邻居，谁决定都一样，市面上就是这个价格。哼，
1: 那好吧。
0: 既然李团长已经决定了，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哼，哎，
3: 小邻居，小邻居，
0: 李团长，没这必要吧？我们现在是跟日本人混，干嘛把事儿闹得那么僵啊？哼，和日本人共事，你弱他就强，你强他就弱。
4: 现在我们的地位已经是很尴尬，所以该强势就是要强势。可我是替你担心呐，
5: 朱兄啊，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0: 走，
1: 走，
5: 打一起，打一起，走，跟着走，
1: 一块去，
0: 走了啊，
5: 快点，快点，
0: 快点，
4: 二龙，哎，二龙，哎，你们干嘛去啊？
6: 报告。 最近游击队的生活比较紧张，每天白吃白喝的不好意思，所以，
5: 我们去打猎去，给你们兄弟改善生活。
1: 哎，
5: 那我也去。
1: 欢迎，走走
5: 走，
1: 走吧。

0: 我们到镇上看一看去。
1: 乡亲们，安静！他们又在耍什么花样？
2: 下面由我们李团长来为大家训话。看看情况再说。乡亲们，皇军体恤民情，现在要向平坝镇的百姓们高价征集粮食。 这是一个光荣的任务，请平坝镇的父老乡亲务必配合皇军的工作，把家里多余的口粮都拿出来交到这里。请大家相信，皇军是不会亏待你们的。我们已经把收购粮食的价钱张贴出来了。
3: 请大家伙儿上前来看一看，看看公道不公道。看看多少钱是吧？这不对呀！这不对，这么低的价钱，这么低的价，这不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行啊！这不行啊！你高了。
4: 这是怎么回事？李团长，是你的价格定得太高了。
5: 什么高不高的？现在市场就是这个价格。
4: 我不管你市场是什么价格，卖给皇军只能这个价。
5: 大家都给我听好了，明天太阳落山之前，务必把粮食卖给皇军，不得延误，否则严惩。连长，这帮小鬼子正在征收老百姓的粮食。 但价格只有市价的四分之一，
6: 这不是明抢吗？
7: 连长，这里不安全，咱们先走吧。

0: 大家一起回去吧。走。等等，我先不回去了，我留在城里面想想办法，不能让日本鬼子奸计得逞。三瞎子，你带大部队先回去吧，我跟三炮到城里面去。
1: 好。
2: 二楼，我也去。
3: 你一个女孩子下去不太方便吧？再说伪军里有人见过你，你去的话我怕会认出来。
2: 那好吧，你当心点啊。
3: 走。
1: 走吧，走走。
2: 小心呐。

0: 小林中尉，我李空山先把丑话放在前面，要是收不到粮食，全是你的责任。
1: 李团长，我已经派人调查过，平坝镇的老百姓家里根本就不缺粮食，我用皇军的方式做事，他们都会乖乖的来卖粮的。
0: 好，好，我倒是要看看你用什么办法来征粮。

0: 哎，这个好，买一个吧。你看，颜色多好看啊！
1: 是你呀、啊？
2: 怎么样？这样就认不出来了吧？
1: 走吧。
2: 嗯。
3: 哎，来了！
1: 王老爹，
4: 王老爹，好久不见。哦，
3: 二楼。
1: 是啊。
3: 哎呀，你还活着？哎呀。
1: 哎，我跟你说，
3: 你看
1: 这是三炮，还有
3: 三炮，
1: 你猜是谁？
3: 这个，哎呦，是翠翠啊！哎呀，翠翠，
1: 别说了，
2: 王老弟，
1: 进去吧。啊，
3: 哎，快快快，哎，快进去，快进去。
0: 我一直跟着游击队在山里活动呢。
3: 啊，
0: 前些日子二龙被日本鬼子追杀，逃到了山里头，我是在山上偶然遇到他的。
3: 哎呀，真替你俩高兴啊！这就叫有情人终成眷属啊。哎，你们这对苦命鸳鸯啊，终于团圆了。哎，最近怎么样？
1: 现在时局动荡，物是人非，不过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平坝已经成了沦陷区，老百姓受苦了。
3: 哎呀，可不是嘛。
1: 对了，我听说日本人在征粮，你有做什么准备吗？
3: 这日本人表面说是征粮，其实就是糖衣炮弹，不过表面做的没那么明显罢了。这日本人征不到粮啊，说不定还会有更恶毒的手段呢、啊。哎呀，这乱世只求保命吧。
0: 这么低的价格来收购粮食，那不是逼老百姓去死吗？
1: 现在情势不明，我看还是先把大部分的粮食都藏起来。
3: 嗯，
5: 就剩这么点粮，
6: 滚蛋滚蛋！五斤粮。
5: 收了多少粮食？
7: 不到一百斤。
5: 怎么回事？为什么只有这一点？
8: 哎呦，太君，我家里上有老下有小，能卖的粮食确实很少啊，连自己都吃不饱呢。
9: 是啊，
5: 敢欺骗皇军就格杀勿论。来人，去他家走。
8: 太君，

0: 退局
1: 不要啊，
0: 退局
1: 不能讲了，退局。
2: 你们两个坐。
3: 好。

0: 哎，过来，你怎么办呢？这边有粮食。太君啊，粮食不能拿走啊，这是我们全家的救命粮啊！太君，你拿走我们就活不了了。太君，哎呦，太君，不要这样！太君，求求你了，太君！太君，太君，不能走，不能走，我们怎么活呀？太君啊，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 太绝，太绝，你就饶了我们吧，
1: 饶了我们，
0: 这是我们家一年全部的粮食啊，
1: 是是，
0: 你就发发慈悲，放过我们吧，放过我们吧，求你了，求你了，太绝，
2: 真是你们家一年的粮食吗？
1: 是，
2: 给我吃掉它。吃掉它！吃掉它！这就是跟皇军作对的下场！
0: 这群杀人不眨眼的畜生，我要跟你们拼了！
2: 你们给我听好了，把粮食给我交出来，否则统统的枪毙！
3: 我一定要杀了这个鬼子！连长，这帮畜生，我早晚把他们杀了。咱们现在该想一个万全的办法，千万别冲动啊！
4: 我有办法了，二郎，来。
5: 走，过来。过来。
6: 好，
5: 你什么东西啊？
7: 这是带给我城里先进的，让他卖给皇军的。
5: 哦，给皇军的，快走。
7: 嗯，
5: 快，
7: 谢谢。
5: 你站住！过来，
6: 看看。

0: 日本人滥杀无辜，强迫老百姓把粮食全部都交出来，我们不能让他得逞。对了，我现在找到一个藏粮的好地方。王老爹，你把粮食转移了吗？
1: 不用了，我的粮食全卖掉了。
0: 那么低的价格你怎么给卖了？
1: 不是卖给日本人，刚才有人上门收购粮食，价钱比日本人的高好多，而且有多少收多少。我看呢，虽然比平时还低了一些，可总比卖给日本人强啊，我就没犹豫全都卖掉了。
2: 是谁在这个时候敢公然和日本人作对啊？
3: 小林中尉，找我有什么事吗？
4: 你知不知道城里有人在花高价钱收购粮食，简直是胆大包天了。
3: 是吗？

0: 谁呀？吃了豹子胆了？我马上去查一下，如果真有这样的人帮我们去收购粮食，那我们倒是省心了。我带着人去把粮食给抢过来不就行了？
1: 也好，那就麻烦李团长查清楚这件事情。
0: 行了，这事儿交给我了。
1: 嗯。

0: 听我的口令，一小队封锁仓库，二小队跟我去劫粮。
1: 是
2: 是。
0: 走。
3: 哎，长官，长官，长官，哎，请稍等。哎，请稍等啊。病人姓商，商秘书。这个仓库是登记在湖南省商会会长刘国章名下的。
1: 刘国章？
3: 哎，是是是。
1: 参谋长
0: 啊，
1: 你听说过这个人吗？
0: 哎，谁呀？我没听说过。
3: 哎，长官，
1: 没听说过。
3: 哎，刘会长与皇军第十一集团派遣司令山本一郎关系可不浅，就连龟田大佐也都给他三分面子。长官，请你三思啊。
1: 我只知道你抢了皇军的粮食，龟田大佐要是知道了会不高兴的，如果怪罪下来，我们担当不起啊。所以今天这批粮食你一定得搬回去。至于你说的那个什么刘会长，让他亲自去找龟田大佐吧。弟兄们，搬。
2: 是。
3: 好，长官，我还没说完呢。哎，不能搬啊，不能搬啊，长官，
0: 一边去。
3: 真的不能搬呐，长官，你这样我没法交代呀、啊！哎，求你了，长官。
4: 这个狗汉奸，上次怎么没有一枪干掉他呢？
0: 喂，
4: 连长，要不是看他们人多，我怎么上去把粮食抢回来？
3: 不能搬
5: 呐！你本事蛮大的嘛，就凭咱们三个人，干掉这么多二鬼子，再把粮食抢走？你以为二鬼子都是吃素的？
6: 先看看情况再说吧。
7: 最近皇军征粮很有成效，所以对中国老百姓绝对不能心慈手软，该杀就杀，该抢就抢。当然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粮库周围要加强警戒，当心游击队捣乱。
8: 是的，我已经加强了一个小队协助李团长的守卫。
9: 报告，门外自称是湖南商会会长刘国章的人求见。
7: 叫他进来。
9: 哎，
0: 请问哪位是李空山李团长？
1: 我就是。
0: 哈哈，李团长，幸会幸会啊！请问李团长，我们省商会在下面收购粮食，哪一点触犯了王法？你为什么带着兵把我的粮食全部抢走？还望李团长给个解释。
1: 哼，这是皇军的命令，我只不过是在执行命令而已。
0: 皇军下的命令？
1: 刘会长，皇军正在征收粮食，此时你却以高价收购粮食，你到底是何居心呢？
0: 你不要拿皇军来压我，我和皇军第十一集团军司令山本一郎将军的关系，你可以去打听打听。我对皇军的忠心，不是你一个小小的皇学军团长来说三道四的。
8: 哦，刘会长，你也认识山本将军？
0: 是的，用中国话说，我们是拜把子兄弟。
1: 这是好大的口。

0: 怄气？那你去找山本司令官去，我们这儿只听龟田大佐的话。
1: 龟田大佐到。
0: 大佐，
2: 刘会长，
3: 幸会幸会啊！
2: 山本将军上午给我打过电话，所以我特地赶到平坝镇。
3: 不敢当，不敢当啊！大佐先生有劳了。我是个商人，关于征粮的问题，还望大佐千万别误会啊！
2: 哎，哪里哪里，刘会长是山本将军的老朋友了，大家误会一场。
3: 那就好，那就好。我这次收购的粮食全被李团长劫走了，我的损失可是不小啊。我真的不知道皇军在征粮，如果皇军急需粮食的话，为了表达我的诚意，这批粮食全部奉送给皇军了。
2: 刘会长真是爽快呀！可是我们怎么能这样对待山本将军的朋友呢？将军怪罪下来，我可担待不起呀。小林中尉，快按照刘会长的收购价格把钱还给刘会长。
4: 嗨，
3: 十分感谢大佐先生，以后用得着刘某的地方，大佐尽管开口，本人一定义不容辞啊。
2: 好，刘会长，以后还希望在生意上辅佐皇军，共建大东亚共荣圈。
3: 这一点请大佐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那我就不打扰了，再会。
2: 好，
3: 再会。
2: 请。

0: 还顺利吧？
1: 一切都顺利。嗯，龟田已经初步信任我了，但是在我的身边又有两个鬼子军官小林和小笠原，这两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家伙。那你要万事小心呐。
0: 嗯，我会注意的。老六，上级还有什么新的指示？目前。 鬼子的战线越拉越长，他们的后勤补给线也出了问题，所以把重点放在了征粮上。上级指示我们争取最大程度破坏敌人的征粮计划。好，绝不能让鬼子的征粮计划得逞。哎，老六，这次龟田可是卖给你一个大人情，虽说帮助老百姓挽回了一些损失，但是粮食毕竟还是落在了鬼子的手里。
1: 是啊，哎，对了，鬼子的粮库把守的严吗？
0: 很严。现在鬼子重兵把守，在那儿动手不易啊。
1: 是啊，龟田早晚要把粮食运出去的。对了，你现在的重点就是要搞清楚敌人的运粮时间和线路，到时候我通知游击队，让他们在路上下手。嗯。
0: 我看只有这样了。哎，老六，上次我为了救一个游击队的女战士，被游击队的同志们给误会了，他们差点把我给干掉，所以到现在我还在担心哪天他们回来找我报仇啊！
1: 哎呀，我正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啊，你太鲁莽了，你没有经过组织的允许出面救人，你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 你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你现在对外是皇协军的团长啊！你熬到这个位置上，组织上是下了很大的心血的，我们又不能把你的身份透露给游击队，万一你牺牲在自己人手里，那我们的损失就大了。
0: 是，我知道，我知道。

0: 批评得对，可是老刘，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啊。我现在的处境非常尴尬，一面要对付鬼子和伪军，另一面还要当心自己的同志对我下手。
1: 所以啊，你自己要保护好自己，组织上还有更多更重要的任务等待你去完成。
0: 好，请组织放心。
2: 最近鬼子到处抢粮，难道他们的补给出了问题了吗？
3: 你说得非常正确，我刚得到情报，鬼子的战线拉得越来越长，他们的粮食和弹药的补给出现了问题，鬼子想把我们这里变为他们的粮仓。
4: 绝对不能让鬼子抢走我们的粮食，就是烧了也不能留给他们。
5: 没错，他们屠杀我们的百姓，霸占我们的家园，现在还来抢我们的粮食，简直没有人性。
6: 连长，兰兰说的对，干脆一把火烧了鬼子的粮仓。
1: 对啊，咱们得不到也不能让他们占了便宜。
5: 好，我去。
7: 那我们都去。
8: 对，
7: 我们也去。
3: 偷袭粮库确实是个很好的办法，不过鬼子一定会重兵把守，如果交起火来，我们会伤亡很大。这件事情我还是向组织上汇报一下再做决定吧。
2: 好的。
9: 我要在平坝镇多住些日子，督促征粮。现在前线急需要粮食，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征集来的粮食安全地送到前线。军，你是怎么打算的？
10: 大佐，我已经计划好了一条最安全的运输线路，我保证可以在第一时间抵达前线。
9: 小林军，你有没有考虑过，公路的敌情是非常复杂的，你怎么能够保证粮食的绝对安全呢？
10: 请大佐放心，我已经做了细致的计划，会后会呈报给您。
9: 好，这次任务就由你带队完成。李团长负责协助。
10: 大佐，就不用李团长他们协助了，他的枪伤还没有好，去了只会帮倒忙，由我和小丽援队护送就可以了。
9: 李团长，你看呢？
0: 一切听从大佐安排。
9: 好，李团长镇守平坝镇，小林中尉和小丽媛带队尽早出发。
11: 嗨。

0: 这个小林这么有把握，哼！玉娘可不是什么好差事。这一路上，土匪国军游击队随时都能碰上，我还巴不得别让我们去呢。哼，你说的对，看他那熊样，迟早有好果子吃。
1: 方队长来了，
2: 不能小气。
3: 刚接到命令，上级不同意我们偷袭粮库，而是让我们在路上伏击运粮车队。
1: 那太好了，我们的把握可以再大一点了，而且粮食不会被浪费。
3: 但是怎么能知道鬼子的出发时间和线路呢？上级刚刚得到了情报，鬼子明天下午3点钟准时出发。
4: 据了解，这次他们运送的粮食有6000多斤呢。
3: 多少？这么多粮食，够咱们吃2年了。来，你们大家看，鬼子运送粮食，这里是必经之路。考虑到他们可能有重兵把守。

0: 我们已经通知了杨世奇自卫队，我们说要把鬼子抢去的粮食全部夺回来，所以他们同意马上参加我们的行动。
1: 杨世奇自卫队？
2: 哦，就是我们周围的一个地方武装，队长叫杨世奇，也是咱们平坝镇人，他在地方上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
1: 他们总共多少人？
2: 大概有40多人，以前我们还支援过他们呢。
1: 那太好了，有他的加入，那这一仗就打得更有把握。
0: 鬼子要把粮食运出平坝镇，必定要经过清风坳，我们就把埋伏地点定在这里。
1: 对，那里是峡谷地形，是这一带的制高点，也是伏击的最佳地点。
0: 好，伏击的地点就定在清风坳。
1: 这回我们人多势众，终于可以打个痛快了。
2: 是啊，没想到方队长这么器重你和弟兄们，可见啊，他没把你当外人。
1: 你们游击队也挺厉害的，那么重要的情报也能弄到手，看来你们的情报工作做得挺到位的。
2: 那是。哎，对了，不如你加入我们队伍吧，之前队长不是跟你聊过吗？你是怎么想的？
3: 二龙，
1: 这个
3: 二龙，不好了，码头又跟人打起来了。
1: 走。
4: 等，别管。你管我？你算老几啊？
5: 你不对，难道我不该说你吗？
6: 码头，你少说一句。
4: 哎，别吵他。
5: 哎，码头，住手！
4: 你
5: 管我？住手！
4: 你
5: 别动啊！
4: 别
5: 吵了！
2: 住手！怎么回事啊？
5: 码头他经常喝酒，每次都喝醉，一点规矩都没有，张口就骂人。
4: 别胡说八道啊！规矩？你们这些土老鳖有什么规矩啊？
5: 别说了，
4: 老鳖有什么规矩？
5: 闭嘴！
6: 说两句。
1: 对不起，兄弟，是我管教不严。对不起。
4: 道什么歉啊？
6: 哎呀，好了，
1: 滚回去。
2: 好了好了，别看了，
1: 快点啊！
2: 别看了，
6: 别说了，
2: 走了，
6: 快去吧，
4: 走。快点消消气
1: 啊！对不起啊。
2: 哎，我刚才跟你说的事儿，你到底怎么想的？
1: 我没想好。怎么说，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事情，我手下一帮兄弟呢。他们各有各的想法，再说吧。
6: 马头，你吵什么呀？连长来了，你就不应该吵了。哎呀，你看你这点酒喝的。
1: 马头，你丢不丢人？借着酒劲儿耍威风。
4: 连长，我就喝口酒怎么了？他们的破规矩也太多了吧。
7: 连长，我说句良心话，这帮游击队算老几啊？对我们指指点点的，凭什么？
6: 狗子，你少说一句。马头，你也少说一句。现在毕竟是人家收留咱们。
4: 太瞎子，这话我不爱听。什么叫收留啊？我们是正规军，当时我们打长沙的时候，他们干什么去了？
1: 好了，不要说了，有脸说自己正规军，把我们国军的脸都丢光了。人家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你喝完酒还要打人？
7: 哎，马头马头，这件事儿连长说的有道理，毕竟咱们部队在先，回头啊好好给人方队长赔个不是。
4: 哎呀，赔什么不是啊？要赔你去赔，我不去。
7: 不赔，凭什么赔啊？再这样下去这地方没法待了，怎么待啊？
4: 连长，你听听，不是我一个人对他们有意见，是所有的人对他们都有意见，
7: 是不是？是不是？
1: 好，有意见是吧？好，给我滚，都给我滚，
4: 滚！走啊！你不说待不下去了吗？
7: 待不下去。我待不下去，我没说要走啊，连长还在呢。
4: 啊，不是，你玩我你是不是？哎，说走怎么走啊？哎，你打我干什么？
6: 说
4: 不到你啊！
6: 好了，马头，你还真要走啊？当心连长把你当逃兵给毙了。哎，来，坐下。
7: 虽然我们现在不像过去在部队上，但是连长还在，兄弟们。

0: 也都在，我们就应该有正规军的样子，给他们游击队看看。
1: 马头，你看看人家梁福生，新兵觉悟都比你高。不管我们在不在部队上，我都是你们的连长。我宣布，谁再敢喝酒闹事，军法处置。

0: 听见没有？再喝酒啊，军法处置。
1: 哼，让你打我，
2: 听到没？军法处置啊。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
1: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0: 君乳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你看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乳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乳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块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9块9，赶紧抢！9块9，抓紧抢！
0: 君乳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

0: 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巨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

0: 位大所方。
1: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3: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3: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3: 喜讯，特大喜讯！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3: 菌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0: 你看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3: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3: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

0: 人才珍贵，资源有限，九块九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抢抢抢！9.9抢购36味生津丸，
1: 9.9赶紧抢，9.9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生津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生津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
0: 君如堂36味生津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
1: 你看这君如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处方。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生津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如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如堂36味生津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9.9，赶紧抢！9.9，抓紧抢！
0: 君如堂36味生津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生津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
0: 君如堂36味生津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
1: 你看这君如堂36味生津丸，

0: 位大处方。
1: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三十六味生津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菌露堂三十六味生津丸，三十六味大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3: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露堂三十六味生津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一万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3: 三十六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3: 喜讯，特大喜讯！菌露堂三十六味生津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露堂三十六味生津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三十六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3: 菌露堂三十六味生津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三十六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0: 你看这菌露堂三十六味生津丸，三十六味大处方。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3: 三十六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3: 三十六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

人才珍贵，资源有限，九块九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涿州的饮食文化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七千年了，在历史上已经留下了许许多多的历史记痕。我们涿州讲究很多的八宝，我们这个八宝样呢比较地道了，又是样的。这个里面呢有很多是药，还有一些东西呢它可以做到起鲜起香的作用，所以这个八宝药呢可以做到完美。八宝药呢做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步，去骨。因为这一款菜呢当年是接待乾隆的，给皇帝吃的东西不能有骨头，所以去骨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活。它难在它不能破皮，要把这个鸭骨呢完整的取出来，从它的脖子那边开始取。首先把脖子拉出来，脖子拉出来了以后，鸭子的肩膀那里开始把它翻过去，把肉啊连着骨头嘛一点一点把它剔掉，骨头上呢不能留着很多肉。背上到鸭屁股还有翅膀跟那腿还有骨头要把它砍断，砍断以后就是把一个完整的鸭壳子剔出来。剔鸭壳子技术不高的可能就是要一个小时，熟练的可能要二三十分钟嘛。

0: 帮宝料也要测一下水，让它表皮凝固一下，捞出来了以后呢，还有呢草籽。这个草籽呢，我们要注意，一定要用鸭油草，因为我们这个是鸭子，一定要有鸭味。放上葱花，让它锅里的油都有葱辣素，再把这个东西倒下去，炒一炒。烧干以后呢，关火，把它盛出来。我们先把剔出来的鸭骨啊放在水里煮。帮宝料凉一会以后呢，把这些东西塞在鸭肚子里面，把它用绳子啊，脖子屁股的那个厚的地方要把它扎紧，为了鸭子的美观，把它做成葫芦形的，腰部呢还要系一个绳子。这个汤有鸭的腥味，我们再把这个骨头捞出来，再把这个鸭子放进去，慢火煮5个小时。我们煮了5个小时以后呢，就可以出锅了。取出来了以后，不要忘记先要把捆绑的那些绳子啊去掉。我们用它的汤汁，再加上生抽啊、老抽啊，挂上糊，在八宝药上再淋一下，再放上用蛋皮做的蝴蝶结，那么我们这道八宝药就可以出品了。
1: 八宝药来了，大家尝一下啊！
0: 过去呢，在苏州都是贵州药，现在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吃到这样一道美食。

松头鳜鱼从《史记》86卷《刺客列传》里面就有明确记载，用这条鱼藏了一把剑，刺死王僚，然后在苏州建了吴国。所以说，从东吴到清朝乾隆，直到现在，这条鱼都深受大家的喜爱。鲜活的鳜鱼，去鳞去鳃，然后破腹，去内脏，清洗干净，把头去掉，我们这个头稍微轻轻敲一下，做松鼠用。敲了以后，它嘴会张大一点，放在边上，我们等它备用。剩下的我们把龙骨去掉，然后把胸骨去掉，在鱼叶子上面系上羽毛花刀。做松鼠要像它的羽毛，不能乱，也不能有尖也有刺。清洗干净以后沥干，然后加一点盐，放一点姜水、黄酒去腥，放一点蛋清，再放一点生粉，保持鱼肉的水分，放在边上静置20分钟。锅里面加油，这个油呢，我们知道官府菜里面做法必须用鱼油做，大量的鱼油加入到锅里面进行烧热，烧到60%热，这个时候把鱼拿过来进行拍粉，

然后边上另起锅子，加入杏泥，放入盐，少许白糖，烧开，搅匀，浇上金黄色的杏泥，发出滋的声音，头昂尾巴翘，犹如一条金色的小松鼠。冻熟桂鱼就做好了。这条鱼酸甜可口，口感酥脆，肉质细嫩，是一道老少皆宜的美味佳肴。

0: 都到位了没有？整栋大楼都布置好了，放心吧，他跑不了。
1: 你这是干嘛呀？
2: 就想跟二人跟你说两句话。
1: 你听我说，
3: 马上行动。
4: 司令，你不是说布置的稳稳妥妥的吗？怎么回事？
5: 我觉得这第一枪不是谢楠开的，
1: 废话，
5: 我觉得是有人开枪给他报警，这个窗台的玻璃都给打碎了。
3: 你是说正义为了抓获共党现场，就纵容他们向我开枪？你有证据吗？
6: 小叔也是私下里跟我透露的消息，一半都是推测。
7: 俞北平知道这事儿吗？
6: 这么重大的决定，他能不知道？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

0: 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不要给大山添乱，
2: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3: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4: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我省持续创新金融服务模式，激发制造业发展新动能。
1: 叶建春在南昌专题调研体育工作。
0: 行走书院品读江西专栏，记者今天走进白鹿洲书院，专访山长刘厚斌。
1: 我省打通部门数据壁垒，提升便民服务和精准监管水平，让群众实现交房及交证。以下是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制造业要升级，钱从哪里来？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创新金融服务模式，推动信贷资源精准流向制造业科技创新领域，让企业敢投入，能升级。
2: 前不久，江西卫冕纺织集团5G 加智能纺纱三期车间在赣州正式投产，企业生产效率提升 30%， 人力成本节省超过了 50%。 尝到智能化甜头的卫冕紧接着谋划起新一轮工艺升级与产线扩能，可摆在面前的现实问题是，钱从哪里来？
3: 一般金融机构的支持只能够解决我们企业的一时之需，可我们企业的发展和规划是长远的，对资金的持续性和期限要求也就越高。
2: 企业缺的不是短期周转，而是长线资金。当地金融机构在日常走访中捕捉到这一痛点，结合企业订单充足、技改势头良好的实际情况，主动为卫冕匹配科技金融产品，量身定制了3000万元授信方案。企业可以边改造边产出边还款，资金压力一下子缓了过来。
3: 有了金融机构长期的资金支持，我们的胆子就更壮了，步子也就迈得更稳。
2: 在鹰潭，记者看到了制造业融资的另一种破局方式。江西两寸科技专注 AI 工业机器人研发，自主研发的七轴机械臂多项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技术领先，订单在手，融资却处处碰壁。原因很简单，企业的核心资产是专利和技术积累，不是厂房设备，传统信贷够不着。
4: 我们的研发和投入变成了专利和技术的积累，不是厂房设备，传统的信贷看的是抵押物，而像我们这样的科创企业，往往是够不着。
2: 堵点在缺信用，破题的钥匙是科贷通机制，由政府设立风险补偿资金池为企业增信。中国银行鹰潭支行据此识别出两寸科技的科创潜能，把研发能力作为核心评估依据，300万元贷款很快到位。
5: 针对科创企业轻资产的特点，我们推动授信逻辑从看资产向看技术转变，技术的软实力就是融资的硬通货。
2: 此外，在同产业方面，鹰潭金融机构创新同转型挂钩贷，利率与企业碳减排绩效挂钩。在抚州，专精特新小巨人安通新

0: 台获得了2.5亿元全周期授信，利率与能耗降幅联动。从一起一策到面上推开，背后是政策、机制、产品三条线同向发力。今年上半年，江西制造业贷款余额达到6892亿元，同比增长10.8%，高出各项贷款增速4个百分点。其中，高技术制造业贷款增速达17.3%，金融活水正加速流向最需要它的地方。
1: 下一步，我们将引导金融机构继续用好人民银行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快推动金融资源配置逻辑，从看历史、看报表、看抵押，向看未来、看成长、看团队转变，为我省重点产业集群提能升级、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大支撑。
2: 省长叶建春今天在南昌专题调研体育工作。
0: 叶建春先后来到体操、田径、水上运动等项目训练场，看望奋战在体育事业一线的运动员、教练员，勉励大家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刻苦训练，科学施教，为江西竞技体育续写更多辉煌。他指出，竞技体育要健全管理体制和激励机制，强化科技赋能训练，完善梯队选拔机制，加强运动员文化教育和人文关怀，激励运动员全力以赴争创佳绩。在调研足球及羽毛球项目相关工作时，叶建春指出，球类项目普及率高，参与度广，要在培养更多优秀运动员的同时，推动群众体育提质扩面，带动全民健身、青少年体育蓬勃开展。叶建春听取赣超、赣羽超等赛事介绍，要求全省各地因地制宜举办更多群众赛事，实现以赛兴城、以体促旅，要充分释放大型体育赛事的辐射效应，以体育消费的活力迸发，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动能。调研时，叶建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按照省委15届14全会部署，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统筹推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发展，坚持以改革激发市场潜能，以共识共为不断夯实体育强省建设基础。副省长石可一同调研。
3: 赣江之上，白鹭洲头，一座书院静立800年，书声朗朗，从未断绝。这里走出了民族英雄文天祥一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激荡千古。今年，白鹭洲书院迎来了新任山长，从吉安走出去的学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刘厚斌。今天的行走书院品读江西，我们就跟随记者走进白鹭洲书院，听一听新山长与这座古老书院的故事。
0: 记者来到白鹭洲书院时，刘厚斌正向大家讲述宋代庐陵文化崛起的历史启示。作为土生土长的吉安人，这座书院在他心里有着特别的分量。
4: 刘山长您好，您小时候就知道白鹭洲书院当时是什么印象？
5: 我是吉安人，那我那个时候最先知道白鹭洲，一听如果这个老师是从白鹭洲中学毕业的，我们就会非常的敬仰。
0: 今年仲夏，刘厚斌接过聘书与印章，正式成为白鹭洲书院新任山长。从吉安出发，又回到吉安，这一次回归不只是乡愁，更是一场跨越800年的文脉接力。
5: 我当然有一种家乡的情结在里面。整个江西的书院系统在全国是很有特色的，而且江西对书院的整体性的重视，从我个人的体会来说，在全国也是没有的。只要是从江西走出去的人，你一定会自豪重聘山长是这个书院文化点亮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想这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
0: 在刘厚斌看来，要读懂白鹭洲书院，先要读懂这里如何培养造就了文天祥。他把答案凝练成了三个气：
5: 乡贤文脉滋养了他文学创作的灵气。在两宋时期，这是全国的文化高地啊，理学重镇，赋予了他道义担当的勇气，要不畏权贵，不畏权势，也不随波逐流，要有思想创新，要有时代担当的一种精神。官办的书院给他提供了科举竞争的底气。一个官办的这样的书院，这里的师资是

0: 最优秀的，这里的生源是最拔尖的。所以说，白鹭洲书院是文天祥最大的底气。那么，我们白鹭洲书院，你觉得它的核心精神是什么呢？
1: 追求卓越是我们的精神底色，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当然要有道义担当。这就是白鹭洲书院跟很多书院会不一样的地方。
2: 灵气、勇气、底气。800年前成就了文天祥，800年后这份气节文脉又该如何走进年轻人的心里？
3: 如何创新活化咱们书院的气节文脉，让更多的青少年能够主动地认同、接受并且践行我们的书院精神。
0: 白鹭洲书院文化给我们今天非常重要的启示，就是能够激发年轻人的内在的上进的力量。一定要让年轻人成为主人翁，成为时代创造的主体力量。其实以书院文化为底色为元素的文艺创作的作品也有很多，但我愿意来这里表演一下，我愿意来这里唱一首红歌，类似这样的。我觉得就是真的要参与进来，还能够让自己的心灵受到某种荡涤和升华。今后我们可以给一个青年学生，给一个吉安街走出去的创业人才，你就在书院来做一个访谈，他当然就不一样了。这种参与度是一个主人翁精神的培养，我觉得这个其实很重要。
2: 书院的魅力不止于飞檐黛瓦间的朗朗书声，更在于让思想在这里交流、交锋、交融。如今，白鹭洲书院讲坛已经举办了40讲，全国各地的学术名家云集开讲，线上线下收听人次超过1000万，古老书院正焕发出新的生机。
3: 在您心里，未来的白鹭洲书院是什么样子？
0: 书院要融入到新时代文明实践当中去，还要承担比大学更多的职能，用更灵活的一些机制。白鹭洲书院要成为优质的学术资源的普及和传播的阵地。我以山长的身份来讲唐朝的历史、宋代文化，讲文天祥精神等等。今后再往下走，就是红色文化和传统文化的结合，都可以在书院做。比如大学有一堂课可以放到这里来，比如说面向公众的一些这个学术活动、文化活动、党的创新理论、先进思想，其实在书院也可以得到更好的传播，让优质的文化资源直达基层。
2: 新山长履新，老书院新生，赣江水奔流不息，白鹭洲上800年的书声还将继续回响，庐陵大地的风骨文脉正在新时代焕发新的光彩。
4: 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及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调度会今天召开，省委副书记陈永琪出席并讲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主持并提出工作要求。
2: 陈永琪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对照目标任务加力推进整治，聚焦重点难点，全力攻坚突破，统筹抓好审计、巡视、财政监督、信访举报、明察暗访等问题整改。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建立群众全程参与监督机制，让群众可感可及。要坚持以案开路、办案破局，实现以案促改、以案促治。要强化责任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优良作风打好打赢集中整治收官战，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5: 8月17号，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庄兆林在南昌县、进贤县调研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阵地建设等工作。
2: 庄兆林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提升行动，要强化共建共治共享理念，拓宽服务覆盖面，提升服务效能，要组织引导各方力量参与基层治理，持续提升网格精细化管理水平，要压实各级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第一责任人责任，充分发挥各级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作用，定期研究解决工作推进中的问题，以责任落实确保工作落地。
4: 8月18号，德润干婆情定七夕，2026年江西省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在鹰潭龙虎山。

0: 举行，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出席。
1: 集体婚礼现场，卢晓清为新人证婚并颁发定制婚书。77对新人身着传统中式礼服，完成传统仪式，共同发出婚事新办倡议。本次活动是德润干婆文明品牌年度重点活动之一，旨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新时代婚育文明深度融合。近年来，我省以德润干婆文明品牌为引领，持续推进婚俗改革，推动干婆大地移风易俗，深入人心，文明婚嫁蔚然成风。
2: 买了新房，交房和拿证能不能一次办好？答案是能办好。我省打通税务、自然资源、住建等部门数据壁垒，提升便民服务和精准监管水平，让群众实现交房及交证。
1: 在分宜县东红锦园1期交房现场，业主郭女士刚验完房，掏出手机点一点，几分钟就完成了缴税。紧接着，一本不动产权证书就交到她手上，钥匙、证书一起拿，郭女士心里乐开了花。
3: 现在真方便，今天不仅拿了钥匙，不动产证也办好了，效率真快。
1: 搁在过去，交了房拿证少说也要等上一阵子。变化源自数据的牵手。去年省税务局联合省自然资源厅、省住建厅全面推行交房及交证服务，房企办完房屋首次登记，购房者在手机上在线缴税，完税信息实时推送到不动产登记系统，登记部门马上据此办证，整个流程线上闭环，无缝衔接，群众省了事儿，部门的办事效率也跟着提了上来。
4: 自规局的影像地图、宗地数据、权属信息等6类数据全接进来之后，点击企业名称、他名下房产土地的位置、面积、权属、税率等信息，立马可以弹出，清晰明了，不用再像以前那样花人工去翻纸质资料了。
1: 数据不仅跑得快，还能看得准。依托税源登记库与不动产登记库的数据比对模型，税务部门可以精准锁定疑点，查缺补漏。前不久，会昌县税务部门通过数据比对发现，一家企业名下的房产信息不全，缺少房产原值和不动产单元代码。税务人员主动上门辅导，很快帮企业完成了数据补录，
5: 既完善了我们的税源信息登记，也方便了后续我们的纳税申报，全程不用我们跑腿，既省时又省力。
1: 目前，我省已构建起取数、制数、用数的全链条数据治理体系，从源头上提升了纳税申报数据质量。
6: 我们下一步将持续探索智能化获取和规范化运用大数据的方式，以数据和技术赋能老百姓便利办事，减轻企业办税负担，提升税收征管效能。
0: 庐山市聚焦乡村水利等群众急难愁盼，靶向发力，精准施策，以务实举措提升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
1: 在105国道温泉镇通书院村钱家墩段，庐山市镇村干部仔细查验边坡沟渠改造项目。在过去，地势较低的钱家墩段将受到上游沟渠来水与边坡积水的双重压力，经常出现积涝现象，影响路边居民的生活。如今项目建成，积涝隐患大大降低，困扰大家多年的心头病终于解决了。
7: 边坡渠也做好了，现在水也不会淹了，老百姓出行也方便了，给老百姓做了一件好事。
1: 这段路的排水问题为什么之前久拖不决？镇村干部坦言，难就难在水系复杂，资金短缺。
8: 前期我们也做过一些疏通，因为水系比较复杂，资金缺口比较大。同时啊，105路基抬高了不少，想要系统的推进下去，存在很大的困难。
1: 转机出现在省委宣传部驻村工作队进驻之后，工作队联合村两委，把内涝治理等民生事项一一记进重点民情台账，主动对接水利、交通、乡村振兴等部门，加速推进钱家墩排洪沟、横塘港落污水整治等民生工程。经过多轮协商，最终由庐山市农业农村局牵头，利用帮扶资金实施改造。施工期间，为了不耽误沿路商户做生意，工作队还想了不少办法。
9: 在改造的过程中呢，这个沿路商户啊经营啊有所影响，我们有针对性的进行调整，分段施工，确保按质按量按时完工。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庐山市用好一本台账推动整

0: 敢落实见真章，同时打造围炉夜话基层治理品牌，干部群众围坐一起，话时事，话平安，面对面收集问题，实打实解决问题。目前全市已累计完成59项惠民生实事，把整改成效真正写进了群众的心坎里。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长江干线九江水道近日启动2026年度养护疏浚施工，提前清除航道内爱航淤积体，应对水位退落带来的不利影响，保障航道畅通安全。党从这里诞生，上海市珍贵红色档案联展赣州巡展近日在瑞金开展。本次展览依托上海市档案馆近200件馆藏珍稀红色档案，完整呈现了1921年至1933年间党中央在上海建党立业，而后转战瑞金开辟中央苏区的光辉历程。2026年江西省民政行业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竞赛近日在南昌举行，比赛分理论和实操两个模块，考验选手在生活照料、基础照护、消防安全应急处置等方面的能力。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再见。
2: 再见。
3: 到此一游。
4: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3: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5: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6: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7: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8: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9: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10: 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1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2: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受到季风槽和热带低压的影响，预计到25号，我省将会有较为明显的雷雨天气。其中21号到23号，赣中赣南雨势较为明显，普遍会出现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地暴雨，个别地方还会出现大暴雨。赣北以多云为主，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需要提醒的是，这一轮降雨具有较强的局地性，可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出行除了带好雨具，也要留意最新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在户外遭遇到强天气时，要及时的到安全坚固的室内躲避。气温方面，以南昌为例，今后5天全市的最高气温将会在32到34度，最低气温会在27度上下，体感闷热，大家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雷阵雨，最高气温

0: 24摄氏度。赣江新区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九江多云，最高气温33度。瑞昌多云，最高气温34度。庐山景区阵雨，最高气温27度。共青城多云，最高气温34度。桂溪阵雨，最高气温35度。鹰潭阵雨，最高气温35度。景德镇阵雨，最高气温35度。乐平阵雨，最高气温35度。上饶阵雨，最高气温34度。德兴多云，最高气温34度。新余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萍乡阵雨，最高气温34度。宜春多云，最高气温35度。丰城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樟树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高安雷阵雨，最高气温35度。抚州多云，最高气温33度。吉安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井冈山多云，最高气温28度。新干多云，最高气温34度。赣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瑞金中雨，最高气温33度。龙南中雨，最高气温34度。南昌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8: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7: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9: 大家一起来吧！
10: 来吧，来吧，
9: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3: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2: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4: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5: 勇闯天下。
6: 皮皮回家了。
7: 超级飞侠，谢谢你们送来了紫菜卷。

0: 再见。
1: 啊，会是谁呢？
2: Jumbo， 乐迪，我是来自肯尼亚的塔吉。
1: Jumbo， 塔吉，怎么了？
2: 我为我妹妹朱莉订了一份特别的礼物，因为今天是她的生日，但包裹一直没送到，所以想拜托你，一定要在派对结束前送到。
1: 包在我身上，塔吉，无论如何，我都会把包裹找到并送到你手上的。
2: 太感谢了，乐迪。
3: 不可能吧？我们的系统里没有这个包裹，包裹在哪里啊？
4: 应该是运输系统出故障了。
3: 我们马上去国际机场的仓库看看吧，丢失的包裹可能在那里。
4: 小爱说的对，
1: 我们走。
4: 出发去国际机场喽！
1: 这应该还没完全修好，对吧？
3: 看来是的，上次的事故破坏力太大了。哎，我真好奇皮皮现在怎么样了。
1: 他会没事的，小爱。现在我们赶紧去国际机场的仓库看看吧。
3: 我们要在这堆乱糟糟的东西里找到塔吉的包裹，得花上好长时间吧。
1: 但我们必须找到，赶在朱莉的派对结束前送过去。我们大家一起来找找看吧。
4: 我可得小心点儿才行。
3: 应该不是这个。
1: 在哪儿呢？会是那个吗？
4: 你还好吗，乐迪？
1: 我们要怎样才能找到塔吉的包裹啊？
4: 等等，我有一个好主意，坚持住，我出去找帮手。
1: 你要去哪里？不，
5: 超级飞侠这又是在干什么呀？
6: 根据我的数据分析，超级飞侠正在寻找未送达的包裹。肯尼亚的男孩塔吉为他的妹妹订了一份生日礼物，但包裹一直没送达。
5: 原来是这样啊。
7: 他们连一个包裹都找不到，我一下子就能搞定了。
6: 金小子主人，建议您先帮塔吉找到丢失的包裹，并给他送过去。也许大家都会称赞您是最厉害的飞机。
5: 确实有道理，我要让乐迪看看谁才是第一。我们走吧，皮皮。
7: 就跟我吧。
5: 黑金派送队准备出动。
8: 出发前往国际机场。
1: 包裹到底在哪里呀？
3: 我们这样随便乱翻应该很难找到吧。
4: 我来了，伙伴们。抱歉让你们久等了。
9: 创造奇迹了！
1: 多多，
3: 布布奔，你把多多带来了。
4: 相信我，多多肯定能帮上忙的。
9: 是的，没错，我可是这方面的专家。
10: 当当，出来吧，多多的超酷工具组合。
4: 小问题包

0: 皮皮，你跟我一起吗？啊，
1: 当然，我已经不是以前的皮皮了。哎，
2: 好，这是找到了。嗯，
3: 乐迪，你找到包裹了？
2: 没错，终于找到塔奇的包裹了。
4: 好耶！
5: 干得好，乐迪！
6: 我们赶紧给塔奇和朱莉送过去吧。
0: 嗯。哎呀！
2: 金小子，
0: 辛苦你们帮忙找出包裹，不过现在这个归我了。
2: 那是塔吉的包裹，快还回来！快！
3: 乐迪，小爱，有人在控制起重机。
4: 皮皮，
3: 皮皮，你在干什么？
0: 包裹由我亲自去送，嘿
2: 嘿，金小子，不，
0: 我可不需要帮忙。
1: 皮皮，你在干什么？豆豆，
0: 这是谁呀？我们正忙着，快点，我们走，皮皮。
1: 你别离开，皮皮。
3: 这个地方需要你，国际机场需要你，皮皮。
1: 国际机场需要我，所以我也是被人需要的，对吗？
3: 是啊，没有你，仓库的东西都堆成几座山了。我们需要你，皮皮。
1: 豆豆，
0: 他们需要你？得了吧，皮皮。快忘记那没意思的过去吧，
2: 太过分了，金小子。
6: 皮皮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你才没意思呢。
1: 乐迪，小爱，你们还愿意相信我吗？
2: 当然了，
6: 我们是好朋友。皮皮是我们的朋友。
4: 当然啦，
1: 没错，我是超级飞侠的朋友啊。
0: 你竟然背叛我，皮皮。哼，包裹我自己去送，搭档什么的根本靠不住。
1: 乐迪，追上他。你很快就能追上的。
2: 收到，电能火箭助推器启动。
0: 果然靠不住，就不该把皮皮当伙伴。
2: 金小子，快停下！
0: 切，真是烦人的小飞机。看招，黑金机械臂！
7: 记得吗？你哥哥说他给你订了生日礼物，很快就会到的。
8: 你确定乐迪真的会来吗，哥哥？
9: 当然，乐迪一直都非常信守承诺，
2: 每时
9: 相信他，
2: 准时到达。
4: 哇，是乐迪！哈
2: 哈，没错，就是我。
8: 乐迪，你真的来了！
10: 哇，真的是乐迪啊！我收到乐迪送来的生日礼物了。
2: 生日快乐，朱莉，这是你的礼物。

0: 说了那是我的包裹，听见没有？把它交出来，乐迪！
1: 超级特派员金小子。
2: 啊？
0: 我说了那是我的包裹，把它交出来，乐迪！
2: 等等！赶紧躲开！
0: 你必须把包裹还给我！
3: 快点！
4: 精英护盾，扩大行动！我包警长不允许任何人在村子里搞破坏，你还好吗，乐迪？
2: 包警长，说的没错，是飞行时间。
0: 给我退后！哇哦，那个东西居然这么耐打的吗？
4: 警用胶带，发射！
0: 这是什么？放开我！
5: 我还好了，超级飞侠果然不会输的。
0: 快放开我！
6: 虽然我不知道你受了什么委屈，但好朋友之间要好好说话，而不是打架。
0: 我只不过想要打败乐迪而已，但不管我做什么，每次输的人都是我。乐迪在世界各地有那么多超级飞侠伙伴，可我呢？我只有皮皮这一个好朋友，他也离开我了。
5: 金小子，你不一定要打败乐迪，你也可以和他做好朋友呀。
7: 是的，你有很厉害的机械臂，你肯定能变成超棒的超级飞侠。
0: 真的吗？我也可以成为超级飞侠。
2: 说实话，我不太确定你可不可以，但如果你是真心的，我会给你一个机会。
4: 你是认真的吗，乐迪？别忘了他对我们做过的事。
2: 没关系，包警长，金小子只是需要一个朋友。
4: 只要你保证不再惹麻烦，那我就放了你，金小子。
0: 我保证不惹麻烦了。
2: 包裹给你，金小子，你去完成这个派送任务，因为我们现在是朋友了。
0: 哇，你真的愿意让我去派送吗？谢谢你，乐迪。
2: 来吧，金小子，现在把那个包裹给朱莉吧。哇，
0: 祝你生日快乐，这是给你的超级特别礼物。
5: 哇，吃火烈鸟游泳圈真的好漂亮。谢谢你，金小子。
6: 我们肯尼亚有大片稀树草原，生活着各种野生动物，大象、长颈鹿，甚至还有河马，但漂亮的火烈鸟是朱莉的最爱哟。
5: 既然乐迪和金小子成为了朋友，那我们一起去玩水吧。
7: 可以去吗，妈妈？
6: 当然可以，有超级飞侠在我就放心了，特别是还有我们可靠的朋友金小子。
0: 没问题，
5: 我们走喽。
7: 去小溪那边玩水去喽！
5: 我们到小溪啦！
4: 小溪怎么一点水都没有了？
7: 可能是因为最近天气太热了，所以水都蒸发了。
5: 难道我不能用我的新游泳圈了吗？
2: 不用担心，是时候让真正的英雄站出来帮助小朋友了。我们一起让水流起来吧。
0: 你说真正的英雄？乐迪，包警长，你们在一旁坐着看就好，这个事情交给我吧。
2: 你可以吗？
0: 当然。哇，黑金机械臂万全齐发。
5: 哇！哟，吃水！
0: 我就说我可以的嘛！
2: 哇，他甚至比我还要厉害呀！哟吼，
5: 终于可以用游泳圈了！金小子，你是个真正的输家。
0: 输家？
7: 是啊，在斯瓦希里语中就是英雄的意思。啊？
5: 然后。

0: 个真正的输家。原来帮助孩子成为英雄是这种感觉。嘿，这感觉真不错。
1: 干得漂亮，金小子。
2: 现在我们也跳进去吧。
3: 嗯，好啊，
0: 我们走。哎
4: 我们没事，但是那些动物
5: 啊，那些动物把喷泉都堵住了。
1: 不好，动物们有危险。
0: 黑金巨拳合体行动，
5: 哇，有超级飞侠和金小子，我感觉超级安全。哇，
4: 水喷发的速度太快了，可能会淹没整个村子。
2: 糟糕，我们需要又大又重的东西来堵住水流。
1: 又大又重，有了，我们有个超合适的东西，就用你的军权。你能搞定吗，金小子？
0: 当然可以，毕竟我可是最厉害的修家。哎，黑金巨拳合体行动。哎，你
1: 哈！哇，太棒了，金小子！
0: 尽管交给我，你可以相信我的。我的巨拳！
1: 我们需要更大的东西。
2: 在这附近，我们能找到什么更大的东西吗？哎，看那儿，那些大石头能派上用场。
1: 那我们出发吧，行动！哎，好，我们该怎么搬动这么大的东西呢？
2: 这时候就要动动脑筋了。哎，超级警棍，伸长行动。
1: 原理，好办法，包警长。哎，太重了！
2: 他怎么一动都不动啊？
0: 什么？你们这就要放弃了？我对付过的超级飞侠可没有这么容易被打败的呀！
2: 金小子，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0: 真不敢相信这话是我要说的，不过可以试试把乐迪的速度和我的黑金机械臂结合起来。
1: 等等，结合？怎么结合？
0: 像这样，黑金机械臂火箭模式启动。
1: 原来这就是我们合作的力量吗？

0: 谢谢你金小子，今天多亏了你帮我们。好，哈
1: 哈，嘿，海松还顺利吗？等等，他在这里干什么？
2: 我今天可是帮了超级飞侠大忙呢。
0: 没事的，小爱，金小子现在是我们的朋友了。
3: 啊，真的吗？
0: 是的，没错，他是个真正的英雄。为了表示感谢，金小子，我们在这里正式任命你为超级特派员。
2: 什么？真的？你觉得我配得上吗？
3: 只有一个方法能知道哦。
0: 拿着这个，金小子，让我们看看你是不是合格的超级特派员。
2: 我真的成为超级特派员了吗？太好了！
4: 超级飞侠，是时候回基地了。我们准备重新启动超级空间站。
3: 是真的吗，安琪？
5: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6: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今天我亲手给两位做点好吃的，让你们尝尝我的手艺。
2: 哟哟，
1: 这刚子的手艺，他亲手做的，
2: 不容易。
1: 哎，在哪儿呢？
0: 在这儿呢。
1: 哪儿啊？
0: 来。请上演，哎呀，哎呀，看看，
1: 哟哟哟，
0: 怎么样？
1: 看看，
2: 挺精致的，
0: 自制的水果捞
2: 啊，就这啊，是挺精致，还露一手，太没难度了。
0: 哎，你还挑上了啊？你别管有没有难度，咱们这个就图一个营养，图一个健康。
2: 行，那你说说这里边都有什么营养呢？
0: 哎呀，这么多的食材，看看啊，西瓜，是不是？哈密瓜，看看上面这黑的是什么不？
2: 蓝莓，
0: 进口的蓝莓，进口的，
2: 进口的。
0: 哎呀，多贵呀！那营养肯定丰富啊。阮老师，你说对不对？
1: 现在刚子也学会讨巧了啊。不过呢，你这水果捞里的营养，确实是不少，而且你这回啊下本钱了，就这蓝莓可不便宜。别的你们可能不太了解啊，就是蓝莓里它含有什么营养，这个你们应该知道，对不对？
2: 这个知道。
1: 那你说，
2: 蓝莓里边花青素嘛？
1: 啊，对，
2: 对这个眼睛视力好。我爱人就经常买这蓝莓给俩孩子吃，说是能防这个近视。
1: 还是你爱人心细呀？我跟你说啊，就这个蓝莓里头的花青素，它比普通的果蔬里头的花青素要高很多。花青素大家都知道吧，可以改善我们的视力，而且呢它还具有很强的抗氧化性，可以预防血管的氧化损伤，还能抗衰老。当然了，这里头除了花青素，蓝莓里还含有一种特别好的营养，不过你们可能都不知道。
0: 什么呀？
1: 神经酸呢？
0: 对，
1: 是不是？蓝莓里是含有一定的神经酸的，你们俩应该知道吧？这个神经酸有什么作用啊？
2: 这还能难得到我们
1: 啊？
2: 养护脑神经的，
0: 对，跟脑袋有关的问题就找他。
1: 哟，你俩都记住了
0: 啊？
1: 那我估计我们观众朋友，你们也都应该记住了吧？没错，这个神经酸呢，就是养护脑神经的好东西。我们的大脑相当于一个司令部，指挥着我们身体。

0: 各个部门，而这个神经呢，相当于司令部跟各个部门当中的那条电话线。这电话线它要是断了、堵了，这大脑就失去了对身体相应组织的那个控制。小到眨眼睛、喝水、打个哈欠什么的，大到什么呢？说话你不方便了，说不清了，唱歌你走调了，走路你都走不了直线了，等等，都会受到影响。而这个神经酸呢，它就是维护这些线路通畅的营养，补充足够的神经酸可以对受损的脑神经组织进行一个修复再生，调节咱们脑细胞的功能。这个呢就是脑神经的黄金营养素。
1: 哎呦，这蓝莓一小盒就要20块左右呢。原来我还有点肉疼，但现在看来这个蓝莓贵它有贵的道理。
0: 这钱你白花了吗？
1: 没白花。
2: 但是说这个价格哈，要让我妈听见啊，她是绝对不会买的。这老人家呢是节俭惯了。我有一回哈，我买了点那个蓝莓。我心里就想啊，这个对身体的营养不是多吗？而且我妈也没怎么吃过哈。洗完了我就放桌子上照顾大家吃。我妈第一句就是这什么东西啊。第二句紧跟着哈，这东西多少钱呢？我就在心里头啊，我给他默默地打了一个折。
0: 你说多少？
2: 我说10块钱吧。结果他跟我说什么？10块钱？这点东西啊，下回你可别买了啊，太浪费钱了。哎，
0: 你妈这话我理解，真的是理解。他就是经历过那个一分钱掰两半花的那个年代。
2: 对，
0: 那个时候大家非常珍惜粮食，这个吃穿用度每一样知道，它都是来之不易呀。所以呢，所有的人都是特别珍惜，哪怕就是一粥一饭，皆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呢，恒念物力维艰。不过呢，我也想跟这样的老哥哥老姐姐，特别是你老妈，说一句，
2: 对，您得劝劝他。
0: 对，咱们这个生活呀跟以前比呢，您说是不是好了很多了？现在的生活多有保障啊，别什么都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
1: 对，是啊。我老妈有双皮鞋啊，留了10多年，哇，后来终于有一次舍得穿了，走了一圈回家发现鞋底子没了啊，鞋底啊那个橡胶氧化了。
0: 明白。
1: 就穿这一次就这样了。哎呦，把我老妈心疼的。
0: 所以呀，你说我们这些年纪的人了，咱是不是得该吃吃该喝喝该穿穿该乐乐呀？
2: 对啊。
0: 我告诉你，李董，你跟那儿说对啊。我有一个老同事，我们都管他叫什么名你知道吗？啊，小苏布。
2: 什么？
1: 小算盘。
0: 你猜对了。
2: 小算盘，拨的那算盘。
0: 对，小苏布，小算盘。平时那个叫省啊，什么都省，他就算着我怎么从这里头省一点儿，从那儿再抠一点儿。他对自己特别的抠，但是他对家里人特别的舍得。就拿吃饭来说，晚饭他们家呀最丰盛了。他说他先生，他儿子啊，辛辛苦苦工作了一天了，这回家要吃点好的呀，宁可多做一点，他也不能少做了。所以呢，这个菜你就知道了。
2: 哦，吃不完就剩了。
0: 剩了。那第二天呢，他给先生儿子做好了饭菜，他自己干什么呢？就吃头一天剩的啊。然后当时我知道这情况以后，我就跟他说，你少做点儿，你勤着做点儿，你也吃点新鲜的饭菜。
2: 对，老是吃这个剩菜剩饭，咱们都知道它不健康。
0: 没错，
2: 就是新闻上不都经常有报道吗？说吃这个隔夜的菜哈，进这医院了
0: 啊。对，
2: 这新闻多多呀。
0: 是，
2: 所以我们家现在做饭真是一顿刚刚好。就那些。
0: 那你们家的习惯还不错啊，继续保持啊。我再跟你说，到后来呀，有一次，我们那些个年纪大的老同事啊，我们要聚会了，就给那小算盘打电话了。结果呢，他儿子接的电话，说我妈聚不了了。哟，我就问他，你妈干嘛聚不了呀？这回聚会不让你妈掏钱。电话那头他儿子说，别提了， 我妈血压血脂挺高的，几个月前脑中风了，现在行动不便了，而且呢家里也离不开人了，都要陪着她呀。到现在我妈还在医院进行康复锻炼呢。嗯，然后话筒的那头